0: 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也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目前巴拿马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上半场已经结束，比分暂时为0-0。稍早前结束的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英格兰队0-0被加纳队逼平。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美国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发言人表示，整体安全措施和流程保持不变。由于在美国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在整个世界杯期间驻扎在墨西哥蒂华纳，往返美国参加比赛。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3号批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制裁，称驱使其采取相关行动的是一种犯罪行为。他表示，尽管面临美国无情打压以及针对古巴人民的集体惩罚，古巴经济展现出的韧性、能力和效率都超出美方预期。当地时间23号，乌干达卫生部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为1048例，其中267例死亡。乌干达已超过10天未出现新增确诊病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当地时间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4: 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3: 另据伊朗媒体23号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的话说，根据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每天只有一定数量的船只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准通行的船只数量将根据实际情况每日调整。
4: 当地时间24号凌晨，阿曼方面发布声明表示，鉴于该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该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在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自由通行且不收取通行费用的基础之上，并结合美国与伊朗相关谈判和斡旋努力所取得的成果，阿曼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
3: 根据安排，相关的航道将按照国际海事组织及阿曼主管部门公布的航行坐标运行。计划使用该航道的船舶需要提前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
4: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
3: 多明格斯说，持续数月的冲突给大批海员带来苦难，并对全球贸易造成影响。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的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
4: 另据伊朗方面披露，伊美双方已决定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认为，相关沟通

0: 机制的建立是为了避免意外情况造成摩擦和误判。
1: 我们都知道呢，从谅解备忘录到最终的协议，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现在呢，双方都聚焦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那么这个沟通渠道某种程度可以被理解成是一种热线。那么说到这个通话，如果呢进行热线沟通会谈什么？从目前来看呢，恐怕海峡通行当中一些船只如果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伊朗方面现在也认为在通行当中这种意外是难免的，这个时候呢，第一时间美国和伊朗呢要进行这个情况的确认，防止误判，尤其呢防止这个误判会升级为全面的这种攻击，这是双方都要避免的。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涉及到当一些船只它被拦截或者是检查的时候，双方也要及时沟通情况。所以从总体来看呢，这样一条热线这个信号确实反映出的是对海峡恢复航行、恢复这个通行状态的一种信心，尤其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是试图放大这种信号，而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呢，也在强调自身的一种掌控力。
2: 美伊谈判带来的地区连锁也还在持续，离异局势有了新的动向。据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23号披露，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美国华盛顿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这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在黎巴嫩停火问题上，美国的承诺非常明确，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进行非法侵略没有任何借口，也不能被接受。伊朗强调以承诺换承诺的原则，如果对方不履行承诺，就不能指望伊朗单方面继续履行承诺。
2: 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3号表示，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并全面落实停火协议。以色列企图消灭真主党的计划已经破灭。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他还说，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从昨天起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各界代表齐聚大连，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0: 今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大连第9次牵手，历经多年，大连与达沃斯的每一次交汇都在为城市和企业的发展打开新的想象空间。论坛的开放势能如何转化为城市的发展动能？来听总台记者郭淼、朝向荣、陶泽文的报道。
4: 2019年，常年在海外的赵玉国受邀参加夏季达沃斯，在金浦新区签下5000万美元投资。7年过去，丹特生物攻克纯木糖醇、包衣结晶等行业壁垒，已成长为口腔健康糖果领域的领军企业，消费者遍布全球。
5: 从2019年到现在，我们的产值呢，大概每年都有20%以上的增长。今年出口呢，增长比去年大概要增长30%左右。海外品牌，那么最高的时候占美国口腔健康类的口香糖市场的70%。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随时都能买到我们的产品。
4: 这正是达沃斯赋予大连的规模效应，不是简单堆积数字，而是让技术、市场与产能在此聚合放大。2015年至2024年间，大连通过夏季达沃斯引入50个外资项目，签约超200亿元，完善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主导产业链条。全球商用车制动龙头科诺尔集团是大连的老朋友，大连工厂已成为其亚太旗舰基地，今年一季度营收4亿元。科诺尔商用车系统大中华区总裁、董事夏斐：
6: 我们的这个空压器产品订单达到单月6万台这样的一个水平，是整个中国市场上的接近60%。未来呢，我们会尽量把一些新的产品跟技术投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连工厂当中去的。我们也是不断的号召我们的下游的供应商到大连来投资，在建厂，我们形成这样的一个集群。
4: 本届达沃斯。

0: 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大连围绕重点产业提前对接配对，安排文化游、产业游和展览展示，推动本地企业与全球会员精准链接，让每一场对话都成为合作起点。大连市贸促会会长戴荣介绍道，
1: 提前对接筹备，推动本地企业与论坛全球会员精准配对，实地考察，引导企业精准对接全球产业链，优化法律服务，提供海外市场准入、商事纠纷化解等保障，持续释放平台溢出效应。
0: 夏季达沃斯不仅是一场思想的盛宴，更是大连与世界深度交融的桥梁。在这里，每一次握手都可能孕育新的商机，每一场对话都在重塑未来的格局。
2: 本届论坛全程践行绿色理念，首次将所有会议室集中在同一楼层，核心场馆更是实现100%绿电职工。这些绿电从哪里来，又是如何点亮大连达沃斯主会场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作为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零碳达沃斯是大连递给世界的一张绿色名片。国网大连市中山区供电公司副经理门志勇说，
3: 本届达沃斯论坛绿色办会的一大突破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大连棒槌岛宾馆全部使用新能源绿电，预计6月份将使用绿电11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约580吨。
0: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宋飞介绍道，
4: 用户通过电力市场购买绿电，可直接获取相对应的绿色电力证书，也就是绿证。一张绿证对应1000千瓦时绿电产生的环境价值。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主会场采用绿电直供，比2024年论坛主会场绿证方式供电，直接消纳清洁能源，从用电源头减排。绿电正电合一，实现了电能量加环境权益的双重锁定。论坛举办期间，国网大连供电公司通过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绿电监测专属视图，远程实时把脉会场绿电的使用情况。国网大连市中山区供电公司副经理门志勇说，
3: 6月23日16时，系统监测显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当前符合2246千瓦，为主会场提供可靠清洁动能。
0: 记者了解到，在辽宁，每2度电就有1度是绿电。今年4月，辽宁新能源装机容量正式超过火电。此外，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场馆内采用海水热源泵技术的空调，通过海水来制冷，节能达到30%以上。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近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胡晓丹，你好。好，稍后我们再连线胡晓丹。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前长江流域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暖湿气流减弱，南方的降雨呢将南压至贵州、广西北部到江南中南部一带，强度也会有所减弱，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或出现暴雨。
6: 需要注意的是，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一带将是近期累计降水最强的区域。由于前期降雨已经偏多，未来强降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的风险比较高，公众需要加强防范。
2: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频发。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和黄河下游可能出现较重汛情。那具体的防汛形势如何？有哪些防范应对措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5年均值较上世纪90年代偏多50%，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北方地区防汛从过去的被

0: 多占少变成现在的常态大考。
1: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0: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申展利介绍，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13个检查组，吩咐18个省份首次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检查，督促重点地区、重点领域进一步落实防汛责任。
1: 开展重点部位隐患排查专项行动，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临坡临崖等高风险区，全面排查水库、堤防、公路桥隧、养老院、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从源头防控风险。为了更好应对汛期可能出现的三段问题，我们在重点省份前置251架大中型无人机通信平台，为12.3万多个多灾易灾边远乡村配备了卫星电话、370兆对讲机、北斗短报文终端等应急指挥通信保底手段，让安全守护时刻在线。
2: 近年来，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增多，有的地方还出现极端强降雨。雨带北移的现象是否客观存在？我国降水出现了哪些新特征？当城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居民应当采取哪些避险措施？汛期如果遇到连续强降雨，如何判断周边是否出现了地质灾害的前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通过历史数据和大量的研究分析，我国雨带的年代纪变化是一个自然变率的特征。但为什么这些年又重提雨带北移，并成为热点话题？对此，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介绍，这是因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降水出现了一些新特征。
3: 尤其是北方地区啊，包括东北、华北、西北降雨区呢，它的气候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那首先表现在呢，就是多雨带的西移和北扩。跟上世纪90年代相比，近5年我们国家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以上。30万平方公里大概是什么概念？如果和我们国家云南省的这个面积是接近的，所以由于西扩和北台使得这个湿润半湿润区的面积的有明显的扩大。除了这个特征之外呢，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北方的降水的极端性增强。我们都可以亲身的感受到降水的频次包括强度都有明显的增加。
0: 当城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如果出现小区积水倒灌、地下空间进水、被困隧道涵洞等情况，应当采取哪些避险措施？国家减灾中心灾害评估部主任吴伟表示，当遇到这些情况时，最重要的是要准确预判风险，果断采取行动。
4: 一旦有暴雨红色预警的时候呢，能不出门就尽量别出门。家里呢，可以提前准备食品、饮用水、哨子、手电筒等等，这些在关键的时候呢，能够派上大用场。家里进水，要先断电断气往高处走，特别是住在低楼层的住户，一旦呢积水往屋里灌呢，要先关掉室内的电源和燃气，人要往楼房的高层或楼顶转移，千万不要待在地下室。出行走路的时候要识别危险，不乱踩，特别是在路面有积水的时候，要离路灯、配电箱远一点，防止触电。如果是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井盖被冲走了，一定要绕着走，千万不要贸然的淌水。被困地下空间涵洞的时候呢，要及时求救。一旦被困在地下车库、地下通道、桥洞的时候呢，要往高处跑，千万不要坐电梯，及时的拨打110、119来求助，准确清晰的说明自己所在的位置，冷静的等待救援。
0: 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提醒，在遭遇连续强降雨时，农村靠山临崖的自建房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判断是否存在地质灾害的风险，可以记住6个字：看山、看房、看水。
5: 看山，也就是我们要观察山体的变化，如果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的裂缝变宽、变大或者变长， 等现象，或者山体上出现鼓包、鼓胀或者下挫等

0: 现象，或者山坡上出现掉石、掉土等现象，山坡上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现明显的歪斜等现象，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
1: 看房屋是指房屋有没有发生变化。徐冲表示，如果房屋的墙体有开裂的现象，或者房屋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的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此外，看水是要观察溪水、河流等水量是否有增加的现象，是否有变浑的现象，水中的含泥含沙量是否有增加。如果有这些现象，也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许冲表示，如果接到当地政府、村委会或者预报员的转移预警通知时，或者是发现山体、房屋和水体的异常，并且有发展的趋势时，要立即转移。
0: 连续的降雨一直在持续，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尽管我们无法准确地判断是什么原因，也不要有侥幸的心理，这个时候也要立即转移。我们避险转移的时候啊，要选择既定的路线，然后转移到安全区域，尽量选择开阔和高处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不要在沟口和进河流的地方或者陡坡的底部多停留，也不要返回危险区域和返回家中拿取财物，因为你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地质灾害往往具有突发性，我们宁可早避险一步，也不要多等待一时。
2: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3: 你好，杨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眼下这个时节呢，副热带高压往往影响着我国的雨热分布。那从6月18号起呢，副热带高压北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像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都是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那今后几天呢，副热带高压会减弱南撤。另外呢，海面上还有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会吸走部分的水汽，所以呢，今后几天啊，我国主雨带的东段会明显的南落，并会有所减弱。但是西段的像广西、贵州等地呢，强降雨仍然会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在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浙江的中南部、福建的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北部、湖南南部、广西大部，还有贵州的西南部、云南东部、四川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预计啊，一直到下月初，西南地区的东部到江南、华南西部这一带强降雨都会比较频繁，特别是贵州、云南、广西、福建等地累积的雨量大，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是比较高的，要注意。另外呢，今后几天像东北、华北还有黄淮等地受到冷涡的影响，也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雨量的分布不太均匀，下雨的同时也要提防强对流天气的出现。沈阳呢，今天是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哈尔滨白天也会下起雷阵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波，
2: 好的，胡晓丹。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这几天，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天气。22号傍晚，因山区暴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的时候遇险，车内两人被困。
6: 危急时刻，路过牧民发现险情，立即抛掷绳索，奋力施救。最终，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救人视频也随之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赢得网友的称赞。当地牧民用绳索拉出的这座生命桥，承载着怎样的善意和勇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这则救人视频中，湍急的洪水裹挟着泥沙碎石，将一辆涉水通行的越野车冲离路基，近半个车身已被淹没，车内两名驾乘人员意识到危险

0: 立即下车试图趟水上岸，但山洪的冲击力让他们根本无法站稳，两人浑身被泥水浸透，随时被激流冲走。千钧一发之际，路过的几位牧民用绳索把他们拉到安全地带，确认两人安全。牧民努尔罕还不忘追问车里还有没有人。在岸边奋力拉起绳索，一度要冲进洪水中救人的是努尔罕的丈夫，24岁的凯塞尔。22号下午，他和妻子、母亲及另一位牧民朋友从牧区下山，计划乘车返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0-38团的家中。可突如其来的山洪挡住了去路，他们只好把车先停在河道东岸，稍作休整，再商量回程方案。就在这时，遇险的越野车闯进了凯塞尔的视野。
1: 当时一辆车直接冲过来，冲洪水了。他们到了一半，然后被洪水冲走了。不想那么多，立马过去，我把车上的两捆绳子接上，然后我河道里边扔了两次，用我老婆的袜子里面装了石头，扔了，那两个人被困在那边方向了。然后他们能抓住了。
2: 看着他们被冲走，我们也不能光着看。然后他第一时间拿着那个绳子往那个车里面跑，我们也跟上去。然后他让我直接把袜子脱下来，我问他要干嘛，他说快点，你不要废话。然后我给他脱下来了，我看他往袜子里面装的那个石头绑在绳子上面，给他们扔过去了。我就意识到他爸妈起这个名字挺有意义的。
0: 努尔罕说，在维吾尔语中，丈夫的名字凯塞尔意为勇敢，而他的名字努尔罕代表阳光。这对去年8月新婚的小夫妻都在且末这片土地上出生长大，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也没经历过如此汹涌的山洪，更别说在水中救人。
1: 担心我不像了，我心疼死了那两个人，都是我们在矿区上班的那两个人。
0: 获救的袁广超是为当地矿山建设提供服务的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这次遇险正是发生在送物资的路上，被他和同事不得不放弃的那辆越野车里装满了给山上作业工人准备的肉、菜和水果。袁广超每周要上山送两次物资，这处距离38团54公里、通往奥伊亚伊拉克镇和山区的必经之路，他开过太多回。在他的记忆里，这是一处5-6米宽、再普通不过的过水路面。平日里河道中只是一些石子，洪水中遇险远在他意料之外。是牧民质朴的善意和无畏的勇气让他们化险为夷，
3: 也就有点绝望了，人呼吸不过来，现在感觉挺后怕的。因为那个洪水岸边它是戈壁滩嘛，就是很容易塌方嘛，因为我们当时那水流很急，当地的牧民给了我们2次生命嘛。到了岸上以后，因为浑身都湿了嘛，浑身都是泥浆，当时牧民把他们的衣服吃的水身上就剩一瓶水了嘛，沙漠里面给了我们，等到我们安全脱险以后，再陪着我们整理一下，等我们的人到了以后，拿了衣服东西过来以后才离开嘛。
0: 傍晚5点多施救成功，等到晚上7点半，山上的救援队与袁广超接应上，凯塞尔一家才松了口气。38团的家还是回不去，他们临时决定先回奥伊亚伊拉克镇的牧民朋友家过夜，还不忘让袁广超和同事也一起去住。袁广超不愿打扰牧民，他把车开到一处安全地带，两人就在车上休息了一晚。分别前，他们相约次日一早会合，退水后一起回到38团。昨天上午回到家，再次和这对新朋友分别，凯塞尔又回想起这次救人的经历。他很骄傲自己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绳索拉出这座生命桥。他也期待着今天和袁广超约好的第三次见面，这次是请他们来家里做客。
1: 救完人后，我这个想的是一个好党员的儿子，我爸爸是个党员嘛，他从小到教育多帮助别人，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嘛。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 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13: 刚刚过去的6月23号是英国脱欧公投满十年的日子。2016年的6月23号，英国以微弱多数完成了脱欧公投。那时候所谓拿回国家控制权的口号搅动着民意，并推动英国走向脱离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方向。十年弹指一挥间，曾经的自主发展、摆脱束缚的口号，如今却在英国社会面临普遍的差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半数英国民众认为脱欧是错误决策，因为他们切身感受到了伴随脱欧进程以及脱欧后的经济走弱、生活成本抬升、国家竞争力下滑等一系列的负面后果。而本质上讲，这些是英国离开一个零壁垒、零关税、自由流动的超大统一市场的代价。退出单一市场与关税同盟后，英国彻底丧失了欧盟内部零关税无壁垒的贸易优势，原产地核查、合规认证、边境抽检等等的新增流程，更多的非关税壁垒等都成了拦路虎，使得实际的贸易成本要远高于简单的关税税率，给生鲜、精密零部件、即时供应等很多的产业链带来严重打击。大企业可能还能用时间换空间逐渐找到新的贸易平衡点，很多中小企业则直接倒在了这些成本面前。即便英国积极推进自身的贸易战略，和多国洽谈自贸协定，但显然无法弥补存量的损失。这种贸易规模的收缩也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实实在在地反映到了 GDP 增长的乏力以及各种成本的上升上，让普通英国民众感受到真实的冷暖。除了贸易的墙，脱欧还关上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门。脱欧前，英国依托欧盟劳动力自由流动规则，持续吸引中东欧、南欧中等技能劳动力，填补制造业、服务业、医疗、物流等基础产业的用工缺口。而脱欧后，英国实施积分制移民体系，这意味着高技术人才、高净值人群更容易流入英国市场，但中低端、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准入门槛则被抬高了。于是几年来，英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断层，支撑实体经济运转的基础服务中等技能岗位长期缺人，导致岗位闲置、产能不足、经济复苏乏力的恶性循环，并形成了制约英国经济发展效率提升的长期短板。而为了独立付出的成本远不止贸易和劳动力，金融业是英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伦敦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也让英国人引以为傲。但伴随着脱欧进程，英镑的国际地位十年间持续回撤，伦敦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竞争力也有所下滑。这种货币软实力的下降让民众清晰地感受到国家话语权的走弱。伴随着原有产业体系、制度结构的打破和重塑，各种不确定性还影响到了投资。很多跨国资本转向确定性更高的国家和地区，以及观望的情绪都使得英国本土面临着更大的经济落差。总而言之，英国人用十年时间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原本深度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核心优势的国家在脱离统一大市场后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就在十年节点的前一天，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过去十年间已经有6位英国首相辞职。政治上的动荡其实和经济也脱不了关系。如今在英国，政策自主的呼声早已被现实淹没，短期内重回欧盟恐怕也不现实。对英国而言，探讨未来经济复苏的核心依旧离不开欧盟。英国人真正要回答的不是谁接任首相，而是如何平衡好自主治理与开放协同、短期民生与长期竞争力、阶层公平与整体发展的关系，真正走出这段历史带给英国的动荡的循环。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海上迎来首批商品三文鱼捕获。从去年年底投苗到昨天实现收获，这艘会移动的海上养殖公船完成了从养殖到起捕的关键检验。
14: 苏海一号呢，长 249.8 米，行宽45米，搭载了4台

0: 2800电千瓦的主发电机组，能够满足毛博养殖等多种工况的配电需求。船上共设置有15个船舱，可以对三文鱼进行封闭式给养，养殖水体达到8.3万立方米。那么这个数字呢，可能不那么直观，这么换算您就了解了，它相当于33个国际标准游泳池。
1: 三文鱼呢是典型的冷水鱼，而苏海一号凭借自身强大的航行能力，能转移到不同海域进行养殖生产，为三文鱼寻找其生长所必须的冷水环境。这样一来呢，一条国产三文鱼从陆地育苗到海洋深处游弋式养殖，再到船上初加工，上岸流通链路已经被打通。那这种海上牧渔方式将给国内三文鱼消费市场带来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曹俊毅、韩萌的报道。
2: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这艘公船拥有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公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正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3: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采样，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3公斤以上。我们就可以起捕了，先诱捕，把鱼都诱上来，诱捕，然后呢，再去拉网，再去拉这些鱼。通过吸鱼泵从我们这个网里边把这个鱼吸到暂存池里，暂存池里用冰浆对它进行一个急剧的冷却，然后我们再把它用吸鱼泵吸到加工间。然后我们再进行宰杀。
2: 从养殖舱到暂存池，再到后续的加工区域，这条收获路线都发生在船上。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为了适应海上养殖环境，这批鱼苗在进入公船之前已经完成了淡水阶段的培育和海水环境的适应训练。去年年底，他们在江苏连云港海域进入苏海一号，现在又来到山东威海海域进行捕捞。因为这片海域拥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黄海冷水团。夏季黄海部分海域的表层水温升高，但中下层仍然保持着相对低温。教育部涉施渔业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英说，冷水团解决了三文鱼在北方海域度夏的难题。
4: 北方过去夏天呢水温比较高，三文鱼呢没办法度夏，而我们黄海冷水团的存在呢，就解决了夏季水温高的卡脖子的我们的这样难题，也是我们的温带海域了规模化养三文鱼了成为可能了，也突破了我们的这样一些地理纬度的限制。
2: 有了冷水资源，还需要跟着水温和海况变化灵活调整的装备，那就是苏海一号。苏海一号不是固定在一处海域的养殖平台，而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养殖公船。刘英主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海上的转场放牧，
4: 有意识的了就可以躲避我们台风还有赤潮的一些生态灾害，就可以根据季节水温变化了灵活的转场，就像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一样的，我们从一个区域转到另外一个区域，就可以实现我们全年的连贯养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合理的规划吧，也可以实现我们错峰上市，规避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风险。
1: 捕获大鱼还只是第一步，苏海一号可以在船上对三文鱼进行及时加工，最大程度锁住鱼肉鲜度，降低转运污染，补齐国产三文鱼稳定供应的关键一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起捕之后，三文鱼的保鲜赛跑随即开始。苏海一号上设有全球首个养殖公船三文鱼加工车间，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预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5: 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获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2: 对于以生鲜消费为主的三文鱼而言，船上及时加工意义重大。刘英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转运环节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4: 起捕之后呢，不加工的话，它受应激，所以呢，会造成死亡。而死亡之后呢，它的蛋白

0: 会很快发生变性，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从起谱到加工能够尽快完成，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营养损失。因为我们的这个规则鱼类呢，主要是我们以生鲜为主的，而生鲜呢，我们对它的加工条件呢非常严格。那么我们从起谱到加工呢，就可以减少我的运输环节、转运环节和加工环节对我的可能的污染，保证我食品的洁净。
1: 完成船上的初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按照计划，首批商品鱼最快24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的消费市场。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明介绍：“
2: 我们苏海一号的首批鱼啊。”通过船载的这个加工中心加工以后啊，会通过物流船运输到岸上的分拣中心，有一部分商品呢，通过分拣中心直接就，通过物流冷链车发送给客户了，还有一部分呢，是进入到精深加工的环节。未来苏海一号达产以后，稳定运营以后，每年可以产出6000到8000吨的三文鱼。这些鱼呢，对于稳定中国三文鱼消费市场的供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产品会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
1: 从一尾鱼苗到一条商品鱼，这次首捕走通的不只是一次收获流程，它验证了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也初步打通了从海上养殖、船上处理、上岸加工到市场供应的商业链条。李晓明表示，对于我国渔业而言，这意味着养殖空间正在从近岸进一步走向深远海。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餐桌上的三文鱼也可能拥有更多新鲜稳定的国产选择。
2: 苏海一号验证了我们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和商业的闭环，同时也为我们沉淀了非常宝贵的养殖数据，对国内的海洋养殖的科技创新以及我们海洋渔业的高质量发展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范本。同时呢，国产深海三文鱼的大批量上市，可以为中国的三文鱼消费市场提供稳价、稳质、稳供的新的解决方案。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长江江豚被誉为水中大熊猫，是咱们国家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5月22号，中科院水生所白暨豚馆里，18岁的雌性长江江豚福九以极其罕见的头位分娩方式产下了一头雄性幼豚。这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例头位分娩案例。通过近距离的观测研究，科研人员对长江江豚的繁育生理学有了更加全面的认知，这些认知也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野外江豚的救护工作，长江江豚种群的保护工作。
7: 那您有没有好奇过，这些在水中来去自由的鲸灵彼此之间究竟是如何交流的呢？他们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随着研究人员一步步的破译，这些水下悄悄话里还藏着保护江豚的重要密码。这为江豚保护提供了哪些关键线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徐伟、李明志、王月峰的报道，一起来倾听水下鲸灵的心声。
8: 这个是小江豚一出生就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巡游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捕食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9: 江豚的声音和您想的一样吗？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程师陈宇维就是这些声音的豚语翻译官。
8: 江豚它跟我们人发声还不太一样，我们人呢，它是通过这个声带的震动发声，而江豚的声带呢，在它的鼻道内，它的鼻道内有一个很精密的声唇背滑囊复合体，这是它产生声音的源头。它通过这个复合体发出的声音，然后再通过这个额笼聚焦放大发射出去。

0: 形成一个比较窄的一个波束，执行它的探测环境的功能。
1: 长江江豚与其他齿鲸类发声原理相似，不过由于生存的环境不同，在发声细节上又有所不同。陈宇威介绍，根据现有研究发现，长江江豚主要用两类声音信号进行交流与环境感知，可以细分为低频连续信号和高频脉冲信号。
0: 幼年江豚呢，它发出的这个低频声音是类似门州荷叶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呼唤它的妈妈。那么成年江豚呢，它发出的声音是类似啾啾的这种声音，是一种调频的这个信号。我们推测呢，它可能与它的情感表达交流以及它的一些特异性的这种应激状态有关。像回声定位信号，它是在探测导航的这个过程中发出的一种宽脉冲间间隔的这种连续的脉冲类的这个信号。捕食呢，它是发出的是一种窄间距的，对于探测像鱼类这样的小目标的这种信号。
1: 在江豚发出的信号中，低频信号是人耳直接能听到的声音，而高频信号则需要通过专业的降频处理才能听到。陈宇威介绍，研究人员过去观测江豚主要依靠目视或无人机，但经常受到光线与天气的限制。如今，利用江豚的发声原理，就可以实现对野外江豚的精准监测和保护。
0: 对于这个野外的这个江豚呢，我们通过被动声学监测的这个技术手段呢，我们可以分辨出江豚的种群规模、数量，以及结合它们发出的这个特异性的这个信号呢，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去区分它的这种索饵捕食的场所，以及它的这个繁育抚幼场所，还有它通过的这种生态廊道区域，以及它最适宜的栖息地。
2: 长江江豚被公认为长江生态环境的晴雨表。2025年专项调查显示，长江江豚已恢复至1426头，比2017年增加414头，增长超40%。江豚种群持续恢复向好的背后，是我国长江江豚多元化保护体系的全方位守护。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目前，我国为保护江豚种群，构建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就地保护是在自然水域建立自然保护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郝玉江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8个江豚自然保护区，覆盖了长江干流及鄱阳湖、洞庭湖两大通江湖泊的核心栖息地。
3: 这是保护江豚最重要、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这个措施，当然呢，也是这个难度最大的。国家从政策上、资金上做出了巨大的投入。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监测来看的话，这个由于时间近余的这个推行，包括长江整体生态环境的这种恢复，江豚的数量呢也呈现了止跌回升。
1: 迁地保护是把江豚从自然栖息地转移到人类活动影响比较小的环境中进行保护，以此来恢复江豚的自然种群。郝玉江介绍，位于湖北石首天歌洲的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种群，2015年种群数量为60多头，2021年种群数量已经超过了100头。
3: 我们已经从这个保护区迁出了51头江豚啊，用于支持其他迁地保护种群的建设啊，包括人工饲养的这个种群的构建。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差不多4个自然迁地保护种群，那么种群数量呢已经达到160多头。所以为江豚的这个物种的保种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1: 人工繁育也是江豚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随着5月22日江豚宝宝小儿六出生，位于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已经成功繁育6头江豚。郝玉江介绍，人工繁育为江豚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3: 对于这个江豚来讲，因为它是相对比较小型的鲸类动物，所以在野外我们对它的观测研究相对还是受了很多的限制啊，所以呢，在人工环境下，我们实际上搭建了一个这样的研究平台啊，那么可以深入的啊，更细致的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需求、生理特征等等。通过对它的研究呢，可以支撑我们对于迁地保护、种群的管理和对野外自然种群的保护。
1: 就地保护，守好自然栖息地；迁地保护，稳住保种种群；人工繁育，筑牢科技防线。这套本土化、科学化、系统化的保护模式，有效破解了长江江豚濒危难题，持续扭转种群衰退趋势， 稳步实现

0: 种群数量增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缪伟，
1: 不管是在保护生物学的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对于这些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提供的技术支撑上来说，应该都是很好的一个尝试，见到了明显的效果的。近几年来呢，我们通过这种在我们实验场地里的这种人工繁育的技术啊，每年我们都会有新的这个江豚的这个出生，它的这些生殖辅助的技术等等呢，都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现在应该说，有物种的保护啊，是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今天起，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开幕，本届大会持续3天，聚焦 6G、移动 AI、具身智能、智慧医疗、智能网联汽车、卫星与非地面网络通信6大前沿领域，多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将集中亮相。2026年北京市中考将于今明2天举行，北京报名考生12.6万人，共设18个考区、250个考点。今明2天，第4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召开，全面展现首都网络视听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创新活力。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今天继续进行，10点哥伦比亚队将对阵刚果金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将进入小组赛最后一轮，各组的2场比赛将同时开场。北京时间今晚7点，2026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维彩战正式打响，中国男排将对阵土耳其队。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的说法，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新一轮会谈继续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开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经和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通话，重申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高温天气24号将持续影响欧洲，法国目前处于高温中心，法国超半数省份进入最高级别红色警戒，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英国、比利时、德国、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也将遭受高温炙烤。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我们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刚刚结束的一场小组赛当中，克罗地亚队1-0击败巴拿马队。第54分钟，替补登场的布吉米尔包抄射门得分，为克罗地亚队锁定了胜局。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杨波、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君天、孙欣、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

0: 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

0: 好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 8651.7 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 谢百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

0: 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3: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2: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7: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6: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

0: 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1: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2: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3: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3: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2: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当地时间23号在安理会表决通过加强对袭击维和人员行为追责决议后做解释性发言，对决议通过表示欢迎。孙磊说，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手段，作为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主要出兵国和联合国维和人员安全之友小组共同主席，中方高度关注维和人员安全问题，欢迎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823号决议。他表示，当前国际安全环境错综复杂，维和人员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十分严峻，任何蓄意袭击维和人员的行为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安理会相关决议。中方支持安理会通过这项决议，希望决议得到有效落实，向国际社会发出维和人员安全不容侵犯、肇事者应被严惩的明确信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三千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说，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8处区域，目标包括乌方燃料库及其他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1次战斗。据多家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电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德国铁路公司向媒体确认，目前所有列车均停止运行，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相关抢修，预计将出现大量车次延误和取消。2022年，德国铁路曾发生类似故障，当时德国北部地区的列车服务暂停了3个小时。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葡萄牙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上半场41岁的 C 罗独中两元，帮助葡萄牙队5-0大胜对手。凭借这两粒进球， C 罗在自己参加的6届世界杯中全部取得进球，成为历史第一人，同时也成为世界杯单场完成梅开二度年龄最长的球员。此刻提示，当地时间6月23号，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宣布，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自6月24号到27号，该馆每日闭馆时间由原定的18点提前至16点。此前，巴黎埃菲尔铁塔也已宣布因高温天气调整

开放时间。法国目前正遭受今年以来第二轮大范围热浪影响，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如何更好满足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1: 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60天，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技术层面谈判继续进行，能否有效弥合分歧。
0: 世界杯进行时，英格兰队0-0遭加纳队逼平，葡萄牙队5-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克罗地亚队一球小胜，巴拿马队遗憾出局。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带来哪些精彩瞬间？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昨天发布。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
5: 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3.7亿辆，汽车消费正从单一购车向全周期多元用车服务延伸。新政策瞄准了哪些用车中的实际痛点？又能给我们的汽车生活带来哪些全新体验？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提到汽车消费，过去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买车，但很多人不知道车辆后续衍生的后市场是实打实的万亿级大市场。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7: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6: 此外，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让普通人也能体验汽车运动的乐趣。
7: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

0: 要为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1: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也不少，新政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让消费更加红火。
2: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各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施策。比如，成都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3: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4: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R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2: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当地时间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3: 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前一天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
3: 在美伊技术性会谈22号结束之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透露，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2: 目前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3: 美方称，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方面则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2: 为搭建沟通渠道，美伊近期分别加强与中东地区国家互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访问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访问期间，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4: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2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2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2: 另一边，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正在中东国家进行外交访问。第一站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接下来他还将访问科威特和巴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卢比奥将在海湾地区访问期间讨论有关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巴林，卢比奥将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在接下来的美伊谈判中，许多细节性条款的落实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直接相关。在这一方面，美方需要与海湾国家加强协调。
4: 这一次跟伊朗的会谈，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利益，包括以色列的利益，包括海湾国家的利益，有很多事情它是要跟海湾国家和以色列进行密切沟通的。对海湾国家来说，

0: 说库尔木兹海峡能不能顺利开放，然后对伊朗的资金的解冻，那么第一批解冻就是由从卡塔尔那个银行里边要提款给伊朗，那么包括未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收不收费，还有以后伊朗的重建基金资金从哪来，现在说是要建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一般估计大部分的资金是从海湾国家来，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美国未来和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些都需要美国现在跟海湾国家进行密切的沟通。现在最紧迫的就是关于跟伊朗的谈判期间涉及到海湾的一些事情。
1: 股市服务站，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2: 主持人你好。消息面关注万亿级产业迎新政，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6月23号呢，商务部能九部门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昨天指数调整，前期涨幅较大的科技、有色等板块跌幅较大。好在呢是涨跌比相对接近，医药、非银等抗跌。那关注隔夜美股下跌，科技板块回调压力显现之际呢 ，A 股风格如何演变？早盘指数小幅低开，目前呢震荡中跌幅略有收窄。上证综指低开16点，目前是跌3点，至4102点。深成指低开71点，目前是跌16点，至15839点。创业板指低开0.25%，目前是翻红涨0.19%，是4201点。板块方面，医疗服务、机场航运、盐建、港口航运板块涨幅在1.5%左右，化学制药、化学纤维、生物制品、医药商业等板块涨幅也在0.5%左右。而调整前列是影视院线跌幅超过3%，小金属、软件开发、非金属材料、IT 服务、煤炭开采加工以及重实业、林业等板块跌幅均超过2%。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汪小亮。
3: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4: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3: 第二步，给甜头。
4: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3: 第三步，收网跑路。
5: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
3: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世界杯进行时，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 L 组第二轮比赛中，英格兰0-0战平加纳。之后结束的 K 组第二轮比赛中， 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克罗地亚队一球小胜巴拿马队。北京时间10点，哥伦比亚将与刚果金进行交锋。那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赛况。
7: 好的，主持人。那北京时间6月24号凌晨1点呢，世界杯的小组赛 K 组第二轮，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呢是展开角逐。上半场呢是凯塞洛助攻 C 罗首开纪录 ，C 罗连续参加6届世界杯当中都有进球。之后呢是努诺门德斯任意球扩大了比分的领先优势，这个球呢很有意思。当时呢 C 罗站在门前，假装要去打这个任意球，导致对方门将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那之后呢，这个球是由努诺门德斯啊在这个右路用左脚打了门将的一个右下角，这个球呢有一个拆门墙的一个过程，这球打得非常的巧妙，利用了 C 罗的影响力哈，这是2-0啊。努诺门德斯再加一球。那之后呢是加尼伊夫打进一球，这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球员，但是呢这个是队友犯规在先啊，进球被判无效。 随后呢是 B 费助攻。

0: 罗再下一城。C 罗呢也是通过这个进球超越黑豹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史上世界杯的射手王。葡萄牙半场3-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下半场呢乌兹别克斯坦门将内马托夫打进一粒乌龙球，莱奥呢是替补建功，这样的葡萄牙是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升到小组榜首。而乌兹别克斯坦呢两战皆负，垫底分组。之后的比赛呢是凌晨4点啊，三狮军团英格兰出战啊 L 组第二轮，面对的是加纳雄狮啊。这场比赛呢，很多人开玩笑说，三狮军团要去打一只有3300万啊狮子的一个加纳，因为加纳这个代表的是狮子。上半场呢，英格兰队控球率接近80%，但零射正。加纳呢，半场是零射门，那两队是0-0战平。下半场呢，是奥莱利是打中了一次门框。凯恩呢错失了一个特别好的绝杀球的机会，最终呢英格兰是0-0闷平加纳啊，两队继续在本组排名前两位。按道理来说呢，这个比分，两个队能接受，因为是都拿4分嘛，排在本组的前两位。之后是7点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的第二轮比赛，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在加拿大进行了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呢也是克罗地亚传奇球星莫德里奇的第200场的里程碑。上半场呢两队均无建树，下半场呢替补登场的布蒂米尔破门制胜，最终呢全场比赛结束，克罗地亚1-0战胜巴拿马，全取3分，同时送巴拿马2连败。小组积分榜上，克罗地亚3分排在第3，巴拿马0分，已经是在本组提前出局。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比赛即将登场的是哥伦比亚面对民主刚果，也就是刚果金的比赛哈。这场比赛呢现在已经进入了入场仪式，稍后就会开始。这场比赛几个看点，首先呢是哥伦比亚这边啊，迪亚斯将会面对民主刚果的右边后卫万比萨卡，两个人过往在英超联赛中呢是老冤家，这场比赛看谁能够封锁对方。另外一点呢就是前北京国安的球员巴坎布啊出现在了民主刚果的前锋阵容当中，就是老巴坎布还在踢啊，他的搭档是维萨。这场比赛我们很多中超的球迷也可以回顾一下啊，当年这个在中超联赛大杀四方的北京国安的前锋，今天能否帮助民主刚果拿下哥伦比亚。但是呢从两队的实力来说呢，哥伦比亚的人员的整体实力还是远超过民主刚果的，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我们共同期待能够非常精彩。主持人，
1: 好的，好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今天起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开幕，本届大会持续3天，聚焦 6G、 移动 AI、 具身智能、智慧医疗、智能网联汽车、卫星与非地面网络通信6大前沿领域，多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将集中亮相。2026年北京市中考于今明2天举行，北京报名考生12.6万人，共设18个考区、250个考点。今明2天，第4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召开，全面展现首都网络视听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创新活力。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晚7点，2026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维彩战正式打响，中国男排将对阵土耳其队。高温天气24号将持续影响欧洲，法国目前处于高温中心，法国超半数省份进入最高级别红色警戒，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英国、比利时、德国、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也将遭受高温炙烤。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划拳，未战三合，

0: 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前一天，也就是6月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起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这次会议活动也是今年中国担任 APEC 东道主期间约300场会议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时间24号凌晨，阿曼方面发布声明表示，鉴于该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该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在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自由通行且不收取通行费用的基础上，并结合美国与伊朗相关谈判和斡旋努力所取得的成果，阿曼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根据安排，相关航道将按照国际海事组织及阿曼主管部门公布的航行坐标运行。计划使用该航道的船舶需提前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当地时间23号，乌干达卫生部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防止疫情扩散。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为1048例，其中267例死亡。乌干达已超过10天未出现新增确诊病例。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L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本场比赛，英格兰队全场送出19次射门，但最终颗粒无收。加纳队则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防守大战。此外，小组赛第二轮，哥伦比亚队对阵刚果金队的比赛刚刚开始，目前比分是0-0。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行动期间，各地应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落实告知承诺制等要求，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的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血脉。
1: 电影券礼品卡一年即过期，不记名预付卡有效期谁说了算，消费者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浙江舟山一名公交车驾驶员行驶途中突发疾病，在失去意识前踩下脚刹，用生命最后的本能守护了乘客安全。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4: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血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5: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6: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当地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5: 原来平陆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6: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7: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6: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8: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平陆运河的通航承载着江海直达降本增效的期盼，随着梯级枢纽、港口铁路等配套建设的加速推进，江海联运的蓝图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4: 我国幅员辽阔，放眼全国物流网络，物流大动脉的畅通远不止于一条航道的开通，那多种运输方式如何真正顺畅衔接，这张网又靠什么来形成体系？继续来听报道。
6: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9: 通过物流网建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6: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10: 从多式联运的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 50% 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6: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9: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察那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枢纽体系建设，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6: 从通道到枢纽，从规模到质量，从国内到全球，中国物流正向着更高质量、更广阔天地稳步前行。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关注新闻。近年来，一些商家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规定，但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存在。
4: 近期，就有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的某平台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时，却又遭到商家的拒绝。那么，商家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消费者又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11: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10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六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六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12: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 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11: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12: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呢？
11: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13: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11: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14: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11: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14: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11: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14: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11: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15: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7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

0: 而已，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0: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2: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6月15号傍晚，浙江舟山公交车驾驶员周瑜在行驶途中突发疾病，在失去意识前，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身踩脚刹，守住了全车12名乘客的安全，而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43岁。请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舟山台记者展凌杰的报道。
5: 晚上6:33左右，周瑜驾驶公交车即将行驶到海天大道与盘阳山路路口，突然他的身体猛地前倾，几乎栽向方向盘，又硬生生直起。此时他的前方停着一辆小轿车，舟山公交公司安全生产部部长张烨，
6: 16秒里面有4次这个低头，然后挺直，他在这个，然后呢将车辆第一次停稳，啊，没有跟前车发生事故，啊，第二次就是说大概在6:34左右，这个抓紧手臂，然后挺直以后又踩了一次刹车，将车呢牢牢地锁住了，停车制动技术，车辆也不会倒溜，也不会前移。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一股意志力。
5: 第二次的守护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周瑜缓缓瘫了下去，剧烈呼吸，大声呜咽，但右脚始终死死压在刹车上。晚上6:35:31，周瑜的身体再也没有反应。坐在最后一排的乘客郑雄胜最先察觉异样，上前查看，
7: 突然发现听到前面有几声这个微弱的呻吟声。我不经意地抬起头来看了一下，这个车子发现停在这个路口，那么好一会儿路灯通了还没有停止，我感觉到有点异样，所以我第一个就跑到车子前面去，教室车里面看到那个驾驶员已经斜躺在那边，我当时就叫了几声没呼应，这个时候很多乘客那么都一时赶上来，赶紧叫身边的同学，我说要么你打110，那我打120。
5: 乘客多为浙江海洋大学师生，有学生打开后门后报出车牌报警求助，过路市民也停车报警。4-5分钟后，民警医护人员相继赶到，2名民警合力将周瑜抬至路边，医护人员跪地实施心肺复苏，紧急送医。令人痛心的是，当晚11:17，周瑜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43岁。医院诊断急性冠脉综合征导致的心肌梗死。
7: 后来我这个一天都没睡，整天在想着我是司机，到底最后怎么样？第二天我了解到了，这个心肌非常疼痛。这个司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力的踩刹车，就保住了我们这一车人的安全。这个司机非常伟大。
5: 周瑜有着22年驾龄，安全行驶里程达34万公里。2019年入职以来，连续7年零事故、零违规、零投诉。连续7年获评安全驾驶员。6月20日上午，周瑜生前的同事、亲友以及闻讯自发赶来的陌生市民汇聚在市殡仪馆， 送别

0: 这位凡人英雄。周瑜的送别仪式有近200人到场吊唁，有网友从远方下单了花束，也有热心市民自发前来见他最后一面。周瑜同事周华，
1: 挺开朗的一个人，工作也很负责，各方面的话同事也挺照顾的，也肯帮忙的这种，我想我会以他为榜样的。
0: 周瑜同学林源，
2: 我平时比较喜欢踢球，那有一次是脚受伤的，那可能行动不是很方便，但他看到之后，那虽然平时我们沟通不多啊，但是他会来过来帮我扶扶我，最后的那几秒钟是下意识，这种东西是最真实的一种体现，就像他小的时候那样善于助人，心底的那种纯真没有变。
0: 43岁的周瑜以一股近乎不可能的意志力死死锁住刹车，用最后的信念诠释了何为职业操守，何为责任担当。一脚刹车护住的是12户家庭的团圆，留下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感动。
3: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5: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6月以来呢，在冷涡的频繁影响下，像东北华北这一带有80多个站点是追平或者是打破了同期雨日的记录，也就是下雨的天数很多啊。那城市当中呢，像沈阳今年6月以来呢，降雨的日数是达到了16天，接近了常年同期的2倍。今天呢，华北东北这一带还会有成片的降水出现，这其中辽宁的中西部还会有大到暴雨，而且呢，下雨的同时，很多地方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预计呢，华北东北这一带多阵性降水的天气格局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出行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了。那在南方呢，近期主雨带的东段会明显的南压并有所减弱，但是西段的广西还有贵州这一带呢，强降雨还会持续。像今天的时候，云南、广西到福建、浙江的很多地方都是会有大到暴雨的。那云南的东部、东南部，还有广西的西部的局地会出现大暴雨。明天呢，云南东部、广西等地仍然是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那东段的强降雨呢，主要会集中在福建和台湾这一带。后天呢，雨带就会从云南一直覆盖到福建和台湾等地了。那强降雨的持续冲刷，我们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4: 好的，胡晓丹。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5: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在之前发布会上分别阐述了和平统一后台湾7个更好中的6个，受到两岸舆论高度关注。请问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对外交往会更好，有何阐释？发言人张涵表示，两岸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耀，在国际上腰杆更硬，底气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享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台湾的对外交往渠道将全面拓宽，台湾同胞将以主人翁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台商台企将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在全球市场的发展空间更大，竞争力更强，台湾同胞在海外能更便捷更顺畅得到祖国的支持和帮助。张涵指出，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福，也是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之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卞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当地时间23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澳大利亚首映礼在悉尼举行，上千名观众走进电影院。据主办方介绍，此次首映礼的规模创下澳大利亚华语电影首映礼的纪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23号说，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未涉及弹道导弹议题。本月早些时候，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不过美国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地时间23号表示，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并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卡西姆呼吁落实与礼仪停火有关的5项诉求，包括一方全面停止对黎海陆空军事行动，以军完全撤出黎领土，黎军在黎南部进行部署，释放被扣押人员，允许黎边境地区居民返乡并开展重建工作。他还表示，真主党将继续与黎巴嫩军队在南部开展协调合作。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哥伦比亚队对阵刚果金队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比分是0-0。此刻提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现在工信部、公安部直接打通专属数据直连通道，车企一次性上传合格证、车辆照片、车架号信息，两部门系统秒级同步，车管所线上一键核验，纸质材料全部取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第四届链博会专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微米级精度轴承，耐零下60度桨叶，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让低空经济高飞。
1: 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该从何入手？哪些误区需要格外注意？
0: 风险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日本舰机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妥善应对，变滋扰为陪练。

0: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当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火热开展，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
2: 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也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的合作机遇。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聚链成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直保无人机研发。
4: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猛，飞得越好。
3: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十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4: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级。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3: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5: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就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我们需要投放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3: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6: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3: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成果。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
7: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链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更好的一个柔韧性。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60度的低温，仍然保持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耐化学特性。 比如说让我们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结构的一个完整以及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既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3: 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阻燃隔膜样品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作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加工至 0.1 到 0.2 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能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时快速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继华表示，
7: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1: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然而整条低空经济赛道还面临着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结合国家“十五五”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谋划布局中的“三先三后”原则，也就是先载货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郊后城区，剖析了行业商业化卡点。当前产业存在哪些现实困境？未来的发展方向又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一枚微米级精度的轴承，一片耐-60°C低温的低碳复合桨叶，一台低能耗精准操控的舵机，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拼凑出中国低空经济向上生长的完整脉络。站在产业升级关键路口，中国低空经济领域正在思考和实践如何打通空中立体交通大动脉，同时依托绿色供应链抢占全球低空新能源赛道话语权。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
1: 考生们即将进入高考志愿填报阶段，全国各地的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录取工作的顺序是怎样的？各个批次的时间安排是什么？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中国石油大学本科招生负责人张永学介绍，
9: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 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8: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六月底至七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七月底至八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2: 2026年，全国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
1: 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乔翠霞介绍，
10: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8: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表示，
11: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视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8: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2: 值得关注的是，训练期间，来自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日本舰艇、飞机抵近骚扰侦察是何居心？辽宁舰编队采取哪些行动反制对方图谋，予以坚决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3: 面对海军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演训活动，日本表现出不符合其身份的兴趣。 五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中国海军发布的视频也证实了，在辽宁舰编队演训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不速之客。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不管是舰艇还是飞机，在辽宁舰编队优势航空兵力面前都占不到便宜。
14: 当日本的飞机向我编队靠近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战时的要求紧急起飞值班飞机，对可能来袭的敌机进行拦截，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战术行动。通常我们不是采取非常激烈的对抗性的战术行动，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戒，我们防止别国的舰机对我们采取危险性的或者是敌对性的这种行动。当然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有外国舰机抵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形势一旦紧张的时候，就会采取更严厉的防范措施，采取并行喊话，通过外逼更激烈一点的抛洒一些红外干扰弹，必要的话做出一些像从他头顶上这种飞过的行动。
13: 远海演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实施近距离抵近侦察与干扰挑衅，为稳妥处置这类和平时期的骚扰行动，我方编队会结合当面威胁类型灵活切换作战阵型。李亚强分析，不同场景下的阵型逻辑不同，其共同点则是构建快速有效的防御态势。
14: 遇到日方的舰机的这种抵近干扰性的行动，我们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机动的运用我们队形。比方在正常航渡的时候，我们是按照防潜队形，主要防范可能的水下目标抵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队形相对的可能会略紧凑一些。而一旦可能发现日方的飞机抵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圆形防御，这样不管敌方的舰机从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及早的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抵近侦察带有敌对性的这种骚扰性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逼赶的动作，而不是很激烈的这样的战斗动作。
13: 李亚强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和平时期的对峙处置对海军官兵综合应变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我方始终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置原则，在捍卫舰艇安全、反制对方侦察窥探图谋的同时，牢牢把握法理与舆论主动权。
14: 和平时期的处置对于我们海军的舰艇官兵而言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考验，我们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挫败他们干扰侦察我们的企图，也要在他呢尽可能的在政治上占据主动。我们现在对日舰机的这种侦察，通常要在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方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面一个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参照物来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官兵在应对这种带有敌意的这种抵近呢，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也是越来越严密，这样呢可以既有效的保证我们的安全，同时又防止事态发生激烈的变化。
13: 在辽宁舰编队演训过程中充当不光彩角色的日本舰机都是哪些型号？为什么说他们的出现可不仅仅是添乱这么简单？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14: 朝日级呢是所谓盾舰里的比较新的一型，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052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P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收集我们舰艇编队的雷达信号、通信信号这两大类信号，也可能会投放一些声纳浮标收录我们的舰艇的声纹信号。
13: 面对日方舰机近距离信号搜集、情报刺探的企图，李亚强表示，除调整编队阵型、留存现场取证外，我方还拥有完备的信号管控防范手段，在电子信息层面筑牢保密防线。
14: 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一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他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无线电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抵近有可能能收集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它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弹射器准备完毕，
17: 二号位最后准备，
18: 二号位允许起飞。
1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1: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0: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2: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3: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0: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4: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0: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6: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对于大陆在海峡论坛期间宣布采购台东凤梨世家、屏东石斑鱼等农渔产品，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长期将农产品作为对台统战工具，并通过政治条件影响市场，有政治条件就是有风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动辄攻击抹黑大陆，利用民生问题进行政治操弄，再次暴露了他们与民为敌、逢中必反的恶劣本质。是谁在为台湾农民朋友们着想？是谁在损害他们的利益？台湾农民朋友们心中自有一杆秤。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岛内主流民意，回应业界呼声。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惠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等，用心险恶。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厘清统战的本源本意，勿再受其愚弄蛊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总台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总台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截至今年五月，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554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为抓好国债支持项目组织实施，住房城乡建设部定期调度项目进展，建立了项目清单台账，做到一梯一记录，确保中央补助资金使用效益。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美国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发言人表示，整体安全措施和流程保持不变。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的比赛正在中场休息。在稍早前结束的另一场小组赛，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40岁的莫德里奇迎来代表克罗地亚国家队出战的第200场里程碑。本场比赛，克罗地亚队的布迪米尔空门得手，攻入全场唯一进球。最终，克罗地亚队一球小胜巴拿马队，拿到3分，巴拿马队遗憾出局。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和中部、广西西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越野车遭遇山洪险情，路过牧民出手相救，抛出的绳索承载着怎样的善意和勇气？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从昨天起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各界代表齐聚大连，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0: 今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大连第九次牵手，历经多年，大连与达沃斯的每一次交汇都在为城市和企业的发展打开新的想象空间。论坛的开放势能如何转化为城市的发展动能？来听总南记者郭淼、朝向荣、陶泽文的报道。
6: 2019年，常年在海外的赵玉国受邀参加夏季达沎斯，在金浦新区签下5000万美元投资。7年过去，丹特生物攻克纯木糖醇、包衣结晶等行业壁垒，已成长为口腔健康糖果领域的领军企业，消费者遍布全球。
7: 从2019年到现在，我们的产值呢，大概每年都有20%以上的增长。今年出口呢，增长比去年大概要增长30%左右。海外品牌，那么最高的时候占美国口腔健康类的口香糖市场的70%。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随时都能买到我们的产品。
6: 这正是达沃斯赋予大连的规模效应，不是简单堆积数字，而是让技术、市场与产能在此聚合放大。2015年至2024年间，大连通过夏季达沃斯引入50个外资项目，签约超200亿元，完善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主导产业链条。全球商用车制动龙头科诺尔集团是大连的老朋友，大连工厂已成为其亚太旗舰基地，今年一季度营收4亿元。科诺尔商用车系统大中华区总裁、董事夏斐：
8: 我们的这个空压器产品订单达到单月6万台这样的一个水平，是整个中国市场上的接近60%。未来呢，我们会尽量把一些新的产品跟技术投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连工厂当中去的。我们也是不断的号召我们的下游的供应商到大连来投资，在建厂，我们形成这样的一个集群。
6: 本届达沃斯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大连围绕重点产业提前对接配对，安排文化游、产业游和展览展示，推动本地企业与全球会员精准链接，让每一场对话都成为合作起点。大连市贸促会会长戴荣介绍道：
9: 提前对接筹备，推动本地企业与论坛全球会员精准配对，实地考察，引导企业精准对接全球产业链，优化法律服务，提供海外市场准入、商事纠纷化解等保障，持续释放平台溢出效应。
6: 夏季达沃斯不仅是一场思想的盛宴，更是大连与世界深度交融的桥梁。在这里，每一次握手都可能孕育新的商机，每一场对话都在重塑未来的格局。
0: 本届论坛全程践行绿色理念，首次将所有会议室集中在同一楼层，核心场馆更是实现100%绿电职工。这些绿电从哪里来，又是如何点亮大连达沃斯主会场的？继续来听报道。
6: 作为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零碳达沃斯是大连递给世界的一张绿色名片。国网大连市中山区供电公司副经理门志勇说：
10: 本届达沃斯论坛绿色办会的一大突破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大连棒槌岛宾馆全部使用新能源绿电，预计6月份将使用绿电11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约580吨。
6: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宋飞介绍道：
11: 用户通过电力市场购买绿电，可直接获取相对应的绿色电力证书，也就是绿证。一张绿证对应1000千瓦时绿电产生。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大连进行，企业规模与城市活力如何在这里同频共振。
1: 新疆且末一月

0: 的环境价值。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主会场采用绿电直供，比2024年论坛主会场绿证方式供电，直接消纳清洁能源，从用电源头减排。绿电正电合一，实现了电能量加环境权益的双重锁定。论坛举办期间，国网大连供电公司通过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绿电监测专属视图，远程实时把脉会场绿电的使用情况。国网大连市中山区供电公司副经理门志勇说，
2: 6月23日16时，系统监测显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当前符合2246千瓦，为主会场提供可靠清洁动能。
1: 记者了解到，在辽宁每2度电就有1度是绿电，今年4月，辽宁新能源装机容量正式超过火电。此外，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场馆内采用海水热源泵技术的空调，通过海水来制冷，节能达到30%以上。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5: 这几天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22号傍晚，因山区暴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时遇险，车内两人被困。
6: 危急时刻，路过牧民发现险情，立即抛掷绳索，奋力施救，最终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救人视频也随之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赢得网友称赞。当地牧民用绳索拉出了这座生命桥，承载着怎样的善意和勇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这则救援视频中，湍急的洪水裹挟着泥沙碎石，将一辆涉水通行的越野车冲离路基，近半个车身已被淹没。车内两名驾乘人员意识到危险，立即下车试图趟水上岸，但山洪的冲击力让他们根本无法站稳，两人浑身被泥水浸透，随时被激流冲走。千钧一发之际，路过的几位牧民用绳索把他们拉到安全地带，确认两人安全。牧民努尔罕还不忘追问车里还有没有人。在岸边奋力拉起绳索，一度要冲进洪水中救人的是努尔罕的丈夫，24岁的凯塞尔。22号下午，他和妻子、母亲及另一位牧民朋友从牧区下山，计划乘车返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0-38团的家中，可突如其来的山洪挡住了去路，他们只好把车先停在河道东岸稍作休整，再商量回程方案。就在这时，遇险的越野车闯进了凯塞尔的视野。
8: 当时一辆车直接冲过来，冲洪水了。他们到了一半，然后被洪水冲走了。不想那么多，立马过去，我把车上的两捆绳子接上，然后我河道里边扔了2次，用我老婆的袜子里面装了石头，扔了那两个人被困在那边方向了。然后他们能抓住了。
9: 看着他们被冲走，我们也不能光着看。然后他第一时间拿着那个绳子往那个车里面跑，我们也跟上去。然后他让我直接把袜子脱下来，我问他要干嘛，他说快点，你不要废话。然后我给他脱下来了，我看他往袜子里面装的那个石头绑在绳子上面，给他们扔过去了。我就意识到他爸妈起这个名字挺有意义的。
7: 努尔罕说，在维吾尔语中，丈夫的名字凯塞尔意为勇敢，而他的名字努尔罕代表阳光。这对去年8月新婚的小夫妻都在且末这片土地上出生长大，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也没经历过如此汹涌的山洪，更别说在水中救人。
8: 但是我不想了，我心疼死了那两个人，都是我们在矿区上班的那两个人。
7: 获救的袁广超是为当地矿山建设提供服务的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这次遇险正是发生在送物资的路上，被他和同事不得不放弃的那辆越野车里装满了给山上作业工人准备的肉、菜和水果。袁广超每周要上山送2次物资，这处距离38团54公里通往奥伊亚伊拉克镇和山区的必经

0: 之路他开过太多回，在他的记忆里，这是一处五六米宽、再普通不过的过水路面。平日里河道中只是一些石子，洪水中遇险远在他意料之外。是牧民质朴的善意和无畏的勇气让他们化险为夷，
1: 也就有点绝望了，人呼吸不过来，现在感觉挺后怕的。因为那个洪水岸边它是戈壁滩嘛，就是很容易塌方嘛，因为我们当时那水流很急，当地的牧民给了我们二次生命嘛。到了岸上以后，因为浑身都湿了嘛，浑身都是泥浆，当时牧民把他们的衣服吃的水身上就剩一瓶水了嘛，沙漠里面给了我们，等到我们安全脱险以后再陪着我们整理一下，等我们的人到了以后拿了衣服东西过来以后才离开嘛。
0: 傍晚五点多施救成功，等到晚上七点半，山上的救援队与袁广超接应上，凯塞尔一家才松了口气。38团的家还是回不去，他们临时决定先回奥伊亚伊拉克镇的牧民朋友家过夜，还不忘让袁广超和同事也一起去住。袁广超不愿打扰牧民，他把车开到一处安全地带，两人就在车上休息了一晚。分别前，他们相约次日一早会合，退水后一起回到38团。昨天上午回到家，再次和这对新朋友分别，凯塞尔又回想起这次救人的经历。他很骄傲自己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绳索拉出这座生命桥。他也期待着今天和袁广超约好的第三次见面，这次是请他们来家里做客。
2: 救援人后，我这个想的是一个好党员的儿子，我爸爸是个党员嘛，他从小到教育多多帮助别人，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嘛。
3: 爸好啦。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7: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自驾旅游的稳定增长，民众对更高品质、更加多元和个性化的旅游出行需求日益增长。在河南省信阳市，大别山高速助力老区茶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已成常态。目前，河南省高速公路信阳大别山革命老区境内的9条高速公路已全部实现建成通车，总投资514亿元，新增高速通车里程400公里。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河南省信阳市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小辉，那作为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信阳市，通过高速公路建设给老区人民带来哪些福祉呢？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信阳革命老区大别山高速的南湾服务区进行采访。那么我现在呢就面向着南湾湖景区，不能说是面朝大海，但是可以说是面朝大湖，因为我现在在的这个南湾服务区就是面朝着南湾湖，碧波荡漾的湖面呢就在我的眼前。那么我了解到呢，信阳大别山高速南湾服务区是以南湾湖和茶山秀丽风光为底色，以信阳毛尖为名片，打造集吃住行娱乐购物旅游等全方位功能为一体的茶旅融合这样一个体验区，并且与大别山高速沿线像鸡公山风景区、南湾风景区、何家冲等诸多高品质的这种文旅资源全域的旅游一个形成这样一个串联。那么以高速公路作为带动沿线旅游产业发展的落脚点，那么交通方便了，游客来的更多了，对于当地百姓们来说呢，开民宿、农家乐这些更多的经营模式，可以让游客体验到采茶乐趣，包括这个开展这个乡村游的同时呢，也给当地的群众增加了收入。那么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呢，这个南湾服务区呢是位于这个明基高速，距离信阳市区大约有30公里，是城东起西南北交汇的一个服务中心，依托像鸡公山、南湾湖、信阳毛尖具有好山好水好茶的特色的这样一些资源，那么有了较好的茶产业的基础和信阳文化的支撑，同时也具有良好的文旅发展的基础，那么将它打造成为河南省交旅融合一个示范的服务区，对加快创建大别山全域旅游示范区，巩固脱贫。

0: 攻坚的成果带动革命老区乡村全面振兴也是具有重要的意义。主持人。
1: 好的，胡晓辉。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入麻血。
3: 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着刊载这篇报告的杂志原件，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对研究人员的专访。
4: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谭天介绍，日本媒体披露的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日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27号中，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作者是斋藤琴，分序言、输血材料和输血方法、实验成绩等章节，其中明确记载了侵华日军进行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的内容。
5: 他这里说的是集血源是用的是动物是马、绵羊、犬、家兔、鸡等五个种类，输血方法呢是用10%的聚源酸进行一定比例配合，对患者的正中静脉开始进行输血。多少人呢？被做实验的23例，其中有5例就是特殊的场合，就是出现了什么急性大量出血，就是这是进行濒死状态了，对他进行动物血大量注入。
4: 谭天介绍，为寻求战场伤员补血方案，日军曾讨论过输入保存血、血清、干燥血、尸体血等几种途径，而军医斋藤琴主张输入动物血液，对这23人进行输注动物血液实验，并在报告中提到，受试者虽出现恶寒、血尿等异常反应，但均为一过性，最终全部存活。
5: 他这里呢，把其他各种那个输血方法还进行一些批评啊，比如说干燥血液啊，比如说保存血过期问题啊，他这里最后呢，他认为他这种方法最好，比如说军马，那么随军行动的时候，一旦缺血，就从军马身上抽温血就可以了。还提到了将来要研究从尸体里头抽血，看尸体的血能不能进行补血。
4: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军医团杂志自1903年3月创刊至1945年8月停刊，以月刊形式共发行376期，主要登载陆军军医团成员撰写的军事医学研究论文，介绍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各地分团活动情况，其中包括了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密切相关的内容。
6: 军医团杂志呢是战时的医学杂志，它的发行量很大，我们主要是在里面查找731部队成员或者是日本西军战部队成员在里面发表的文章和所谓的医学论文。据我们统计啊，里面刊载了石井四郎、北野征四等诸多核心成员的论文，总计呢是41人，总量是187篇。
4: 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包括战伤、卫生勤务、疟疾、营养失调症、结核等议题，由日本陆军、日本红十字会等组织的军医和救护医生分别做了报告。这篇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的报告便是其中一个。金世成介绍，日本记者吉永春子在对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血清班班长秋原军医的采访中曾提到，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曾给人体注射马血清，观察注射多少血清会导致人死亡。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从文本记录的角度佐证了以往口述证言中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曾开展人马血互换实验，而且在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上公然提出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进行救治实验，并在高发行量的医学期刊上发表，表明当时人体实验已是日本军医界公开的秘密。
6: 这篇报告在这里面呢，也呈现的就是日本的医学界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他们呢以所谓的科学研究为名实施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成为国家暴力的一部分。 形成了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反

0: 犯罪。
1: 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3: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今后几天呢，南方的主雨带是会有所南落，那同时呢，江南、华南的高温范围会逐步的缩减。像今天呢，高温会收缩到华南的中东部，随后呢，还会继续缩减到海南。虽然说整体来看高温是会停歇一段时间的，但是啊，这只是最高气温。那最低气温方面呢，像广东等地还会维持在27度左右，所以啊，这个闷热的感觉还是在的。那像城市当中呢，广州今天是会有高温出现，那25到30号呢，广州的最高气温会略微降到33度左右，这个温度啊，算是暂时的退出高温了。但是呢，广州的最低气温都会维持在27度上下，所以呢，天气给人的这种闷热感觉还是挥之不去的，我们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在北方呢，像华北、东北这一带，未来是随着冷涡的逐渐减弱离开，气温也会逐渐回升到比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了。尤其呢，是到了这个周末前后，华北平原的高温会发展增多。河北的中南部、山东的西部和北部、河南的中北部、山西南部、陕西关中等地呢，是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7、8度的水平，暑热将会来袭。城市当中呢，石家庄从这个周五开始会连续的出现高温，西安这个周六日呢，最高气温也会有36、7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2: 嗯，好的，胡晓丹。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北京时间11:3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总台记者问，近日有位台湾青年演员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一则寻根视频，手持家族族谱向大陆网友求助，表示想回去寻找一下我的根在哪儿。两岸网友、当地民众热心帮助，短短不到两天就帮他找到位于广东汕头的祖籍地。端午节期间，他回到汕头宗祠祭祖，有评论称今天连上了就不能再断开，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一纸泛黄族谱跨海连线，千里寻根之梦终得圆满，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回到大陆祖籍地寻根问祖，这充分表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我们欢迎更多台湾乡亲来大陆找找祖地祠堂，看看自己家族的族谱，感受家的温暖，传递家的亲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针对湖南、贵州多地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昨天分别启动四级响应，根据灾区需求，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毛巾被、冲锋衣、棉被等救灾物资1.2万余件套，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当地时间23号，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据斯里兰卡方面当地时间23号消息，截至当日，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已达47530例，另有29例死亡。斯里兰卡卫生部副部长此前表示，近期登革热病例数快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毒株发生了变异，毒株传播力增强。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哥伦比亚队对刚果金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比分是0-0。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最后一轮墨西哥队对阵捷克队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当地时间23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面对此前已经取得2连胜的东道主，捷克队主帅库贝克表示，球队必须相信足球场上一切皆有可能。捷克队目前积1分，排名小组第3。墨西哥队尽管已经提前出线，但主教练阿吉雷强调，球队不会因此放松。此刻提示，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根据相关规定，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高校毕业生档案和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应当由高校一并通过机要通信或邮政特快专递渠道寄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于本月底结束，收到补税提醒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面临什么后果？
0: 世界杯进行时，每家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今天的发布会都介绍了哪些热点新闻呢？
2: 赖清德近日称呢，台湾主权在民，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以决定，坚称台湾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对此，发言人张涵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全体中国人的台湾，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张涵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台海现状，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那国际社会坚持一中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普遍共识和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充分证明台独分裂没有出路，反中抗中注定失败。赖清德频频对外叫嚣，恰恰暴露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坐实了台独日益陷入穷途末路。另外呢，赖清德近日还称，呼吁中国放弃在南海、东海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张涵回应指出，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那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张涵强调，我们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两岸关系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台陆委会的主委邱垂正呢，近日称将要求农业部门对赴海峡论坛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花莲等五个农渔业的团体进行查处，这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广泛批评。张涵表示，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岛内有关团体、热心人士帮助台湾农渔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渔产品找出路、拓销路、稳收益，深受广大台湾民众的欢迎。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台湾农渔业者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以上是今天国台办发布会的有关内容，博宇。
1: 嗯，好的，侯燕。
0: 世界杯进行时。
1: 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哥伦比亚与刚果金的比赛，比赛进行到76分钟时，哥伦比亚队攻入一球，目前场上的比分是1-0。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0: 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新闻进行时，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3: 汇算期结束之后，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3: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2: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3: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

0: 处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关注新闻。依法规范药品、医疗器械全流程管理，严把过期产品处置关口，是医疗机构必须履行的法定责任。一口腔诊所因将过期药械与在有效期内的药械混放，被市场监管部门罚款80000元。口腔诊所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强调没有实际给患者使用过期药械。北京一中院近日审结此案，驳回诊所全部诉求。
4: 为何仅存放过期药械就构成违法？此案的审理结果给医疗机构哪些警示？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了解相关情况。你好，孙莹，市场监管部门现场检查口腔门诊发现哪些问题呢？
5: 市场监管部门对口腔诊所现场检查的时候呢，在诊疗 VIP 诊室查获过期的氯化钠注射液、过期的口腔器械盒以及一次性使用口腔输水管、一次性使用无菌手术刀片等药械。这些过期的药品和器械呢，与在有效期内的合格药械混放，诊所没有设置物理分区、警示标识等任何隔离的管控措施。经过核查呢，这个诊所既没有建立完善进货验收台账，也无法提供涉案的药械购进票据、供货商资质还有产品合格证明文件这些资料。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就综合案件的事实，鉴于过期药品部分违法行为轻微，尚未实际使用，依据相关的规定呢，予以减轻处罚，罚款50000元。同时医疗器械部分因存在实际使用且管理严重缺失，给予一般处罚，罚款30000元，两项合并呢，一共罚了80000元。同时依法没收了全部的涉案过期药械。那这个口腔诊所呢，就不服这种行政处罚，先后提起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处罚决定。最终呢，一审、二审法院都驳回了口腔诊所的全部诉求。主持人，
4: 那么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什么？法院如何认定呢？
5: 它的核心争议呢，就在于《药品管理法》以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均明令禁止使用劣药和过期医疗器械。医疗器械将过期药械存放于经营场所，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使用劣药和使用过期医疗器械应予处罚的情形，这是争议的焦点。那么对此呢，法院认为，首先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存储呢，属于使用的一个环节，与药品的购进、调配、应用等环节共同构成了药品的使用。医疗机构将过期的药械和合格的产品混放，没有落实有效隔离，等于放任过期产品随时存在被医护人员误拿误用的安全风险，已构成法律规定的使用劣药、使用过期医疗器械的情形。同时呢，是否做有效隔离也是判断过期药械存储风险的这个是否失控。

0: 的核心指标。那么有效隔离它的成立呢，需要具备物理隔离、视觉警示、制度保障这三个要素，那口腔诊所没有做到。所以法院认为呢，监管部门结合货值实际使用情况以及危害后果这些因素，确定了处罚幅度符合过罚相当的原则，认可监管部门罚款80000元，认为他在法定处罚幅度内并无不当，所以驳回了口腔诊所的诉求。主持人，
1: 那么此案的判决结果对医疗机构有哪些警示呢？
0: 法官提示呢，过期药品容易出现成分变质、药效下降，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物质，过期医疗器械的无菌性、物理性能均无法保障，投入诊疗呢，也极易诱发医疗损害，直接侵害就诊群众的身体健康以及公共卫生安全。所以呢，提示药械管理是医疗机构的法定责任，任何私自变通、侥幸心理都无法逃避法律的追究，切勿抱有闲置存放不使用就不算违法这样的错误认识。一旦疏于管理造成过期药械处于待用失控状态，即便尚未对患者造成损害后果，那么相关的医疗机构也将面临高额罚款，甚至被吊销执业许可证这样的行政处罚。主持人，
1: 好的，孙莹。
2: 世界杯进行时，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10点开赛的 K 组第二轮哥伦比亚对刚果金的比赛最新赛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郝迪。你好，郝迪，来介绍一下目前比赛的情况。
4: 好的，目前呢，哥伦比亚和刚果金的比赛进行到全场的第90分钟，已经进入了补时阶段。那全场补时呢是6分钟，这场比赛呢非常精彩哈，全场呢是哥伦比亚贡献了17脚射门，打进1球，而刚果金呢在全场比赛过程当中，更多是在第一次补水之后制造了一些反击的机会。那现在呢，在接近比赛结束的时候，刚果金呢是发动了攻势。因为现在这个比赛他没有拿分的话距离他离开这届世界杯就越来越近了。现在呢是右路的一个角球，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现场情况。刚果金在前场获得右路的角球机会，这应该是他们全场的为数不多的一个进攻机会。我们同步哈跟大家来解说本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呢，我们说哥伦比亚这边祭出的是两个前锋维萨和巴坎布，右边后卫呢这是刚果金方面是维萨和巴坎布，然后右边后卫呢是万比萨卡，这是我们在刚果金阵容中找到的为数不多大表熟悉的球员。而哥伦比亚呢，现在这支球队呢还算是兵强马壮，像老将呢杰罗还在队，然后呢路易斯迪亚斯是拜仁慕尼黑的边前锋，是非常强悍的一位球员，以及他的这个阿里亚斯这是大表熟悉的一些球员。比赛开始之后呢，从头至尾都是哥伦比亚压制刚果金在进行进攻。2分钟的时候呢，是卡丁贝一脚远射皮球打偏了。5分钟，穆尼奥斯是后点半空机会一脚推射推歪了。第6分钟的时候呢，当时是穆尼奥斯补射进了一个球，但这球呢最后被判是越位在先，没有作数。之后第11分钟呢，是杰罗尝试一脚威胁远射皮球被扑出。16分钟，迪亚斯是内切完成射门，皮球也是被门将给扑出。那在之后的比赛中，迪亚斯在40分钟又尝试射门，皮球又被扑出。50分钟的时候，迪亚斯在后点再次射门，皮球又被扑出。今天其实门将表现的还是不错的。第75分钟的时候，哥伦比亚前场中路，阿里亚斯的反抢把球拨给了金特罗，金特罗呢是做球给禁区的莱迈尔，莱迈尔呢是斜分禁区的右侧，穆尼奥斯呢是套上低射进攻了。穆尼奥斯终于把握了本场比赛的进球，之前我们说了上半场他有一个进球是被吹越位了这个球终于打进了。到此刻为止呢，哥伦比亚全场的进攻数是射门16脚，刚果金呢是只有3脚射门，没有1脚射正。在之后的比赛中呢，75到80分钟，其实哥伦比亚又打进两个进球，分别是桑切斯把球挑给迪亚斯，迪亚斯反跑单刀一个挑射，这球进了，但是呢裁判失意，迪亚斯是挑射破门之前先推人了，这是个推人犯规。之后呢是莱尔马在中场断球分到这个前场左侧，迪亚斯是突入禁区左侧调整一下呢， 被贴，把

0: 进了一个圆角非常漂亮的球哈，但是最后右手是越位了，所以今天哥伦比亚没少进球，哥伦比亚今天进了三个球啊，被吹出来三个，所以说目前这个比分呢还是1-0这样的一个比分态势。
1: 嗯，
0: 补时呢现在已经到了3:34，还有2分钟，有可能哥伦比亚就会占据本组的第一的位置，因为哥伦比亚目前如果能够获胜的话，他会力压葡萄牙的4分，成为本组的第一，也是提前小组出线。主持人，
1: 嗯，好的，郝迪。
2: 股市服务站。
3: 好，现在我们来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小亮。
4: 主持人你好。上午呢 ，A 股指数表现出一定韧性，低开探低，回升收窄跌幅，双创翻红。不过下跌加速仍多过上涨。上证综指从下跌超近30点拉回，已下跌10点，跌幅0.25%，收在4096点。深成指早盘一度下跌超过120点，中午收盘是上涨52点，涨幅0.33%，收在15906点。创业板指收涨0.42%，收在4209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2.48%和1.6%。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0856亿，其中上海市场9728亿，深圳市场11128亿。涨跌比，上海486家上涨，比1842家下跌；深圳市场555家上涨，比2354家下跌。板块方面，能源金属以3%以上涨或领涨，联电半导体上涨近2%，其他电子、化学品、化学纤维、医疗服务涨1%到0.5%之间。调整前列是影视院线跌幅超过-5%。教育、煤炭开采、旅游酒店、种植业、林业、多元金融、房地产、软件开发等多个板块跌幅在-3%以上。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3: 嗯，好的，王小亮。
1: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李浩、王月、何方，主播杨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敬酒配美食，食羊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2: 食养之道在于恰到好处的搭配，中国敬酒融合传统食养智慧与现代酿造工艺，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为您带来一杯充满自然力量的佳酿。与清淡的素食搭配，敬酒的清香能凸显食材的本味，与香辣的川菜相佐，敬酒的醇厚则能中和辣味，带来舒适的味觉体验。无论是搭配清蒸鱼、红烧肉，还是与火锅、烧烤相佐，敬酒都能以其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成分，为您的餐桌增添一份滋养与平衡，成为美食的好搭档。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欧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

充耳不闻，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希望广大台湾同胞顺应大势，坚守大义，与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序言，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第三天，今天链博会现场将举办3场主题活动和15场工商交流活动，这些活动的内容涵盖智慧交通、先进制造、医疗康养等领域。当地时间6月23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关于追究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所犯罪行责任的决议，中方投下赞成票。该决议草案由丹麦和巴基斯坦起草，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150多个联合国会员国共同提案支持。决议旨在推动安理会建立一种更加制度化的后续跟进机制，使安理会能够持续关注相关事件的进展，包括事实查明、调查推进以及责任追究等工作。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贸委23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布报告指出，由于美国越来越频繁地采取滥施关税等贸易措施，甚至动辄把关税用作政治谈判工具，引发巨大不确定性，外资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投资日趋谨慎，导致该地区去年部分产业的投资额大幅减少。报告特别提到，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且对关税极其敏感的行业受损最为严重，例如汽车业新宣布的投资额同比减少了61%。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哥伦比亚队对阵刚果金队的比赛刚刚结束，最终哥伦比亚1-0战胜刚果金。此刻提示，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台风级的影响，今天到27号，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东部海域将先后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东海东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此外，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热带风暴级，未来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将启动计划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
0: 新闻观察，美以在黎巴嫩问题上分歧凸显。
1: 普京表示，俄方愿在伊斯坦布尔协议等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谈判，乌方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局势降温。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3: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1: 巴赫雷尼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3: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多明格斯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
1: 多明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
3: 当地时间23号，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表示，

0: 伊朗不想讨论弹道导弹问题，这一议题也从未被纳入讨论或提上日程。他还强调，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却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且不合逻辑的。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2: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两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两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0: 以色列国防军2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声明说，以军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发现一个武装人员小组在以军士兵附近活动，以军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声明没有提及此次打击行动造成的伤亡情况。
1: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
0: 黎巴嫩总统府23号发表声明称，总统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新一轮黎以谈判的情况汇报，随后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奥恩说，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
0: 黎巴嫩局势一直是美伊谈判进程的僵局之一，牵动着谈判的走向。无论是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是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黎巴嫩问题都是优先事项之一。
1: 而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2号，有记者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特朗普则称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离开黎巴嫩，这是个僵局。
5: 他跟谁这么说的？跟你说的吗？我们会关注一下，我不会告诉你我将做什么，但问题会解决的。我是问题解决者，我解决问题很迅速，包括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问题。
3: 与美方表态不同，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
6: 我本人以及国防部长对以军下达的指令明确且没有改变，我们在黎巴嫩南部的士兵拥有完全行动自由，以消除任何针对自身或是以色列北部民众的直接及潜在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在此事上不受任何限制。
3: 在美国和以色列内部，民众对彼此的不满情绪在加剧。
7: 当以色列成为美国国旗上的另一颗星时，美国总统就可以决定以色列军队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而当美国总统在为美国人制定政策时，就让以色列人来决定以色列的政策吧。
3: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63.2%的以色列民众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另外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而在美国国内，民众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皮尤研究中心本月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约60%的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较2025年的53%有所上升。英国路透社称，美以关系近来起伏跌宕，多种迹象显示，以色列与美国长达

0: 数十年的同盟关系似乎出现裂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政府需通过向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军事压力来稳住极右翼盟友，回应北部地区选民的安全关切，以提振选情。黎巴嫩问题今后恐将持续搅动 美伊谈判进程。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观察，自本月19号黎以宣布停火以来，除了零星的交火与军事侦察行动外，停火协议基本得到履行，大批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开始返回家园。他表示，最新评估显示，
1: 黎巴嫩南部的破坏程度令人触目惊心，目前已有超过11000栋住宅建筑完全被毁，另有2200栋房屋部分受损。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冲突。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俄方愿基于伊斯坦布尔协议等与乌方进行谈判。普京当天还表示，俄方已经做好准备，对任何外部和内部威胁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应对。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普京23号在视频政府工作会议上表示，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
3: 2024年在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2025年 俄美元首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他表示，和平谈判是乌克兰方面主动中断的。当前乌方通过对俄发动打击，试图为恢复中断的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普京23号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军事院校毕业生时表示，当前国际形势远非稳定。 俄方看到，西方国家不断增加军事进攻性预算，与此同时，为证明此类开支和本国激进军事化的合理性，北约和欧盟领导人持续利用所谓俄罗斯军事威胁的虚假言论。普京强调，俄罗斯一贯倡导所有国家享有平等且不可分割的安全，坚信只有建立多极化的国际关系体系，并切实保障各国的军事安全，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0: 同时，俄已做好准备，对任何外部和内部威胁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应对。23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认为有必要与美国总统特使等人接触。乌沙科夫还表示，俄罗斯愿同欧盟对话。同一天，俄外长拉夫罗夫称，有人试图通过乌方的威胁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3: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3号告诉媒体，克里姆林宫认为有必要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保持接触，但二人访俄的具体日期尚未商定。他此前称，两人可能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访问莫斯科。乌沙科夫还表示，欧盟方面曾尝试与俄罗斯建立联系。 当被问及俄方是否愿意与欧盟展开对话时，乌沙科夫回答说：“愿意。”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但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 李亚布科夫同时指出，俄方注意到美方发出了一些信号，表明可以讨论战略稳定相关议题。他说，战略稳定对话不一定要通过多边渠道，双边也可以。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有人试图通过基辅方面的威胁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 他提醒乌克兰和西方注意俄白联盟国家安全保障条约，强调俄罗斯必要时可依据该条约采取措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称，俄方正利用部署在白俄罗斯边境地区的设备转发无人机信号，对乌克兰发动打击。他要求白俄罗斯方面在本月26号前撤走相关设备，否则将自行采取行动。 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23号通报，已确认该国布良斯克州客车遇袭一案的

0: 涉案人员， 包括乌克兰武装力量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和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伊瓦先科，二人被控下达袭击民用交通工具的命令。直接实施者包括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和特种作战部队的三名军人，俄方已对上述五人启动国际通缉和缺席羁押程序。
1: 本月17号，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的客车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称，该国克里维里赫市遭俄方导弹袭击，乌方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局势降温。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23号通过社交媒体通报称，乌克兰克里维里赫市遭遇俄罗斯导弹袭击，袭击已造成三人死亡，二十余人受伤。泽连斯基称，俄方持续对乌发动袭击，凸显国际社会对俄施压力度不足。乌克兰防空系统援助协议执行延迟，民生防护物资供应滞后。他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局势降温。
2: 23号，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表通报称，乌方对扎波罗热地区实施打击行动，击毁数辆俄方卡车。乌方表示，这些车辆运行在通往克里米亚的陆上补给通道，持续运送各类补给物资。本次行动旨在打击俄方南线后勤运输链路。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22号正式发布， 16家工厂新进加入全球灯塔网络， 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 总台记者王世玉、张伟报道。
4: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 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 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作为全球集装箱行业首座灯塔工厂，青岛中级冷箱落地50余项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应用，制造交付周期缩短 32%， 产品缺陷率下降47%。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截至目前，全球灯塔网络已汇聚238座世界一流制造及供应链运营基地。 中国工厂的批量入选，既印证了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扎实成效，也为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升级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实践。乌干达和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总台记者邓雪梅何方报道。
5: 当地时间23号， 乌干达卫生部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乌干达卫生部表示，两国将在刚果金几个地区建立联合实验室和临床服务，该计划还包括在入境点共享监测和信息，以及联合部署快速反应移动实验室， 设立埃博拉治疗中心和专家小组，共同阻止疫情蔓延。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为1048例，其中267例死亡。乌干达已超过10天未出现新增确诊病例。
3: 受高温天气影响，巴黎卢浮宫将连续4天提前闭馆。总台记者白洁、刘婷婷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23号， 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宣布，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自6月24日至27号， 该馆每日闭馆时间由原定的18点提前至16点。 卢浮宫方面表示，近期巴黎遭遇强烈高温，这座历史建筑虽然具备一定耐热能力，但整体上并不能充分适应当前气候变化。 随着热量在建筑内持续积聚，加之游客数量较多，馆内高温问题在下午时段尤为明显。

0: 此前，巴黎埃菲尔铁塔也已宣布，因高温天气调整开放时间。法国目前正遭受今年以来第二轮大范围热浪影响，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气象服务站，
4: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亚洲，关注日本。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地层切电线，还有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的影响，未来三天日本呢将会出现强降雨。明天的时候，本州岛的中南部、九州、四国这一带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后天呢，本州岛北部和北海道的降水也会加强，日本大部地区都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本州岛的局地有大暴雨。等到周六的时候呢，日本大部地区的降水才会减弱，但是在本州岛太平洋一侧的部分地方还会有强降雨出现。城市当中呢，像京都，明天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后天大雨转暴雨。那再来看一下欧洲，过去几天呢，受到高压脊的控制，伊比利亚半岛、法国南部等地气温上升，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超过了35度。当地时间23号，在法国的局地呢，气温甚至升高到了40度左右。那未来三天，中欧等地降水会比较少一些，北欧和东欧呢是会有多小雨的天气。那在伊比利亚半岛，由于高空槽东移，会有降水出现了。那明后两天，这里的炎热会得到一定的缓和。城市当中，像马德里，明后两天就会退出高温，最高气温会下降到33度。那在西欧这一带啊，就会成为欧洲最热的地方了。明后两天，法国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左右，英国南部的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也会超过35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4: 好的，胡晓丹。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赖清德称希望美国尽快批准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军售言论提问。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管赖清德散布什么谬论，买多少武器，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此外，有记者就民进党当局通过巨额无人装备采购条例一事提问，张涵表示，祖国统一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民进党当局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军辽宁舰编队近日圆满完成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青岛母港。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地时间23号利用猎鹰9号火箭首次发射星落返回舱，旨在对这种新型无人载入返回飞行器进行演示与验证。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完成受控飞行演示后，飞行器将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23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94例。报告说，确诊病例逐周增加，表明社区传播仍在持续并有所加剧。世卫组织驻乌干达办事处当地时间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干达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当天启动跨境协作机制，以加强边境地区监测，并在刚果金境内多个地点逐步建立联合实验室和展开临床服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葡萄牙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上半场41岁的 C 罗独中两元，帮助葡萄牙队5-0大胜对手。凭借这两粒进球， C 罗在自己参加的六届世界杯中全部取得进球，成为历史第一人，同时也成为世界杯单场完成梅开二度年龄最长的球员。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西江干流平南江段及支流白沙江、柳江上游都柳江、贵州北盘江支流打邦河、湖南沅水支流渠水、江西长江中游支流乌石港等六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49米。目前除白沙江外，均已退至警戒以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英格兰队0-0被加纳队逼平，克罗地亚队1-0击败巴拿马队，哥伦比亚队1-0战胜刚果金队。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哪些精彩瞬间值得关注？
1: 第四届链博会专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微米级精度轴承耐零下60度桨叶，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让低空经济高飞？
0: 风线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日本舰机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妥善应对，变滋扰为陪练？

0: 世界杯进行时，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那北京时间10点，哥伦比亚队对阵刚果金队，最终哥伦比亚队1-0战胜刚果金队。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给我们盘点一下这场比赛。
2: 好的，主持人，这场比赛呢是今天早间10点进行的一场比赛哈。之前哥伦比亚队已经取得一场比赛胜利，所以这场比赛呢，如果胜利的话，他们将会确保小组出线。那这场比赛呢，最终的结果是哥伦比亚队呢1-0啊拿下了刚果金。这场比赛整体的一个比赛的节奏上来说呢，是哥伦比亚队占据了绝对的进攻优势，并且比赛过程中他总共是打进了4粒进球，那有3粒进球呢分别是犯规、越位被吹出，所以最终的比赛结果呢定位为1-0。那刚果金这支球队当中呢，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球员不多啊，但有几个人呢可以值得一说，比如右边后卫的万比萨卡，还有这两个前锋维萨和巴坎布。巴坎布呢一度是效力于中超球队北京国安啊，当时是这个中超的金元时代，那时候巴坎布呢从比利亚雷尔来到了中超，也给很多中超球迷，特别是北京国安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哥伦比亚这边呢，我们说就是众星云集了，有之前大放异彩过的 J 罗，以及呢现在在这个拜仁慕尼黑踢球的左边前锋，过往利物浦的左边前锋路易斯迪亚斯，像他前场的这些阿里亚斯、苏亚雷斯等等，实力都很强。那这场比赛呢，从开始啊，就是整个的哥伦比亚队就围着刚果金展开了进攻。第二分钟时候，卡廷贝是远射，皮球打偏，然后呢5分钟时候穆尼奥斯是后点半空凌空射门，这球呢也是打偏了。那第6分钟时候呢，当时是穆尼奥斯打进了一个进球，这球呢被判越位，是进球无效。之后11分钟时候呢，这罗长司一脚远射也是被门将扑出。16分钟迪亚斯内切射门被门将扑出。那之后呢40分钟时候迪亚斯再次尝试射门又被扑出啊，50分钟时候迪亚斯后点再次射门又被扑出。到此刻大家能听出来刚果金整体的防守以及门将的发挥。
1: 好的，感谢郝迪。
2: 进攻。
0: 世界杯进行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葡萄牙队的 C 罗独中2元，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另一场比赛，英格兰队与加纳队互交白卷，两轮战罢，两支队伍同积4分。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的介绍。
4: 最大的看点肯定是 C 罗了。C 罗呢，从自己第6次世界杯之旅的平淡开局当中，应该说是强势反弹，带领葡萄牙队以一场统治性的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41岁的 C 罗呢，凭借2粒入球，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且呢，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的最佳射手，还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的3场双响的球员记录。接下来看呢，第6分钟的时候 ，C 罗当时是接到坎塞洛的右路传中，用右脚将球送入网窝，就此开启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创造历史之旅。之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 save。庆祝动作也跑向替补席和队友们一起庆祝。这两天葡萄牙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进球我觉得一下也让大家的压力的水温降了下来。那么第39分钟的 C 罗是接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在进门柱内用右脚低射破门，将比分扩大到3-0。那在此之前的努诺·门德斯是在第17分钟通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将比分改写成2-0。葡萄牙队呢，在第60分钟凭借对方的一记乌龙球取得了4-0的领先优势。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在把整体的他这个比分呢又扩大了。87分钟呢，他是把他这个比分扩大到5-0。进球之后特别有意思，莱奥是蹲下身子，微笑的对镜头摆了一个 pose， 这个是一个莱奥经典的笑容，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葡萄牙队的快乐又回来了。有意思的是啊，往往世界杯的比赛就是当一支强队找到状态，似乎总有另一支强队要找不着北。首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英格兰队今天就迷失了自我，他们对阵加纳队上半场的控球率接近80%，但是零射正

0: 加纳队更是半场零射门，所以这场比赛的上半场非常沉闷。到了下半场，英格兰队依然是得势不得分。整场比赛英格兰队最好的机会应该是出现在第86分钟，当时呢里斯詹姆斯是右路传中禁区内呢，奥莱利是头球攻门，当时是射中了门框弹出，随后呢凯恩左脚补射把这个球送上看台，最终呢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和加纳队是握手言和。
1: 在稍后进行的另一场小组赛中，克罗地亚队1-0击败巴拿马队。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进行中，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
1: 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聚链成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植保无人机研发。
5: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猛，飞得越好。
4: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10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100枚。张国庆介绍，
5: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级。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4: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6: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就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我们需要投放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4: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7: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4: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成果。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
8: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料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更好的一个柔韧性。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

0: 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零下60度的低温，仍然保持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结构的一个完整以及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既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1: 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阻燃隔膜样品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作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加工至0.1到0.2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能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时快速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继华表示，
0: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见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4: 值得关注的是，训练期间，来自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3: 日本舰艇飞机抵近骚扰侦察，是何居心？辽宁舰编队采取哪些行动反制对方图谋，予以坚决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面对海军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演训活动，日本表现出不符合其身份的兴趣。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中国海军发布的视频也证实了，在辽宁舰编队演训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不速之客。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不管是舰艇还是飞机，在辽宁舰编队优势航空兵力面前都占不到便宜。
6: 当日本的飞机向我编队靠近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战时的要求紧急起飞值班飞机，对可能来袭的敌机进行拦截，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战术行动。通常我们不是采取非常激烈的对抗性的战术行动，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戒，我们防止别国的舰机对我们采取危险性的或者是敌对性的这种行动。当然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有外国舰机抵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形势一旦紧张的时候，就会采取更严厉的防范措施，采取并行喊话，通过外逼更激烈一点的抛洒一些红外干扰弹，必要的话做出一些像从他头顶上这种飞过的行动。
5: 远海演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实施近距离抵近侦察与干扰挑衅。为稳妥处置这类和平时期的骚扰行动，我方编队会结合当面威胁类型，灵活切换作战阵型。李亚强分析，不同场景下的阵型逻辑不同，其共同点则是构建快速有效的防御态势。
6: 遇到日方的舰机的这种抵近干扰性的行动，我们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机动的运用我们队形。比方在正常航渡的时候，我们是按照防潜队形，主要防范可能的水下目标抵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队形相对的可能会略紧凑一些。而一旦可能发现日方的飞机抵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圆形防御，这样不管敌方的舰机从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及早的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抵近侦察带有敌

0: 一对性的这种骚扰性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逼赶的动作，而不是很激烈的这样的战斗动作。
1: 李亚强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和平时期的对峙处置对海军官兵综合应变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我方始终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置原则，在捍卫舰艇安全、反制对方侦察窥探图谋的同时，牢牢把握法理与舆论主动权。
0: 和平时期的处置对于我们海军的舰艇官兵而言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考验，我们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挫败他们干扰侦察我们的企图，也要在他呢尽可能的在政治上的占据主动。我们现在对日舰机的这种侦察通常要在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方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面一个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参照物来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官兵在应对这种带有敌意的这种抵近呢，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也是越来越严密，这样呢可以既有效地保证我们的安全，同时又防止事态发生激烈的变化。
1: 在辽宁舰编队演训过程中充当不光彩角色的日本舰机都是哪些型号？为什么说他们的出现可不仅仅是添乱这么简单？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0: 朝日级呢是所谓盾舰里的比较新的一型，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 052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T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收集我们舰艇编队的雷达信号、通信信号这两大类信号，也可能会投放一些声纳浮标收录我们的舰艇的声纹信号。
1: 面对日方舰机近距离信号搜集、情报刺探的企图，李亚强表示，除调整编队阵型、留存现场取证外，我方还拥有完备的信号管控防范手段，在电子信息层面筑牢保密防线。
0: 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有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它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先进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抵近有可能能收集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它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好，接下来财经世界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4: 刚刚过去的6月23号是英国脱欧公投满十年的日子。2016年的6月23号，英国以微弱多数完成了脱欧公投。那时候，所谓拿回国家控制权的口号搅动着民意，并推动英国走向脱离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方向。十年弹指一挥间，曾经的自主发展、摆脱束缚的口号，如今却在英国社会面临普遍的差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半数英国民众认为脱欧是错误决策，因为他们切身感受到了伴随脱欧进程以及脱欧后的经济走弱、生活成本抬升、国家竞争力下滑等一系列的负面后果。而本质上讲，这些是英国离开一个零壁垒、零关税、自由流动的超大统一市场的代价。 退出单一市场与关税同盟后，英国彻底丧失了欧盟内部零关税无壁垒的贸易优势，原产地核查、合规认证、边境抽检等等的新增流程。

0: 更多的非关税壁垒等都成了拦路虎，使得实际的贸易成本要远高于简单的关税税率，给生鲜、精密零部件、即时供应等很多的产业链带来严重打击。大企业可能还能用时间换空间，逐渐找到新的贸易平衡点，很多中小企业则直接倒在了这些成本面前。即便英国积极推进自身的贸易战略和多国洽谈自贸协定，但显然无法弥补存量的损失。这种贸易规模的收缩也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实实在在地反映到了 GDP 增长的乏力以及各种成本的上升上，让普通英国民众感受到真实的冷暖。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2: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欣、何芳，主持人罗敏、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0: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3号在弥合落实鸿沟安理会决议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在落实安理会决议方面做出更多努力。傅聪说，安理会决议是安理会维护和平、预防冲突、解决争端的重要工具，是国际社会共同意志的体现。安理会决议的重要性在于执行。他就此谈4点看法：坚决维护

安理会决议的法律权威，着力化解安理会决议的落实赤字，切实提高安理会决议的可执行性，反对未经安理会决议授权的单边行径。傅聪强调，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继续推动安理会决议得到全面有效及时落实， 捍卫联合国和安理会作用与权威，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不懈努力。

发言人张涵表示，6月27号到29号，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将在广东中山举办。我们热忱欢迎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来广东奔赴滨海之约，邂逅客家风情，感受地道烟火，把握发展机遇，实现人生理想。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国会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不合时宜。特朗普称，这一表决等于是在给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特朗普还称，这些参议员让我的工作变得更难了，但我会把它搞定。据德国方面24号消息，在经历了数小时的全国停运后， 德国铁路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已经得到解决，德国范围内的铁路列车服务于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但是不排除还会有一些列车延误或者取消的情况。此前，德国铁路公司发言人证实，当地时间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铁路公司暂停了全国范围内的列车服务。 美国洛杉矶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自17号起发生火灾。据美国方面消息，截止到当地时间23号上午，火灾仍未扑灭，救火工作仍在进行中。目前火势没有蔓延至其他建筑，但由于大火释放的浓烟不断蔓延，导致东洛杉矶等地居民区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世界杯快报，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K组第二轮，哥伦比亚队1比0战胜刚果金队。 第76分钟， 穆尼奥斯低射变线入网，打入全场唯一进球， 哥伦比亚队6分提前出线， 葡萄牙队4分暂列第二， 两队末轮将直接交锋。 刚果金队1分和乌兹别克斯坦队0分仍有出线机会。 明天开始将进行小组赛第三轮，同组的两场比赛将同时开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主雨带逐渐南落至江南南部，降雨强度较前期有所减弱，28号后再度加强并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和江淮地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第四届链博会专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微米级精度轴承耐零下60度桨叶，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让低空经济高飞。
1: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大连进行，企业规模与城市活力如何在这里同频共振。
0: 载其 C919 客机今天上午首次商业载客从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运营版图再添新航线。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0: 当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火热开展，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
1: 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也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的合作机遇。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聚链成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植保无人机研发。
3: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稳，飞得越好。
2: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十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3: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级。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2: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4: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就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我们需要投发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2: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5: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2: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成果。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
6: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链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更好的一个柔韧性。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零下60度的低温，仍然保持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结构的一个完整以及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既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2: 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

0: 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阻燃隔膜样品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作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加工至 0.1-0.2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能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时快速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继华表示，
1: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2: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然而整条低空经济赛道还面临着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结合国家“十五五”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谋划布局中的“三先三后”原则，也就是先载货、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郊、后城区，剖析了行业商业化卡点。当前产业存在哪些现实困境？未来的发展方向又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一枚微米级精度的轴承，一片耐-60度低温的低碳复合桨叶，一台低能耗精准操控的舵机，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拼凑出中国低空经济向上生长的完整脉络。站在产业升级关键路口，中国低空经济领域正在思考和实践如何打通空中立体交通大动脉，同时依托绿色供应链抢占全球低空新能源赛道话语权。
3: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从昨天起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各界代表齐聚大连，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2: 今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大连第9次牵手。历经多年，大连与达沃斯的每一次交汇，都在为城市和企业的发展打开新的想象空间。论坛的开放势能如何转化为城市的发展动能？来听总台记者郭淼、朝向荣、陶泽文的报道。
8: 2019年，常年在海外的赵宇国受邀参加夏季达沃斯，在金浦新区签下5000万美元投资。7年过去，丹特生物攻克纯木糖醇、包衣结晶等行业壁垒，已成长为口腔健康糖果领域的领军企业，消费者遍布全球。
9: 从2019年到现在，我们的产值呢，大概每年都有20%以上的增长。今年出口呢，增长比去年大概要增长30%左右。海外品牌，那么最高的时候占美国口腔健康类的口香糖市场的70%。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随时都能买到我们的产品。
8: 这正是达沃斯赋予大连的规模效应，不是简单堆积数字，而是让技术、市场与产能在此聚合放大。2015年至2024年间，大连通过夏季达沃斯引入50个外资项目，签约超200亿元。 完善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0: 先进制造等主导产业链条，全球商用车制动龙头科诺尔集团是大连的老朋友。大连工厂已成为其亚太旗舰基地，今年一季度营收4亿元。科诺尔商用车系统大中华区总裁董事夏斐：
1: 我们的这个空压器产品订单达到了单月6万台这样的一个水平，是整个中国市场上的接近60%。未来呢，我们会尽量把一些新的产品跟技术投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连工厂当中去的。我们也是不断的号召我们的下游的供应商到大连来投资，在建厂，我们形成这样的一个集群。
0: 本届达沃斯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大连围绕重点产业提前对接配对，安排文化游、产业游和展览展示，推动本地企业与全球会员精准链接，让每一场对话都成为合作起点。大连市贸促会会长戴荣介绍道：
2: 提前对接筹备，推动本地企业与论坛全球会员精准配对，实地考察，引导企业精准对接全球产业链，优化法律服务，提供海外市场准入、商事纠纷化解等保障，持续释放平台溢出效应。
0: 夏季达沃斯不仅是一场思想的盛宴，更是大连与世界深度交融的桥梁。在这里，每一次握手都可能孕育新的商机，每一场对话都在重塑未来的格局。
3: 本届论坛全程践行绿色理念，首次将所有会议室集中在同一楼层，核心场馆更是实现100%绿电职工。那么这些绿电从哪里来，又是如何点亮大连达沃斯主会场的？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作为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零碳达沃斯是大连递给世界的一张绿色名片。国网大连市中山区供电公司副经理门志勇说：
4: 本届达沃斯论坛绿色办会的一大突破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大连棒槌岛宾馆全部使用新能源绿电，预计6月份将使用绿电11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约580吨。
0: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宋飞介绍道：
5: 用户通过电力市场购买绿电，可直接获取相对应的绿色电力证书，也就是绿证。一张绿证对应1000千瓦时绿电产生的环境价值。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主会场采用绿电直供，比2024年论坛主会场绿证方式供电，直接消纳清洁能源，从用电源头减排。绿电正电合一，实现了电能量加环境权益的双重锁定。论坛举办期间，国网大连供电公司通过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绿电监测专属视图，远程实时把脉会场绿电的使用情况。国网大连市中山区供电公司副经理门志勇说：
4: 6月23日16时，系统监测显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当前符合2246千瓦，为主会场提供可靠清洁动能。
0: 记者了解到，在辽宁，每2度电就有1度是绿电。今年4月，辽宁新能源装机容量正式超过火电。此外，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场馆内采用海水热源泵技术的空调，通过海水来制冷，节能达到30%以上。
6: 之声新闻进行时，
7: 今天上午，一架 C919 国产干线客机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平稳降落在陕西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载其 C919 首次商业载客飞抵延安，标志着国产大飞机运营版图再添新航线。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志、郭生的报道。
8: 上午8点24分，航班 CA1279 平稳降落在延安南泥湾机场。机场以民航业最高礼遇“水门”仪式，迎接这位首次到访的空中贵客。停机坪上，豪迈奔放的安塞腰鼓激情雷响，陕北老乡用最热烈的民俗表演，表达老区人民对国产大飞机的欢迎。此次正式换用国产大飞机，既是国产客机商业化运营的重要一步，也充分验证了 C919 在山地机场的

0: 运营性能。延安市发改委主任刘凯
1: ：C919 国产大飞机首飞革命圣地延安，是红色精神与大国重器的双向呼应，红色基因与高端制造的深度交融。对延安而言，加密干线通航，提升陕北航空的枢纽能级，并将进一步擦亮红色文旅名片，激活文化旅游市场，持续优化发展环境，拓宽对外宣传和招商引资渠道，助力革命老区发展振兴。
0: C919 奔赴延安，将国产航空制造实力与红色文旅传承深度结合，加密了首都与陕北老区的空中通道，便利红色研学、经贸往来与百姓出行。此外，本次活动还同步启动了老区青年赴京公益研学项目，延安当地师生代表搭乘 C919 航班赴京，开启为期3天的研学活动，参观首都红色文化地标与科教前沿阵地，在青少年心中厚植航空报国情怀，以公益行动赋能老区未来发展。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6月15号傍晚，浙江舟山公交车驾驶员周瑜在行驶途中突发疾病。在失去意识前，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身踩绞杀，守护了全车12名乘客的安全，而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43岁。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舟山台记者展林杰报道。
4: 晚上6点33分左右，周瑜驾驶公交车即将行驶到海天大道与盘阳山路路口，突然他的身体猛地前倾，几乎栽向方向盘，又硬生生直起。此时他的前方停着一辆小轿车，舟山公交公司安全生产部部长张烨
5: 16秒里面有4次这个低头，然后挺直，他在这个然后呢将车辆第一次停稳，没有跟前车发生事故，第二次就是说大概在6点34分左右，这个抓紧手臂，然后挺直以后又深踩了一次刹车，将车呢牢牢地锁住了。停车制动技术，车辆也不会倒溜，也不会前移，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一股意志力。
4: 第二次的守护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周瑜缓缓瘫了下去，剧烈呼吸，大声呜咽，但右脚始终死死压在刹车上。晚上6点35分31秒，周瑜的身体再也没有反应。坐在最后一排的乘客郑雄胜最先察觉异样，上前查看。
6: 突然发现听到前面有几声这个微弱的呻吟声，我不经意地抬起头来看了一下，这个车子发现停在这个路口，那么好一会儿路灯通了还没有停止，我感觉到有点异样，所以我第一个就跑到车子前面去，教室车里面看到那个教室员已经斜躺在那边，我当时就叫了几声没有呼应，这个时候很多乘客那么都一时赶上来，赶紧叫身边的同学，我说要么你打110，那我打120。
4: 乘客多为浙江海洋大学师生，有学生打开后门后报出车牌报警求助，过路市民也停车报警。4-5分钟后，民警医护人员相继赶到，两名民警合力将周瑜抬至路边，医护人员跪地实施心肺复苏，紧急送医。令人痛心的是，当晚11点17分，周瑜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43岁。医院诊断急性冠脉综合征导致的心肌梗死。
6: 后来我这个一天都没睡，整天在想着我是司机，到底最后怎么样？第二天我了解到了，这个心肌非常疼痛。这个司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力的踩刹车，就保住了我们这一车人的安全。这个司机非常伟大。
4: 周瑜有着22年驾龄，安全行驶里程达34万公里。2019年入职以来，连续7年零事故、零违规、零投诉。连续7年获评安全驾驶员。6月20日上午，周瑜生前的同事、亲友以及闻讯自发赶来的陌生市民汇聚在市殡仪馆，送别这位凡人英雄。周瑜的送别仪式有近200人到场吊唁。有网友从远方下单了花束， 也有热心市民自发前来见他最后一面。

0: 周瑜同事周华。
1: 挺开朗的一个人，工作也很负责，各方面的话同事也挺照顾的，也肯帮忙的这种，我想我会以他为榜样的。
0: 周瑜同学林源。
2: 我平时比较喜欢踢球，那有一次是脚受伤了，可能行动不是很方便，但他看到之后，那虽然平时我们沟通不多啊，但是他会来过来帮我扶扶我，最后的那几秒钟是下意识，这种东西是最真实的一种体现，就像他小的时候那样善于助人，心底的那种纯真没有变。
0: 43岁的周瑜以一股近乎不可能的意志力死死锁住刹车，用最后的信念诠释了何为职业操守，何为责任担当。一脚刹车护住的是12户家庭的团圆，留下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感动。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11: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北京时间13:30。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与美国副总统万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讨论了黎巴嫩最新局势以及美伊瑞士会谈后的阶段性进展。据黎巴嫩总统府发布的声明，万斯和卢比奥表示，美国支持黎巴嫩政府在推进国家合法权利全面覆盖、强化国家对全部领土主权控制方面的立场。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还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据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奥恩当天还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第五轮黎美以三方会谈情况汇报，随后作出上述表态。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在推动将美国斡旋的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黎巴嫩是一个主权国家，美国将在黎巴嫩问题上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进行谈判和接触。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近日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号启动，当天上铁集团新列车运行图将同步实行，增开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多个直通方向旅客列车，努力满足暑期旅客出行需求。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3号表示，根据一项最新评估报告，黎巴嫩南部超过1.3万栋住宅楼完全被毁或部分受损，导致迫于战火逃离的民众无家可回，这一地区人道主义形势依然严峻。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3号晚更新的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领先。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开始，同组最后两场比赛同时开赛，其中瑞士队将与加拿大队交手争夺 B 组的头名。另外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将在形势复杂的 C 组迎战苏格兰队。巴西前两轮1胜1平积4分，以净胜球优势力压同分的摩洛哥队排名榜首，苏格兰队则积3分暂列第3。作为巴西国家队历史射手王，34岁的内马尔将在明天的比赛迎来复出，这将是他连续第4届世界杯出场，也是时隔981天再次为巴西国家队出战。此刻提示：15-5期间，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总量将超10万人。2026年就有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集中扩招，力争增加2万人，利好拉满。今年 AI 智能类成新增专业风口，北航、西安交大等9所高校同步新开具身智能专业，还有不少学校扩容了机器人工程、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相关专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也持续扩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血脉。
1: 电影券礼品卡一年即过期，不记名预付卡有效期谁说了算，消费者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0: 新疆且末一越野车遭遇山洪险情，路过牧民出手相救，抛出的绳索承载着怎样的善意和勇气。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1: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血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2: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

0: 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1: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当地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0: 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一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1: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2: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1: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3: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4: 平陆运河的通航承载着江海直达降本增效的期盼，随着梯级枢纽、港口铁路等配套建设的加速推进，江海联运的蓝图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5: 我国幅员辽阔，放眼全国物流网络，物流大动脉的畅通远不止于一条航道的开通，那多种运输方式如何真正顺畅衔接，这张网又靠什么来形成体系？继续来听报道。
1: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6: 通过物流网建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7: 从多式联运的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50%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1: 为了破解

0: 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1: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察那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枢纽体系建设，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0: 从通道到枢纽，从规模到质量，从国内到全球，中国物流正向着更高质量、更广阔天地稳步前行。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一些商家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规定，但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存在。
4: 近期就有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的某平台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时，却又遭到商家的拒绝。那么商家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情况，消费者又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10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6: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5: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6: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呢？
5: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7: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5: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8: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 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

0: 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1: 朱伟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0: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1: 朱伟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0: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1: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2: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也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2: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伟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0: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4: 这几天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22号傍晚，因山区暴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时遇险，车内两人被困。
5: 危急时刻，路过的路民发现险情，立即抛掷绳索，奋力施救，最终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救人视频也随之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赢得网友称赞。当地牧民用绳索拉出的这座生命桥承载着怎样的善意和勇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6: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这则救援视频中，湍急的洪水裹挟着泥沙碎石，将一辆涉水通行的越野车冲离路基，近半个车身已被淹没。

0: 那两名驾乘人员意识到危险，立即下车试图趟水上岸，但山洪的冲击力让他们根本无法站稳，两人浑身被泥水浸透，随时被激流冲走。千钧一发之际，路过的几位牧民用绳索把他们拉到安全地带，确认两人安全。牧民努尔罕还不忘追问车里还有没有人。在岸边奋力拉起绳索，一度要冲进洪水中救人的是努尔罕的丈夫，24岁的凯塞尔。22号下午，他和妻子、母亲及另一位牧民朋友从牧区下山，计划乘车返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0-38团的家中。可突如其来的山洪挡住了去路，他们只好把车先停在河道东岸，稍作休整，再商量回程方案。就在这时，遇险的越野车闯进了凯塞尔的视野。
1: 当时一辆车直接冲过来，冲洪水了。他们到了一半，然后被洪水冲走了。不想那么多，我立马过去，我把车上的两捆绳子接上，然后我河道里面扔了两次，用我老婆的袜子里面装了石头，扔了那两个人被困在那边方向了，然后他们能抓住了。
2: 看着他们被冲走，我们也不能光着看，然后他第一时间拿着那个绳子往那个车里面跑，我们也跟上去，然后他让我直接把袜子脱下来。我问了他要干嘛，他说快点，你不要废话。然后我给他脱下来了，我看他往袜子里面装的那个石头绑在绳子上面，给他们扔过去了。我就意识到他爸妈起这个名字挺有意义的。
0: 努尔罕说，在维吾尔语中，丈夫的名字凯塞尔意为勇敢，而他的名字努尔罕代表阳光。这对去年8月新婚的小夫妻都在且末这片土地上出生长大，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也没经历过如此汹涌的山洪，更别说在水中救人。
1: 担心我不像了，我心疼死了那两个人，都是我们在矿区上班的那个两个人。
0: 获救的袁广超是为当地矿山建设提供服务的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这次遇险正是发生在送物资的路上，被他和同事不得不放弃的那辆越野车里装满了给山上作业工人准备的肉、菜和水果。袁广超每周要上山送两次物资，这处距离38团54公里、通往奥伊亚伊拉克镇和山区的必经之路，他开过太多回。在他的记忆里，这是一处5-6米宽、再普通不过的过水路面。平日里河道中只是一些石子，洪水中遇险远在他意料之外。是牧民质朴的善意和无畏的勇气，让他们化险为夷。
3: 有点绝望嘛，人呼吸不过来，现在感觉挺后怕的。因为那个洪水岸边它是戈壁滩嘛，就是很容易塌方嘛，因为我们当时那水流很急，当地的牧民给了我们2次生命嘛。到了岸上以后，因为浑身都湿了嘛，浑身都是泥浆，当时牧民把他们的衣服、吃的、水，身上就剩一瓶水了嘛，沙漠里面给了我们，等到我们安全脱险以后，再陪着我们整理一下，等我们的人到了以后，拿了衣服东西过来以后再离开嘛。
0: 傍晚5点多施救成功，等到晚上7点半，山上的救援队与袁广超接应上，凯塞尔一家才松了口气。38团的家还是回不去，他们临时决定先回奥伊亚伊拉克镇的牧民朋友家过夜，还不忘让袁广超和同事也一起去住。袁广超不愿打扰牧民，他把车开到一处安全地带，两人就在车上休息了一晚。分别前，他们相约次日一早会合，退水后一起回到38团。昨天上午回到家，再次和这对新朋友分别，凯塞尔又回想起这次救人的经历。他很骄傲自己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绳索拉出这座生命桥。他也期待着今天和袁广超约好的第三次见面，这次是请他们来家里做客。
1: 救完人后，我这个想的是一个好党员的儿子，我爸爸是个党员嘛，他从小到教育多多帮助别人，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嘛。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继续关注新闻。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22号正式发布，16家工厂新进加入全球灯塔网络，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总台记者王世玉、张伟报道。
6: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 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五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

0: 党入选，覆盖全部五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三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作为全球集装箱行业首座灯塔工厂，青岛中级冷箱落地50余项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应用，制造交付周期缩短32%，产品缺陷率下降47%。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截至目前，全球灯塔网络已汇聚238座世界一流制造及供应链运营基地。中国工厂的批量入选，既印证了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扎实成效，也为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升级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实践。
1: 连日来，热浪席卷欧洲、西班牙、法国等地。来听报道。
2: 当地时间22号，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在首都马德里，街头公交车站的温度计显示为45摄氏度。西班牙气象部门还罕见地对北部巴斯克地区发布了红色预警，预计该地区圣塞瓦斯蒂安的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几乎是往年同期平均气温的2倍。马德里居民叶佩斯表示，
3: 我穿着很轻薄的衣服，不停地喝水，因为实在受不了这么热，即使不在太阳底下，气温也一样高。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提醒民众避免在户外长时间停留，注意补水，并照顾好老人和儿童。法国气象局近日也表示，预计23号多地高温天气还将持续，该机构已向全国54个省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预计高温将影响约3900万人。当地时间23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就高温天气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同一天，由于法国巴黎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宣布，铁塔将于当天16点起停止接待游客，而非原定的次日凌晨0点15分关闭。运营方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游客及工作人员的安全。法国居民恩扎巴表示，
4: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2: 另据比利时气象部门预计，本周比利时将迎来持续高温天气，受此影响，22号至23号期间，高温时段的部分铁路运营暂停。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公处本月表示，今年夏季欧洲的异常高温将持续，大幅提升民众中暑、致命热射病发病的风险。专家同时警告称，受气候变化影响，欧洲热浪正愈加频发，强度更高。
1: 北京时间14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建立在4个基础之上。普京当天在与俄政府高官举行的视频会议上表示，俄乌谈判必须基于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普京说，乌方试图通过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俄军每天都在推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正在辽宁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发布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本届论坛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中，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

今年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先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同时多项技术打破资源地域限制，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当地时间6月24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布关于谨慎前往泰缅边境地

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充分了解有关风险，谨慎前往达府、美索等泰缅边境地区。欧洲多地连日来持续高温，多地打破高温记录。 据法国媒体当地时间23号报道， 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 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随着24号， 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高温预警， 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 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 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 世界杯快报， 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开始， 将进行6场较量。 明天3点， 瑞士队对阵加拿大队， 波黑队对阵卡塔尔队。 明天6点， 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 摩洛哥队对阵海地队。 明天9点， 捷克队对阵墨西哥队， 南非队对阵韩国队。 此刻提示， 近年来一些商家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但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存在。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 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 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罗敏。那这几天呢，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那考生们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
0: 是的，考生们即将进入高考志愿的填报阶段，全国各地的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到7月初，还有7月底到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录取工作的顺序是什么样的？各个批次的时间安排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带来的综合报道。
2: 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

0: 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中国石油大学本科招生负责人张永学介绍，
1: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0: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六月底至七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七月底至八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2: 2026年，全国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
3: 是的，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什么不同？有哪些填报策略？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乔翠霞介绍，
4: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0: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表示，
5: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视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0: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2: 那志愿填报到底该从哪里入手？怎样依托官方数据搭建合理志愿梯度？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对此，记者采访了招生专家，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
0: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指定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表示，
5: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效位次。

0: 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1: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并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提示，
2: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我这个分数不报它可惜了，有点吃亏，但实际这个专业我不想上，或者说这个学校其实我并不喜欢，要犹豫把它填进去，大概率就进去了。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1: 此外，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关键防线，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好，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工程进展。目前鲇鱼高铁建设进入加速跑阶段，今天文安邑隧道正洞开挖突破万米大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带来的报道。
5: 鲇鱼高铁位于陕西省北部，线路全长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有延安、延安新区、延川、清涧北、绥德西、弥直北、榆林南七座车站。中铁十八局鲇鱼铁路一分部副经理石亮介绍道，
6: 文安邑隧道位于延安市延川县，全长12725米，该隧道最大埋深约200米，隧道穿越黄土两堡沟壑区，地形切割严重，起伏剧烈，动身需穿越5套地层，为重难点工程，高风险隧道。
5: 文安邑隧道采用了进出口与三个协警同步掘进模式，西城客砖陕西公司联合项目团队借助 BIM 数字化建模技术，对施工全流程开展系统性模拟推演，动态优化施工组织与资源配置。中铁十八局团队投入使用的智能设备，将关键工序纳入全流程智慧闭环管理，通过标准化、可视化、可追溯的工艺管控，保障质量结构。中铁十八局鲇鱼铁路一分部安全总监童路清说，
7: 我们团队构建的数字隧道管理系统，通过全域布置智能传感终端，实现对围岩变形、支护受力、环境参数的全天候、全断面、高精度监测，系统自动进行建模分析与分级预警，施工人员据此科学动态的调整支护刚度与施作时机，确保隧道收敛变形始终处于安全范围内。
5: 在黄土里打超过万米的隧道，如何解决浅埋、易坍塌等挑战呢？中铁十八局鲇鱼铁路一分部总工程师曲兴顺说，
8: 我们采用3台阶预留合硬土工法，结合机械开挖与精准爆破技术，分台阶有序推进施工，最大限度降低对黄土围岩的扰动，有效控制隧道变形及坍塌风险，同时积极推行自由化、专业化、班组化建设。在文安邑隧道一号协警正洞小里程采用全工序机械化配套组织施工，保障隧道安全高效掘进。
5: 鲇鱼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中包头至银川至海口的包银海通道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对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改善沿线交通基础设施、促进区域经济社会

0: 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1: 进入夏季，时令蔬菜集中上市。江西南昌针对远郊菜农进城卖菜出行不便、耗时长的实际问题，专门开通8条菜农专线，穿行城乡之间，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最后一公里。用精细化的公交服务，既帮菜农稳增收，也帮市民保障菜篮子的新鲜。我们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南昌台记者康玉峰的报道。
2: 这个公交走得很好，我们都在一点到城里。
3: 凌晨3点，南昌县向塘镇加西村的菜地还浸在夜色里，菜农将长花，头戴探照灯，已经弯着腰麻利地采摘起空心菜、茄子、辣椒等新鲜蔬菜。
2: 我还有摘茄子跟辣椒、木耳菜，都是叶子菜，都很好。
3: 忙活了一个多小时，沉甸甸的蔬菜装满了菜筐。江长花说，现在能安心常去城区卖菜，全靠家门口的179路菜农专线。
2: 每天的这个点都在等车，都是40人，该有这个车呢都方便，现在这个车呢都是骑电动车1.5小时，也不方便不安全了。
4: 慢一点。
3: 清晨5点半，天色刚蒙蒙亮，加西村的179路公交起点站就热闹起来。村里的菜农们挑着大小菜篮，扛着蛇皮袋，从各个方向赶来。车门一打开，大家有序上车。公交工作人员一边维持秩序，一边熟忍地搭手帮忙搬菜。司机熊华英：
5: 因为这边菜农年纪普遍偏大，我们每天会协助一些老人把菜搬上车，我们多帮他一点，他们上车就会轻松一点。同时我们车上还安排了车队管理人员维序，让老人坐车更舒心。
3: 5点50分，179路菜农专线准点发车。加西村距离南昌市区20多公里，过去菜农想进城卖个好价钱，只能挤普通公交，带着大件菜筐和其他乘客同城，既不方便也耗时间。为破解这一难题，当地政府联合公交部门走访调研后，量身定制了菜农专线，与线路首班车同步发车，既不耽误菜农进城赶早市，也不影响普通乘客的日常出行。不仅是专属发班，专线还针对菜农需求优化了线路，让进城的路更快更顺。司机熊华英：
5: 考虑到菜农进城卖菜比较远，耗时长，我们针对线路优化调整，原先60多个站点精简到12个站，全程110分钟缩短到80分钟，线路直达市区多个集贸市场，降低了往返的时间成本。他们卖得好，我们也高兴，我能做的就是安全准时地将他们送达目的地。
3: 一路上车厢里弥漫着新鲜的蔬果清香，沿线村镇的菜农陆续上车，大家坐着专线唠着家常，再也没有从前赶路的奔波与煎熬。说起这条专线带来的变化，菜农们都赞不绝口。
6: 这些菜到城里去卖，基本上都能高1块钱一斤，给我们增加不少的收入。以前挤呀挤呀，我们都9点10点都到过南昌，有这辆车我们好多了，也方便。
7: 以前要2、3吨子，东西很多，也不好放。在里口也坐车也坐不了，不好走路。是到现在好，现在东西放得下，人要轻松。
3: 一条专线，一头连着菜农的钱袋子，一头连着市民的菜篮子，既是城乡流通的纽带，也载着农户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截至目前，南昌全市已开通8条这样的菜农专线，覆盖周边多个农村村镇。南昌公交运输集团运调处处长王小平：
8: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开通了8条菜农专线，每天服务200多名菜农，共运送菜农22万人次。我们通过及时调整运营模式，提前发班，增加班次，减少停靠，缩短运营时间，保障时令蔬菜及时转运至城区。下一步，我们将根据菜农的需求，进一步拓宽运营线路，用公交服务打通城乡物流，助力乡村振兴。
9: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云南。云南白马雪山地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地带，是以保护高山针叶林、山地植被垂直带自然景观及滇金丝猴等珍稀物种为

0: 为核心目标的高山生态系统。科研人员最新发现，濒危物种拟刺棒南星种群在持续壮大。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翔宇了解一下。刘翔宇，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拟刺棒南星的最新种群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拟刺棒南星呢属天南星科天南星属的植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啊，它是2000年呢在云南丽江首次发现并被确定为新种的。那模式标本馆藏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此后啊鲜有相关的报道，曾一度淡出公众的这个视野。2023年的7月呢，白马雪山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德清县区中共 U 型谷开展的这个植物群落监测的时候，发现了两株拟刺棒南星。那这一个发现更新了拟刺棒南星的分布上限至海拔3930米，也让消失了23年的这个珍稀植物重回到我们大众的视野。近日呢，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塔城野生动物救护站完成响谷精区域拟刺棒南星野外专项的这个调查的时候啊，共记录到拟刺棒南星有665株，种群自然更新态势也是非常好的。那从2023年的2株到2026年精准统计的这665株，多年的这个持续监测不仅摸清了拟刺棒南星在白马雪山保护区的分布家底，更是见证了这个种群的自然壮大。
0: 嗯，
1: 主持人，
0: 那这次对拟刺棒南星的科考还有哪些重要的科研以及生态意义呢？
1: 好的，除了这个见证种群的壮大呀，此次调查呢还首次获取了这个物种的高清的视频素材，为这一珍稀物种留下了宝贵的这个影像的档案。那此次665株的精准摸底呢，也是进一步完善了该物种的基础的数据，也为后续固定监测样地呢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据了解啊，下一步保护区呢将持续的跟进动态监测，完善物候监测台账，加大重点区域保护的力度，扎实的推进了野生的这个植物常态化的保护和管理，守护好这片来自高原的珍稀种群。主持人，
0: 好的。
2: 气象服务站。
3: 好，接下来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4: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后几天呢，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啊，都需要关注降雨的影响。在北方呢，主要是华北、东北是多降雨的，像今天这一带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雨量的分布不均匀，一般呢是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的话呢，最好是多多留意一下当地临近的预警预报，合理的安排一下出行计划。那估计明后两天呢，华北和东北的降雨就会缩减了，但是呢，本周六也就是27号开始，华北、东北这一带的降雨又会增多，并会覆盖到整个周末，所以啊，降雨甚至还会持续到下周。那在南方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南退，主雨带的位置呢会出现一个南北的摆动。今天呢，雨带的东段会明显的减弱南落，但是西段啊，像广西、贵州、云南交界这一带仍然是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的。到了明后两天呢，南方主雨带大致会维持在从云南东部到江南南部、华南这一带。这其中呢，雨量比较大的区域会集中在云南、广西、广东北部、福建东部，还有台湾等地，一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等到下周，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的西伸北抬，南方主雨带呢会再次的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到江淮这一带，雨势呢到时候会有所加强，我们也会在未来的节目中持续的关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3: 嗯，好的，胡晓丹。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

0: 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
7: 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
8: 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0: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公布，普通类本科一批次，文科451分，理科468分，普通类本科二批次，文科315分，理科304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天上午12时开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考网上志愿填报系统。本科提前批次网上填报志愿截止时间为7月1日上午12时，其他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3日上午12时。今天，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本科线物理类363分，历史类40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物理类488分，历史类512分。总台记者获悉，15五期间，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总量将超10万人。2026年就有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集中扩招，力争增加2万人，利好拉满。AI 智能类成新增专业风口，北航、西安交大等9所高校同步新开具身智能专业，还有不少学校扩容了机器人工程、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相关专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也持续扩容。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低空技术、储能电器等成为扩招重点。新医科、

新农科、新文科也同步均衡布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大连举行，本届论坛于23号到25号召开，会期三天，吸引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代表参会，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新领军者年会。今天进入会期第二天，上午举行的开幕全会释放明确信号，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当前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中国持续以创新、开放、合作的姿态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红利，让中国新发展成为世界新机遇，为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共谋长远发展凝聚信心与力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3号说，导弹问题不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之中，也永远不会成为议题。佩泽西奇扬当天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他在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记者会时说，如果伊朗没有用于自卫的导弹，以色列和美国就会像在加沙那样袭击伊朗，他们不会有任何怜悯，会摧毁我们的力量。佩泽西奇扬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与任何人就我们的防御能力进行谈判。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最后一轮墨西哥队对阵捷克队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当地时间23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面对此前已经取得两连胜的东道主，捷克队主帅库贝克表示，球队必须相信足球场上一切皆有可能。尽管已经提前出线，墨西哥队主教练阿基雷强调，球队不会因此放松。此刻提示，今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将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将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起到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啥事这么开心？
1: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0: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1: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2: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美国伊朗方面已经同意了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国方面，美方100%确认了伊朗已经同意了相关安排。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1: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印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2: 巴赫雷尼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多明格斯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
2: 多明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
1: 当地时间23号，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表示，伊朗不想讨论弹道导弹问题，这一议题也从未被纳入讨论或提上议程。他还强调，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却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且不合逻辑的。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3: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2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2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

0: 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泰、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1: 以色列国防军2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声明说，以军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发现一个武装人员小组在以军士兵附近活动，以军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声明未提及本次打击行动造成的伤亡情况。
2: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
1: 黎巴嫩总统府23号发表声明称，总统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新一轮黎以谈判的情况汇报，随后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 奥恩说，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
1: 黎巴嫩局势一直是美伊谈判进程的僵局之一，牵动着谈判的走向。无论是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是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黎巴嫩问题都是优先事项之一。
2: 而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2号，有记者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特朗普则称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离开黎巴嫩，这是个僵局。
5: 他跟谁这么说的？跟你说的吗？我们会关注一下，我不会告诉你我将做什么，但问题会解决的。我是问题解决者，我解决问题很迅速，包括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问题。
3: 与美方表态不同，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
6: 我本人以及国防部长对以军下达的指令明确且没有改变，我们在黎巴嫩南部的士兵拥有完全行动自由，以消除任何针对自身或是以色列北部民众的直接及潜在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在此事上不受任何限制。
3: 在美国和以色列内部，民众对彼此的不满情绪在加剧。
7: 当以色列成为美国国旗上的另一颗星时，美国总统就可以决定以色列军队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而当美国总统在为美国人制定政策时，就让以色列人来决定以色列的政策吧。
3: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63.2%的以色列民众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另外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而在美国国内，民众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皮尤研究中心本月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约60%的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较2025年的53%有所上升。英国路透社称，美以关系近来起伏跌宕，多种迹象显示，以色列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同盟关系似乎出现裂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政府需通过向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军事压力来稳住极右翼盟友，回应北部地区选民的安全关切，以提振选情。黎巴嫩问题今后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
1: 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观察，自本月19号黎已宣布停火以来，除了零星的交火与军事侦察行动之外，停火协议基本得到了履行，大批流离失所的

0: 黎巴嫩民众开始返回家园。
1: 他表示，最新评估显示，黎巴嫩南部的破坏程度令人触目惊心，目前已有超过11000栋住宅建筑完全被毁，另有2200栋房屋部分受损。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那值得关注的是，训练期间来自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日本舰艇飞机抵近骚扰侦察是何居心？辽宁舰编队采取哪些行动反制对方图谋，予以坚决回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0: 面对海军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演训活动，日本表现出不符合其身份的兴趣。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中国海军发布的视频也证实了，在辽宁舰编队演训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不速之客。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不管是舰艇还是飞机，在辽宁舰编队优势航空兵力面前都占不到便宜。
11: 当日本的飞机向我编队靠近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战时的要求紧急起飞值班飞机，对可能来袭的敌机进行拦截，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战术行动。通常我们不是采取非常激烈的对抗性的战术行动，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戒，我们防止别国的舰机对我们采取危险性的或者是敌对性的这种行动。当然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有外国舰机抵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形势一旦紧张的时候，就会采取更严厉的防范措施，采取并行喊话，通过外逼更激烈一点的抛洒一些红外干扰弹，必要的话做出一些像从他头顶上这种飞过的行动。
10: 远海演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实施近距离抵近侦察与干扰挑衅。为稳妥处置这类和平时期的骚扰行动，我方编队会结合当面威胁类型，灵活切换作战阵型。李亚强分析，不同场景下的阵型逻辑不同，其共同点则是构建快速有效的防御态势。
11: 遇到日方的舰机的这种抵近干扰性的行动，我们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机动的运用我们队形。比方在正常航渡的时候，我们是按照防潜队形，主要防范可能的水下目标抵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队形相对的可能会略紧凑一些。而一旦可能发现日方的飞机抵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圆形防御，这样不管敌方的舰机从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及早的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

0: 些抵近、侦查带有敌对性的这种骚扰性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逼赶的动作，而不是很激烈的这样的战斗动作。
1: 李亚强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和平时期的对峙处置对海军官兵综合应变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我方始终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置原则，在捍卫舰艇安全、反制对方侦察窥探图谋的同时，牢牢把握法理与舆论主动权。
0: 和平时期的处置对于我们海军的舰艇官兵而言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考验，我们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挫败他们干扰侦察我们的企图，也要在他们尽可能的在政治上占据主动。我们现在对日舰机的这种侦察，通常要在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方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面一个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参照物来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官兵在应对这种带有敌意的这种抵近呢，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也是越来越严密。这样呢，可以既有效地保证我们的安全，同时又防止事态发生激烈的变化。
1: 在辽宁舰编队演训过程中充当不光彩角色的日本舰机都是哪些型号？为什么说他们的出现可不仅仅是添乱这么简单？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0: 朝日级呢，是所谓盾舰里的比较新的一型，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 052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P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收集我们舰艇编队的雷达信号、通信信号这两大类信号，也可能会投放一些声纳浮标收录我们的舰艇的声纹信号。
1: 面对日方舰机近距离信号搜集、情报刺探的企图，李亚强表示，除调整编队阵型、留存现场取证外，我方还拥有完备的信号管控防范手段，在电子信息层面筑牢保密防线。
0: 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有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它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无线电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抵近有可能能收集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它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2: 海洋服务站，
3: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4: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目前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正在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为台风级，受其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西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和巴士海峡有 2.5 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况非常恶劣，提醒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务必及时回港避风，注意安全。我国近海其余海域今天到明天浪高都会在2米以下。近岸城市海域中，浙江中南部和福建北部沿海受浪区外围的影响较大，台州、温州海域浪高 1.5 到 1.6 米，休闲游玩需要注意谨慎，远离岸边。 航线方面，多数航线今天浪高在一米左右，上海到普陀山航线和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会超过1.3。

0: 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提前备好晕船药。另外，近期航线多有降水，出行可以备好雨具。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好的，黄子涵。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飞奔，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有记者问，有些西方媒体报道，中国对新疆少数民族强迫劳动、强制迁徙议题，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促进交流、在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章节中，明确保障跨区域就业创业公民的合法权利。请问如何评价这种将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的举措与强迫劳动挂钩的言论？中国法律如何保障各族劳动者在流动就业中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表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了保障跨区域就业创业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些法律规定集中体现在第25条作出这样的规定，目的是维护各族群众平等发展权利，拓宽增收渠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始终坚持完全自愿、双向选择、依法合规、来去自由的核心原则。新疆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尊重各族群众意愿前提下实施的，目的在于帮助各族群众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收入，完全是、纯粹是在为新疆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所有外出就业的新疆群众全部都是基于改善家庭生活、提升自身技能的个人意愿自主报名，根本不

存在所谓的强制迁徙、强迫劳动，此类说法是极其荒谬、极其可笑的。我国宪法、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根本上禁止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

保障各族劳动者正当权益。中国将始终依法保障各族群众的劳动权、发展权，让各族群众在自由平等的劳动中共享发展成果，共创美好未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表示，6月27号到29号，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将在广东中山举办。我们热忱欢迎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来广东奔赴滨海之约，邂逅客家风情，感受地道烟火，把握发展机遇，实现人生理想。美国洛杉矶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自17号起发生火灾。据美国方面消息，截止到当地时间23号上午，火灾仍未扑灭，救火工作仍在进行中。目前火势没有蔓延至其他建筑，但由于大火释放的浓烟不断蔓延，导致东洛杉矶等地居民区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开始，同组最后两场比赛同时开赛，其中瑞士队将与加拿大队交手，争夺 B 组第一。另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将在形势复杂的 C 组迎战苏格兰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主雨带逐渐南落至江南南部，降雨强度较前期有所减弱，28号以后再度加强，并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和江淮地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大家好，我是罗敏。那本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1: 世界杯进行时，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四场比赛。 在K组的第二轮比赛中， 哥伦比亚队1比0战胜刚果金队， 积6分提前出线， 葡萄牙队则5比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小组赛1胜1平积4分。 葡萄牙队的C罗独中2元， 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2: 在L组第二轮比赛中， 克罗地亚队1球小胜巴拿马队， 拿到3分。 那巴拿马队遗憾出局， 英格兰队0比0战平加纳队。 小组赛1胜1平积4分。 末轮克罗地亚队将对阵加纳队， 那巴拿马队将迎战英格兰队。
0: 美加墨世界杯 北京时间25号 将开始进行小组赛第三轮，也是末轮比赛。明天的几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介绍一下。好的，主持人，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即将登场的三个小组的最后一轮的比赛。这个主要是涉及到每个组的出线形式。
3: 因为本届世界杯呢，就是小组最佳的8个第3名能出线，因此呢，所有的比赛将会在第三轮涉及一些积分和进球的一些精算。 B组呢是凌晨3点比赛，加拿大和瑞士将会出战，同积4分，已经基本目前从小组杀出了。加拿大是进球6个，瑞士呢是3个。末轮直接对话，加拿大打平就可以锁定本组头名，瑞士呢必须是取胜才能够反超。 所以这场比赛呢，瑞士队应该会主攻，加拿大呢是以能够拿平局即可。

0: 为本场比赛的一个态度。波黑和卡塔尔呢，目前都是同积一分，进球分别是-3和-6，出现仅理论上有些可能性了。所以这场比赛呢，某种程度是荣誉之战，看看波黑队用自己的高大身躯是否能够更多的在卡塔尔人身上拿到进球。因为卡塔尔呢已经是两枚红牌，主力后防线受损，所以本场比赛难度很大。C 组方面，早上6点开赛，巴西摩洛哥同积4分，巴西进球是-3，那摩洛哥是正一。巴西对阵苏格兰，打平就可以出线啊，打赢的话呢，能够锁定本组的第一，因为他现在进球优势呢可能更多一些，相比摩洛哥哈。苏格兰队呢现在是积3分，进球呢是0，但本轮呢他遇到了自己世界杯的历史重大机遇，拿到4分的话，有可能会以小组第三的身份出现，因为4分呢基本上小组出现的可能性大一些。摩洛哥这边呢也是4分啊，他现在是进球呢，那么面对-4的海地啊，这个摩洛哥这场比赛呢取胜的同时，要看看是否想获得本组的小组第一。如果想获得小组第一的话，他需要更多的进胜球。A 组是上午的9点比赛，墨西哥啊2连胜积6分，进胜球是-3，锁定了这个头名。沃伦呢预计会轮换，捷克呢是现1分，进胜球呢是-1。对着墨西哥呢，他们必须取胜才有生机。打平只有2分，肯定是会被淘汰的。另外，即使取胜的话，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是韩国不胜，并且呢，进球能够反超对手，这个其实难度挺大的。而对于亚洲球队韩国队来说呢，目前积3分，进球是0。对阵南非，韩国队只要打平就可以出线，所以这场比赛呢，韩国队整体来说呢，打平是他们的目标。总体来看的话，加拿大是打平即头名，瑞士必须取胜，波黑卡塔尔荣誉之战，巴西呢是打平或者胜利都是小组头名，摩洛哥需要获得胜利，获得更多的进球，而苏格兰的保平可以出现，墨西哥呢已经出现并且锁定小组第一，无欲无求，韩国呢打平就可以出现，捷克南非必须取胜，还需要看其他的脸色。这是未来三个小组的第三轮的比赛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好的。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那由于本届赛事多数比赛呢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至上午时段，记者走访发现，江苏不少老字号早茶店就顺势推出了观赛服务，在店内播放世界杯的直播，市民可以一边享用早餐，一边沉浸式体验足球乐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王德简的报道。
3: 上午9点多，在泰州市区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内，大厅座无虚席，不少食客的目光都被大屏幕上正在直播的世界杯球赛深深吸引。这里既是茶社，也是球迷聚会的客厅，鲜香地道的水乡早茶遇上热血沸腾的世界杯，氛围感直接拉满。市民杨秋平：
4: 吃完早饭正好看比赛，配上咱们泰州早茶，太舒服了。
3: 不用熬夜，无需通宵，清晨的足球盛宴刚刚好。借着世界杯热潮，不少早茶店抢抓商机，升级店内观赛设备，播放世界杯赛事直播，还专门推出了早茶套餐，丰富消费体验。在扬州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店内吊旗飘飘，球星挂旗点缀其间，世界杯氛围十足。服务员端着热气腾腾的蒸笼，精致的烫干丝穿梭往来，茶香与欢呼声交织，让这份观赛体验格外惬意。球迷繁荣，
5: 就更符合我们这个上了一点年龄的球迷，更健康一点，就没有啤酒，换成茶。
3: 早茶店前厅经理孙经理：
6: 我们呢一共出了2个套餐，每天早上只要有球赛，就会有客人跟我们预定，不管是平时还是节假日周末，都比要之前要高很多。
3: 在江苏如皋，当地商务部门围绕观看世界杯、品如皋早茶，对早茶店进行了统一的视觉和主题化改造，还有早茶店趁机推出世界杯早茶全明星套餐等特色餐点。早茶遇上世界杯，这份顺势而为的经营思路，让传统早茶不再只是日常消遣，而是借助大型赛事热点，焕发出了全新的商业活力和烟火魅力。
7: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8: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9: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0: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

0: 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好，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到云南。这几天云南很多地区都迎来了充沛的降雨，那在这样的世界中啊，野生菌也陆续进入了生长和销售的旺季。依托完善的生鲜物流配套，产自云南的新鲜野生菌跨越山海，快速走上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那么在最具代表性的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50多名快递员驻场分拣发货，当前市场单日野生菌寄递包裹量突破了2000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报道。
1: 随着雨季的到来，野生菌开始大量上市。这两天，市场里的快递小哥开启了加速模式，从密封到贴单揽收，寄出一个包裹只需1分多钟。前来寄菌的人群络绎不绝，有刚下飞机的旅客，也有热衷分享的本地人。
2: 寄回家吃呀，我是广东过来旅游的，
3: 买了5-6种吧，
2: 鸡油菌、青头菌、剑手青、干巴菌和白葱。
4: 浙江啊、福建啊、广东啊这边的朋友，我们都有寄给他们，很快的。然后寄到那边，那个菌也还很新鲜，然后也全国的朋友都能品尝到我们云南的特产。
1: 据某快递公司驻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负责人袁晓波介绍，只要贴上一张蓝色生鲜食品的标签，快递就可以享受分拣、中转、派送全程优先处理服务。
5: 今年的话基本上是4月下旬的话，基本上野生菌就已经逐步开始了。按照去年的模式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的件量的话应该在1500，但是今年的话这个时候已经突破2000了。今年预估的话，我们应该会突破到将近8000的样子。
1: 袁晓波介绍说，目前从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发出的鲜菌包裹90%都能实现金发明制。等旺季到来时，快递公司将有上100名快递员驻场支持，市场外围还将设立临时集散点、直发机场，各环节争分夺秒，保障云南野生菌新鲜送达全国乃至全球消费者手中。
5: 今年的话，我们是滚动式发车，就相当于是货到了那个我们的中转中心，只要是车装满就走，基本上可以保持在个1个小时一趟。按照现在的时效的话，全国以内的264个城市，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今天发，明天一早，全程是可以完全送达到客户手上的。
6: 那不仅是云南的菌子包裹香飘四方，贵阳机场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繁忙的甜蜜运输季，因为当地的特色精品水果枫糖李进入了采摘旺季。我们来听贵州台记者陈思思、谭志超的报道。
7: 在贵阳机场货运营业大厅，枫糖李正源源不断地通过机场专门开辟的专属通道完成快速安检，即将搭乘航班飞向全国市场，主要发往北上广深杭等城市。贵州民航产业集团物流公司旗下货运发展公司副总经理杨航：
8: 从凌晨4点一直忙到晚上10点左右，枫糖李的出港的作业是没有断的。高峰期4条安检通道是满负荷在运转，如果是遇到没能及时出港的，我们是放到冷库里面是免费的。装载级别上面，我们把枫糖李在这个阶段我们调到了最优先级，优先保障。
7: 针对枫糖李果皮柔嫩、含糖量高、易破损、易腐坏的特性，贵阳机场在包装、入库、阻板、出库等环节实行全流程优先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搬运过程中的物理损伤，并加强离港跟踪，确保枫糖李顺利送到收货人手中。此外，贵阳机场持续优化绿色通道运行机制，探索航空加电商加农产品的深度融合模式，以更完善的供应链服务，助力更多贵州省内绿色优质农产品出山。杨航：
8: 3月份我们就开始忙我们贵州的春茶运输，6月份是枫糖李，9月份就是猕猴桃、普丁的龙须菜，然后

0: 还有我们的野生菌菌类的持续都有，我们也在陆续的关注到一些高附加值的一些产品，把我们贵州的农特产品呢，我们做了一个梳理，下步呢我们也在跟进这些企业，根据他们的一些需求，我们支持他们走出去。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眼下随着北半球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天气，欧洲、东南亚等地接连刷新历史高温记录，全球消暑需求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依托持续的产品创新，完善的家电产业链，浙江宁波慈溪清凉小家电凭借硬核制造实力走红全球市场，
2: 各类制冷送风家电订单是一路走高，多家企业订单直接排到了六月下旬。中国制造为全球送去夏日清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慈溪台记者胡超的报道。
3: 慈溪作为国内三大家电生产基地之一，生产企业聚焦技术迭代、功能创新与场景细分，用差异化制造产品抢占全球市场，出口业绩实现大幅攀升。在慈溪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企业国际贸易总监郑丽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式制冰机需求大涨。
4: 我们今年一到五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
3: 在另一家电器企业的车间内，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最新自主研发的压缩机制冷冰沙机直击传统产品痛点，无需提前冰冻原料，最快15分钟即可完成制冰，还可一机兼顾冰沙、奶昔、冰淇淋等多种功能，精准匹配欧美家庭消费需求。这款黑科技新品上市后迅速引爆市场，迎来持续反单热潮。企业外贸部负责人杨科：
5: 原先冰沙的话，如果你要先制成冰块，然后用碎冰机打，比较慢，大概要4-5个小时。这款产品使用起来一般15分钟最快可以制成，然后价格呢是我们常规传统的冰沙机的1/2。那现在目前欧美市场比较受欢迎，销量也比较大。今年前5个月生产的冰沙机出口额为3700多万元，是去年同期的17倍多。
3: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慈溪制冰机、冰淇淋机出口额达1.86亿元，同比大涨37.3%。其中，全球每10台小型制冰机就有7台来自慈溪。除了制冷设备，创新升级的智能风扇、工业冷风机等送风降温产品同样走俏海外。一家风扇类电器企业推出360度全域出风空气循环扇，打破传统风扇单向送风的局限，全屋送风无死角，产品实用性大幅提升，溢价能力也同步上涨，售价比常规风扇高出近1倍。企业外贸部经理于小鱼告诉记者，受全球高温影响，企业风扇生产周期大幅延长，今年订单已排至6月中下旬，海外客户仍在持续追加订单。
6: 今年我们公司一到五月份呢，出口额为6500万，同比增长了20%。预计全年我们公司出口额将达到1亿。增长主要原因主要是国外的需求量增大了，第二个是我们公司的产品款式比较多样化，深受国外客户的喜欢。
3: 据宁波海关所属慈溪海关统计，今年

0: 一至五月，慈溪清凉家电整体出口表现亮眼，电风扇出口额13亿元，同比增长8.4%，冰箱出口额12.1亿元，同比增长3.6%，三类清凉家电合计出口额突破27亿元。 亮眼的外贸成绩，除了企业自身制造升级，也离不开海关部门的精准服务保驾护航。慈溪海关针对小家电出口痛点，常态化开展海关贸易壁垒研究，同时开通风扇出口专属通关绿色通道，依托专业工作室，帮助企业对接各国产品认证与技术标准，助力慈溪小家电合规高效出海。
1: 慈溪海关稽查科副科长马新莹，现在因为已经到了出口旺季啊，我们呢开辟了专属的绿色通道，进行一个通关的服务，同时呢也通过季贸的磁通工作室，帮助企业了解不同国家的认证要求和技术指标，帮助他们合规出口。
2: 股市服务站。
3: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业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晓亮。你好，王晓亮。
4: 主持人你好，根据昨天的调整呢，今天 A 股的稀有金属、半导体等科技成长风格表现强势，最终呢主要宽基金收红盘，科创指数的涨幅甚至达到 3% 以上。市场结构冷热分化，个股还是下跌居多，不过呢涨跌比在下午略有改善。 到收盘，上证综指是上涨 4点， 涨幅 0.11%， 收在 4110点， 深成指上涨 197点， 涨幅 1.24%， 收在 16051点， 创业板指涨 1.41%， 收在 4251点， 科创50、科创100 分别是收涨 3.82% 和 3.58%， 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 32843亿， 其中上海市场 15142亿， 深圳市场是 17701亿， 涨跌比上海市场是 622家 上涨， 比1691家 下跌， 深圳市场是 777家 上涨， 比2119家 下跌。 板块方面，能源金属 4% 以上， 涨幅领涨， 半导体元件、电子化学品上涨超过 3%， 化纤、军工电子、消费电子等 涨幅也在 1% 左右。 调整前列是影视院线跌幅超过 4.5%， 旅游酒店、种植业林业、煤炭开采加工、教育燃气、农产品加工、房地产、多元金融等板块跌幅都在 3% 以上。
5: 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好的，王晓亮。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驾驶，我们现在药橱更轻松了。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心怀梦想者逐梦前行， 登高瞭望者 升振长空，
1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
12: 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

0: 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2: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1: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2: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北京时间15:30。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阿曼媒体当地时间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下开辟这条临时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这一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同日，国际海事组织宣布，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说，该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实施。阿曼和伊朗当地时间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开展磋商。双方重申了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航运安全开放水道的重要性，并强调将继续加强合作，促进海上安全、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通知，为进一步繁荣微短剧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当地时间23号在智利首

都圣地亚哥发布报告指出，由于美国越来越频繁地采取滥施关税等贸易措施，甚至动辄把关税用作政治谈判工具，引发巨大不确定性。外资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投资日趋谨慎，导致该地区去年部分产业的投资额大幅减少。世界杯快报，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23号说，放宽对伊朗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入境限制，允许该队在下一场比赛前两天抵达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天离境。伊朗方面则一直要求与其他球队享受同等待遇。美方先前仅允许伊朗队提前一天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参加比赛。此刻提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今天发布关于谨慎前往泰缅边境地区的领事提醒。中国公民赴泰期间应合理规划行程，避免前往与本人正常旅游、商务活动无关的敏感地区，不轻信高薪招聘、投资考察、博彩娱乐等宣传，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违法犯罪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火热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
1: 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探访清洁能源链展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加注氢气。
3: 这边展出的是一款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然后这块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宁综合能源站里边，然后是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加氢的一个设备，每天的加注量约是一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加注7公斤左右。
2: 在加氢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佳则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绿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绿氢制备

0: 鹌鹑应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1: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0: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青是氢气的青，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2: 提供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像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储氢容器。
0: 叶民说，他们已经是第四次参加链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2: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比如像咱们五大六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0: 在清洁能源链里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氢能的全链条展示，上游制氢技术、中游储运装备以及下游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3: 今年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氢能的一个产业发展了。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幕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氢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哎，那说明整个国内的能源领域啊对氢的一个认可度是提升的。所以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氢的这个曝光率啊是急剧的增长，特别欣慰和开心。
4: 第四届链博会发布了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报告显示啊，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六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的整体情况如何？又呈现出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5: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征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制氢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0: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5: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

0: 的重要力量。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3: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血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4: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5: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当地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节约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5: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6: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5: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7: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2: 平陆运河的通航承载着江海直达降本增效的期盼，随着梯级枢纽、港口铁路等配套建设的加速推进，江海联运的蓝图正在一步一步变成现实。
3: 我国幅员辽阔，放眼全国物流网络，物流大动脉的畅通远不止于一条航道的开通，那多种运输方式如何真正顺畅衔接？那这张网又靠什么来形成体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8: 通过物流网建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 以运

0: 运输结构优化，节省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2: 从多市联运的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 50% 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1: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0: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察那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疏运体系建设，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1: 从通道到枢纽，从规模到质量，从国内到全球，中国物流正向着更高质量、更广阔天地稳步前行。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等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6: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5: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6: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

0: 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主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啊，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1: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0: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气象服务站，
3: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4: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呢，南方的强降雨带是有所南压的。北方呢，在东北、华北这一带仍然是多阵雨、雷阵雨天气。为此呢，中央气象台继续的同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的中午，像浙江的中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台湾岛西部、江西南部、广东北部、广西的中北部和西部，还有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辽宁的中西部、河北的东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的西南部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这其中呢，需要关注辽宁的中部局地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11级。另外，在福建的东北部、广西的东部和西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呢，短时强降雨突出，小时的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60毫米以上。当地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防范这种短时间内又急又猛的降水，可能会带来像城乡积涝这样次生灾害的发生。

0: 近期呢，西南地区的东部、华南、江南等地部分地方累积的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也是提醒呢大家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像山区、河道这样的危险地带了。低洼地区的群众呢，也要注意及时的转移。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1: 好的，胡晓丹。
2: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3: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2: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5: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2: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6: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2: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2: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5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495.1万个，同比增长25.9%，额定总功率达到2.42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8.89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私人充电设施爆装用电容量达到1.51亿千伏安，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8.89千瓦，同比增长8.9%。今年以来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场站快速补能服务能力持续提升，私人充电设施枪数量今年以来同比增速一直超过50%，家用充电设施快速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今天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今天记者从江苏省教育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历史等科目类普通类本科线四百八十

四分，物理等科目类普通类本科线456分。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6点，世界杯 C 组将上演一场引人关注的焦点之战，桑巴军团巴西队对阵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苏格兰队。为了在接下来的淘汰赛阶段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对阵形势，巴西队本

备打比赛的条件。赛前主帅安切洛蒂也亲口证实了这个消息，所以不出意外，内马尔本场大概率可以出战。此刻提示，近期一类高薪招聘货运司机的广告在各大网络招聘平台频繁出现，声称不用卸货，轻松月入过万，零首付以租车代替购车。这类看似门槛低、收入稳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求职者，这可根本不是什么致富的良机，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连环骗局。不少求职者钱没赚到，反倒背上了高额贷款，最终落得车财两空的境地。广东中山市警方提醒广大货车司机朋友，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当遇到疑似套路运诈骗的时候，要搜集好相关证据，及时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将持续严厉打击套路运违法犯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
0: 本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起行政诉讼，依法规范药品医疗器械全流程管理，严把过期产品处置关口，是医疗机构必须履行的法定责任。一口腔诊所因将过期药械与有在有效期内的药械混放，被市场监管部门罚款80000元。口腔诊所不服，提起了行政诉讼，强调没有实际给患者使用过期药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该案，驳回了诊所的全部诉求。
1: 可能有朋友就要问了哈，那为什么这种没有隔离存放过期药械就构成违法了呢？此案的审理结果给医疗机构了哪些警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就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2: 这起行政诉讼的起因是市场监管部门对口腔诊所做的例行现场检查，在诊疗 VIP 诊室查获过期氯化钠注射液、过期口腔器械盒、一次性使用口腔输水管、一次性使用无菌手术刀片等器械。北京一中院法官助理李小琼介绍，
3: 这些过期物品和在有效期内的合格药械混放，诊所没有设置物理分区、警示标识等任何隔离管控措施。经核查，该诊所未建立完善进货验收台账，无法提供涉案药械购进票据、供货商资质及产品合格证明等资料。
2: 市场监管部门综合案件事实，鉴于过期药品部分违法行为轻微，尚未实际使用，依据相关规定给予减轻处罚，罚款50000元。医疗器械部分因存在实际使用且管理严重缺失，给予一般处罚，罚款30000元，两项合并罚款80000元，同时依法没收全部涉案过期药械。诊所不服处罚决定，
3: 诊所不服处罚，先后提起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认为市场监管部门把没有及时销毁、放置在诊室的过期药械认定为使用劣药和使用过期医疗器械定性有误。
2: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119条、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55条均明令禁止使用劣药和过期医疗器械。口腔诊所将过期药械存放于经营场所，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使用劣药、使用过期医疗器械应予处罚的情形，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北京一中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梁飞介绍，
4: 法院对案件审理后认为，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储存属于使用的一个环节，与药品的购进、调配、

0: 应用等这些环节共同构成了药品的使用，而医疗机构将这些过期的药品、医疗器械与合格产品混放，又没有落实有效的隔离，就相当于放任了过期产品随时存在被医护人员误拿误用的安全风险，既构成了法律规定的使用劣药和使用过期医疗器械的情形。
1: 法官强调，过期药品易出现成分变质、药效下降，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物质。过期医疗器械的无菌性、物理性能均无法保障，投入诊疗极易诱发医疗损害，直接侵害就诊群众身体健康与公共卫生安全。是否做有效隔离，是判断过期药械存储风险是否失控的核心指标。李小琼分析，
2: 有效隔离的成立需要具备三个要素，一是物理隔离，设置独立的存放区域，与合格品区域有明确物理边界；二是视觉警示，加贴醒目的警示标签或者采用色标管理；三是制度保障，有相应的管理制度和记录台账，证明过期产品已被移出使用流程。
1: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监管部门结合货值实际使用情况、危害后果等因素，确定处罚幅度，符合过罚相当原则，认可监管部门罚款80,000元在法定处罚幅度内，并无不当，驳回口腔诊所的全部诉求。此案警示，药械管理是医疗机构的法定责任，任何私自变通、侥幸心理都无法逃避法律追究。李小琼说，
2: 医疗机构需定期清查库存药械，发现过期产品应立即下架、物理隔离、登记报废，同时完善进货查验制度，确保合格品与过期品不混同存放，切勿抱有闲置存放不使用就不算违法的错误认识。一旦疏于管理造成过期药械处于待用失控状态，即便尚未对患者造成损害后果，医疗机构也将面临高额罚款，甚至吊销执业许可证等行政处罚。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好，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机场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赖清德近日称，呼吁中国放弃在南海、东海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对此，发言人张涵回应指出，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2: 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两岸关系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
1: 赖清德近日称，中国非沿岸国家无权介入日非专属经济区谈判，并称中国海警等灰色骚扰已经造成区域不安，中国在西太平洋扩张企图日益明显。张涵重申，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2: 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正当必要，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

0: 帮凶，卑劣无耻，必遭清算。
1: 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称，将要求农业部门对赴海峡论坛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花莲等地五个农渔业团体进行查处，引发岛内舆论广泛批评。对此，张翰表示，
0: 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岛内有关团体、热心人士帮助台湾农渔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渔产品找出路、拓销路、稳收益，深受广大台湾民众的欢迎。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1: 就在大陆积极为台湾部分县市的凤梨、释迦等农渔产品拓展销路之际，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近日称，凤梨、释迦台湾人几乎不吃，可以说是完全仰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引发岛内舆论哗然，认为这是一味政治操弄，根本不管台湾农民生计。张翰指出，民进党当局一贯漠视民末，罔顾民生，损害民利。
0: 他们不仅不关心、不在意、不解决岛内基层农渔民的生计问题，还挖苦、轻视、贬损农渔业者的劳动成果，攻击、污蔑、抹黑大陆的好意、善意。公道自在人心，其胡作非为已在岛内激起民怨。民进党当局如不停止政治操弄，停止阻线两岸交流合作，必遭民意更大反噬。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车丽，民政领域的代表们常年累月扎根基层一线，那他们分享了哪些工作体会呢？先来介绍一下。
3: 好的，罗敏。其实这个见面会呢，在十分钟之前呀，刚刚结束。那么今天来到现场的呢，共有五位民政系统的代表。那其中两位的这个分享啊，让我印象深刻。那么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站长于真呢，他从事民政工作35年，那他最大的体会就是科技赋能现在延伸了救助服务的触角。当前呢，他所在的这个救助管理站开发了数字驾驶舱系统，那现在呢已经接入了全市110系统、救助热线、爱心人士提供的求助线索等信息。那通过 AI 分析，能够自动识别预警。那一旦接到街面的这个预警信息呢，数字驾驶舱在1分钟之内就能够完成自动建档，并且定位匹配，5分钟之内呢就能够把这个指令精准下达。所以呢，属地的这些救助小分队就能够做到机灵机动，核实情况之后呢，实施相应的救助了。那同时呢，在这个见面会的现场呢，这个山东省潍坊市儿童福利院的副院长杨守伟呢，也让我印象深刻。他呢是一位扎根孤残儿童护理一线26年的这样一个民政代表。他说呢，儿童福利保障的范围啊，现在正在不断扩大。过去呢，这个儿童福利的主要收留抚养的呢是这个孤儿和弃婴，但是现在呀，他所在的这个儿童福利院内的孩子呢，有低保家庭当中的重病重残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还有孤独症儿童等这样一些多种情况和类型，并且呢，他们还会主动走出去，为社会家庭当中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呢提供免费的康复服务。罗敏。
2: 那展望未来15-5期间，民政一线从业者们将如何把民生服务做得更暖心、更贴心呢？
3: 好的，这个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生活区的副主任赵群雄说呢，他说这个养老护理啊，早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这种体力的照护，而是一种融合多学科、重技能，并且呢具有高度专业性与人文关怀的这样一种复合型的职业。他说未来呢，会针对高龄、失能、失智、独居等不同老年群体的这种差异化的特点呀，进一步的细化分层分类的照护标准，争取做到一人一策来精准适配，让每一位 老人呢都能够得到专属的贴心服务。此外呢，这个在见面会上呢，重庆市江津精神康复院精神科的护士张思进，他呢其实是现场唯一一位男代表。他提到呢，在“十五五”时期呢，将会完善出院随访、居家护理。

0: 指导等这样一些全链条的服务，做实做细全周期的康复护理的支持，那以此呢来助力患者更好的回归到家庭，并且呢融入到社会当中。罗敏。
1: 好的，车丽。
2: 直通蓝厅。
3: 好，直通外交部蓝厅。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4: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针对有报道说两名日本人在大连被拘留，郭家坤表示，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另外，有记者提问，近日泰国媒体刊登文章《慰安妇不能被抹去》，提及泰国、菲律宾等地区国家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正视甚至刻意弱化这一历史。近年来呢，多个国家也出现过日方阻挠设立慰安妇雕像的情况，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呢，郭家坤表示，中方多次就慰安妇问题阐明立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对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各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累累的罪行呢，铁证如山，不容否认。长期以来呢，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日本政府还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了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的强烈愤慨。郭家坤表示，不久前联合国人权专家对慰安妇问题表达了严重关切，呼吁日本正式道歉，充分赔偿。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再军事化的逆流妄动。我们也注意到，联合国消除妇女歧视委员会还敦促菲律宾将慰安妇问题纳入主流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各受害国呢更应树立正确二战史观，守护历史真相，防止悲剧重演，共护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3: 好的，刘乐。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6月15号傍晚，浙江舟山公交车驾驶员周瑜在行驶途中突发疾病，在失去意识之前，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身踩脚刹，守护了全车12名乘客的安全，而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3岁。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舟山台记者展凌杰的报道。
6: 晚上6点33分左右，周瑜驾驶公交车即将行驶到海天大道与盘阳山路路口，突然他的身体猛地前倾，几乎栽向方向盘，又硬生生直起。此时他的前方停着一辆小轿车，舟山公交公司安全生产部部长张烨，
7: 16秒里面有4次这个低头，然后挺直，他在这个，然后呢将车辆第一次停稳，啊，没有跟前车发生事故，啊，第二次就是说大概在6点34分左右，这个抓紧手臂，然后挺直以后又深踩了一次刹车，将车呢牢牢地锁住了，停车制动技术，车辆也不会倒溜，也不会前移，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一股意志力。
6: 第二次的守护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周瑜缓缓瘫了下去，剧烈呼吸，大声呜咽，但右脚始终死死压在刹车上。晚上6点35分31秒，周瑜的身体再也没有反应。坐在最后一排的乘客郑雄胜最先察觉异样，上前查看，
8: 突然发现听到前面有几声这个微弱的呻吟声，我不经意地抬起头来看了一下，这个车子发现停在这个路口，那么好一会儿路灯通了还没有停止，我感觉到有点异样，所以我第一个就跑到车子前面去，教室室里面看到这个教室员已经斜躺。

0: 在那边。我当时就叫了几声没呼应，这个时候很多乘客那么都一时赶上来，赶紧叫身边的同学，我说要么你打110，那我打120。
1: 乘客多为浙江海洋大学师生，有学生打开后门后报出车牌报警求助，过路市民也停车报警。4-5分钟后，民警医护人员相继赶到，两名民警合力将周瑜抬至路边，医护人员跪地实施心肺复苏，紧急送医。令人痛心的是，当晚11:17，周瑜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43岁，医院诊断急性冠脉综合征导致的心肌梗死。
0: 后来我这个一天都没睡，整天在想着我是司机，到底最后怎么样？第二天我了解到了，这个心肌非常疼痛。这个司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力的踩刹车，就保住了我们这一车人的安全。这个司机非常伟大。
1: 周瑜有着22年驾龄，安全行驶里程达34万公里。2019年入职以来，连续7年零事故、零违规、零投诉，连续7年获评安全驾驶员。6月20日上午，周瑜生前的同事、亲友以及闻讯自发赶来的陌生市民汇聚在市殡仪馆，送别这位凡人英雄。周瑜的送别仪式有近200人到场吊唁，有网友从远方下单了花束，也有热心市民自发前来见他最后一面。周瑜同事周华，
2: 挺开朗的一个人，工作也很负责，各方面的话，同事也挺照顾的，也肯帮忙的这种，我想我会以他为榜样的。
1: 周瑜同学林源，
3: 我平时比较喜欢踢球，那有一次是脚受伤了，可能行动不是很方便，但他看到之后，那虽然平时我们沟通不多啊，但是他会来过来帮我扶扶我，最后的那几秒钟是下意识，这种东西是最真实的一种体现，就像他小的时候那样善于助人，心底的那种纯真没有变。
1: 43岁的周瑜以一股近乎不可能的意志力死死锁住刹车，用最后的信念诠释了何为职业操守，何为责任担当。一脚刹车护住的是12户家庭的团圆，留下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感动。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李欣、李浩、何芳，主播罗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了解，近日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被台湾有关方面驳回，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斌华表示，为贯彻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积极推动上海、福建居民赴岛内个人游试点，两地旅游业界迅速组织从业者采线团申请入岛实地考察线路，对接岛内旅游业者，这是大陆方面顺应两岸民众的共同期盼，积极务实推动两岸民间往来，助力台湾观光产业的善意举措。采线是旅游开放前常规行业操作，目的是对接食宿、景点、接待流程，属于纯民间、纯业务交流。但民进党当局却单方面抛出必须先经观光小两会协商作为前置门槛，直接驳回采线团入岛申请，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人为设障。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无视台湾旅游业者生存困境与普通民众民生诉求，人为掐断旅游市场复苏通道，以各种站不住脚的理由拒绝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以牺牲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来谋取政治私利，正日益引起岛内旅游业者和民众的强烈愤慨。相信广大台湾同胞能够看清民进党当局阻线两岸交流交往的险恶用心，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违背民意的恶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24号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据介绍，许建民全额捐赠奖金用于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地时间23号表示，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并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卡西姆当天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说，任何理由都不能允许以色列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哪怕一寸土地上。他还表示，以色列企图消灭真主党的计划已经破灭。当地时间6月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发表讲话，谴责西方国家不断炒作俄罗斯军事威胁。他表示，

西方国家如今公开谈论准备与俄罗斯开战，并不断增加致力于提升进攻能力的军事预算，以正当化其巨额军事开支和激进军事化政策。普京称，俄罗斯随时准备对任何外部或内部威胁做出迅速且恰当的回应。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比赛开始，凌晨3点瑞士对加拿大，同时进行的是波黑对卡塔尔，凌晨6点苏格兰对巴西，同时进行的比赛是摩洛哥对海地，9点捷克对墨西哥，同时开赛的是南非对韩国。此刻提示，今明2天我国东北到江南中北部地区的气温将总体偏低，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偏低显著，多地最高气温不足25度，体感清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这两天啊，合肥网红店七万卤菜的食材遭狗啃食引发了争议。起因是有网友开了十几公里的车去这家网红店去打卡了啊，去的比较早，可能是怕排队。去的时候这个店呢还没有开门，就正好撞见说这个店的生肉放在地上，任由小狗啃食。这个网友就把视频拍下来了，并且立即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1: 之前呢，这家店的七旬店主因为不能问价格的奇特规定和他暴躁脾气火遍全网了。现在啊，官方已经核查确认网友拍摄的店内生肉食材放置地面情况属实，同时存在价格公示不醒目的问题。
0: 相关部门在23号发布了公告，表示说依据食品安全法对该店立案调查，涉事食材全部扣押封存，经营者被责令停业整改。监管部门将会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做出进一步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
1: 流量再火爆，也不能让狗子先替食客去试菜，毕竟这开的是卤菜店，不是宠物店。犬类口腔携带着各类的病菌寄生虫，即便是卤煮也难以保障这个食物的绝对安全，可能会威胁我们食客，威胁人的身体健康。
0: 你网红不网红咱不说哈，从法律上来说，不管你是什么店，都可能要承担多重责任。因为没有规范存放食材导致污染，这就违反了食品安全法，面临的是罚款甚至吊销证照。如果说导致食客不适，还需要赔偿医药费，情节严重可能触及刑责。门店不标价呵斥问价顾客，这同样涉嫌价格违法。
1: 咱们有一说一啊，这个互联网时代，流量本身追求流量，它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归根结底吧，流量只是加分项，干净放心才是一家餐饮店永远的硬通货。不然呀，给顾客带来的这个希望越大，咱到店里一看，可能只会失望甚至是绝望。
0: 另外呢，这事儿也给咱提了个醒，你像这件事儿能曝光，就是因为有顾客在就餐过程当中遇见了卫生乱象，遇见的时候别忍气吞声，留存好小票和照片，需要维权的话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通过小程序来举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1: 流量时代，一个餐饮店黑红可算不上是真正的红，网红身份更不是免罚金牌，想要开好店还是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从食品安全抓起。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聚焦的是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

0: 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
1: 云南凤庆第一次发现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
0: 四川若尔盖刷新最难繁育记录，大天鹅与大麻尖首次繁育成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呢，我们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3: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4: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
3: 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这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4: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不靠运河照样能拉货出海，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5: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大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4: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6: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4: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7: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1: 从多市联运的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 50% 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0: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2: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长达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列强烈提升行动，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疏运体系建设，完善多市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预付卡的乱象哈。预付卡乱象已经很多年了，尽管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对于预付卡的管理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了，但是近期呢，还是有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说，自己持有的某平台的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的时候，却又遭到了商家的拒绝。那么商家这样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怎么来维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10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6: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5: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6: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呢？
5: 记者在黑猫投诉搜索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7: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5: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 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

0: 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1: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0: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2: 预付是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0: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好，我们来说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是全球公认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昨天，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呢，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时候，发现超百株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接下来呢，马上连线的是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你好。
5: 您好。
4: 说一下这个光叶栀子皮的发现过程吧。
5: 好的，主持人。那在昨天啊，也就是23号，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呢，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种形态特别的植物。它的果实啊是呈椭圆形，表面呢有一层橙黄色的绒毛，果实外壳很像古时候点灯用的灯罩。那经过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专家鉴定，确认其为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啊，发现光叶栀子皮之后呢，工作人员再次的对光叶栀子皮资源开展调查工作。目前啊，共在辖区发现3个分布点生长光叶栀子皮超100株，其中呢最高的一株树高近30米。光叶栀子皮的野生分布其实极为狭窄，仅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呈零星散状分布。由于原生林相破碎化、自身繁殖能力弱等这个多重的因素影响呢，该物种的野生种群数量是较为稀少，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双双的列为极危物种。主持人。
4: 好，翔宇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将怎么进一步研究和保护这个物种呢？
5: 好的，那据了解呀，极危这个在自然保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受威胁程度是非常高的，仅次于野外灭绝和灭绝。下一步呢，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下一步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将继续的深入开展资源调查的工作，进一步摸清辖区的种群规模和分布的范围，根据需要启动相应的这个就地保护措施。主持人。
4: 好的，刘翔宇。
6: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日前也发布了重要的监测成果。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监测设备和实地巡护相结合的方式，拍摄并确认大天鹅和大麻尖首次在保护区内成功繁育。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0: 在若尔盖湿地清澈的湖水和翠绿的草丛间，两只成年大天鹅正带着一对雏鸟外出觅食。这两只雏鸟孵化才一个多月，羽毛呈浅灰色，十分可爱。大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若尔盖湿地成功繁育，标志着若尔盖湿地不仅是大天鹅迁徙和越冬的重要栖息地，也开始承担繁殖地功能。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科长索朗多尔基介绍，2012年首次观测到大天鹅在湿地活动。
1: 这些越冬的大天鹅主要是来自西伯利亚等地区，每年的11月中旬到达我们若尔盖湿地，第二年4月就离开了。保护区冬季食物资源丰富，管护规范，人为干扰较少，是大天鹅很好的一个越冬地。
0: 索朗多尔基介绍，202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观测到大天鹅产卵，但未能孵化成功。今年再次观测到大天鹅繁殖行为，工作人员都满怀期待。
1: 今年四月，我们再次发现大天鹅繁殖行为，观测到巢穴两处，一处巢穴有7枚卵，一处巢穴有3枚卵。5月13日，记录到大天鹅孵化成功，刷新全球大天鹅最卵繁育记录。
0: 索朗多尔基告诉记者，6月15日，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护过程中还发现两处大麻尖巢穴，两处巢穴相距约200米，并且已经孵化出幼雏。
1: 一处有一只成鸟、两只幼鸟、两枚卵，另一处有一只成鸟、一只幼鸟。这也是我们若尔盖湿地首次记录到大麻尖的繁殖活动。
0: 大麻尖多在我国北方区域繁殖，以往仅在若尔盖湿地迁徙季零星观测到过境个体。此次发现两处繁殖巢穴，说明湿地水源、鱼虾饵料等条件已经完全满足大麻尖筑巢、产卵、育雏全周期生存需求。若尔盖湿地是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高含泥炭沼泽湿地之一，大天鹅和大麻尖在若尔盖湿地繁育成功，充分表明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承载能力持续提升。下一步，保护区将进一步完善湿地生态监测体系，为高含湿地保护和珍稀水禽栖息地管理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

0: 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新闻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驻美国大使兼驻美洲国家组织观察员谢峰当地时间23号在巴拿马出席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与观察员国对话会时，针对巴方领导人在美洲国家组织年会开幕式上无端指责中方对到港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等言论，第一时间澄清事实，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谢峰强调，作为航运大国，中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生命安全，但2026年以来，巴拿马籍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商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本着对航运安全，包括船只，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国依照中国法律和国际公约，对到港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不针对特定国家和船籍，无可指责。谢峰表示，中国企业自1997年获准并依法经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为促进巴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近30年来，双方合作顺畅，不存在任何重大争议，巴方也从未提出任何抱怨。今年1月，巴最高法院突然作出判决，强行没收、接管、强制驱逐中国企业。明眼人都看得出，这背后是政治操弄。如果契约想撕毁就撕毁，市场规则说不遵守就不遵守，资产想接管就接管，经营者说驱逐就驱逐，谁还来投资？谁还来合作？谢峰再次敦促巴方纠正错误，保障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24号表示，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国家自身来保障。伊朗在最艰难、最复杂的条件下，也没有抛弃自己的朋友与战略伙伴。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伊朗将外国军事力量撤出本地区视为一项战略目标。经验表明，西亚地区的域外军事基地不仅没有带来持久安全，反而成为动荡的根源。伊朗怀着极大的诚意，向所有伊斯兰国家，特别是地区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宣布，伊朗已准备好达成安全协议，并通过经济合作加以巩固，以使这片土地对所有投资者而言都变得安全，并在面对共同敌人时实现整体安全。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

撕裂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23号发布报告称，以色列当局和安全部队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针对巴勒斯坦儿童实施蓄意袭击，相关行为构成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委员会成员希多蒂在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当局针对巴勒斯坦儿童的行为违反所有

世界杯快报，世界杯 L 组次轮，克罗地亚对阵巴拿马，莫德里奇迎来了个人第200次代表克罗地亚出战的里程碑时刻，并成为足坛历史上第四位国家队出场达到200场的球员。比赛中，莫德里奇被替换下场后，全场致敬摩迪莫德里奇。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到27号，我国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晚高峰将来关注第四届链博会清洁能源链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如何真正实现轻装上阵，
1: 还会聚焦新疆且末一辆越野车遭遇山洪险情，路过牧民出手相救，抛出的绳索承载着怎样的善意和勇气。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火热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热土热链，咱们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探访清洁能源链展区，他发现在这儿的氢能展示已经覆盖制储输用全链条，上下游协同热度远超往年。请听报道。
3: 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加注氢气。
4: 这边展出的是一款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然后这款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宁综合能源站里边，然后这是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加氢的一个设备，每天的加注量约是一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加注7公斤左右。
3: 在加氢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佳则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绿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绿氢制备氨醇应用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5: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3: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氢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氢是氢气的氢，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6: 提供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像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气储氢容器。
3: 叶民说，他们已经是第四次参加链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

0: 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1: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像咱们五大六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0: 在清洁能源链里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氢能的全链条展示，上游制氢技术、中游储运装备以及下游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2: 今年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氢能的一个产业发展了。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幕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氢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哎，那说明整个国内的能源领域啊，对氢的一个认可度是提升的。所以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氢的这个曝光率啊是急剧的增长，特别欣慰和开心。
3: 第四届链博会还发布了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六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又呈现出了哪些特点？我们继续来听。
0: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4: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征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制氢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0: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4: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这几天，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的新疆且末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6月22号傍晚，因为山区暴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的时候遇难，车内两人被困。
3: 车辆遇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路过牧民就发现了险情，立即抛掷绳索，奋力施救，最终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而救人的视频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赢得了网友的称赞。当地牧民用绳索拉出的这座生命桥承载着怎样的动人故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这则救援视频中，湍急的洪水裹挟着泥沙碎石，将一辆涉水通行的越野车冲离路基，近半个车身已被淹没。车内两名驾乘人员意识到危险，立即下车试图趟水上岸，但山洪的冲击力让他们根本无法站稳，两人浑身被泥水浸透，随时被激流冲走。千钧一发之际，路过的几位牧民用绳索把他们拉到安全地带，确认两人安全。牧民努尔罕还不忘追问车里还有没有人。在岸边奋力拉起绳索，一度要冲进洪水中救人的是

0: 努尔罕的丈夫24岁的凯塞尔。 22号下午， 他和妻子、母亲及另一位牧民朋友从牧区下山，计划乘车返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38团的家中。可突如其来的山洪挡住了去路，他们只好把车先停在河道东岸，稍作休整再商量回程方案。就在这时，遇险的越野车闯进了凯塞尔的视野。当时一辆车直接冲过来，冲洪水了，他们倒了一半，然后被洪水冲走了。
1: 不想那么多，立马过去把车上的两捆绳子接上，然后我河道里边扔了两次，用我老婆的袜子，袜子里面装了石头，然后袜子绑上石头那边，然后扔了那两个人被困在那边方向了，然后他们能抓住了。妻子努尔罕并没有凯塞尔反应的那么快，
2: 但在危急时刻，他无比信任丈夫的每一个决定。看着他们被冲走，我们也不能光着看，然后他第一时间拿着那个绳子往我那个车里面跑，我们也跟上去，然后他让我直接把袜子脱下来。我问了他要干嘛，他说快点，你不要废话，然后我给他脱下来了，我看他往袜子里面装的那个石头绑在绳子上面，给他们扔过去了，我就意识到他爸妈起这个名字挺有意义的。
0: 努尔罕说，在维吾尔语中，丈夫的名字凯塞尔意为勇敢，而他的名字努尔罕代表阳光。这对去年8月新婚的小夫妻都在且末这片土地上出生长大，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也没经历过如此汹涌的山洪，更别说再水中救人。
1: 担心，我不想了，我心疼死了那两个人，都是我们在矿区上班的那两个人，我们那个票就都是那个矿区嘛。
0: 获救的袁广超是位当地矿山建设提供服务的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这次遇险正是发生在送物资的路上，被他和同事不得不放弃的那辆越野车里装满了给山上作业工人准备的肉、菜和水果。袁广超每周要上山送2次物资，这处距离38团54公里通往奥伊亚伊拉克镇和山区的必经之路他开过太多回。在他的记忆里，这是一处5-6米宽、再普通不过的过水路面。
3: 平日里，河道中只是一些石子，洪水中遇险远在他意料之外。是牧民质朴的善意和无畏的勇气，让他们化险为夷。
4: 也有点绝望嘛，人呼吸不过来，现在感觉挺后怕的。因为那个洪水岸边它是戈壁滩嘛，就是很容易塌方嘛。因为我们当时那水力很急，当地的牧民给了我们2次生命嘛。到了岸上以后，因为浑身都湿了嘛，浑身都是泥浆，当时牧民把他们的衣服。
0: 吃的、水，山上救生用品水了嘛，沙漠里面给了我们，等到我们安全脱险以后，再陪着我们整理一下，等我们的人到了以后，拿了衣服、东西过来以后才离开嘛。傍晚5点多，施救成功。等到晚上7点半，山上的救援队与袁广超接应上，凯塞尔一家才松了口气。38团的家还是回不去，他们临时决定先回奥伊亚伊拉克镇的牧民朋友家过夜，还不忘让袁广超和同事也一起去住。 袁广超不愿打扰牧民，他把车开到一处安全地带，两人就在车上休息了一晚。分别前，他们相约次日一早会合，退水后一起回到38团。昨天上午回到家，再次和这对新朋友分别，凯塞尔又回想起这次救人的经历，他很骄傲自己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绳索拉出这座生命桥。而昨晚，凯塞尔也迎来了和袁广超的第3次相约，这次
1: 是请他们来家里做客。救援后，我这个想的是一个好党员的儿子，我爸爸是个党员嘛，他从小到教育，多多帮助别人。那么多内地过来的嘛，无论都是那个，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嘛。
5: 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眼下，新疆小羊玩偶。

0: 凭借着软萌可爱的外形和精美华丽的配饰，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被网友们称为新疆拉布布。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其实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的热销。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2: 这种有现货吗？都没有。
3: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4: 我弟弟是谁？
2: 对。
1: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仙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5: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
6: 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5: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10000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1: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7: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8: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9: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1: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10: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9: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11: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还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1: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近日，日本媒体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其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注输输注马血等。刊载这篇报告的军医团杂志原件现保存在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14: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谭天介绍，日本媒体披露的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日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27号中，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作者是斋藤琴，分序言、输血材料和输血方法、实验成绩等章节，其中明确记载了侵华日军进行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的内容。
15: 他这里说的是集血源用的是动物，是马、绵羊、犬、家兔、鸡等5个种类，输血方法是用10%的聚源酸进行一定比例配合，对患者的正中静脉开始进行输血。多少人被做实验呢？23例，其中有5例特殊的场合出现了什么急性大量出血，这是进行濒死状态了，对他进行动物血大量注入。
14: 谭天介绍，为寻求战场伤员补血方案，日军曾讨论过输入保存血、血清、干燥血、尸体血等几种途径，而军医斋藤琴主张输入动物血液，对23名战俘进行输注动物血液实验，并在报告中提到，受试者虽出现恶寒、血尿等异常反应，但均为依过性，最终全部存活。
15: 他这里把其他各种输血方法还进行一些批评，比如说干燥血液，比如说保存血过期问题，他这里最后他认为他这种方法最好，比如说均码

0: 啊，那么随军行动的时候，一旦缺血，就从军马身上抽温血就可以了。还提到了将来要研究从尸体里头抽血，看尸体的血能不能进行补血。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军医团杂志自1903年3月创刊至1945年8月停刊，主要登载陆军军医团成员撰写的军事医学研究前沿论文，介绍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各地分团活动情况，其中包括了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密切相关的内容。
2: 军医团杂志是战时的医学杂志，它的发行量很大，我们主要是在里面查找731部队成员或者是日本西军战部队成员在里面发表的文章和所谓的医学论文。据我们统计，里面刊载了石井次郎、北野征次等诸多核心成员的论文，总计是41人，总量是187篇。
1: 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阵医药学研究会包括战伤、卫生勤务、疟疾、营养失调症、结核等议题，由日本陆军、日本红十字会等组织的军医和救护医生分别做了报告。这篇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的报告便是其中一个。金世成介绍，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从文本记录的角度佐证了以往口述证言中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曾开展人马血互换实验，而且在陆军军阵医药学研究会上公然提出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进行救治实验，并在高发行量的医学期刊上发表，表明当时人体实验已是日本军医界公开的秘密。
2: 这篇报告在这里面也呈现的就是日本的医学界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他们以所谓的科学研究为名，实施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成为国家暴力的一部分，形成了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来为我们说天气。晓丹你好。
5: 你好燕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本月的最后几天呢，我国值得关注的高温暑热区域啊，主要有三片，分别呢就是新疆、华北平原还有海南岛。我们分别来看，25到30号，新疆西部上空持续会有大陆高压脊的控制，那这其中27到30号呢，新疆的高温范围会逐渐的扩大。月底的时候，除了部分山区之外，新疆大部地区普遍会有高温出现，吐鲁番等地的局地呢，最高气温是会达到40度或者是以上的。那临近的像内蒙古西部的部分地方啊，到了月底也是会有高温出现的。那目前呢，乌鲁木齐是在6月30号预报了有高温，那如果出现，这会是当地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在华北平原这一带呢，未来会有高温暑热天气发展。26到28号，高温呢会从河北的中南部逐渐扩展到山东北部、河南的西北部、陕西关中还有陕北等地。到了本月底的时候呢，河北的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北部等地会继续的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石家庄和西安这个周末呢就会陆续的出现高温。另外在海南岛依然会持续的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那海口预计是从25到30号，最高气温大多情况都可以达到37度或者是以上。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燕玲。
4: 感谢胡晓丹的介绍。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24号消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消息称，以黎第五轮会谈已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到25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消息称，以军预计撤出的一些区域位于所谓黄线以南，即以军目前所在区域。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媒体说，以军最近几天占领了一些地区，是为了谈判，之后再从那里撤出，撤出范围只占相关区域的几个百分点。消息称，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该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消息说，以色列政府据称已向以军下达正式指示，以军可在黄线以内自由行动，并可为阻止及时威胁采取行动，但不得在贝鲁特、提尔等更远地区展开行动。以色列方面此前消息称，美国近来对以色列政府和以军在多条战线上的限制正不断加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6月23号，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经初步研究判定为6月16号大柴旦6.3级地震的余震。针对网传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等受阻的说法，青海省海西州公安交管部门向总台记者表示，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消息并不属实。23号，5.2级余震发生后，交管部门迅速进行2轮次道路隐患排查，相关路段没有发现异常。目前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正常有序。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斯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帖文说，此举符合阿曼遵守国际法，确保霍尔木斯海峡航行自由和无障碍通行的承诺。计划使用该通道的船舶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世界杯快报，葡萄牙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第二场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南德斯赛后在混采区接受了采访，谈到 C 罗，他说 C 罗为进球而生，我们也需要 C 罗去进球，他是历史最佳射手。谈到比赛，他还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的为前场球员创造机会，当然不只是为 C 罗创造机会，但他是我们进攻端最重要的核心，所以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制造得分机会。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明天上午到下午，东海东南部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

0: 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个税汇算月底结束，收到补税提醒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又可能面临着怎么样的后果。
2: 因为过期药械没有隔离储存，一家口腔诊所被行政处罚80000元。法官以案释法，讲述过期产品与合格药械混放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
1: 风险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日本舰机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妥善应对，变滋扰为陪练。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着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怎么处理？不予理会可能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5: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4: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5: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4: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5: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

0: 核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依法规范药品医疗器械全流程管理，严把过期产品处置关口，是医疗机构必须履行的法定责任。
3: 一家口腔诊所因为将过期药械与在有效期内的药械混放，被市场监管部门罚款8万元。口腔诊所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强调没有实际给患者使用过期药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驳回诊所所有诉求。
2: 那为什么没有隔离存放过期药械就构成了违法？此案的审理结果给医疗机构带来了哪些警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来听报道。
4: 这起行政诉讼的起因是市场监管部门对口腔诊所做的例行现场检查，在诊疗 VIP 诊室查获过期氯化钠注射液、过期口腔器械盒、一次性使用口腔输水管、一次性使用无菌手术刀片等器械。北京一中院法官助理李小琼介绍，
5: 这些过期物品和在有效期内的合格药械混放，诊所没有设置物理分区、警示标识等任何隔离管控措施。经核查，该诊所未建立完善进货验收台账，无法提供涉案药械购进票据、供货商资质及产品合格证明等资料。
4: 市场监管部门综合案件事实，鉴于过期药品部分违法行为轻微，尚未实际使用，依据相关规定给予减轻处罚，罚款5万元。医疗器械部分因存在实际使用且管理严重缺失，给予一般处罚，罚款3万元，两项合并罚款8万元，同时依法没收全部涉案过期药械。诊所不服处罚决定，
5: 诊所不服处罚，先后提起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认为市场监管部门把没有及时销毁、放置在诊室的过期药械认定为使用劣药和使用过期医疗器械定性有误。
4: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119条、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55条均明令禁止使用劣药和过期医疗器械。口腔诊所将过期药械存放于经营场所，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使用劣药、使用过期医疗器械应予处罚的情形，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北京一中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梁飞介绍，
6: 法院对案件审理后认为，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储存属于使用的一个环节，与药品的购进、调配、应用等这些环节共同构成了药品的使用，而医疗机构将这些过期的药品、医疗器械与合格产品混放，又没有落实有效的隔离，就相当于放任了过期产品随时存在被医护人员误拿误用的安全风险，既构成了法律规定的使用劣药和使用过期医疗器械的情形。
4: 法官强调，过期药品易出现成分变质、药效下降，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物质，过期医疗器械的无菌性、物理性能均无法保

0: 长投入诊疗极易诱发医疗损害，直接侵害就诊群众身体健康与公共卫生安全。是否做有效隔离是判断过期药械存储风险是否失控的核心指标。李小琼分析，
1: 有效隔离的成立需要具备三个要素：一是物理隔离，设置独立的存放区域，与合格品区域有明确物理边界；二是视觉警示，加贴醒目的警示标签， 或者采用色标管理；三是制度保障，有相应的管理制度和记录台账，证明过期产品已被移出使用流程。
0: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监管部门结合货值实际使用情况、危害后果等因素，确定处罚幅度符合过罚相当原则，认可监管部门罚款80,000元，在法定处罚幅度内，并无不当，驳回口腔诊所的全部诉求。此案警示，药械管理是医疗机构的法定责任，任何私自变通侥幸心理都无法逃避法律追究。李小琼说，
1: 医疗机构需定期清查库存药械，发现过期产品应立即下架，物理隔离登记报废，同时完善进货查验制度，确保合格品与过期品不混同存放，切勿抱有闲置存放不使用就不算违法的错误认识。一旦疏于管理造成过期药械处于待用失控状态，即便尚未对患者造成损害后果，医疗机构也将面临高额罚款，甚至吊销执业许可证等
2: 行政处罚。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风现官方云，瞭望查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
9: 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值得关注的是，训练期间，来自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日本舰艇飞机抵近骚扰侦察是何居心？辽宁舰编队采取了哪些行动反制对方图谋，予以坚决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军天的报道。面对海军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演训活动，日本表现出不符合其身份的兴趣。 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中国海军发布的视频也证实了，在辽宁舰编队演训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不速之客。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不管是舰艇还是飞机，在辽宁舰编队优势航空兵力面前都占不到便宜。
10: 当日本的飞机向我编队靠近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战时的要求紧急起飞，值班飞机对可能来袭的敌机进行拦截，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战术行动。通常我们不是采取非常激烈的对抗性的战术行动，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戒，我们防止别国的舰机对我们采取危险性的或者是敌对性的这种行动。
0: 当然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

0: 有外国舰机抵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形势一旦紧张的时候，就会采取更严厉的防范措施，采取并行喊话，通过外逼更激烈一点的抛洒一些红外干扰弹，必要的话做出一些像从他头顶上这种飞过的行动。
1: 远海演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实施近距离抵近侦察与干扰挑衅，为稳妥处置这类和平时期的骚扰行动，我方编队会结合当面威胁类型灵活切换作战阵型。李亚强分析，不同场景下的阵型逻辑不同，其共同点则是构建快速有效的防御态势。
0: 遇到日方的舰机的这种抵近干扰性的行动，我们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机动的运用我们队形。比方在正常航渡的时候，我们是按照防潜队形，主要防范可能的水下目标抵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队形相对的可能会略紧凑一些。而一旦可能发现日方的飞机抵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圆形防御，这样不管敌方的舰机从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及早的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抵近侦察带有敌对性的这种骚扰性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逼赶的动作，而不是很激烈的这样的战斗动作。
1: 李亚强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和平时期的对峙处置对海军官兵综合应变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我方始终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置原则，在捍卫舰艇安全、反制对方侦察窥探图谋的同时，牢牢把握法理与舆论主动权。
0: 和平时期的处置对于我们海军的舰艇官兵而言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考验，我们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挫败他们干扰侦察我们的企图，也要在他呢尽可能的在政治上的占据主动。我们现在对日舰机的这种侦察通常要在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方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面一个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参照物来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官兵在应对这种带有敌意的这种抵近呢，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也是越来越严密，这样呢可以既有效的保证我们的安全，同时又防止事态发生激烈的变化。
1: 在辽宁舰编队演训过程中充当不光彩角色的日本舰机都是哪些型号？为什么说他们的出现可不仅仅是添乱这么简单？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0: 朝日级呢是所谓盾舰里的比较新的一型，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 052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T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收集我们舰艇编队的雷达信号、通信信号这两大类信号，也可能会投放一些声纳浮标收录我们的舰艇的声纹信号。
1: 面对日方舰机近距离信号搜集、情报刺探的企图，李亚强表示，除调整编队阵型、留存现场取证外，我方还拥有完备的信号管控防范手段，在电子信息层面筑牢保密防线。
0: 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一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它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先进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抵近有可能能收集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不用

0: 太担心他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接下来呢，我们聚焦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啊，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地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下飞机之后呢，我倒是遇到了几个等待中国乒乓球队来打 WTT 的国球站姐。从 LA 机场出关，首先看到的是乒乓元素，这旅途开始的着实出人意料。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地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两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得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着乌兹别克，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四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咕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两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五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五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一起共度的第13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0: 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了2026年5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这是连续第153个月公布月报数据。从查处问题类型看，五月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共查处问题10783起，占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3%。查处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发放金补贴或福利3类问题，分别占当月查处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总数的59.3%、19%和11.8%。从查处级别看，五月全国共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问题1起，地厅级领导干部问题112起，县处级领导干部问题1401起，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22999起。其中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占查处问题总数的93.8%。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结合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实践，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毫不动摇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盯住四风顽瘴痼疾，运用专项整治、风府同查、重点查访、智慧监督、通报曝光等有效手段，不断压缩不正之风滋生空间，严防反弹回潮。要加强类案分析，坐实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把查处四风问题同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不断织密织牢制度笼子，形成长效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今天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十三五”末的206.6万辆增加近4倍。当地时间22号宣布将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 2026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开始，同组最后两场比赛同时开赛，其中瑞士队将与加拿大队交手，争夺 B 组的第一。另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将在形势复杂的 C 组迎战苏格兰队。

分区域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将达40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聚焦伊朗局势，美伊就伊核设施核查各执一词，黎巴嫩问题扩大美伊分歧。
0: 晚高峰官军情，今天关注一日三舰服役，印度加速海军扩张。
1: 体育方面锁定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正式开打， ABC 组迎来终极对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针对有报道说两名日本人在大连被拘留，郭家坤表示，日本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3: 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0: 有记者提问，近日泰国媒体刊登文章，慰安妇不能被抹去，提及泰国、菲律宾等地区国家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正视甚至刻意弱化这一历史。前不久，新西兰奥克兰市曾计划设立一座慰安妇主题雕像，但在日方施压下叫停。近年来，多个国家也都出现过日方阻挠设立慰安妇雕像的情况，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方多次就慰安妇问题阐明立场。
3: 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对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各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累累恶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不久前去世的河野洋平先生曾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然而长期以来，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日本政府还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强烈愤慨。
1: 郭家坤表示，不久前联合国人权专家对慰安妇问题表达严重关切，呼吁日本正式道歉，充分赔偿。
3: 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在军事化的逆流妄动。我们也注意到，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还敦促菲律宾将慰安妇问题纳入主流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各受害国更应树立正确二战史观，守护历史真相，防止悲剧重演，共护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
0: 在回应记者有关中东局势的提问时，郭家坤表示，美伊应共同维护和落实谅解备忘录。
3: 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及地区国家关系，

0: 中方愿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然而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的问题，美伊双方给出了不同说法。
3: 同一天，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在美国华盛顿启动。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更多内容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23号，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早些时候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那涉及到核问题，美伊双方目前的堵点有哪些呢？对此，中东问题专家、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表示，
5: 伊朗核问题当中的关键点就在伊朗核物质的丰度以及相关核物质的处置。那么因为从美国的角度要求呢，是伊朗的现在这个核浓缩铀的丰度要下到3%甚至是1%，而伊朗呢可能还是要希望维持现在核物质的这个丰度相对比较高，甚至是大概40%-50%往上。因此呢，双方观点还是差距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处置的问题上，可能从美国的视角来看，是希望能够将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核活动来放置在美国所能直接或间接影响之下的一个国际机制的监管之下，而伊朗的这个角度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强调在监管过程当中，伊朗享有充分的独立权和自主权。所以双方的这种观点上的差异也会在未来逐渐的显现。
4: 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对于黎以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正在推动将美国斡旋的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黎巴嫩的未来应由黎巴嫩人民及其民选政府决定，美国未来将与黎巴嫩政府合作。与美方表态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的自由。那么，以方为何要坚持对黎巴嫩施加军事压力呢？后果又会如何？对此，王静分析认为，
5: 从以色列自身的视角来看，那么由于以色列它独特的这种所谓的国家观感，以及以色列国内可能在今年的10月份进行这个所谓的国内大选，那么导致以色列国内的政治观感集体的在向右转，就是它国内的强硬话语占据一个主导性。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它必然会逐渐或者说继续加强在黎巴嫩境内的这个所谓的安全区或者所谓缓冲区的一个建构。因此呢，这就会引发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谈判受到一个干扰项，那就是从伊朗的视角上来看，美国是有能力完全的左右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和战略决策的。但是呢，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美国不足以啊影响自己的这个国内的政治，也不足以影响对外的这种关键的决策。所以呢，未来黎巴嫩局势如果说持续陷入冲突的话，恐怕也会直接影响美国和伊朗当前的对话进程，会削弱双方的政治互信。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来关注晚高峰官军情。印度海军6月21号同时服役了3艘不同类型的

0: 的国产舰艇。在舆论看来，这体现出印度大规模扩充军力的野心。然而，印度海军和造船业内人士警告称，印度国产舰艇在诸多先进技术领域仍然存在短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 印度海军同一天服役的三艘国产舰艇分别为隐形护卫舰杜纳吉里号、反潜潜水作战舰艇阿格赖号和大型勘测船桑绍达克号。军事观察员崔义亮认为，这三艘舰艇代表了印度海军在主力水面舰艇、小型水面舰艇以及辅助水面舰方面比较高的设计和建造能力。
2: 杜纳吉里是个6000多吨的，它自己叫护卫舰，但实际上呢，这6000多吨在别的国家可能都算到驱逐舰这个级别了。它是印度目前水平最高的主力的战斗舰艇，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是防空能力比较好。这是在印度海军里边比啊，阿格赖实际上很小的一个船，在别的国家里边，这东西可能就是归为轻型护卫舰了，因为它排水量只有1500多吨，主要的用途就是在潜水区域里边，做做反潜呀、巡逻呀等等这种相对来说烈度不是那么高的这种战斗任务。桑绍达克是一艘辅助船，排水量也就是3000多吨，不算特别的大，它主要是干什么呢？你比如说收集这个某个海域里边的。海洋水文的、地球物理的这些数据啊，等等的，除此之外呢，它为了收集这些数据，它是可以作为，无人潜航器或者是遥控潜航器的木船的，所以说理论上说，它也可能去执行一些特种的这个战斗任务。
1: 印度海军野心勃勃的大规模扩充计划其实早有端倪。2025年1月15号，印度海军曾首次实现在一天之内服役三艘国产主力舰艇。印度海军还计划在2026年服役19艘军舰，这将是自2025年服役14艘军舰以来一年内最大的扩充规模。在崔义亮看来，印度海军综合实力居印度洋首位，但印度方面不满足于区域优势，企图不断扩充海军军力，并逐渐向外拓展海上存在。然而，其有限的技术和财政支撑能力与其野心不相匹配。
2: 无论是你看他的海军的发展的计划呀、愿景啊，还是他海军活动的范围，就很明显。能体现这一点，就是印度海军绝不仅仅满足于在印度洋里边排行第一。只要我们注意印度海军的这个新闻的话，你就会发现西太平洋这个离印度已经很远的一个区域，它是日常保持了有舰艇啊或者是活动在这儿的形式呢，无论是联合演习啊，还是巡航啊，还是港口访问啊，它用各种的方法来扩大它在西太平洋这方向的这个活动。它的确也面临很大的挑战。我们从这个具体的装备发展这角度来看的话，印度各种的舰艇都要发展，什么核潜艇啊、航母啊、常规潜艇啊、大型的水面舰艇、小型水面舰艇、辅船，乱七八糟的，它全都要发展。战线拖得可能有点太长了，一旦战线拖长了之后，它的技术、它的资金和它的能力能不能跟得上，就得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了。
1: 印度媒体称，此次印度新服役的三艘国产舰艇彰显了印度本土造船生态系统日益成熟。近年来已有数量相当可观的印度自行设计制造的舰艇加入海军，另外还有数十艘国产海军舰艇正在建造中。崔义亮观察，印度海军装备的国产化率确实在逐步攀升，但是这数字背后隐藏的挑战也不容忽视。
2: 首先，印度的本土的造船水平和能力其实并不突出。有一个指标把这个问题体现得非常的清楚，就是整个印度的造船在全球的造船市场里边占的份额1%左右，这个确实是很低很低了。那主要问题在哪儿呢？一个是基础设施偏陈旧，第二个是造船技术水平还不是那么的高，第三个，它虽然劳动力市场很大，劳动力数量很大，但是造船业这方面的熟练劳动力，对它来说也是一个问题。这些障碍如果不排除的话，其实后边我觉得它的国产化率虽然能进一步的提高，但是它有很多关键的分系统，比如说先进的雷达、先进导弹系统，很可能仍然没有办法就是实现国产化。那它只是冲数字的那个国产化率到底有多大的效果，就得打个折扣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

0: 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4: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晚上到明天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强降雨的集中区域啊，会呈现出一个总体缓慢南压的态势。同时呢，在华北东北这一带还会有一些阵雨雷阵雨天气，局地也会有强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继续的同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西南部和东北部、台湾岛的西南部，还有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以及辽宁的中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还有台湾岛西南部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省会级城市方面呢，像福州今天晚上到明天是小雨转大雨的天气，沈阳呢是中雨转雷阵雨的天气。另外像北京还有天津，今天晚些时候也都会有雷阵雨出现。气温方面呢，本月底到下月初，华北平原由于大陆高压脊还有暖湿气流接连的影响啊，高温天气会逐渐的发展。新疆呢，则会持续受到大陆高压脊的影响，高温会逐渐的增多。那在华南等地呢，高温是先减后增，未来3天高温逐渐收缩到海南岛，但是到了本月底的时候，随着副热带高压再次的跻身北台，华南的高温暑热又会再度的增多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3: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听明天，知全天。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最高法、最高检分别通报已发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提示防范未成年人药物滥用。
3: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4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5: 国际方面，明天李毅新一轮谈判继续在华盛顿举行。
3: 当地时间24号到27号，受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每日闭馆时间由原定的18时提前到了16时，埃菲尔铁塔当天的关闭时间也提前了8个多小时。
5: 聚焦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25号凌晨开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启小组赛第三轮比赛，几乎每一场都事关出线。
3: 那么各组出线的形势怎么样，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博弈？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3: 郝迪来前瞻一下明天的6场比赛。
6: 好的，那6月25号凌晨呢，到上午 ABC 3个小组呢，分别会同时开赛，一个小组同时开赛，这是为了保证小组当中40球队的比赛呢是有一个公平性，不会有先结束的。那 B 组呢是凌晨3点，加拿大和瑞士都是目前同积4分，已经基本出现了。加拿大呢是正6球，那瑞士呢是正3球。末轮直接对话加拿大，想拿小组头名打平即可，而瑞士呢，如果想拿小组头名的话，必须要反超加拿大，拿下加拿大。而另外一场比赛，波黑和卡达尔呢，两个队应该是为荣誉而战了，因为两个队呢目前都是1分，这场球都是-3和-6，出现仅存理论可能。这场比赛需要有一个队大比分获胜，把自己的正球打成正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两个队不能够拿平局，拿平局的话将会双双被淘汰。A 组呢，早上6点，本组呢是巴西、摩洛哥、苏格兰。现在巴西、摩洛哥同积4分，巴西净胜球呢目前是正3，摩洛哥是正1。那巴西将会打苏格兰，苏格兰场比赛之前拿到3分，净胜球是0。 他迎来了一个啊球队历史上的重大机遇。如果本场比赛能够战平巴西的话，他们也会成为小组第三出现概率极高的一支球队。这场比赛呢，苏格兰一定是以守为主，而摩洛哥面对海地，如果想力压巴西成为本组头名的话，他就要打更多的进攻球，他目前比巴西少两个球。 A 组呢是上午的九点比赛，墨西哥已经拿到六分，小组第一，进球三个，锁定头名。这组呢他会面对的是捷克，那韩国队呢将会面对南非。韩国队其实这场比赛只要打平就可以出线，而南非队呢要去力拼比赛的胜利，并且呢多一些进攻球才有可能性。而那边墨西哥无欲无求，有可能会给捷克队带来一些机会。这是明天将要进行的六场比赛的情况，主持人。
3: 嗯，好的，感谢郝迪。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杨一斌、演灵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傅博凡，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71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 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

0: 魏玉慧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

0: 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九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8: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7: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8: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1: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0: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1: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 任何费用。英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英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地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0: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 29.8 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四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 90% 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1: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10: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 40.2 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五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0: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
15: 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商务部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请问有什么考虑？发言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第31条规定，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举报，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同时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做法，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相关规定，借鉴各国经验，完善我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相关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此前我们已就举报处理工作开展了相关实践，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举报方式和内容等，更好进行线索处置。后续相关部门将依法依规开展举报处理工作，保障合规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今天启动的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起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已在多个行业落地。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推动建设2.5万余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分数线公布，本科线历史类385分，物理类340分，特殊类型招生资格线历史类466分，物理类464分。当地时间6月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市场正逐步计入伊朗原油重新进入全球市场以及海峡通航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最后一轮，巴西队将在迈阿密硬石体育场迎战苏格兰队。赛前，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确认，因伤缺席此前两场小组赛的内马尔已经恢复训练，可以出战这场关键比赛。目前，巴西队在 C 组两战取得1胜1平，积4分，凭借净胜球优势，力压同积4分的摩洛哥队排名小组第一。只要在最后一轮保持优势，五星巴西就有望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6月发布的公报显示， 今年五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五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金城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呢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用户的使用底线却被不断的突破。一些工具属性极强的 APP 的产品呢，本应该是以高效便捷为核心，却偏偏在启动环节设置障碍，本质上呢是把用户的刚需当成了收割流量的筹码。必须说明啊，我并非否定广告的商业价值，合理合规的广告呢，本来就是互联网产品维持相应高质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既是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去了解一下。
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2: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

0: 警。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受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1: 受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0: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1: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0: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3号晚，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今天上午，不少网友询问，还能去青甘大环线吗？因为已经进入旅游旺季啊，这个线路呢途经大柴旦，一些 IP 属地为青海的账号回复称不能。

0: 去大柴旦。这几天呢，高速垭口会拦人不让去。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柳成。柳成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请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啊，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柳成。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青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党金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0: 嗯，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哈。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垭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1: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下午采访时候的录音。
2: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10余辆抵达这个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2级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2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0: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成，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昨天再次发生的5.2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3: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镇区范围内的大柴旦、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

0: 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大才旦镇区呢又发生了 5.2 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零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1: 好的，感谢柳程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用完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调查。
3: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4: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3: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4: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3: 记者在黑猫投诉处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5: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3: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6: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一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3: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7: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

0: 在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1: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0: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1: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0: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1: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2: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也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2: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0: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作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具。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啊，一只身披爱德莱丝绸嵌满了这个彩珠亮钻的新疆小羊手工玩偶呢，在网络上爆火，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在社交媒体上，手拿文创玩偶新疆小羊与乌鲁木齐的城市地标同框打卡，已经成为游客们不约而同的默契。有人啊排队4个小时，有人呢从几千公里外赶来，只为了得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定制小羊。让人意外的是，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在义乌的毛绒玩具店，采购商是络绎不绝， 商家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

0: 让顾客现场选购。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热销。新疆小羊究竟有多火？新疆与义乌的跨地域合作模式是怎么做成的？让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一起去现场看看。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2: 这种有现货吗？都没有。
3: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4: 我弟弟是谁？
2: 对、
1: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仙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4: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
5: 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4: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一万起步。
5: 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1: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6: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7: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8: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1: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9: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8: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10: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还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1: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0: 新疆小羊的爆火是偶然也是必然，对于游客来说呢，新疆小羊让风景不再遥远，不再静止，而变成可以带走的温暖故事，可谓是精准契合了当下文旅消费的需求。对于商家来说，这场跨越千里的合作既保留了新疆当地的手工温度，又借助义乌强大的供应链实现了快速量产，让小而美的创意迅速长成大而稳的生意，真正实现双赢。从一只羊到一座城，新疆小羊用柔软的方式讲出了新疆的独特韵味，它的走红也为其他城市提了个醒儿。在文创产品日益同质化的当下，只有挖掘地域特色，注入真实情感，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破圈。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7: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7: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 喂。
1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

0: 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欧洲的高温。连日来，欧洲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热浪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呢，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欧洲呢，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呢，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是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并没有安装空调的需求。如今若要加装空调，人们将面临建筑条件不允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用高、空调电费高等一系列难题。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4: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5: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4: 意大利是目前温度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是夏季避暑的必需品。
6: 气候肯定是变化了，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了，日子太难熬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4: 在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肆虐的热浪未来几天将向东挺进。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2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相关国家需要加强野火防范和居民健康保护，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
3: 一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不只是季节性的天气事件，更是气候变化发出的警示信号。如何补齐避暑基础设施的短板，完善极端天气应急机制，主动适配持续变化的气候环境，那既是当下欧洲各国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需要全人类共同正视的课题。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

0: 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啊？如今呢，心理疗愈好像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刷短视频能够刷到情绪管理课，朋友圈里呢常有人分享啊心灵成长沙龙，不少线下机构也推出了什么原生家庭修复、职场压力疏导这类的体验课。当生活的压力攒得多了，很多人呢都愿意花点时间、花点钱给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可是本该治愈人心的需求呢，偏偏被一些人做成了生意。近日有媒体曝光的网红心理机构全民幸福社就撕开了行业乱象的一角。这家前身是秋文心理的机构，核心创始人都没有正规心理学专业背景，却靠着包装所谓的特色疗愈技术，卖出了最高28万元一档的天价督导课。封闭的课堂里，他们逼学员当众去袒露私密的创伤，放大负面情绪，甚至用不续费家人会出事这类玄学话术来恐吓大家续费，更搭建起了分级拉新的返利传销式的体系。不少学员借贷交了钱，不仅没有得到疗愈，反而受到了更深的精神伤害。这些伪疗愈机构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操控人心的？正规的心理服务和这些敛财套路有什么本质区别？面对乱象，我们该怎么辨别、怎么监管，才能够让真正的心理疗愈回归本质？我们来对话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唐奕成。这次被曝光的网红机构啊，它是用家庭系统排列 NLP 这类争议技术啊，在这个封闭课堂里放大学员的负面情绪，甚至呢会用话术去恐吓大家续费。那想请您从专业心理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些操作和正规的心理疗愈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这么操作反倒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呢？
3: 要先做一个客观澄清啊，就是这个家庭系统排列 NLP 并不是完全的伪科学，其实前者呢是起源于家庭治疗的流派，那后者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沟通和行为干预的技术，在临床中呢其实都有比较严格的适用场景和伦理边界。但是有一些网红机构啊所使用的是完全异化、脱离了专业内核的一种工具化的版本。那它和正规的一些心理干预呢其实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差异。第一个可能是它目标完全是相反的。你看这个正规的心理疗愈的核心是助人自助，是吧？它是帮助来访者恢复自我功能，学会独立的应对问题，最终呢可以彻底去脱离咨询正常生活。而所谓伪疗愈的目标呢是制造依赖啊，就是打垮你的心理防线，再把自己包装成一种唯一的救赎者，然后让你持续花钱、持续依附啊，一脱离这个场域就状态急剧下降啊，所以其实它就在促进这个来访者不断在复购啊，那所以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的设计。那同时呢在伦理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啊，那正规服务呢是有不可突破的设置边界的。例如知情同意啊、保密原则呀、不建立双重关系啊，以及绝不强制干预啊等等。而伪疗愈呢它通常会突破边界啊，就是我们会看到疗愈性的课堂中有很多的学员被强迫挖出很多的创伤啊，大声的哀嚎、哭泣啊等等，它其实是专门突破你的心理边界的，而且呢，有些时候是封闭课堂隔绝外界啊，就是有一些教练技术的课程，它甚至会上到晚上的11点啊，甚至说上到凌晨啊，就是制造一种非常明显的疲惫感啊，那其实是为了去突破人的心理边界，并且制造一种依赖感啊，制造你的脆弱感，甚至说会当众拆解隐私啊，放大负面情绪，其实呢是为了实现控制。而且还有一个不同是技术逻辑的不同啊，就是我们正确处理情绪的逻辑是

0: 是先安全再疗愈啊，就先建立一个信任关系，再逐步的触碰情绪内核。干预后呢，一定会做整合安抚啊，就好像手术刀你开膛了之后，一定要是无菌环境下进行干预啊，然后缝合啊，愈合，其实是有一定套路的。但是伪疗愈呢，就是先撕裂是吧，然后再卖药啊，就故意的去放大愧疚痛苦，把你逼到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给到真正的治愈，反而是让你交钱买课了，对吧？就买我们高阶课程啊，那只有花钱才能去化解。所以其实它造成二次伤害的核心啊，是情绪暴露之后呢，没有承接，而摧毁了一个人的自我成长的系统。底层逻辑上是一种商业设计，而不是一种心理干预和治疗的技术，所以其实确实是会导致严重的社交功能退化，持续的自我否定啊，甚至说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心理创伤。
1: 那现在有一些没有正规心理学资质的机构呢，都来做心理疗愈的生意啊，甚至发展出了分级拉新的这种啊，听起来像传销的模式。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国内心理服务和培训行业的准入门槛、资质认定上，有没有一些漏洞？
0: 那么谈到这个行业准入和资质认定的情况呢，目前职业资质呢，其实从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的考试之后呢，统一的国家准入资质呢尚未落地。那目前在心理学行业呢，只有做培训证书或者说能力的水平评价，而并没有职业资格。那很多发证机构呢，五花八门的是吧，然后都发各种的证书，没有法律的强制效力啊。其实甚至说在一些发证机构的场域下呢，它也没有统一的能力考核标准，甚至说有的就培训个几十天就可以发证了啊，甚至说就鼓励学员上岗了，这其实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很多类型的机构都会以文化传播呀、教育咨询啊，在工商去注册，然后不属于这卫健部门的医疗监管范畴，也就是找不到能够去监管它的衙门口，就会让业务边界的监管呢是存在真空的问题。那同时呢，这个内容和模式也是缺乏规范的啊。那一方面呢，比如对于所谓加牌灵修这类具有争议性的技术，国内呢确实没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和清单啊。那授课内容呢，通常也是缺乏审核，机构呢可以随意的掺杂玄学、封建迷信的内容啊，把伪科学包装成心理学。另一方面呢，这一类的课程通常又会和分级拉新、分销等直销模式结合到一起，就隐蔽性极强啊。那所以其实往往呢，我们是很难判断它的真伪的。
1: 这类伪心理机构啊，它的精神操控都会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课堂当中啊，隐蔽性还比较强。那不管是取证呢，还是给它定性，都挺难的。那您觉得该怎么样去配合监管来破解这个取证难、定性难、追责难的这种治理上的困境？
0: 其实这种封闭课堂的隐蔽性呢，确实是这一类机构的一个保护伞，但并不是无解的。其实核心呢，还是要转向一个全链条的协同的监管和治理。那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针对一些高投诉的机构要开展相关的监管取证，同时呢要出台一些细分的认定标准啊，比如说明确以恐吓啊、精神施压、诱导消费就属于违反伦理甚至说违反法律的行为。那同时呢，在心理课程中一定要警惕所谓分级拉新的反例，以及针对一些无资质开展心理治疗的啊，其实就需要按照这个非法行医去界定。其实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师呢是没有心理治疗的资质的，而且所以心理治疗呢是一个专有名词，就它只能在医院去开展啊。所以其实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在医院之外的场域啊碰到了有人所谓号称能做心理治疗，那其实十有八九呢是不靠谱的啊，那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去警惕的。那同时呢，对于一些查实的违规机构呢，也需要去 实施包括这个罚款啊、吊销执照等等的一些惩戒措施，而且呢，也要发挥一个行业协会的监管力度啊，因为其实在2017年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取消考试之后呢，其实目前的原则就是谁发证谁负责嘛，那所以其实行业协会和学会的力量呢也需要去介入啊。那么毕竟我们说作为这个群团组织，其实是更有助于去管理啊相关的从业者。
1: 好，这些网红机构呢其实还是挺容易让大家踩雷的，但是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困扰啊，想要去寻求心理帮助，都有这样的时候，那很难分清哪些是正规服务，哪些是收割人的伪疗愈。能不能从科普的角度来给大家讲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判断的标准，避开这种不好的机构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陷阱？
0: 那对于这个普通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好操作的判断标准的。通常哈，就你遇到一些封闭管控或者什么没收手机的这种培训啊，那就一定要警惕。那正规的心理服务呢，不会隔绝你和外界的联系啊，也不会禁止你和家人沟通啊，更不会要求你上交手机啊。当然，我说这个上交手机，其实也要看实际的这个时间哈。那如果说我们相关的一些心理干预技术啊，要求我们暂时断联啊，比如说就半个小时啊，这个是可以理解。那如果说是一天两天就没收手机，那是一定是有问题的一些心理机构做的事情。尤其是遇到那种先否定你啊，放大恐惧的，或者让你感觉很不舒服的，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其实正规的这些心理支持呢，永远是先接住你的情绪啊，告诉你我们会和你一起去面对哈，甚至说你的困扰呢是正常的。而这个伪疗愈呢，通常会否定你，就说你的婚姻不幸都是你自找的，对吧？这孩子不顺就都是你的问题啊，一切都是父母的错啊，或者说都是家族的业力啊等等，就这种呢其实都会把人搞崩溃啊。那其实最终目的呢可能都导向是卖课，或者说制造焦虑，制造依赖。尤其是在心理相关课程中，如果说遇到拉人返利分级赚钱的，也需要警惕啊，因为正规的一些心理服务呢其实一定是专业和商业是分离的啊。只要我说在课程里边出现一些分销、拉新、返利啊，本质上其实套了心理外壳的传销性质的组织，以及遇到一些情绪高点开始逼单、制造稀缺的，说什么今天不报就没名额了，说尤其是在你心里很脆弱的时候催你报课的，那通常就是一个典型的收割套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作为普通人要提升辨别力吧。如果说需要正规的心理帮助，一定是优先选择公立医院心理科、卫健部门备案的心理机构，或者说经行业学会和协会审定，或者经过相关评估的这个第三方的心理机构，其实呢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些选择。
1: 好的，那现在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但是正规的心理服务供给还是有缺口的，这才给了这些伪疗愈机构可乘之机。您觉得该怎么去引导行业规范发展，让真正靠谱的心理服务惠及更多的人？
0: 那伪疗愈的生存空间呢，本质上还是劣币驱逐良币嘛，就是大众认知不足其实是其中一个原因。要补认知，就是我们要把真正的科普飞入寻常百姓家啊，就普及一下正规的心理服务是什么样的啊，以及如何去识别伪疗愈，让他能够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啊，让普通人具备一个基本的辨别能力。同时呢，行业协会也可以建立一些合规机构的白名单和违规的黑名单，让大众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依据。也要加大公立体系的一些心理服务的供给啊，包括什么中小学的公益心理服务啊，啊社区心理门诊啊，也企事业单位的EAP 服务啊心理服务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公益或者说低价的一些正规服务，可以满足普通人的情绪需求。所以说到底呢，这个心理健康是民生的刚需，不能让伪疗愈透支整个行业的信任啊，只有正规的服务可及可信，老百姓呢才不会在陷阱里 找帮助。
1: 聊到这里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啊，很多人

人愿意为心理疗愈买单，初衷不过是想给疲惫的情绪找一个出口，给拧巴的心事找一份答案。这份对内心平和、对生活幸福感的追寻呢，从来都是柔软又正当的。而真正的心理疗愈呢，从来没有添加速成的方子，也不需要封闭空间里的情绪透支和精神裹挟。它可以是一次专业的咨询师的耐心倾听，也可以是日常里和自己情绪慢慢和解的松弛，是允许自己不必立刻好起来，也不用靠外界的话术确认价值的笃定。生活总有起伏，心事也不必硬扛。如果呀，哪天你觉得心里累了，记得先守好理性的边界，去找正规的渠道，真诚的陪伴，不要让渴望被治愈的心反倒成了被收割的软肋。愿我们都能够在纷乱里守好自己的内心节奏，温柔关照情绪，也清醒保护自己。慢慢来，你本身呢，就有自愈的力量。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明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多部法律草案议案，本次会议26号结束。明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明天拉林铁路开通满5周年。国际方面，明天里以新一轮谈判继续在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25号，本轮谈判结束。明天至27号前后，今年第7号台风米拉克预计将强势接近日本西南诸岛。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地区26号对暴风保持高度警惕，25号至27号前后警惕巨浪和高浪。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受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超300%的影响，近期电脑涨价明显。今年多家手机厂商也已宣布涨价，后续还会再涨吗？如今越来越多软件增加了 AI 功能，买电脑是不是也得升级配置才跑得动呢？存储芯片厂商为什么要优先保障 AI 需求？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今天的第一封来信是一位12岁的孩子小斌，他在来信里说：亲爱的小喇叭广播员，你们好，我是小喇叭的听众，我来自广东，我今年已经12岁了。我虽然不是从小到大都听小喇叭长大的，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就一下子爱上了小喇叭。2025年暑假间，我的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那时我可开心了。每天做完作业，我就守在收音机旁，等着听了无数遍的开头曲。还没开始播放，我的脑海仿佛就已经想起了那熟悉的旋律。希望我的邮件可以在广播里听见，谢谢，小喇叭的忠实听众。谢谢你啊，亲爱的小斌，很开心小喇叭节目可以成为你的好伙伴。不知道你听了这么久的小喇叭，你最喜欢什么故事呢？希望小喇叭除了陪伴你的日常生活之外，还可以给你带来健康向上积极的力量，祝你学业进步呀。好，今天的第二封来信是来自湖南长沙的欧阳元奇小朋友，他在来信里说：打滴答，打滴答，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每当这熟悉的声音准时响起，我的心里就满是欢喜和期待。今年恰逢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这跨越70年时光的温暖声音，也悄悄陪伴我走过了一段闪闪发光的成长之路。我叫欧阳元奇，是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吉连三小的一名学生。2024年，我还是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见了小喇叭节目，一下子就被里面生动有趣的故事、朗朗上口的儿歌深深吸引，从此便爱上了这档专属于小朋友的广播节目。从那天起，每天晚上8点，我都会准时守在收音机旁，静静地等候小喇叭开播，从不缺席。节目里一个个精彩的童话，一段段鲜活的小故事，像一颗颗甜甜的糖果，滋润着我的童年。我总是认认真真倾听，跟主持人学说话、记词句，把听到的故事默默地记在心里，再试着讲给爸爸妈妈和小伙伴听。日复一日的聆听让我收获满满，原本胆怯内向的我变得越来越敢表达，语言组织能力一天天进步，写作文讲故事也越来越流畅。在学校举办的征文比赛中，我把从小喇叭学到的知识、感受到的美好写成文字，凭借真挚的内容荣获2等奖。我的作文还被刊登在校刊上，我还收到了人生中第一笔稿费。握着这小小的稿费，我心里无比自豪。
我知道这份进步离不开每天晚上陪伴我的小喇叭。70载风雨兼程，小喇叭用声音

0: 言，他是良师，更是挚友。用温暖的声音点亮了我的童心，滋养我的成长。未来，我也会继续在小喇叭的陪伴下认真学习，快乐成长。也祝愿陪伴无数小朋友长大的小喇叭，七十华诞快乐，永远嘹亮，继续吹响更多孩子的梦想号角。谢谢你呀，欧阳元奇小朋友，很感谢你对小喇叭的喜爱，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可以凭借自己的写作才华获得稿费呢。你的来信啊，让楚楚姐姐一方面很感动，另一方面呢又很忐忑。你说你总是在认认真真倾听，跟着主持人姐姐们学说话、记词句，把听到的故事默默记在心里，再试着讲给爸爸妈妈还有小伙伴听。这句话呀，让楚楚姐姐的印象非常深刻。作为编辑、主持人，我们写的、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在无形之中对一个孩子的成长产生影响。这意味着我们要更审慎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不辜负小听众们的信任呢。希望你可以继续保持总结、复盘、讲述的好习惯。如果你之后创作出了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故事，欢迎你发送到小喇叭的邮箱，说不定啊，你可以在广播里听到自己写的故事呢。期待你的来信呢。好，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是一对四川的父子写来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叫《爱吹响小喇叭》。文章是这样写的：往事如佳音，声声动听，心有所动，笔有所写。我在人生知天命的年龄，写下两代人对小喇叭的热爱，并和12岁已经上初一的儿子一起诵读这首诗，以此向过70岁生日的小喇叭致以热烈的祝贺。对所有为小喇叭付出辛劳与智慧的主持人、编辑老师致以衷心的感谢。愿小喇叭永吹不息，永奏幸福。
1: 这是我小时候从爸爸的收音机里听到的声音，声音里有童话，也有我的家，就像盛开的百花，灿烂宛若朝霞。那是春风化雨，滋润我长大。
2: 小喇叭，滴滴答，滴滴答，滴答。这是爸爸最爱放给我听的有声有色的童话，童话里有你我他，还有好年华，就像自由的涂鸦，童真如玉无瑕。那是小树挺拔，小鸟叽叽喳喳。
1: 听吧，梦想的彼岸可以到达，
2: 风吹雨打我也不害怕。
1: 听吧，
2: 幸福的成长应该表达，
1: 春夏秋冬，爱随你出发。
2: 吹响小喇叭，快乐永无涯。我永远是那个爱你的小娃娃。
1: 吹响小喇叭，爱
2: 响遍
1: 天
2: 下。你永远是我们爱着的那个家。
1: 你永远是我们

0: 谢谢你们呀，来自四川的陈正、陈鲁怀恩父子，你们的支持和祝福是对小喇叭节目最大的肯定。希望小喇叭可以不辜负你们的信任，一直为更多孩子讲述好听的、动听的故事，陪伴着一个又一个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你们的好朋友毛毛虫哥哥霍小雷。你知道吗？快乐就像阳光，分享出去会更亮。当你开心时告诉爸爸妈妈，快乐会变成双份儿。当你难过时也说给他们听，乌云就会慢慢飘走。家人的怀抱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0: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给你讲故事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先请你收听系列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最后一集，回到现实世界。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22集，回到现实世界。上一集我们讲到，爱丽丝在法庭上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9: 这根本证明不了什么呀，你们根本都不知道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呀。
11: 让陪审员考虑他们的裁决吧。
0: 国王这一天已经是第20次说这话了。
9: 不不，应该先宣判后裁决。
0: 王后说，
9: 你们完全是一派胡言，竟然还想先宣判。
0: 爱丽丝大声说，
11: 住嘴。
0: 王后气得脸色都发紫了。
9: 我偏不。
0: 爱丽丝毫不示弱地回答，
11: 砍掉他的头。
0: 王后声嘶力竭地喊道，但是没有一个人动弹。
9: 谁怕你们啊？你们只不过是一副纸牌。
0: 爱丽丝说，因为这个时候她已经恢复到原来的身材了。就在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整副纸牌上升到空中，然后又飞落回她身上。爱丽丝发出了一小声尖叫，既惊又怒。他正想把这些纸牌打开，却发觉自己躺在了河岸边，头还枕在姐姐的膝盖上，而姐姐正在轻轻地拂去落在她脸上的枯树叶。醒醒吧，爱丽丝，你这一觉可睡得真长啊。姐姐说，
9: 啊，我做了个好奇怪的梦啊。
0: 爱丽丝把自己记得的那些奇怪经历都告诉了姐姐，也就是你从第一

0: 她说完了之后，姐姐亲了她一下。这确实是个奇怪的梦啊，宝贝，但现在你快去喝茶吧，时间不早喽。于是爱丽丝站起来跑开了，她一边跑还一边想，这是个多奇妙的美梦啊。爱丽丝走了之后，姐姐仍然静静地坐在那里，脑袋倚着胳膊，望着西下的夕阳，想着小爱丽丝和她在梦中的梦幻经历，然后自己也进入了梦乡。下面就是爱丽丝的姐姐所做的梦。开始，她梦见了小爱丽丝本人，那双小手又一次抱住了她的膝盖，用明亮而热切的目光仰望着她。她还能听到小爱丽丝的声音，看到了她的头微微一摆，把蓬乱的头发理顺了一些，这是她常常见到的情景。可就在她聆听，或者是仿佛在聆听爱丽丝说的话时，周围的环境似乎随着她这个小妹妹梦中的奇异动物的降临而变得鲜活了起来。白兔急匆匆地跑过，弄得她脚下长长的茅草沙沙作响。受惊的老鼠慌不择路地跃进了临近的那个池塘，她还听到了茶杯碰撞的声音，那是三月兔和他的朋友们在没完没了地喝茶。他听到了王后命令处决那些倒霉客人的尖叫声，
1: 砍掉他的头，
0: 那只猪娃在公爵夫人的腿上打喷嚏，周围是杯碗瓢盆的摔碎声。他甚至还听到了鹰头狮的尖叫，蜥蜴比尔写字时候的沙沙的声音，被制裁的豚鼠的挣扎声，这些声音弥散在空气当中，跟远处假乌龟那悲哀的抽泣声隐隐地混杂在一起。于是，他又把自己的身子坐正了，闭着眼睛，隐约地相信自己真的到了那个神奇的世界。尽管他知道只要睁开了眼睛，所有的一切都将回到枯燥乏味的现实，蒿草只是迎风作响，池水是被摆动的芦苇晃出了涟漪，茶杯的碰撞声实际上是羊脖子上悬挂的铃铛声，王后的尖叫不过是牧童的吆喝，猪孩子的喷嚏声，鹰头狮的尖叫声和各种奇声怪响，也只不过是农村中繁忙季节的各种喧闹的声音。而远处耕牛的低吟，在梦中变成了假乌龟悲哀的哭泣。小朋友，故事讲完了，你喜欢爱丽丝的梦中世界吗？你会有怎么样的梦中世界呢？请你在小喇叭写下自己的感受吧。
2: 正经姐姐讲故事，我们的西红柿，作者陈梦敏。小鼹鼠在它的西红柿地里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小鼹鼠的西红柿。小刺猬路过的时候，小鼹鼠正在为西红柿的绿苗松土。小刺猬看着牌子上的字念道，小鼹鼠的西红柿。小鼹鼠，你的西红柿长得真

0: 好，叶子绿得发亮呢。这让我想出了一首诗：小鼹鼠的西红柿还没有结果，绿油油的小叶子在风中跳舞。说完他的小诗，小刺猬走了。他不知道，在他离开之后，小鼹鼠在那块牌子上端端正正地添上了小刺猬的名字。小兔子路过的时候，小鼹鼠的西红柿已经开出了黄色的小花。小鼹鼠和小刺猬的西红柿。小兔子看见了那块牌子，它说：小鼹鼠，你和小刺猬的西红柿长得真好，黄灿灿的花儿让我有了好心情。小兔子说着，摆了摆长耳朵，扭了扭屁股，跳了一段兔子舞。小兔子不知道，在它离开之后，小鼹鼠在那块牌子上端端正正地添上了小兔子的名字。
1: 小鼹鼠、小刺猬和小兔子的西红柿。
0: 小熊拿着口琴走过时，停下来念了念西红柿前的牌子。
1: 哦，小鼹鼠，你们种的西红柿可真好啊，瞧那些绿果子挤在枝头上多可爱呀。嗯，它们让我想起了一段热闹的曲子。
0: 小熊说完，把口琴放在嘴巴上，认真地吹了起来。小熊也不知道，在他离开之后，小鼹鼠在那块牌子上端端正正地添上了小熊的名字。有一天，小刺猬、小兔子和小熊收到了小鼹鼠的邀请函。小鼹鼠请他们去西红柿地里采摘属于他们的西红柿。
2: 我们的西红柿！
0: 他们吃惊地来到了西红柿地，那些又红又亮的西红柿已经挂满了枝头。
3: 没错，小刺猬，你为西红柿念过一首优美的诗，所以它们才会长得更高啊。
4: 小兔子，你为西红柿跳过一段好看的舞，所以它们才会长得更壮啊。
5: 小熊，你为西红柿吹过一支动听的曲子，所以它们才会长得更好啊。
3: 来吧，我们一起来摘我们的西红柿，再一起开开心心地吃掉西红柿。
0: 小鼹鼠笑眯眯地说：
2: 明年我要为我们的西红柿念更多的诗。
0: 小刺猬想：
4: 明年我要为我们的西红柿跳更多的舞。
0: 小兔子想：
1: 明年我要为我们的西红柿吹更多的曲子。
0: 小熊想：
4: 明年我们的西红柿会更甜。
0: 小鼹鼠想。

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八点钟，小喇叭和你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

0: 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1: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0: 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试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0: 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3: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

0: 世界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

0: 益，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藤树敬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0: 生。
1: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0: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2: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0: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3: 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6: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5: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6: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4: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7: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4: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

0: 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英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英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2: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23号在德国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尽管存在假新闻相关报道，但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或解冻任何资金，但将释放部分由美方控制的资金，用于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并分配给美国农民和牧场主。

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存在粮食需求，美方将通过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方式提供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央行今天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明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操作，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今晚2026年河南高考分数线发布，本科线历史类459分，物理类419分，特殊类型历史类534分，物理类513分。当地时间2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日本共同社当地时间24号援引相关人士的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报道称此举旨在确保日本在有事情况下具备持续作战能力。较有可能的方案是由国家取得制造防卫装备所需的土地和设备，再委托民间企业负责运营。此外，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战罢，墨西哥、美国、德国、法国、挪威、阿根廷和哥伦比亚队率先拿到32强入场券。7支提前晋级的球队踢法风格和出线过程各不相同，都交出了同一份答卷，2战全胜，积6分。回看这7支球队，他们能够提前突围，其实靠的并非某一项优势，而是实力、赛程、环境与临场发挥共同作用。分组和主场优势或许能让晋级之路更顺畅，但真正把机会变成2连胜的，仍是球队自身的稳定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刻提示，高考填报志愿时，考生和家长要注意哪些问题？相关专家指出，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一些核心环节，一是要学习相关政策，理清录取规则；二是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专业，不要跟风，也不要盲从；三是进行科学排序，因为平行志愿录取是从上往下来解锁的，考生要将最想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并且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只能用来参考，因为今年可能会有变化，填写志愿时要留够余量，避免滑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胜为什么这么快？近期受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影响，手机电脑集体涨价，离开学还有两个多月，现在买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以及夏季除了要防蚊子，还得注意防螨虫，螨虫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驱蚊产品对它有效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

0: 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中国超算再传喜报。

0: 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盛创新超智融合架构也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盛为什么这么快？九年间，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我们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凌盛到底有多快呢？
1: 这里的这个200亿亿次呢，其实你要算一下，就是200乘以1亿再乘以1亿，大概是2×10^18。那么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的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然后看它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我们之前呢，它是属于的 P 级，就是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天河二号呢，它大概是几十个这个 PFLOP， 像神威太湖之光呢是接近100个这个 PFLOP， 而凌盛呢还是第一个进入亿级的，是2.198亿的 FLOP。跟我们之前的刚才说的几个超算相比呢，凌盛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而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0: 发展的真快哈。那凌盛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哈？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1: 其实我们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凌盛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这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它精度高，它特别适合像这种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大概是这个 FP16 啊，这种8个字节的就够了，每一个个数更短，精度更低，但是速度快，内存少。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就是评价指标。我们的这个凌盛呢，在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上，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是要说一下我们的凌盛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这个 CPU 的集群，这个做起来了。它的秘诀其实叫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并配上这个片上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这样的话，我们举个数据的例子吧，就是刚才我们那个榜单上说的这个 TOP500 的官方数据呢，它那个凌盛的 HPL 呢，就是它的均值的，它大概是2.2亿的 F。这个 FLOPS 呢，它的理论的峰值是2.7，而另外一个呢，也是它是融合了 CPU 和 GPU 的系统，也是美国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这个 HPL 呢大概是1.8，它的理论峰值是2.8。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理论峰值比我们略高，但是呢，它的这种稳定的性能啊 ，HPL 的就是实测利用率更低。其实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凌盛呢，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0: 可以持续的干活哈。
1: 对，
0: 时隔九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九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1: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因为它这个 TOP500 它是一个自愿提交的这样一个榜单。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 而且呢是其实很多公开的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异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没有进入这个 TOP500， 是因为

0: 没有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所以呢，但是呢，在这九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曲线呢，不是说我们现在我们隔了九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这个所谓的自主可控，我们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包括我们的处理器，从之前的依赖进口的这个 CPU 和加速器呢，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神威啊 Matrix 2000这样的一个这种这些国产的综合处理器，还有一些加速部件。另外我们的网络互联呢，从依赖于外部的方案呢，也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像灵渠这样的自研高速互联，包括还有内存存储体系，我们也开始攻关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高存储存储，还有一些数据系统。另外呢，在软件上我们操作系统编译器还有运行式调度系统也有很大的进步。所以灵渠的意义在于它不是说某一个单片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所谓的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也就是我们只有部分部件能够自主，而且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而所以呢，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 500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他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1: 对，凌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0: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然后纯 CPU 登顶呢，证明了我们中超算确实还有余力。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裕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 500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这个并不是这样的。凌盛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而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凌盛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而且呢，在中间也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那我们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在这个像凌盛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的我们在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能够一个新的阶段。还
1: 是
0: 这样。
1: 对，而且我们比较欣慰的是凌盛啊，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自系统部署以来，凌盛已经支撑了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0: 它的优势就是刚才说那些领域。特别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凌盛它不是为了一些低精度的 AI 训练和推理设计的机器，它真正突出的方向就是传统的高性能计算，就是刚才那种像大气海洋啊、工程仿真啊、材料科学啊，像这些。那为什么这些需要用到高精度呢？像因为大模型的训练呢，它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精度的，它可以牺牲一点数字精度来换取比较高的这种存储率，存储率还有一些计算。但是科学计算和工程仿真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例如这种气象模拟，就里面如果稍微有一点小的误差呢，

0: 就可能累计变放大，然后就影响一些最后的性能。所以在这些领域内，我们就需要更高精度、更高稳定，还有长时间持续算力的这样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就像凌胜这次，它就是专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能够变得更加精细，然后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照度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很多成百上千个方案。那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凌胜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它的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这样的一些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1: 嗯，是。好，那我们接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聊聊在消费端电脑市场的一些趋势。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刚才我们说到，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让人倍感振奋。那而在消费端呢，最近的电脑行情啊，确实让人感觉有点焦虑。比如说，联想拯救者 Y9000P 在不到一个月内，从1.08万元啊，涨到了1.37万元。华硕天选6 Pro 近一两个月上涨了近1000元，一天一个价是现在电脑市场的一个真实写照。内存和固态硬盘是本轮电脑涨价中涨幅最猛、影响最大的环节。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呢，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了 AI 专用的高宽带内存。消费级内存和固态硬盘的产能呢，就被极限压缩，供需严重失衡。对于近期电脑价格上涨的原因，也有经销商表示，一方面是内存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是高考之后学生对于电脑需求量的增加。离开学还有两个多月，现在出手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什么样配置的电脑适合运行 AI 智能体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今年初啊，我们曾经聊过内存涨价的现象啊。那现在来看，这个趋势并没有变化。有机构给出的数字是，DRAM 与 NAND 闪存现货价格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0%。那这个是多长时间内的一个涨幅？我们这半年哈，它涨幅到底有多大呢？
0: 这一轮的超过300%的涨幅，是从大概2025年第三季度就开始，已经开始涨了。从2025年第三季度一直到2026年五月前后，这样的一个累计的现货涨幅，大概是300%。如果我们只算半年啊，就是2026年上半年，大概 DRAM 的涨幅大概是200%以上，而 NAND Flash 大概是在160到180，是这样的一个阶段，确实涨得挺多的。
1: 是，那内存啊、闪存在我们的电脑、手机当中，它的成本占比能占到多少？是不是越高端的机型，涨价幅度会越多一些？
0: 一般来说呢，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啊，这个里面啊，内存和闪存大概通常占比是10%到15%。但是在这一轮涨价之后呢，他们在主流手机中的成本比已经升到了30%到40%了，甚至在部分的低端手机里头，它超过40%。如果在笔记本里头呢，它那个 DRAM 和 SSD 的占比呢，它比原来是大概15%，现在已经升到30%以上了，大概到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我们从绝对的价格来讲，确实越高端的机型价格涨幅是越大，但是如果从相对占比来说呢，可能一些低端的手机或者电脑呢，它的占比、它的比例啊，升得更高一点。
1: 对。那电脑整机价格上涨明显，就有人选择自己去攒机了哈。那到底怎么搭配才能够省下更多的钱呢？不同需求的用户侧重点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配件我们可以放一放，不用追求特别好的？
0: 对，没错，就是这个原则。我记得我们上次讨论上次谈的时候也谈过类似的问题啊。我再说我们的强。

0: 那个省钱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不是说我为了省钱，我把所有的零件买最低价，而是我们需要把钱集中起来花在最能够影响我们体验的那些部件上，也就是把这个好钢啊用在刀刃上。那么比如说在这一轮的涨价里头啊，最麻烦的也就是涨最多的是这个内存和 SSD。 像原来是这种 CPU 啊显卡最贵，现在连内存和 SSD 也成了不能随便堆的这种高价部件了。那么有几个原则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存和硬盘呢，我们买够用就可以了，就是不要追求一步我要堆到满。像过去呢，像内存 SSD 便宜的时候，有可能很多人就直接上32G 内存呐、啊，2TB 的 SSD 啊。但是现在这两个价格都挺高，所以呢，你要想清楚你的到底需求是什么。我想，如果你是办公啊、上网、网课，那 16GB 内存和 512GB 的SSD 呢，基本就够了。那如果你有一些游戏和轻度创作呢，你可能需要再升级一下，比如说32GB 的内存，还有1TB 的 SSD。但如果你是要用到什么剪辑啊、建模啊，包括 AI 本地大模型啊，你可能要再往上涨一涨，比如说64GB 和更大的 SSD 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内存和硬盘。那么我们如果你要是显卡，那么其实显卡它是特别花钱的。这时候呢，你需要看看你的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你没有必要去盲目追求高端。就是很多用户呢，他最浪费钱的地方是什么？他本身他显示器的分辨率没有这么高，比如说 1080P， 那么他现在他却买了一个特别高的超超高显卡，那么其实这个你的性能是根本发挥不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玩游戏它是 1080P 的游戏呢，你其实你中端显卡就够了。如果你是 2K 的这种分辨率的游戏呢，你再把显卡优先级，就是显卡优先级比较高呢，你 CPU 中端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是 4K 的游戏呢，那你的预算呢需要给到显卡，其他的部件就没有必要过度豪华了。那么最后呢，其实就是 CPU 呢，你不用买最高端的 CPU，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如果你是办公的话，那么入门到中端就够了。如果是游戏，你再弄一个中端的 CPU 加一个好的显卡，通常来说你要比那种旗舰的 CPU 啊，比一些弱的显卡加一起更划算。那么除非你有一些剪辑编辑 AI 本地 AI 模型，你再上更多的这种多核心的这种 CPU。 所以的核心原则就是你不要每个零件都买便宜货，你需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把钱花在最能够影响你自己的体验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对，听了您分享的攻略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其实攒机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在研究这些配置的时候呢，一方面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哈，另一方面对这个市场啊，对于整个硬件的情况哈，也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也方便我们后续继续来对它进行升级啊，也是挺不错的。那我们也注意到电脑市场今年涨价的消息是层出不穷的哈，至少我是在一月、二月、四月、六月啊都看到过了这样的新闻。但手机方面，年初的一波涨价之后是有过一波降价的，为什么这两种产品的价格走势并不完全一样呢？
0: 手机它确实是在年初涨价以后呢，它后来出现了一波阶段性的降价，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内存、闪存成本下降了，因为这些都是在上升的。而手机是因为它下降呢，是因为几个原因，一个是有一些什么618的平台的补贴呀，还有一些国补的政策呀，还有一些这个品牌它需要冲量的需求，它还有包括有些以旧换新啊、分期免息啊，它都可以把用户看到的价格给这个压下来。还有一些手机的厂商，它每年它都会有一些多轮的新品发布，它每一次发布新品的时候，它旧的品它都会相当于以这个以价换量，它就能够就是价格都会有些下降的。另外还有一些什么618、双十一这种节点，像清库存，所以呢，在整体出货承压呢，库存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通常来说都会有一些价格下降。但是电脑不一样，因为电脑本身它最核心的卖点就是它的配置，包括它的内存多大呀、 SSD 多大呀、 CPU 什么型号啊、显卡什么档次呢，用户都会直接比较。所以呢，因为现在它的原材料上涨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内存 SSD 这些绕不开的基础配置。而且呢，电脑很多它不是来自个人用户，它来自这种企业跟商用的采购。而商用的电脑它不是靠的那种618大促啊、临时冲量啊，而是那种按季度、按批次、按合同去报价。所以呢，当上游的内存 SSD、CPU 的这种成本持续上涨的时候呢，电脑市场看到的就是一轮一轮的报价上涨，大概就是这样，它会大。

0: 致他们的区别。
1: 嗯，对，眼下这个时段呢，对于高考结束即将入学的准大一新生来说哈，是一个换机的窗口期哈。那到底是现在就买，还是说我们再观望一下？反正离开学还有两个月哈。那手机和电脑未来的价格变化逻辑也会有些不太一样吗？
0: 嗯，确实有些不太一样。我先给一个总的建议啊，就是电脑就你就不要再过度观望了，该买就买。手机呢，其实你可以稍微等等。那么比如说像高考结束了，你们要大一，要入大一的话，电脑如果是刚需的话，尤其是像每个人现在进大学，他都需要买一个个人的电脑用来学习写作业、编程、设计或者一个专业软件，那我就不建议你等到开学前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开学前这段时间内，它很可能这两个月它不会降价，它还会涨。甚至呢，尤其是你现在在这个大家都因为都是要在这个暑假期间买电脑，所以这块还可能买不到好的型号。而手机不一样，像手机你确实可以等等，因为手机也确实受到一些内存跟闪存的涨价影响，但是呢它确实也会存在有一些促销啊、补贴电线啊这种，导致它的价格有可能会往下降，所以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手机还能用，你可以再等一等，别着急换掉你的手机。你可以等到开学季或者一些新机发布的前后的促销窗口，那么你这时候你再入手也可以。但如果你的手机太旧了，你想正常使用了，那你就别等了，就直接买就好了。
1: 嗯，对。那我们说到存储的涨价哈，其实根源呢是在于 AI 算力需求对于消费电子产能的挤占啊。比如说三家存储巨头将70%的产能分配给 AI 专用高带宽的内存，导致留给普通电脑消费级储存的芯片，供应量就锐减了哈。给人的感觉是，存储厂商优先给 AI 供货了，他不是很重视消费端，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呢？
0: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他其实你也可以说他不是不重视手机和电脑，他也重视。但是呢，因为他们产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做一个排序。像过去呢，手机跟 PC 呢是存储芯片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敏感，需求波动大，所以那些厂商呢往往需要按季度去谈价钱，然后比如说在旺季去备货，然后淡季去库存。但是呢，有了 AI 之后呢 ，AI 服务器的不一样，像有一些 HBM 啊服务器的这个 DRAM， 像企业级的 SSD 呢，它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核心部件。而且呢，像客户呢，像这种 AI 的客户呢，他愿意提前去锁定一些长期订单，去接受更高的价格，甚至呢，围绕未来几年我的产能进行一些预定。所以对他们这些这个存储器啊，还有这些厂商呢，像三星、SD、海力士和美光呢，他们同样的，你的晶圆设备和共同资源，它能带来的利润呢，它肯定是往 AI 这边面投，它的利润和稳定性、订单的确定性，还有战略价值是远远高于我们消费级的这种手机啊，还有电脑，所以他们自然会优先满足一些像 AI 的厂商，包括英伟达呀、云厂商、AI 芯片公司，而且大模型那些工作需求，这就导致了像普通的 PC 手机所需要的这种 DRAM 和 NAND 这种供应呢被压缩了。那么消费电子厂商它只能去把价格去更高的采购价格去来应对这一波的这个压力吧。
1: 嗯，对，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想哈，那既然缺存储的芯片，那多生产点呗。今年初我们也聊到过关于存储芯片涨价的这个问题哈，当时就说存储厂商对于扩张产能是比较谨慎的，建设的周期其实也比较长哈。那现在来看，半年时间过去了，有人选择扩产吗？厂商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0: 也确实有，但是他们是属于有选择的扩产，像三星的 SD、 海力士和美光，它都在增加投资，但投资主要投向这个 HBM， 还有先进的这个 DRAM， 还有企业级的 SSD， 先进封装和长期大客户订单。它并不是优先去破那种普通手机、电脑用的这个消费级内存和闪存。那么原因其实很清楚，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建厂和这种导入设备的周期都非常非常长，如果你今年投下去钱，往往你需要到2027年甚至更晚才能真正形成供给。第二个呢，像他们过去的存储行业吃过那种很多吃过亏，也就是我高价时我去扩产，结果一发现我一扩产之后低价时就是产能严重过剩了，所以就会导致这次厂商呢就不会为了一些短期的涨价去盲目的去扩这种普通的产能，所以他们还是应对策略的去把

0: 优先的产能，是把产能优先给这种 AI 服务器，还有企业级的 SD， 还有云厂商，他们会给他们签这种3到5年的长期协议，同时呢，通过涨价和产品结构调整呢，去把有限的产能去卖给那些利润更高、订单更确定的客户。所以呢，对于我们消费电子来讲，这就意味着即使这些厂商开始扩展，而普通电脑和手机用的这种芯片的供应也不会立刻宽松，那么所以价格压力呢，它还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1: 嗯，对。那我们再说说显卡吧哈，显卡是电脑当中另外一个费用占比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哈。新款高端旗舰显卡上市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中低端的显卡价格会走一波下跌。那5090上市也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了，中低端显卡降价走势出来了吗？它现在有什么趋势吗？
0: 它其实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5090啊，它上市有一年半，但是这种中低端显卡它并没有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大幅降价。
1: 嗯，
0: 像过去，这跟过去不太一样，像过去新旗舰上市之后呢，中低端显卡它会顺着这种产品换代往下走，但是这一轮的显卡明显我们能看到啊，受到 AI 专业的需求，这个显存涨价，先进制程和渠道供货的多重因素影响，它确实它没有去大幅的降价。我们可以看呢，就是从国内渠道来讲，像 RTX 的5060啊，像5060Ti 这种5070的主流型号呢，它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前，它确实有一段回落，但是到4月底已经开始止跌，所以呢，继续降价的空间它是有限的。包括海外市场也是类似的，也就是中低端卡有促销价，但整体呢会高于大家的预期。
1: 嗯，
0: 所以现在的中低端显卡它不是这种旗舰这个显卡上市之后降价，而是整体的趋势叫做短期促销、小幅波动。尤其是像16GB 的这种显存的版本，因为它可以同时服务于这种游戏创作和本次 AI 需求，所以它价格呢会比8GB 的这个版本更加坚挺。
1: 嗯，
0: 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可能这块我们不要期待它能够有很大的这种降幅。
1: 嗯，那 AI 它也用显卡哈，它跟我们家用电脑显卡相比有什么区别吗？ AI 显卡会不会也像存储芯片一样来抢我们消费端的产能？
0: 对，它这是有区别啊。像家用的显卡，比如说像 RTX 5090，它主要是为了这种游戏啊、图形渲染，包括视频剪辑用的。AI 显卡，比如说像我们特别熟的是 H100、H200 啊，像这些，他们的设计重点不是跑游戏，而就是让长期高负载，还有成千上万的去互联去跑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采用的是这种矩阵运算的，还有一些稳定性啊、显存带宽啊，还有多卡协同。那么所谓的挤压不挤压消费端呢， AI 显卡明显会挤压消费端，但是它不是说像存储芯片那种某一条这个产线此消彼长，它主要是从这几个层面去挤压的。第一个是占用了台积电的这种先进的这个制程产能，第二个是大量消耗这个 HBM 和这个 CoWoS 的这种先进的封装资源，第三个呢是吸走一些高端的 PCB电源，还有一些散热、液冷和服务器制造能力。所以从这些来看呢，AI显卡不会简单的把家用显卡的资源抢没，它会改变这种消费显卡的供给环境。所以就是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旗舰上市之后，中低端显卡会下降，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强劲，这种上层先进制程啊、显存这种封装资源都会更加紧张，而消费级显卡的成本会更难下降。
1: 嗯，
0: 当然是这样。
1: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啊，再来聊一聊在 AI 浪潮下的一些购机策略。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电脑涨价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AI 算力需求对存储产能的一个挤占，而 AI 浪潮对消费端的影响啊，可能远不止于此。如今越来越多的软件加入了 AI 功能，他们会拉高电脑的性能门槛吗？如果想要本地跑大模型做 AI 绘图，普通人该怎么选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 我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软件都加入了 AI 功能哈，比如说输入法也有 AI 功能了，文档也有 AI 功能，他们会对电脑的性能有一个挤占吗？

0: 会对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吗？
1: 嗯，确实，它现在越来越多 AI 软件加入 AI 功能，它确实会需要，它确实提高了对电脑的性能的需求。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它加入 AI， 它的本地它不一定是在本地运行 AI 的，就是有像一些的这种，像一些这种 App 呢，它的这种 AI 功能它是主要在云端运行的，像比如说像输入法有一些叫云端改写，像文档里的这种 Copilot， 还有一些在线生成图片。它都是在主要的计算发生在云端，那么它对本地的电脑性能的这种要求啊没有这么高。但如果呢有一些 AI 功能在本地运行，比如说像这种实时的字幕啊，像实时降噪啊，像摄像头背景虚化呀、本地总结呀、本地搜索，还有一些小模型会布置在本地，那么它就会显著提高对电脑的各种包括 CPU 啊、内存啊、GPU 啊这种显存的一个要求了。
0: 嗯，对，那如果是用户本身啊，他的需求比较高哈，比如说他想在本地跑大模型、本地 AI 绘图训练啊，这个对于我们选电脑的时候需要怎么去配它哈？像计算机呀、影视相关专业的同学，他需要买多高配置的电脑呢？
1: 嗯，这个比如说啊，如果你是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来讲，如果你只是用来编程或者课程学习，那么大概16GB 的内存就可以起步了。
0: 嗯、
1: 那么32G 的内存呢，如果你是32G 内存1GB 的 SSD 呢，可以更加舒服。但如果你要在明显的你要在本地做深度学习啊，什么本地搞一个大模型，或者搞 AI 绘图，或者轻量大模型微调，那么我建议你还是带这种独立显存的电脑，显存至少要8GB， 最好是12GB 到 16GB。 然后更重度的，如果你是本地的大模型和训练任务的话，你就不要买笔记本了，你要买这种台式机，或者呢你直接到云端去做这个事儿，那么云端的 GPU 呢会比笔记本更现实一些。
0: 嗯，
1: 但如果你要是做的这种影视剪辑啊、数字媒体动画呀，那么配置要求会更高一点。一般来说，如果你是 1080p 的剪辑呢，可以你需要 16GB 的内存起步，但如果你是 4K 的剪辑调色，还有一些如果你加一些复杂特效呢，那你就需要 32GB 以上的内存了。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呢，你的准大学生你要买电脑的时候，你还是要判断你的专业需求。我自己感觉，如果你是普通编程，不要追求旗舰，如果你是计算机的 AI 方向的，那么你可能要重视一下显存和内存。但是呢，你还是要想清楚，很多重要的任务其实可以放到云端做，尤其是跟大模型相关的东西。
0: 嗯。
1: 但如果你是视频剪辑，你要注重内存和显卡 SSD 和屏幕。所以呢，你加记住一点，如果你要真正搞什么大模型训练，你不要寄希望于拿一台笔记本用来训练，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用购买云端算力，这是最合算的。
0: 对，几个月前养龙虾火爆的时候，当时是带火了苹果的 Mac Mini M4， 为什么它适合养虾呢？ AI 智能体对电脑的配置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1: 对，我先说说养龙虾这个政策特别火，它本地是部署的是什么东西呢？它是部署了类似于像 OpenClaw 这样的一些开源的 AI 智能体。
0: 嗯，
1: 它跟普通的我们说的这种聊天机器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可以连接到你的邮箱、日历、浏览器，还有一些文件和聊天软件，所以你只要给他授权，他就能给你帮你完成这种任务。而之所以像那个 Mac Mini M4 呢，特别被带火呢，不是因为它能训练大模型，而是因为它特别适合在你身边当一台你本地的一个长期在线的这样一个智能机主机，而且它的价格又比较低，基础款它而且基础款它就有一个 16GB 的内存，体积小，功耗低，噪音小，它就适合24小时运行。同时呢，像 Mac 系统，它对于自动化还有尤其是一些权限管理的配置呢也比较成熟，就是它比较安全。
0: 嗯，
1: 所以呢，大概是这样。那么有关于 AI 智能体对电脑配置的要求，你还是要看看你的模型在哪里运行，因为你如果你的模型在大模型在运行在云端的话，那你的本地的电脑只接收一些消息，调用一些工具的话，那么其实 16GB 的内存的小主机就可以起步了。那么重点呢，其实不是显卡，而是稳定性，还有一些管理权限和安全隔离，而 Mac Mini M4 呢其实就正好符合这些要求。但如果你的智能体想要在本地跑大模型的话，那么你就需要我们刚才说的，你轻量级本地模型你就需要上到32GB 了。如果你用 AI 绘图，你大概至少要8GB 的显存，通常你最好是上到16GB。 如果你更大的模型训练，你就最好搞云端了。
0: 嗯，
1: 所以你要，如果你用 AI 智能体来实战了，你要买电脑的话，你要想清楚你 AI 是要云端跑还是在本地跑。

0: 电脑是只是执行任务，还是要我们要承担这个模型推理跟训练？当然是这样。
1: 嗯，对，那可能大部分人哈，买电脑呢，我就是为了基础办公，我用用 Word 呀、啊、WPS 啊，写写文档哈，做做 PPT。
0: 对，
1: 这貌似这个要求也不太高啊。但是我们也经常发现哈，有些电脑它打开一个文档 PPT 就是很费劲的，时间很长。那这个办公软件啊，对电脑的性能要求到底高不高呢？
0: 通常来说不是太高。
1: 嗯。
0: 那么按照微软的像 WPS 啊这种官方要求啊，这种普通的双核处理器，几个 G 的内存就可以能够运行Word、WPS、PPT 了。但是你之所以感觉很费劲呢，我是认为就是因为不是文档太大了，而是因为你电脑用了几年之后呢，你系统环境变重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刚开始你的电脑它只运行办公软件，但现在你包括你的微信啊、软盘啊、杀毒法呀、杀毒软件、输入法、杀毒软件啊，还有浏览器的插件啊，还有各种 AI 的应用云同步，还有各种的服务。再加上你的系统更新啊、软件升级啊、启动项变多了呀，那你的电脑的可用内存和硬盘呢，它就不断被挤占。
1: 嗯，
0: 所以呢，你要想变快了，你要经常清理一下不用的一些应用，减少一些后台活动。另外，你杀杀毒去释放一些这个磁盘的空间，那么我觉得是更有效的。
1: 对，而且大家千万别小看文档和 PPT 哈，它有时候一个文件发过来一看，哎呦，好几十兆甚至上百兆的都有哈。
0: 嗯，
1: 所以说打开这样的文件还确实是挺费劲儿的，是吧？
0: 对，
1: 嗯，那如果说我们的老电脑哈，您觉得啊已经不太行了，想升级一下哈，更快一些，您觉得最有性价比的方法是换什么呢？
0: 这取决于你现在老电脑到底什么配置了啊。
1: 嗯，
0: 如果你现在老电脑是机械硬盘，那么最快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你要优先升级，把它换成 SSD。如果你一旦发现你换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开机啊、打开软件啊、打开文档就会明显变快，
1: 这
0: 是能够大幅提升你的这个体感的。但如果你的电脑已经是 SSD 硬盘了，那么你第二个要最近的升级的就是内存，因为现在的办公软件呢，它不是只打开一个这个WPS， 而会开很多很多东西。你看看你的电脑会，你会同时开浏览器、微信、网盘，包括会议软件多个文档。那么你的八个 GB 的内存，如果你是八个 GB 内存的话，很容易被占满。那么如果你一旦被占满，系统就会频繁的去调用虚拟内存，那么就会导致卡顿。所以呢，我建议你加到16个 GB。如果你是做大型的 PPT 的话，你最好考虑32个 GB。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不用换配件，你可以去重装系统。
1: 嗯，
0: 但是你每次一重装系统，你的速度就快很多。
1: 对，是。手机方面哈，这几年我们发现大家的换机周期似乎在逐渐拉长哈，不少人还在用着几年前的手机。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手机性能现在是有点过剩的？
0: 确实是可以这么说啊。还有统计数据的，就是过去的我们是从2020年的时候开始的，我们换机周期大概是2年，就24到25个月。
1: 嗯，
0: 现在是2025年，大概是33到38个月，大概3年多了。就是已经说明我们用户不像早几年的那样2年一换了。它的原因第一个其实就是手机性能提升呢，已经超过了这种普通的 APP 需求的这个增长速度了。像我们现在用户日常使用的一些微信啊、短视频呐、啊，对应的要求没有像早几年那种提高这么快了。像包括一台3、4年前的这种中高端手机呢，到现在呢，很多情况下也能够用。其实用户没有强烈的理由去2年一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手机越来越贵，之前的这种内存涨价啊，这2年内存涨价进一步抬高了手机的成本，所以用户也会算账了。如果你的旧手机还能用，那我们就再用用。
1: 对，
0: 所以呢，简单来说，换机周期一个是性能提升，第二个是价格，这个的双重作用的结果了。
1: 嗯，是，估计不少人换手机的一个心理就是，哎呀，这个存储空间满了哈，我得换。那这个存储空间确实是很让大家焦虑的一件事儿。前一阵有一个话题，iPhone 改日期空出了20G 哈，登上热搜。
0: 对，
1: 有网友将 iPhone 开启飞行模式之后，手动把系统日期调整到1年之后，等待约2分钟，再将日期改回，并自动关闭飞行模式，手机的存储空间就会出现明显的释放。然后苹果官方回应没有这个方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 bug 吗？怎么样才能有效清理手机的存储空间呢？
0: 嗯，你可以说它是一个 bug， 但是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漏洞。
1: 嗯，
0: 就是 iPhone， 如果你改手机控制20G， 它确实不是苹果官方承认的清理办法，但是它有时候有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你

0: iPhone 里你本身它就有一些大量的这种系统缓存、临时文件，还有日志，还有一些 App 的缓存。如果你把系统日期手动改到未来，那么系统就会误以为缓存已经过期了，然后你就触发这个系统的自动去清理动作。所以呢，但是你就会发现你空出来很多空间了，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手机被扩容了，因为你只是把一些临时文件清理掉了，你的缓存你之后你还会重新生长出来，重新生成出来，而且不同的手机释放多少也不太稳定。但是呢，苹果官方之所以不建议这么做呢，是因为你手机修改系统呢，它修改系统日期呢，可能会影响一些这种网络连接呀、证书的校验呐、还有一些消息、日历、照片的排序、云同步，还有一些部分的 App 的登录状态，所以呢，这并不是一个被官方推荐的方法。所以呢，我认为更好的清理方式还是回到官方路径，你去看到那个设置通用，然后 iPhone 的存储空间里头，你看哪些 App 呢占用空间最多。此外呢，你去卸载那种长期不用的 App，去清理一些这种照片、视频、这种视频呐、一些微信的聊天文件。然后，必要的时候清除一些这种历史记录，还有网站数据。另外呢，如果你的系统数据长期异常巨大，你就优先重启一下。所以呢，它这个热搜反映的，它并不是一种神奇的扩容方法，而是很多用户里的这种缓存和长期一些临时文件长期堆积，而改日期能够触发这个清理。但是这个方法呢，它不可控，也有一些风险。所以呢，更有效的做法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定期清理大文件，然后呢，这些高占用的一些 App，不是依赖于这种非官方的一些小技巧。
1: 是的，好，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今晚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防虫问题。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猛虫也进入到活跃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晒出自己被叮咬后的照片。照片里，人们被叮咬的位置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疙瘩，看着就又疼又痒。评论区里啊，也有人表示猛虫比蚊子还毒，被咬后奇痒无比。此外，话题广东8岁男孩被猛虫咬成大花背也登上深圳同城热榜。孩子被咬之后，家长以为只是普通蚊子包，就帮其涂了花露水止痒，没想到第二天疙瘩顶部啊就鼓起了小水泡，到医院之后被确诊为猛虫叮咬后引发的虫咬性皮炎。猛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的防蚊产品对它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3: 猛虫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它和蚊子的区别大吗？
4: 猛虫俗称小鸟，是一种比蚊子更小、攻击性更强的吸血性昆虫。它和蚊子呢，都属于双翅目，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猛虫和蚊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首先是猛虫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1到4毫米，比芝麻粒还小。而蚊子呢，通常是比较大的，一般有5毫米到1.5厘米左右，体型区别很大。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就是猛虫的身体比较粗短，身体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翅膀宽而且短，上面有白色的斑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在背部重叠放下。它的身体和足呢，和蚊子比呢也更短一些，而蚊子呢翅膀狭长，一般没有斑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通常与身体成一定的角度展开。在飞行的时候呢，猛虫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轨迹很漂浮，很难捕捉到它的飞行踪迹。而蚊子飞行的速度呢相对较慢一些，轨迹呢比较稳定，很容易被我们察觉并且打下来。
3: 在我国，猛虫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它们一般会选择藏在哪儿？什么时间段会比较活跃？
4: 猛虫主要分布在南方，它在广东和福建是重灾区，另外呢在就是云南、广西等地也比较多。北方来说呢，猛虫相对来说呢就要少一些，当然也有一些猛虫能够适应荒漠的环境，比如说西北地区，比如说甘肃也有细猛的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北方猛虫相对要少一些，种类要简单一些，但是优势种比较突出。 猛虫，它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南温暖潮湿的季节，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北方的雨后呢会迎来爆发。另外它们就是白天和晨昏活动，喜欢藏在阴凉潮湿的植被中。现在呢就是猛虫比较活跃的季节，因为猛虫的活跃和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比如说广东的五六月份是猛虫活动的狂欢期，充沛的雨水呢为猛虫的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而北方猛虫的活跃期呢通常是五到八月，如果在夏季的雨后呢，就是猛虫的数量也会急剧的增多。在其他地方呢也是湿热的天气的时候，猛虫的活动是最猖獗的。
3: 猛虫的毒到底毒在哪儿呢？被它叮咬之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真的会比被蚊子叮咬的反应还大吗？
4: 猛虫的毒呢其实它并非毒素，而是它唾液中的多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呢，这些蛋白质是很强效的过敏源，免疫系统为了清除它们会释放大量的组胺，这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剧烈瘙痒、红肿、丘疹甚至水泡的原因。相比之下呢，蚊子的唾液组成呢更简单一些，它引发的免疫反应呢也更温和。所以说一般我们感觉到症状呢就是猛虫的瘙痒感往往比蚊子的包要强烈数倍的。另外呢在叮咬机制上，蚊子呢是一场温柔的麻醉，而猛虫呢是一种粗暴的切割。因为猛虫叮咬的方式呢，它是用像剪刀一样的口气直接划破皮肤，而蚊子呢是注射式的，用针管状的口气刺入皮肤吸血。所以说猛虫叮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疼痛感，因为它又不会注射麻醉物质嘛。而蚊子叮咬的时候呢很难被我们察觉。另外呢就是猛虫的叮咬会更持久，它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蚊子的包呢一般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痒了，而猛虫的剧烈瘙痒呢可能持续数天甚至一两周都有可能有，并且愈合以后呢还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退的黑色印记，主要是炎症以后造成的这种色素沉着。另外呢猛虫更密集，它喜欢团队作战，叮咬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猛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猛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1: 被蚊子叮咬后，我们通常习惯用花露水、风油精或清凉油涂抹蚊子包止痒，但这些东西对猛虫叮咬后产生的包块效果有限，而且这些产品中含有的薄荷脑等成分容易刺激皮肤，然而会让人感觉到更痒。那么被猛虫叮咬之后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处理，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防猛虫方面避蚊胺有效吗？
3: 被猛虫叮咬以后怎么样来正确处理呢？
4: 刚刚被咬的时候我们用肥皂水或者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被叮咬处，让那个猛虫唾液里偏酸性的物质呢被中和掉，减少刺激性，因为这些碱性的东西可以中和掉部分的它的蛋白质，让我们感觉就是刺激性减弱一些。另外还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冷敷患处几分钟，冷敷能够收缩血管减少肿胀感，也可以麻痹神经缓解那个瘙痒。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比如说中度或者中度红肿的话，如果已经起包没有破皮，但是呢范围比较大，我们可以用那个外用的止痒抗炎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啊，或者说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软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猛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的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红肿范围超过十厘米，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患处流出脓液，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去医院。
3: 避蚊胺对猛虫会有效果吗？
4: 避蚊胺对于猛虫也同样是有效的，它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驱逐猛虫的药物之一。 但是为了认准效果呢，避蚊胺呢要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20%到

0: 30%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10%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这避蚊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4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螨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螨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一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螨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轮胎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些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螨虫的大餐。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他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他说，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一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两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不会允许真主党对以色列平民或军人造成任何伤害。以军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随时采取行动以消除各类直接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

突破17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飙人暂列前三位，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8亿元，含预售。影片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官宣延长放映至7月31号。当地时间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6月19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一次精准空袭，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里·侯赛因·阿尔乌莱维。据日本近日消息，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向奈良地方检察厅提交检举信，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担任会计负责人的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高市2025年10月就任首相后，不仅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担任政府要职，他本人还于同年12月因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起诉。伦敦现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世界杯快报，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当地时间23号确认，因伤缺席世界杯前两场小组赛的队长内马尔已完全恢复，可以出战北京时间明天对阵苏格兰队的比赛。谈及对手，安切洛蒂表示，苏格兰队身体对抗强悍，战术清晰，他们给摩洛哥队制造了麻烦，我们必须控制好节奏，避免失误。我们要力争小组第一出线，所以不会大幅轮换，会认真对待这场比赛。对于内马尔可能的回归，苏格兰队主帅克拉克表示，他的能力毋庸置疑，无论首发还是替补，有他在巴西队都极具威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和中部、广西西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传中，卢卡库一落山。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依然是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呢，第二轮全部结束了呢。今天的葡萄牙队是收获了一场大胜，英格兰队呢是意外打平加纳，决定大部分球队出线与否，那并且会确定淘汰赛对阵图的第三轮，北京时间明天就要开始了。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会共同讨论一下。在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在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在央视频的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哈。在这个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节目当中，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小礼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积极来发表你的言论，看过的比赛以及要预测未来的比赛。今天决胜美加墨呢，直播间我们请到了知名的综合体育评论员肖申，和我们共同讨论世界杯的比赛。肖申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美加墨世界杯 K 组和 L 组的第二轮比赛呢，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以及上午都结束了。那 K 组呢

是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呢是1-0击败了刚果金啊。L 组呢是英格兰0-0战平加纳，巴拿马0-1不敌克罗地亚。巴拿马队呢是提前确定啊无缘晋级下一轮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聊天啊，从这个比赛的进行时一场场和大家来梳理。首先呢是葡萄牙队5-0啊战胜对手的这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呢其实昨天。

0: 让葡萄牙队没有获得比赛的胜利。所以这场比赛呢，在比赛之前，面对乌兹别克斯坦这样一个世界杯的新军，能力也不是很强的亚洲队伍，大家对于这场比赛呢寄予了一些厚望哈。这个肖申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这场比赛观赛的一些感觉啊。
1: 对，当然就是说第一场比赛 C 罗没有进球之后，葡萄牙也没有获胜啊，其实他的舆论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
1: 而且是遭到了非常多的抨击。那这种情况下呢，昨天的胜利我觉得从精神层面，从战略层面来说是一场及时雨啊。就昨天如果不获胜的话，我认为这支葡萄牙队可能这届世界杯就到这儿了，说的那什么一点就到这儿了。那获胜以后呢，至少在这个压力层面其实很大的缓解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意义。当然 C 罗本人昨天也打进了这个重要的进球，而且不止一个进球啊，他自己的压力应该也会有所减轻。但是我们细看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第一场跟第二场判若两队这样的情况啊，我觉得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实力，首先来说比刚果金队是要差一些的，特别是他整体的这种对自身的定位、开场的策略、他换人的调整，诸多的方面都远远的不如刚果金啊，这是我觉得是个很客观的原因，所以大比分的失利。第二就是葡萄牙自己做了很重要的一些调整啊，这个调整大概我们其实可以分这么几点来看啊。第一点就是整体提速，速度提得很快，提得很快以后呢，很多都是快速的把球向两边、向对方身后去打。其实第一场比赛这个东西是非常缺乏。第二个就是 C 罗自己的跑动增加啊 ，C 罗自己无论是横向的扯动还是纵向的扯动明显增加，对抗也增加。他扯动和对抗增加以后，其实给他后排的队友、必费这些球员其实创造更多的机会。
0: 对，
1: 这是第二。第三就是葡萄牙队的前场的反抢明显的积极啊，就大量的就是前场、中前场断球，然后快速的打转换，就这个恰恰能够打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弱点。第四个就是在首发上，他也确实做了调整，一个比较重要的调整是把菲利克斯换上来。
0: 对，
1: 啊，他跟 C 罗在俱乐部是队友，虽然菲利克斯跟 C 罗一样都已经远离自己的巅峰期了，但是他的特点跟 C 罗比较互补，他有更多的在后点的扑门，他有更多的带球自己向对方的腹地冲刺，其实这一点恰恰是第一场比赛，贝尔纳多·席尔瓦非常缺乏的啊，所以我说他做了几个调整之后，确实能够看到整个球队的速度、对抗比起第一场有明显的这个改观，这还是很重要的。
0: 就是某种程度说，第一场比赛呢，必袭必费都在，这球队更多是以控为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维利尼亚和这个诺昂内维斯在这个大巴黎是中场的一个搭档。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我们说避袭，这大家倒起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倒，因为就会自动的降入到一种像曼城的啊催眠足球的方式。而换上菲利克斯之后呢，相当于两个边路变成两把尖刀，因为内托呢，其实在这个英超联赛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个突破能力非常强，速度很快。但是如果你只有一边突的话，你对对手杀伤会差一些。另外呢，刚果金整体能力的确比这支乌兹别克斯坦要强。最起码我们认识的像万比萨卡，对吧？像这个巴坎布啊，这前国安名宿，这些最起码还有些球员能叫出名来。但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呢，当然就有胡桑诺夫，一名来自于曼城的球员，其他大部分还是在这个亚洲层面联赛里面踢球的球员多一些。所以呢，这场比赛，当然他们这场比赛也打进了一个很漂亮的进球，但是被吹掉了。那个球其实防守队员上身体那下，我觉得真是多余。其实当时他不踢对方腿的话，对方当时卡塞洛那球已经就是带丢了，
1: 对，
0: 带的已经超出自己控制范围了。自己的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远射队员也能拿到这个机会，就是太想把自己身体挂在对方身上，少进一个球。这场比赛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也说到了，就是能呈现出葡萄牙队整体的一个团结性。
1: 对，
0: 就以前我们开玩笑，这本届比赛有几个球王带领球队都不太一样啊，比如说梅西，他是呢一堆球员愿意围着他踢啊，把他这个往上去抬举。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像比如说姆巴佩是什么呢？就是他希望大家跟着他踢，这思路不太一样。然后 C 罗这场比赛呢，很多人觉得这些人不太想跟 C 罗一起踢了，以前后某种程度说，咱们是不是应该是新王换旧王啊？就是 C 罗应该坐到替补席上。但通过这场比赛一些进球，乃至说这场比赛的胜利，就是他很多的这个化学反应在不断的这种产生催化。就是我们知道，就是 特别第二个进球，就是第二个进球，当时是禁区前的一个定位球机会。

0: 会。当时 C 罗啊，就调整自己情绪，你看他面部表情，就跟我们过往在熟悉的看他比赛中要把球打进的时候面部表情一样，所有人都会聚精会神看着 C 罗，就这球他打。但是葡萄牙就用了一个拆人墙的战术，
1: 对，
0: 然后是这个门德斯从左面偷袭，明显感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门将一直盯着 C 罗，就没有感觉到那边射门。当球拆开人墙从自己右下方打过来的时候，他其实是措手不及的，他当时盯的是 C 罗。其实我觉得葡萄牙队这种好的化学反应要的就是这个，就因为 C 罗是万众瞩目所有人都关注的一个焦点，你要把它用好，并且其实呢这个胜利真的能够掩盖更衣室的一切。就这场比赛大家彼此拥抱，包括这个莱昂进的那个球哈，我们说后来那个进那个球，如果是早期 C 罗的话会说给我这儿，你应该传给我，我射，对吧？但那场那个球就是 C 罗很明显把身体就让开了，给了这个莱昂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和射门空间。所以这支队伍啊，我觉得是5-0的比分在小组赛当中，特别是赢乌兹别克斯坦，其实呢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不多，但是这些化学反应对葡萄牙来说呢是一个特别好的点啊。
1: 没错，因为就是我们经常讲，就是你用什么方法能够打消别人对你的质疑，
0: 对，
1: 最好的方式就是胜利。
0: 嗯
1: 啊，因为赢球是硬道理啊，赢球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能够掩盖很多的问题，至少哪怕不是一切问题，但至少是很多的问题。
0: 嗯，
1: 所以从精神层面来说，这样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昨天其实两个任意球，一个进了，一个差点进了。一方面我们看到很精妙的配合，另一方面看到 C 罗不是说啊我一定要打，
0: 对，
1: 特别第一个球，其实他有很好的射门的角度，
0: 嗯，
1: 我不是一定要打。他愿意在球队的这些战术的细节里去充当一个配角，牵制的角色啊，这一点我认为对葡萄牙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往后看，就是你怎么能让 C 罗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说你怎么能让球队的战斗力进一步的提升，那我认为其实葡萄牙队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0: 嗯，
1: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为什么昨天在首发当中没有再上碧玺。
0: 嗯，
1: 其实我们对比葡萄牙第一场跟第二场的整个的思路，第一场葡萄牙队踢的事实上是瓜迪奥拉那一套的，
0: 嗯，
1: 或者说就或者说是瓜迪奥拉系啊，准确是瓜迪奥拉这一这个体系的这一套，就是
0: 传控找空间啊，
1: 325，它实际阵型是325，所以我们叫位置足球。
0: 嗯，
1: 那么踢这个位置足球呢，其实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大家后来截这个图发现很奇怪的情况，比如说葡萄牙的阵型很多时候变成了什么406、505，中场是个大圈，然后两边没有人，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这是球路的问题啊，就经常球到了碧玺的脚下之后，这球就无法再发展。
0: 对，
1: 所以马丁内斯看到了这个问题，他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 C 罗，他其实非常需要两个边锋能够有更果决的对于对方的禁区或者对方腹地的冲刺，而且他也需要后排有能够插上射门的队友，所以他做了这样的调整啊。所以昨天把碧玺撤下去，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非常关键的一步。但是这一步呢，是他现在能做的所有事情当中，他比较觉得我能容易做到的。但是后边还有几个问题是不好解决的，一个就是 C 罗本身这个年龄。C 罗本身的年龄实际上已经很难再让他支撑全场的状态了，而让他打替补不现实啊，打替补不现实不是仅仅因为他的名声很大不好给他换下去，更重要的是因为葡萄牙替补的中锋拉莫斯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在首发当中给对方足够消耗的，他没有这个能力啊。就 C 罗打首发是葡萄牙最好的选择啊，就 C 罗打替补是 C 罗自己状态激发最好的选择，但很不幸 C 罗打首发是葡萄牙最好的选择，所以这个矛盾不好解决。另外就是说 C 罗现在的特点，其实他身后需要那种身体条件非常好的能够后上的球员，毕费还是不太符合这个条件。而且葡萄牙整个的中轴线其实问题是比较多的啊，一个就是说拦截能力，两个后腰拦截能力弱啊，另一个就是前场回收球权能力比较差啊，他没有办法很快的反抢然后完成转换。当然最重要的两个中后卫的实力啊，昨天迪亚兹上了，当然会比第一场比赛的这个阿劳若要好一些，啊，但是另外一边就左中卫这个维尔加实力是完全不够的，所以这些问题当你打哥伦比亚就第三场还有你打更强的一些对手的时候，我觉得还得看马丁内斯怎么来解决。就现在来看其实办法不一定很多。
0: 嗯，这个队当中其实像左路的好手莱奥现在是给菲利克斯打替补，当然呢菲利克斯更多是

0: 它能有突和传两种能力，就现在希望往前走的这个劲儿呢更足一些，而不是大家横向传来传去，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把这球传来传去，但前提是你先撕开对方的防守这条线，我们先有一个进球之后呢，我们可以比如说啊，毕飞、维迪尼亚、内维斯咱们倒起来。但是这里面其实如果对比大巴黎的中场的话，的确像你说的少一个拦截型的中场，就是维迪尼亚和内维斯的身高都不够，两个人都是1.7米出头一点，在像现在的足球发展过程中呢，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优势，就技术流能够控制好足球，但是呢在大巴黎的时候他也是有个后腰球员帮他扫荡的，就是这个其实还很关键的。但现在这三个人都是进攻型，加上两个边锋，加 C 罗这个年龄，你也不能指 C 罗长时间的奔赴于进攻和防守端，
1: 对，
0: 所以这个是葡萄牙有可能以后打硬仗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去思考的点。现在这套阵型整体的排布中场五个人更多准备是进攻，而没有想到说未来面对特别严苛的对手的进攻时候你如何防守。这个比如你打法国队对吧，乃至打德国队、西班牙队的时候，这有可能会很明显，对方很有可能会抓你这个空间哈。那说到 C 罗，刚刚很多朋友在互动啊，这个有朋友在互动，这个心柔说 C 罗创造历史，开赛6分钟啊，门前抢点打进第一球。还有朋友说这是 C 罗的夜晚啊，并且打破了尤西比奥的记录，开创了这个梅开二度最大的年龄记录啊，6次世界杯也都有进球。的确，这次比赛过程中呢，还是有很多的老将。上一届世界杯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说那是英雄啊，就是相当于暮年的一次，很多球王要告别。当时我们提到了很多的名字，像莫德里奇，包括像梅西、像 C 罗这样的球员。但是发现，哎，这届还都在，并且呢，这届实打实说，那就真的是这些球王们最后一届了，他没大可能性再继续打了。这里面其实我个人比较欣赏的是莫德里奇，当然 C 罗和这个梅西很优秀，怎么看这些球员能够在当今竞争如此激烈的世界足坛，因为现在世界足球其实比过往任何时代都已经更快，更接近于攻防两端的这个能力的平衡点在逐渐的被打破，就是没有那么多空间了，那他们怎么能够延续自己这么好的状态哈？
1: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因为一方面我们对老将是很尊重的啊，这些老将当然也不光是外场球员了，还有包括明天要出场的墨西哥的门将奥乔亚，对，40大几岁了、我们对老将肯定非常的尊重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啊，确实都在说要到落幕的时候了，但这可能真的就是落幕的时候了，所以存在这么一个对于我们自己的很多看球记忆的这样的一个回溯吧，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说，就是为什么说这些球员还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依然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我觉得其实两个事情啊，或者说三个事情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当然现在的科学的训练，这些训练的方法对于你身体状态的保持是有很大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体育他真正在进步的地方。包括我之前来咱们这里做客是因为环法嘛，那环法就特别典型，自行车它科学训练跟过去的数据一做对比的话，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当时阿姆斯特朗一赢就赢10几年，
1: 那你现在的这整体的水平比过去高很多啊。当然足球不完全是这样的，但是对于球员身体状态的保持，这个是帮助非常大的。第二点就是他们本身的技术能力，莫德里奇、C 罗这些球员的技术能力，他的技术能力是比现在新一代的这些球星要好的。其实昨天很典型，你看 C 罗昨天的进球，包括他第二个进球，并不是说那么好踢的一个单刀球，就是他最后处理成那样，实际上跟他的对于自己技术的这种掌握、脚腕的控制是有直接的这种
0: 关联。高级技术，你看说这是一个贴地的速度不快的球，但就是门将也够不到，我还能打到门里去，其实角度不大。
1: 对，其实是对于宽度它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维持嘛，就是最后的射门。所以这些细节你能够看出来，就是老将的这种能力啊，所以我觉得技术能力是很关键的，不是说只有身体。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其实现代足球非常讲究对于空间的研究，对于线路的研究，然后不断的去强调跑动这样的单一元素对抗，但是是不是说现在的球员的技术能力 对于比赛阅读的能力一直在进步呢。其实我在其他的一些节目当中也做过类似的分析。

0: 想，我觉得也不尽然的，就是有些时候现代足球它越强调某个单一能力，其实反而会造成一些基础能力的下滑。
1: 他现在主要是被战术所捆绑的球员的培养类型单一化。
0: 对，
1: 就我们以前说，比如说像李克梅这样的古典型前腰，那现在就不会有了。你这个不管在任何国家，没速度就只有脚法球员，你在很小的梯队里面就被 pass 了，你不可能出来。然后另外我们还谈一点，就是现在的就是由于各个国家的青训啊，它太有特点。你比如我们就举例捷克队，捷克它在这个中欧这个地方啊，或者我们归为东欧这个地方，它这个运动员现在选材更多是高大化中场绞肉机奔跑型球员。但捷克他以前的这个球员的选材那是非常丰富的，
0: 对，
1: 像罗西基像波波斯基都是技术型的，然后呢是灵巧型的灵感型的。但由于他常年给欧洲各五大联赛推送的球员都像绍切克这种1.89米有头球，每场比赛跑出一个半人的这种覆盖面积，那他就会定制说你今年捷克青训有没有这样的球员，有我全要。那就会变成什么呢？变成他大量培养这样的球员，最后这个国家的球员像今年的捷克就很明显，
0: 对，
1: 全场都是绞肉机，但是呢有灵感的球员不多了，对吧？另外像德国也是，德国以前我们说有戈麦斯、克洛泽，乃至于早年的克林斯曼这样的这种高中锋投球神器这样的一些球员，现在整个德国的青训都照着脚下走了。所以像菲尔克鲁格这种我们说不太入流的中锋，他作为一个残存品他存下来了。当德国国家队说我得带一个会投球的人的时候，回头一望那就只有菲尔克鲁格。就如果是按到当年那种培养的话，那德国这种身材的这种这个国家他应该有很多特别优秀的中锋，但是因为你的选材你的足球的变种，你这样的球员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在青训体系中就 pass 掉了。
0: 对，这个是讲到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了。我们其实简单的说啊，就是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就是瓜迪奥拉这一套足球本身有没有问题，可能见仁见智啊，有非常推崇的，也有不那么喜欢的，这不重要啊。但重要的就是现在这套东西已经完全下沉到青训，这就是刚才你讲到的球员特点会趋于单一化，趋于所谓的模块化来选人。第二个就是说自己国家的足球传统在发生着改变，甚至把一些传统的优势在丢掉。德国非常典型的就是完全走现代化足球的道路嘛，巅峰是2014年，但是最近几届大赛你看看德国队的成绩非常不理想啊。德国队第二轮小组赛能够最后翻盘，关键是什么？其实是上了中锋了，上了这个斯托加特的昂达夫啊，很实用的球员。
1: 对，
0: 捷克非常典型啊，对吧？因为我自己其实跟国内很多的捷克球迷都很熟悉啊，对捷克足球关注很多年了，非常典型。他原来是以技术实用、跑动能力强著称的。
1: 对，
0: 两场踢下来啊，我说的不客气一点，捷克队踢的是一项接近于足球的运动，没有跑动能力，没有技术能力，只剩下高球，甚至只剩下头球。啊，所以我觉得这都
1: 投球他也没用好，他也不起头球，他就剩跑了就。
0: 所以。其实反过来回到刚才咱们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能够看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老将他对于处理球的这种能力，他阅读比赛的能力，这个可贵就体现出来。你看克罗地亚很典型，就第一场虽然他输给英格兰队，但是他的运转球的能力事实上比英格兰队要更强。尤其是佩里西奇37岁去踢翼位，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打出了顶尖的表现。大家可能很多人还会更关注莫德里奇，但是佩里西奇第一场完全是顶尖的发挥。所以这样的球员逐渐老去了，可能是他最后的一届杯赛，那以后怎么办啊？这些特色的球员，特色的足球的国家或者代表队怎么办，是一个我认为是很值得去思考的这样的问题。
1: 2018年俄罗斯，我当时在现场看过一场莫德里奇的比赛，当时那届克罗地亚很强嘛，进了4强，就当时给我的感觉啊，就这支球队真的是来战斗的。他有些球队的属性非常的明显，就是他的身高当时不如，我当时在这个加里宁格勒看的和尼日利亚这场比赛，尼日利亚你想那身体素质，非洲雄鹰个个都能跑能蹦，身体极度强壮，但就是在场面上完全就被克罗地亚给摁住了。一个是技术能力，一个是气势，就当时在队的像你说的像雷比奇啊、曼朱基奇都是硬汉，就是一个球队两边两军交锋，这个气场一下就展现出来了。很多时候我觉得足球还不光是就是纯的技术战术层面的，你还要讲你的这个国家和这个代表队的文化和你这个球队这种关联性。以前我们说比如尤其

0: 一支球队就喜欢打翻身仗，我只要落后，那最后你给我三分钟，我就能扳回来。你比如说德国人，
1: 那没错，
0: 他就能做到这一点。那亚洲层面有可能韩国人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这个球队的一个灵魂。但现在啊，当趋于大同的时候呢，这些东西都在慢慢的变味儿。就每个队和每个队，你看似因为都来自于五大联赛，好多球员就都相同，你感觉在看五大联赛某一场比赛在进行，但是呢，球队的味道变了。就包括这届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墨西哥以前的足球文化和战术是非常有特点的，但我今年在看墨西哥的比赛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就是北美球队偏南美化，并且呢加了很多现代足球，它本土的墨西哥足球的味道在减掉。这个虽然说现在扩到48支球队，但是足球的味道多多少少在不断的趋于一个标准答案。就跟我们说这两天进行的中考和高考，它有一个标准答案，但足球其实最美好的应该是一个万花筒，是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些风格。
1: 对，其实多样性是足球区别于很多其他的大型项目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0: 哎，
1: 特别是你看，你美加墨嘛，主要在美国来比，你跟美式的这些大的体育项目来比，比如美式橄榄球比，其实足球的多样性是更丰富。当然，美式橄榄球它的优点，它的计划性，啊，它更强调那种更直接的这种
0: 对。它更像战略、战术和战争。
1: 对，不，其实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恐怕要在后边看看，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怎么能够找到一种解决的方法，就是恢复到你刚才说的足球的多样性，我们怎么找回来？
0: 需要有伯乐，就是在每个国家培养球员的时候，要珍惜那些与众不同的球员，对吧？那这场比赛我们延展开聊了很多，那昨天还有场关键的比赛，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就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我说这个加纳呢，有可能唯一的改变就是托马斯帕泰归队了，回来一个曾经阿森纳级别的中场防守球员，但也不至于图赫尔带领这支30支军团一场比赛又变成三喵啊！全场19脚射门，但真正射正的就3脚。这个英格兰队啊，现在我们以前开玩笑说，全员身价很高，都是因为拿着英格兰户口本啊。因为这英超联赛它有个规定，就每个队必须有8名本土球员，然后呢再加上一些青训体系培养的，所以呢就英格兰本土球员这个户口本让他这个本人啊，价格，我们说价格价值不等，就是会最起码价格会跟价值有时候达到1.5或2倍的一个溢价啊。所以呢，这支英格兰队这场比赛让很多人觉得很担心。那第一场比赛打完觉得有点冠军相，这场比赛感觉又回到三标的状态哈。
1: 两场球当然对比的这个反差是非常强烈的啊。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宏观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在很多球迷包括舆论的心目当中，克罗地亚大家认为还是一支很强的球队，而加纳很多人认为要远远的逊于克罗地亚，但实际上克罗地亚现在的整个中轴线已经完全老化，尤其他的后场的能力很弱，
0: 对，
1: 所以第一场当克罗地亚最后把空间让出来，在下半场试图跟英格兰打对攻的时候，英格兰替补深度比较好，跑动能力强，这个特点就能够正好打到克罗地亚的弱点。
0: 对，
1: 而加纳对这场比赛给自己的定位非常准确，就是要收缩防守。你看他完全不要什么前场反击的什么线路套路，完全不要了。
0: 对，
1: 他前场两个前锋球员之间的联系非常微弱。加纳队完全是靠防守，密集的收回来防英格兰的传中，防英格兰定位球这些线路。另外呢，他对于英格兰的套路，比如凯恩回撤，撤到后腰去组织进攻，他其实做了非常好的准备，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托马斯帕泰这一点，他马上换过来会盯凯恩，所以凯恩上半场我没记错的话居然只有5次触球，所以他让整个的英格兰队的进攻无法运转。
0: 帕泰说太熟了，当年在阿森纳的时候就这么盯他的，一盯一个赛季，一盯一个准啊。
1: 所以其实这是英格兰队通过昨天我们能够看到长久以来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是他的技术的能力，技术运用的能力依然不够好。他面对很密集防守的时候，你看当他的球路被锁死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办法。所以他昨天靠什么去起势？他其实靠的是到下半场60分钟以后，加纳队体能下降，位置站不住了， 而且昨天加纳主教练奎罗斯的换人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0: 奎罗斯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以防守立本的球教练员啊。
1: 对，那1-0和0-0很多的。
0: 对，就是喜欢龟缩啊。
1: 对，对他来说最好的比分就是0-0或者1-0啊。我们讲
0: 1-0是最完美的。
1: 对，但是昨天他换人其实不及时，他换人不及时，英格兰板凳深度其实又展现出来。你包括萨卡上场之后，因为他在右路对英格兰队盘活进攻。

0: 盘活球路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英格兰才开始打出攻势来。所以昨天这个比分，一方面可能很多人从热门程度、名气上觉得很意外，另外一方面，如果看了比赛的话啊，就是加纳的策略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加纳队也有这样的能力，就是说一支西非的球队，他本身有很好的身体素质，他有不错的技术能力，如果再配上比较好的防守的整体性的话，他的下限是很高的。奎罗斯其实给他提供的是这个东西，
1: 就是非洲球队啊，一般我们说是整体性都不足，并且呢就很容易一场比赛触之即溃，一旦丢球这球队就崩了。但是奎罗斯呢，他能够做到一点，就是他短期能把这球队的防守能组织好，这就是弥补了非洲球队普遍存在的一个短板。
0: 没错，
1: 这场就是加纳啊，我们说对面是三狮军团，人加纳说我们是3300万人口，我们这个国家也叫狮子，就是3300万只狮子一起战斗三狮，所以这个球队呢，整体比赛的过程中，有可能就像你说的，奎罗斯稍微的换人。反应慢了点，因为教练员是分两种，一种是开始的准备很充分，临场差一些，当然临场和开始准备都充分好的，那是世界超顶级嘛。现在这个比赛由于有这个补水时间，那对于这个教练员临场的指挥考验就是一个分值会 double， 就比如你临场能够调整好的，因为现在变成 NBA 了，四节比赛你可以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设计一些战术的改变，那奎罗斯有可能就反应有点慢，像你说的，最起码别的看不出来，有人跑不动你能看到吧？否则能够负责面积更广的防守队员萨卡没那么多空间，因为他之前他们就防得很好，所以这场比赛让加纳队呢证明了自己，其实从非洲能够杀出来球队，没有哪支特别弱的。你想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都没来，
0: 对，
1: 那证明能够代表这个他们出战的像佛得角啊、刚果金。这都不是一般角色，是吧？所以说某种程度说这场比赛也不能算是一个特别大的意外。但是图赫尔呢，现在要去思考他这个怎么来排兵布阵，怎么来改变打法啊，特别是当帕尔默、福登这些有创造力的球员还在替补席的时候，他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对吧？
0: 所以其实呢，会有一些人去讲英格兰的用人的问题啊，比如说福登、帕尔默要不要用、
1: 对，
0: 我觉得讲这个问题之前要先能够理解图赫尔大概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啊，就是英格兰主要把球路梳理好的方式就两种，一种就是凯恩回撤组织进攻啊，其实在索斯盖特时期就已经这么踢了，这种踢法呢就跟凯恩在拜仁的角色也很像，其实他需要两边后边能够冲起来，所以英格兰放了很多人，什么戈登啊、贝林厄姆啊，替补上拉什福德、
1: 马杜埃凯啊，都是快速型能前插的，
0: 对，甚至后防线什么斯彭斯、奥莱利全是这个类型的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其实是需要萨卡先发的，就是萨卡先发以后他在右边他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英格兰的球路理顺的，但是他现在的身体状态达不到先发的要求，所以英格兰后边的一个主要的变招是萨卡先发，这个会带来更多的调整，调整的空间。这是图赫尔认为就是英格兰队整体来说我组织进攻的两种方式啊，当然什么定位球啊，什么赖斯的什么个人的一些套边啊，什么后排插上，这肯定他是要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福登跟帕尔默这两个人的处境比较尴尬啊，当然福登整个这个赛季状态就不好、整个状态不好，而且福登非常吃球权，福登非常吃球权的情况下，福登对球权的利用能力客观来说并不是非常强、他的优点是什么，他主要优点是跑动，
1: 对，
0: 他非常强的跑动能力，
1: 然后他有这一脚终结比赛的能力，还有点远射、
0: 对，但是英格兰实际上替补席我们来看不缺这样的球员，
1: 对，
0: 所以福登的这个定位有点尴尬。帕尔默事实上更像一个内锋或者更像一个前场自由人，
1: 帕尔默的问题在于他必须要树立他的球队地位，就是他是球王踢法，
0: 对，
1: 如果你不给他球权他也没太大作用，
0: 而且你给他球权要分什么位置、比如说你要是让他回到中场来组织进攻，这个不是他擅长，
1: 他就是和贝林厄姆有点重叠，现在
0: 所以英格兰队就是说图赫尔基本的思路说组织进攻凯恩来组织、那么另外一侧我让萨卡来或者马杜埃凯来梳理球路，然后左边这边这些球员主要的任务其实是来包抄的、来包抄来抢点来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后面的调整，一个我刚才说萨卡，另一个其实还是看比赛当中的换人，就是英格兰的优势是替补的深度非常的好、
1: 对，
0: 另外跑动能力非常强，英格兰的跑动能力不是一般的好、就是他打垮克罗地亚其实核心是靠跑动，
1: 就跟美国队差不多，田径队啊，
0: 对，他有这种素质，其实法国队类似也有这样的特点，而且确实也符合现在大赛的很多变化的趋势、所以

0: 其实后边还是看这个，就是他靠一个跑动的能力和板凳的深度。所以有人会讨论说英格兰队是不是那个比较热门的几支球队，我认为还是啊，因为整个世界杯也其实也没有说哪支球队有绝对的这个热门的位置。
1: 就是某种程度说想夺冠一定要在小组赛先出事儿，就某种程就是你想夺冠吗一定要先出事儿。就是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已经出事儿的一些想夺冠的球队，西班牙已经出完事儿了，对吧，然后呢英格兰出完事儿了，然后葡萄牙也算出完事儿了，
0: 对，
1: 都算出完事儿了。就是你想夺冠吗先出事儿，为什么，看看上一届的阿根廷上一届阿根廷输沙特呢，就是夺冠路上必不是一路的这个风光无限，应该有一些这个人为制造或者是自我制造的一些小的磕磕绊绊啊。
0: 其实看教练怎么调整，
1: 看着调整，所以大家
0: 场对场之间的调整，然后场内的就是九十分钟之间的这样的调整很关键。
1: 大家不要认为英格兰队拿不下加纳，今年冠军就不是他的，不能这么想问题。你想想去年的上一届的阿根廷，
0: 对，包括之前西班牙不也有这样的事情吗？就我们别一场队，也别两场队，
1: 就是你能够体味到其中的玄妙啊，这就是世界杯的一些不可言语的地方。好，咱们稍事休息，回来呢继续来讨论世界杯的话题。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6: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2: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决胜美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那下半段呢，我们第一段先是来听听张文的闻所未闻。张文已经到达美国啊，第一站呢是洛杉矶，我们来听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记者观察。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啊，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地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下飞机之后呢，我倒是遇到了几个等待中国乒乓球队来打 WTT 的国球站姐。从 LA 机场出关，首先看到的是乒乓元素，这旅途开始的着实出人意料。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地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两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得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 来到签证中心呢，葡萄牙队正3-0领先着乌兹别克。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四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咕"的声音。

0: 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两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五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五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一起共度的第13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1: 好，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决胜美加墨这个环节哈，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昨天的这个榜单啊。我们昨天出的题呢是 C 罗在和乌兹别克斯坦比赛中谁能够进几个球啊，有进我说是零球、一球或者是一球以上。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只有朱一鸣老师答对了，朱一鸣老师呢积分。现在呢我们整体榜单是这样的啊， AI 小胜排名第一啊，四场比赛积分。杨森第二也是四场啊，当然这个我们是谦让给了 AI 小胜，因为毕竟人家这个姓名是 A 打头嘛。然后管彦奇、张文、李哥和朱一鸣老师都是三分，吊车尾的是王宇老师哈，目前是一分。
2: 继续努力啊！
1: 王宇老师他主要是一直猜一些比较另类的答案，想剑走偏锋啊，赢就赢一把大的，但经常呢就难度比较大一些啊。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会是怎样。
3: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25号。A、B、C 三个小组都要迎来小组赛的收官战，那问题来了，哪个小组最后一轮的总进球数最少呢？请选择。
4: 我是一所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 C 组。虽然这个小组有强大的巴西队，但这届世界杯上啊，巴西队总有一种外强中干的感觉。上一场比赛边锋拉菲尼亚受伤，球队又少了一个进攻强点，面对志在出线的苏格兰队，说不定这场比赛会打成平局。摩洛哥打海地也很难踢出大比分，所以 C 组最后一轮可能总进球数最少。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5: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 ABC 三个组末轮的交战形势来看呢， A 组墨西哥和韩国已经锁定出线，所以最后一轮各自的比赛已经是废赛了，不会太精彩。而 B 组这边呢，加拿大和瑞士的领先优势也非常大，可能唯一产生进球多的比赛是在波黑和卡塔尔。C 组比较微妙，巴西和摩洛哥虽然领先的优势很大，但苏格兰也有出线机会，而且巴西和摩洛哥这两支球队很有可能会挑选半区的可能，那这样的话呢，比赛有可能是互相瞄着控制踢，所以我看好 C 组进球数最少。
0: 我是数学不好的张文，方亮这个题真的是出出了高考题的感觉。老师一般都说啊，咱们先审题再拆题，考的是大家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审题的能力。我的核心结论呢是觉得 B 组很有可能进球数是最少的，因为现在呢加拿大和瑞士是同积四分，两个队打平即可携手出线，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默契平局，极大概率会是0-0或者是1-1。那波黑和卡塔尔呢，虽然也是生死战，但这两个队呢前两轮的场均

0: 这正都是垫底，而且呢，谁先丢球谁有可能就出局了，所以开场可能也会比较保守，所以这场比赛可能也不会打出大比分，所以我就大胆猜测 B 组有可能是在所有的 ABC 小组当中进球最少的。
1: 我是越猜越没信心的李哥啊，首先点赞一下今天的出题人方亮，这道题我认为出的实在是高，看着答案挺简单好猜，但我对 ABC 三个小组前两轮的结果以及第三轮三个小组的出现形式进行了一番分析，并且分别做了一番兵棋推演之后，我仍然感觉很不好答，但思考再三，我也只能猜是 C 组进球数最少，理由虽不充分但依据还是有的。第一，在前两轮比赛中啊， C 组只进了七个球，少于 A 组的八球， B 组的十五球。第二，苏格兰队前两场比赛输赢均为一球，巴西队也很难在最后一场力保一分的苏格兰身上打出高分，而摩洛哥队击败海地队的可能性比较高，但2-0的比分我认为比较合理，所以 C 组最后一轮的进球总数最有可能是三球到四球啊，有可能还是 ABC 三个小组最后一轮中进球最少的一个小组。
2: 我是连胜势头惨遭终结的老兵姐杨森，明天的比赛我选择 A 组的进球最少，墨西哥队已经确定落为 A 组第一，第三轮对阵捷克队可以说是无欲无求，捷克队进攻也比较乏力，韩国队要战胜南非队也并不困难，减少消耗争一个小组第二即可。 B 组加拿大队和瑞士队还是要争一争的，锁定小组第一的话将对阵一支小组第三，波黑队尽管出现形势不佳，面对卡塔尔队还是占据一定的上风。C 组摩洛哥队应该也会尽可能的在海地队身上多刷净胜球去争夺小组第一，因为一旦小组第二出现，淘汰赛上来就可能对阵荷兰队。
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这个题说实话形势严峻啊。为什么严峻呢？因为我对保持连错的势头好像信心不太足了啊。这个题出题人说了是对人心的考验，这个话呢是没错，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后几个组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那才是对人心的考验。现在是前三个小组，后面到底谁是其他组的第一、第二、第三还没有定的时候，那你说自己怎么去猜呢？这个人心要往哪块使劲呢？对吧？然后我刚才还听了 AI 的预测 ，AI 说这里头有默契球，但是默契球这东西0-0是默契球，2-2、3-3不也是吗？那到底是要进球少的默契球，还是进球多的默契球呢？我待会儿再拿这个问题再去问问 AI 啊。我的答案呢是 A 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人心还没法确定的情况之下，进球少进球多那就看谁菜呗。 C 组肯定球队都不菜， A 组 B 组都比较菜，但是 B 组呢菜在防守上， A 组菜在进攻上，所以这么一想呢，进攻最菜的 A 组可能明天这最后一轮进球是最少的。
4: 嗯，再来看看 AI 啊，小胜的这个预测是什么？
5: B 组总进球最少两球，瑞士0-0加拿大，波黑1-1卡塔尔。 A 组三球，南非1-1韩国，捷克0-1墨西哥。 C 组四球，苏格兰0-2巴西，摩洛哥1-1海地。预测依据 B 组瑞士加拿大已出现踢默契球，波黑卡塔尔均无出现希望，倾向保守平局。 A 组墨西哥争头名，韩国抢出线，攻防更积极。 C 组巴西赢球稳头名，摩洛哥保出线，进球数更高。
4: 这个 AI 小胜这预测的完全不成立啊，跟这个未来的发展态势，这就某种程度说呢，现在虽然说人工智能在发展啊，但它其实还是一个发展阶段，就有可能未来它会非常靠谱，但现在它能解答问题呢，还是一个在很简单或者低层次的一个水准上，就它是一个固定答案。就比如说波黑和卡塔尔怎么可能不打平局呢？打平局双双被淘汰出局，因为他们俩都各积一分，所以这场比赛呢，波黑肯定是想用大比分拿下卡塔尔的，把自己之前的负分打回来，对吧？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捷克和墨西哥这场比赛反倒是墨西哥作为东道主，你要看他的战役如何，但是捷克场球肯定难度比较大一些，因为就是刚刚也想到了说捷克赢的话，那有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小组第三。
6: 对，
4: 但是墨西哥在自己本土，在自己的这个家门口打比赛，干嘛让你过关呢？这里面其实我觉得还要对得起现场的球迷，
6: 有这个因素，
4: 对吧？ 这个某种。

0: 某程度说，一方面是冷门因素，一方面还要考虑到这个人情世故啊。还有这个南非和韩国这场比赛，韩国是保平就能够晋级，所以韩国队进攻呢不会特别的凶猛，所以这场比赛呢，有一方想收的话，你想出大比分的可能性就小一些。瑞士和加拿大，这个就是瑞士想拿小组第一，那人东道主不一定答应，对吧？加拿大毕竟是东道主，并且加拿大给自己在本组排的路线是，如果拿到小组第一，他后续比赛不离开加拿大；他如果拿不到小组第一的话，他都要去美国打比赛。
1: 没错，
0: 你要去洛杉矶，好像是。所以说这个他应该不想离开本土，所以这个呢，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说，这场比赛加拿大已经有净胜球了，人家保证一个平局可能性大一些。巴西、摩洛哥，刚刚其实不知道哪位嘉宾提到了会去打荷兰，对吧？这个我觉得先出战的小组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对吧？就是你先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之前我们讨论过一个，就是阿根廷和西班牙的问题，当时我们说阿根廷当时上场比赛是不是打个平局，这样能看西班牙的落位去选择未来碰西班牙还不碰西班牙。但是阿根廷给的答案是，我就先落这儿了，我两战全胜小组第一，你西班牙考虑一下是碰不碰我，这就是后发球队，我先确定我的位置，然后呢，我作为强者，我作为东道，我作为这个卫冕冠军，你先想想我愿不愿碰我，你再做选择。
1: 大的形势其实三点啊，第一点就算分不现实啊，48队这个第三名能出现以后算分不现实。
0: 第三名的落位非常复杂，他会在这一个位置里面落6个组的第三名啊。
1: 对，第二点就是说，刚才你讲的主队，就主场的东道主球队想继续踢主场，这个是现实的，就是加拿大跟瑞士这个球，
0: 包括美国。
1: 对，然后第三条就是你还是得先保出线啊，就是你有些球队来说还是有生死战的，比如捷克。所以这三个组简单说啊 ，A 组的关键点就是捷克，因为捷克前两场比赛从场面质量说可能是最差的球队啊，以他的这个威望、足球传统各方面来说，第一，所以 A 组关键是捷克 ，B 组就头名争夺战，加拿大跟瑞士。加拿大虽然踢的从足球理念说是那种现代化的，所以我们叫红牛系的足球，但实际上它还是跟美国的那种足球风格比较像的，所以打瑞士整体性比较好的球队，我认为对它会是一个全新的检验，因为上一场打卡塔尔有很多偶然的因素。 C 组其实关键球还是看巴西跟苏格兰，就是巴西怎么来继续调整自己的状态。苏格兰这个我非常熟悉啊，苏格兰如果说真的想圆他们那些热情的球迷的梦想的话，第三场比赛必须得变阵啊，就是麦克托米奈跟麦金这两个人一定要内收顶到那个边前腰的位置，这可能需要后场要上三中卫，所以看克拉克能不能变阵，如果他不变的话，这场球苏格兰想要创造奇迹是比较困难。
0: 嗯，这个比赛就是即将会打响，并且呢，由于这是第三轮的比赛，所以呢，各个小组都会同时的启动比赛，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啊，这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并且这一轮打得会很快，就是4天打完，今天24号嘛，打到28号的时候就打完了，并且29号就打淘汰赛。
1: 没错，
0: 这球队多有球队多的好处，就是你打着打着，前面要出战球队都已经歇3-4天了，已经就完全可以出战来比赛了，所以后续的赛程呢就会比较的密集了啊，因为毕竟虽然说多了这么多球队，整个赛事的长度也没拉太长。但是我现在就特别担心，下一届如果64个队，那最少得打40多天吧，应该。
1: 而且下一届3个国家西葡摩，移动起来还没有美加墨方便，因为它要跨所谓的直布罗陀海峡嘛。
0: 对对对。
1: 而且现在说西班牙跟摩洛哥争这个谁到底半决赛，争得不可开交。
0: 这我觉得不用争，那毕竟还是西班牙的足球地位高一些。但是人摩洛哥说我们非洲好久没办了。你放我们这儿有更有意义，
1: 是
0: 都各自有自己的说辞，应该是还有乌拉圭是吧？有开幕式乌拉圭阿根廷，就是相当于牵扯到5个比赛场地是吧？所以下一届就更有意思了。当然，咱先把这届看完啊，下一届64个队，搞不好就有咱们了，就到时候我们可以有可能就去了是吧？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大家就聊这么多了啊。我们最后的这个抽奖啊，这个今天我们把这个奖品送给谁呢？送给这个 Rain Flowers Stone 啊，送给你啊，这个朋友获得了今天提供的奖品。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球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参与节目，谢谢您。我们稍后的节目将会是《朝花夕拾》，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之声，稍后更加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日本媒体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地时间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美国方面认为有必要对伊朗进行核查，并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核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机进入现场。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陆续公布，天津、上海、广东、河北等地的考生现已可查询高考成绩。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当地时间24号发布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全球航运业面临的首要挑战。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已影响总价值约1250

50亿美元的船舶及货物。报告认为，即使相关停火安排能够维持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航运活动恢复正常仍需时间。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比赛开始，3点瑞士对加拿大，同时进行的是波黑对卡塔尔，6点苏格兰对巴西，同时进行的比赛是摩洛哥对海地，9点捷克对墨西哥，同时开赛的是南非对韩国。作为巴西国家队历史射手王，34岁的内马尔将在明天的比赛迎来复出，这将是他连续第4届世界杯出场，也是时隔981天再次为巴西国家队出战。此前3届世界杯，内马尔共打进8球。此刻提示：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中国天气网提醒：近期北京雷雨频繁，建议市民朋友，尤其是中考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携带雨具，提前安排出行计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25周年。25年来，昆曲从昔日全国只有零星从业者，到如今千余人从业，发展成八大院团，全年演出破3000场。这门古老艺术正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和喜爱。昆曲诞生于600多年前的江南，明代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在昆山一带改革旧腔，创制出唱法细腻、舒徐委婉的水磨调。所谓水磨调，是因为它的唱腔细腻，宛如古代的水磨糯米粉一样软糯婉转，自成一格。此后，昆山人梁辰瑜以新声腔写下第一部昆曲《浣纱记》，昆曲也由此从曲唱走向舞台。昆曲盛行于明清两代，曾独占中国戏曲鳌头长达200余年，而后声息渐微，直到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门古老的艺术才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如今25年过去，它正以蓬勃的生命力向世人证明，昆曲那姹紫嫣红开遍的春色从未远去。那么，昆曲如何保持与时代同频？它又是如何以至情至美打动如今的观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昆曲的世界。

在6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昆曲留下了太多值得细说的故事。它的声腔如何形成，舞台如何写意，那些流传

0: 生。
1: 昆曲中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唱出中国文人洁白而凄苦的心灵，凝固在600年的时光当中，不知惹下过多少人的眼泪。整元一朝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仅仅取士1000余人，不被统治者任用的文人便在戏曲中寻找直白宣泄和自我定位的方式。自称杂剧班头、梨园领袖的元曲作家关汉卿这样自嘲：我玩的是梁元乐，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面上玩世不恭的风流浪子，消磨的却是英雄的岁月，壮士的豪情。在这种文人无用的背景下，大批知识分子便在填曲中寻找心灵的慰藉，金元杂剧、北曲渐渐地兴盛起来。而此时在中国的南方，大批失意的官宦巨商、落魄文人齐聚临安，除了游戏人生，还必须学习人生的游戏。于是产生于永嘉地区的村坊小戏和浙东民间曲调得到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伴奏、歌唱与表演合为一体，有着奇妙的旋律变化，成为与北曲两分天下的另一种曲艺形式——南戏。
2: 脸造黄牛，风后相继而亡，望长安借黑丈夫草枯剑。
1: 昆曲就发源于南戏的四腔之一昆山腔，真正将昆山腔发扬光大，形成独步天下的唱腔之人，是明初苏州人魏良辅。魏良辅年轻的时候学习北曲，未获成功，于是专心攻习南曲。一天，魏良辅在偶然之中听到一个年轻人操着弦索唱了几句北曲，声腔跌宕起伏，穿云裂石。此人叫做张野堂，原是北曲弦索名家，因犯了罪发配到苏州太仓卫。魏良辅被这个年轻人的唱腔深深吸引住了。书中记载，魏张二人共同研究曲律，浑然忘我，不知不觉过了3日3夜，从此成为莫逆之交。魏张二人根据吴音特色，同时使用弦索、箫管、鼓板伴奏，在昆腔伴奏中发展了多乐器的效果。

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魏良辅潜心研究五声音律，渐渐整合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腔，因为唱法细腻、舒徐委婉，而被称为水墨腔。在魏良辅的手中，昆曲逐渐完善为美轮美奂的艺术形式。

承了北曲与南戏精髓的昆曲，将在之后200年的时间里形成独步中国舞台的戏剧样式，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学风范。在昆曲的舞台上，演员运用虚拟的形体动作表达所要陈述的一切。马鞭指向斜上方就代表高山，向下斜指又代表流水。演员走一段探马的表演，便是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的情景。

在中国的传统美学观念中，留白是一种非常高的思想境界。无论是金戈铁马的沙场，还是原驰蜡象的雪国，亦或乱红飞过的墙头，曲径通幽的竹林，这些极难以舞台布景表现出来的时空，都能通过演员优美的舞姿、动人的神情表现出来，用象征将观众带入一种诗意的

昆曲每一本戏通常有四五十出，如果全本演出需要2到3天才能演完，因为昆曲的剧目就像一个连绵延伸的长廊，所以可以被拆卸重新组装，每一折乃至每一小段在游离全剧之后仍然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

0: 种既松散又具备弹性的结构，与西方戏剧的严谨结构截然不同，体现了东方美学潇洒无羁的独特神韵，也是中国戏曲有趣的生命状态。
1: 昆曲无他，唯以美字。昆曲无疑是美的，它美于情真，美于意切，美于词的绮丽，美于曲的婉转，美于妆的华美，美于舞的娇柔，美得好似一场梦。一出昆曲是一场隔世的幻梦。400多年前，汤显祖写下一部传世经典《牡丹亭》，那一句“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情切切意浓浓”，杜丽娘因梦生情，因情而死，又因情复生。汤显祖把“情”字写到极致，也把“美”字铺陈到了极处。那么，《牡丹亭》何以成为昆曲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呢？汤显祖又是如何把至情至美写入词曲，让400年前的这场梦至今未醒？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牡丹亭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故事。杜丽娘只因见院中春色如许，便在梦中邂逅书生，结了一段旖旎情缘。为这春梦，丽娘损了肌容，削了形态，最后甚至香消玉殒，化作牡丹亭下一缕芳魂。这让我们不禁会问，杜丽娘到底因何入梦？她为什么会对一个梦中男子产生如此至真至深的情？我们要知道，我国古代的戏剧作品写青年男女追求婚姻和爱情自由的时候，这男女双方从一开始是有明确的追求对象的，互相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像《西厢记》里，崔莺莺和张生在佛殿相逢，一见倾心之后，才坚定反抗老夫人的百般阻挠，追求自由的爱情。可《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呢？在回魂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柳梦梅，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在他的心中并没有一个具体存在的追求对象，可以说他追求的就是一个梦。关于这一点，汤显祖自己也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

0: 可以生。在他看来，人生而有情，对情与欲的追求与生俱来，不必刨根问底。所谓不知所起，并非没有来由，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潜藏在人的天性之中，或者说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以至于我们不知其所起而已。而这恰恰是牡丹亭的独到之处，汤显祖敢于以虚幻的形式真实地展现年轻人爱情中的心态，呈现人性中的潜意识。他分明知道杜丽娘的梦不过由情所生，却相信这虚幻的梦境可以成为真实。这种艺术构思也正折射出作者思想的复杂与超前。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在《寻梦》一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折戏是说杜丽娘游园惊梦之后，第二天便到花园重寻旧梦。这一次寻梦与第一次游园时惊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性质已完全不同。随着寻梦的过程，她的内心活动被一层一层剖开，杜丽娘因那缱绻的梦境而死，她的执念为何如此之深？让我们跟随王明君，通过《牡丹亭寻梦》这一折，一同走进杜丽娘的内心世界。
1: 杜丽娘是怎么寻梦的呢？她一上场先唱了一曲《月儿高》，开头的两句是几曲平山展，残梅带深浅啊，就是说我一夜无眠啊，辗转反侧啊，眼睁睁地睡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看到了曲曲折折的屏风啊，在床外展开啊，平山展嘛。而她呢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啊，把这个画的眉毛啊有些地方都弄褪了颜色啊，残眉带深浅嘛，显得深一块浅一块的。到了花园呢，汤显祖就写他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啊，喜的是园门洞开，手花的都不在啊，可以让自己放心大胆的再次到这个园子里去重寻旧梦。而悲的呢，只见残红满地，没人怜惜啊，就让杜丽娘触目伤心，本来就一夜无眠，此刻更添一段新愁。进园之后，杜丽娘又唱了一曲《懒画眉》。这一曲的第一句，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这是对昨天交欢梦境的回应啊。就说今年的春色最是撩人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牡丹亭畔的那一场春梦，让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潜意识轰然迸发，已经不可遏制了。因此此刻的杜丽娘觉得眼前这园子里的花花草草都和自己一样情思荡漾，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旋嘛。她一边走还一边被花草绊住了，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接着她又唱道，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愿，辜负了春三二月天。这曲啊，女主人公唱的是如流水行云，把她进园之后一边流

懒一边惆怅的情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杜丽娘对梦境最后还是寻来寻去都不见，眼前就只见牡丹亭、芍药栏和地面上的凄凉冷落。但杜丽娘还是不甘心啊，明明梦境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怎么就寻不着了呢？当然后来她不想再找了，可又舍不得离开。猛然间她发现了昨天自己啊在梦中躺着的地方，就脱口叫了一声，是这大耳压黄金穿扁啊，就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昨天我们两个就是在这儿合一而卧的，一点都没记错。可是我那梦中的情人怎么不见了呢？这场寻梦啊，汤显祖从特特令开始就一直环绕着寻的这个连贯动作描写杜丽娘寻景寻梦寻人，有时候仿佛寻到了找到了，而有时候呢又好像没找着，这种迷离仿佛若有若无的感觉层次分明地展现出了杜丽娘的心路历程。她的这个寻梦既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是在封建网罗中的一种痛苦的挣扎。写到这儿，汤显祖其实已经把杜丽娘的这个寻梦给写透了，但是他忽然又插上了一笔，让我们的女主角舍不得离开，他就安排女主人公又唱了一曲《月上海棠》啊，中间有这么几句：“那来时荏苒，去也千言，飞远；那雨霁云纵才一转，感衣花傍柳还重现。昨日今朝，眼下心前。”阳台一座灯十遍，再消停一番。就是我在寻找的时候走到这儿啊，我再歇一会儿。然后他安排杜丽娘做了一个舞台动作，叫望界，就是向远处眺望的样子。杜丽娘这向远处一望啊，她看到了整出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把这出寻梦推上了高潮。那么杜丽娘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了一株硕大的梅树，梅子累累可爱。杜丽娘唱了一曲二范妖令，偏则她暗香清远，嗓儿般盖得周全。

但是接下来让人意外的是，这梅树反而激发了杜丽娘深沉的悲叹。在唱这一曲的最后，杜丽娘说道：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杜丽娘的这段话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是寻找梦境连贯动作的升华。我们回想一下啊，杜丽娘到花园重寻旧梦，梦已破碎，看到的只是春色依然。她看到什么了呢？俏雕栏芍药芽儿浅，还有春心无处不飞旋。这自然界万物的自由自在，更触发了她追求人性的自主意识。正在她失落之际，忽然发现了一株梅树。这梅树什么样呢？开头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叫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的周全啊，就是开得很茂盛。接下来这两句很重要，它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叶儿青，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这个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就是说这个梅子是圆的啊，而它的这个果仁呢却是苦的。这个人啊，也叫人呢，是一语双关。

也指人，就埋怨梅子偏偏在苦命的人的面前，你自己结果子结的却圆圆满满的，反而更加衬托了人的孤单啊，也就是杜丽娘的孤单。更重要的是，你注意在这里，汤显祖的写作手法，他连续用了两次他衬着作为衬字啊，这个衬就是趁机的衬，他衬着春三月红战与飞天，在这里强调这个衬啊，趁机的衬，就意思非常明显，就是随着顺着的意思。就说这梅树啊，能够自由自在的衬顺着三春的天气啊，该吐绿就吐绿，该结果就结果，一切适应天性，一切顺其自然。杜丽娘就看到这花花草草的生机勃勃，特别发现这梅树的自由伸展，欣欣向荣，顺其自然。您还记得杜丽娘一开始说过，一生而爱好是天然。所以杜丽娘此刻就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现实生活对人的束缚，从而接着唱出了她积压在心头已久的一种怨恨，就是那一曲《江儿水》。在这曲里面，杜丽娘唱到，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病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

第一句这个偶然间心似浅啊，这个浅就是缱绻的那个浅啊，纠缠的绞丝旁啊，一个派遣的遣啊，就是连接在一起。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我在这个梅树旁边，花花草草由人恋，恋爱的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个愿是愿望的愿，随了人的心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个怨是埋怨的怨，埋怨的怨。在这一曲中所谓的由人恋随人怨，分明就是希望人生在世就像花花草草还有这梅树那样，能够自由自主的自然的发展，这一点就是牡丹亭的题旨所在啊。汤显祖还指出，如果能够达到顺从人性追求的目的，那么无论承受多少痛苦，付出多少代价啊，酸酸楚楚无人怨嘛，都可以。在这里作者连用了三个排比句，既是杜丽娘幽怨感情的喷发，也强调了作者追求人性自由的决心。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啊，杜丽娘就是啊，梦醒了，那么美好的春梦醒了，然后她发现自己实际上无路可走，只能到花园里寻求那若有若无的梦中的痕迹。他在花园里寻梦的具体动作就是寻找梦中的情人，回味梦中的欢愉，而背后蕴含着的含义却更加深刻。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感叹，更说明杜丽娘心中所

0: 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的问题啊，更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包裹着要求人性自由的哲理问题啊，哲理性的理念。到后来杜丽娘就生病了啊，一病不起，到了中秋之夜她自知自己不行了啊，临危的时候她就感慨说，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可见渴望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天随人愿，顺性而为的想法，其实一直贯穿在杜丽娘的整个生命之中的。经过心灵的这种痛苦的挣扎，杜丽娘终于发现自己是无法解脱的，所以她就希望啊，哪怕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之后，能够葬在这梅花树下，就是那一句，守得个梅根相见。这一曲写的真的是哀婉悲凉啊，把杜丽娘绝望幽怨的心境刻画的是细致入微。我们说寻梦这一出啊，虽然是非常难写难演的独角戏，但是它具备了在艺术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有文采，它既是戏也是诗啊，全篇曲文文词优美，几乎都是诗的语言，而且深刻地展现出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情景交融，引导观众进一步地去寻求，去思考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
1: 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样，昆曲讲究词藻优美，韵律工整，词意不俗，文学性极高。比如《桃花扇》中，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代庄楼临水盖，家家坟影照婵娟，这本身就是一首诗。再比如《桃花扇哀江南》中，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寥寥数句便道尽了家国兴亡的沧桑。不过这些唱词美则美矣，却也对创作者与听众都提出了不低的要求，这需要一定的文化涵养与审美耐心，而这恰恰是昆曲长久以来面临的困境。曾经有学者调研说，有 90% 的年轻人知晓昆曲，但仅有 5% 看过现场演出。知晓而不走进，原因之一便是昆曲的雅。昆曲的唱词典雅，节奏舒缓，意韵深厚，与现代快节奏的审美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而如何挖掘整理昆曲的精髓，让几百年前的故事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则正是昆曲人一直在不断努力的方向。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一起来看看当代昆曲人是如何守住传统，闯出新路，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2: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3: 三二一，开始！
2: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4: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2: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腔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

0: 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瑰宝昆曲。一颦一笑一回眸，一悲一喜一拂袖，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1: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冻到简直是钻心的疼。
0: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1: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苦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0: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2: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
1: 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们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0: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1: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0: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1: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2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那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3: 啊，谢谢，
4: 谢谢，谢谢，
1: 乖乖乖乖。
0: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3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蕾。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

0: 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1: 不要唱太快，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
2: 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我就懵掉了，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种风难受的不得了。
3: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声，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0: 杨洋的拒绝让柯军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2: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这年纪轻我也不懂拜师的重要性，所以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0: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戏。
2: 我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0: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笨》。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4: 丈夫有泪不轻弹。
0: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2: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大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3: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0: 昆曲600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5: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开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2: 我们身上是每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的艺术家穿戴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师们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演，

0: 2003年起，科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1: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0: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曲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

0: 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1: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
2: 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0: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1: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向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年龄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3: 昆曲的雅从来不在高阁之上，而在唱念之间。600年水磨腔悠悠传下来，靠的从来不是被供奉，而是被一代代人真真切切地唱出来演下去。这些年昆曲正以未曾预料的方式延展着自己的边界。舞台上，从江苏省昆剧院以《世说新语》为蓝本细细打磨的新编剧目，到昆剧现代戏《瞿秋白》，古老的水磨腔里唱的不再只是才子佳人的旧梦，还有更广阔的人间。实验昆曲石头记，融合昆曲与摇滚，远赴爱丁堡易碎节，让水磨腔在大洋彼岸回响。庭院里，北方首座沉浸式昆曲演艺剧场在天津孟家大院启幕，无边界舞台，零距离观演，演员在回廊庭院间轻舒水袖，婉转开腔。更有趣的是，昆曲还演到了孩子面前。昆山当代昆剧院2025年推出首部昆曲儿童剧《跃龙门》，在遵循传统表演程式的同时，融入童趣互动。国内首部 AI 加昆曲文旅非遗微短剧《遇见梁辰瑜》的上线，让明代昆曲大家梁辰瑜穿越至现代，与科研工作者展开跨越600年的对话。此刻，昆曲不再仅仅是封存的戏本，它在试探，在生长，在与每一个时代的目光相遇。昆曲是古老的，也是年轻的，而这些年在坚守与变化当中所呈现的种种面貌，正是昆曲之所以能够走过600多年依然从容的理由。昆曲还在这里，姹紫嫣红开遍，春色如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首词，苏轼的《贺新郎·夏景》，由我为您朗诵。乳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意，孤眠轻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

0: 断瑶台去，却又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去，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处。共分泪两簌簌。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尤为重要的党内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文件来自1921年7月的上海望志路106号。在一间普通的石库门民居里，十几位年轻人围坐在长条桌前，他们面前摊开的是一份刚刚起草完毕的文稿。这份文稿全篇15条，约700字，没有华丽辞藻，却字字千钧。他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宣告了一个民族的觉醒，点亮了一个世纪的征程。从这一天起，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被重新书写。那么105年过去了，这份纲领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从一大到四大，短短4年，党章如何从700字的简纲成长为6章31条的完整体系？为什么说党章的每一次修订都是革命实践的总结，初心使命的强化？档案的字里行间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党章初立，从一大到四大的初心印记》。1921年的中国风雨如晦，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势力范围。40000000同胞在苦难中挣扎。就在这一年的7月23日，上海望志路106号的一盏灯火穿透了沉沉暗夜。来自全国各地的12位代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等。

恩明，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加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没有制定正式党章，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纲领共15条，约700字，是党的历史上关于党的建设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说来令人遗憾，由于党在初创时期处于秘密状态，加上长期革命战争环境，一大纲领的中文原件至今未能发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1957年苏共中央移交的俄文版和1960年在美国发现的英文版两个译本。两个版本内容基本相同，都是15条，但第10条之后都缺少第11条，实际保留14条。1959年，中央档案馆将俄文版译成中文，纲领第一条开宗明义，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一个共产党的名字就把这个政党与当时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政党、资产阶级政党根本区别开来。纲领第二条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联合第三国际。这几句话字字千钧，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最高奋斗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纲领还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程序、组织纪律和地方组织建设。比如，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凡有党员5人以上的地方，必须成立委员会。这些条文虽然简略，却已包含党章的基本要素：党员、组织、纪律，为后来正式党章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中共一大纲领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起点，它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划清了与资产阶级政党的界限，确立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根本性质，宣告了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从这一份纲领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立下了一个誓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922年7月16日至23日，距离中共一大召开整整一年，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12位代表出席，代表全国195名党员。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他创造了党史上的多个第一：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第一次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统一战线思想，民主的联合战线，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成果，就是制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什么一大之后仅仅一年，党就迫切需要制定一部正式党章呢？这要从当时党的发展和革命形势说起。一大召开时，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党的组织主要分布在少数几个城市。到1922年二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95人，党组织有所扩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更是掀起了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党在组织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党员发展缺乏统一标准，组织纪律不够严明，如何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这些迫切的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

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共六章二十九条，分别是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负责。这部党章内容系统，结构完整，对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党员条件方面，党章规定，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

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使得为正式党员。这套逐级审查的程序体现了党对党员质量的高度重视。在组织机构方面，党章规定，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各组之上设立地方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最高领导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一个从基层到中央的完整组织体系，确保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党章把纪律单独列为第四章，共九条。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专门章节规定党的纪律，其中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需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需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这些规定奠定了纪律立党的基石。中共二大还有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也就是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明确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而现阶段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破天荒地在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二大党章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从一大纲领到二大党章，党从只有一个粗略的奋斗纲领发展到拥有系统的组织章程，从50多名党员发展到近200名党员，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组织体系。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的代表约有40人，代表全国420多名党员。中共三大选择在广州召开，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决议，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合作。这一方针在党内引发了激烈争论。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广州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大本营，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经过充分讨论，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这一决策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共三大对二大党章进行了第一次修改，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共6章30条，保持了二大党章的结构，在个别条文上做了修订和补充。第一个重要变化是对入党手续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二大党章规定入党需有党员一人介绍，三大党章改为需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小组会议通过，地方委员会审查，区委员会批准，使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入党介绍人从一人增加到2人，这一规定一直延续至今。第二个重要变化是首次规定了党员候补期制度，劳动者3个月，非劳动者6个月，地方委员会可酌量伸缩。候补党员只能参加小组会议，只有发言权与选举权，但义务与正式党员相同，
这一制度既保证新党员有考察期，又体现了区别对待的原则。

性与灵活性。第三个重要变化是对党的各级组织成立人数做了适当调整，更加注重发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作用。同时，三大党章还首次明确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此外，党章还降低了党费标准，由月薪50元以内者缴纳1元，调整为30元以内者缴纳2角，减轻了普通党员的负担。中共三大党章的修正，体现了党在国共合作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制度创新能力。它既坚持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又适应了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既保持了党章的稳定性，又根据实践发展做出了必要调整。从三大开始，党章的局部修改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惯例，这一制度传统延续至今。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虹口广吉里召开，20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全国994名党员。与一年前相比，党员人数翻了一番还多。党的组织已经分布到全国多个省市，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也日益高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壮大的党，迫切需要回答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党在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上如何做好准备？这些正是中共四大要回答的核心议题。中共四大召开的时机非常重要。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一年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复苏，农民运动兴起。但与此同时，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烈，国民党右派不断排挤共产党，争夺革命领导权。在这种复杂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方针。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做出了两个最重要的理论贡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大会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地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大会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成分，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便不可能取得。在党章建设方面，中共四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共6章31条。与三大党章相比，四大党章的修改虽然也是局部性的，但有几处变化影响深远。第一个重大变化是第一次将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本组织。二大党章规定，凡有党员3人至5人均得成立一组，三大改为5人至10人均得成立一组，四大则明确规定，凡有党员3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每支部公推书记1人或推3人组织干事会，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不满3人之处设一通信员。这一修改把支部从小组提升为基层组织单位，使党能够直接联系和动员广大工农群众，为党从宣传小团体转变为群众性政党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二个重大变化是改变了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称谓，从四大开始，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称总书记，地方各级委员长也改称书记。这一变化反映了党的组织制度的重要演进，更加突出了领导人作为人民公仆的性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同于旧式政党的新型特质。陈独秀当选为第一任总书记。第三个重要变化是进一步简化了发展党员的审批程序，对候补党员的权利

做了适当调整，更加强调对党员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下放了部分党员管理权限，使各级党组织在发展和管理党员方面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责任感。中共四大还通过了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明确规定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必须使党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革命群众的工作。会后不久，1926年7月，党中央又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首次确立了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基本原则。四大闭幕之后，革命运动迅速高涨。1925年2月，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成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奏。到1925年5月，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发展到16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日益活跃，会员达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从1921年到1925年，短短四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从幼年到成熟的关键历程。党章从15条700字的纲领发展为6章31条的完整章程，党员从50多人发展到近千人，党从一个小团体成长为拥有明确纲领、严密体系、广泛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早期党章的演变充分展现了党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自我完善的探索精神。百年回望，初心始终不变，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中国共产党人靠着这份初心跨沟坎取胜利。早期党章蕴含的初心印记、革命精神依然穿越百年，历久弥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4年4月，解放军歌曲举办创作学习班，组织词作家石祥、作曲家铁原、徐希怡等人到驻河北省的一支英雄部队体验生活。在一次连队战士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座谈会上，一位部队的基层干部说，给我们写一首赞美军人妻子的歌吧。当时许多军人的妻子既要照顾双亲、抚养孩子，还要种田，但他们从不埋怨，还鼓励丈夫安心部队工作。军人的话深深触动了石祥，当天晚上便拿出了一篇歌词初稿，定名《十五的月亮》。
1: 我怎么这个歌一唱马上流传，做这军人妻子的奉献。
0: 作曲家铁原看完《十五的月亮》歌词后兴奋异常，当时高山下的花环从文学到影视作品影响很大，铁原从主人公韩玉秀身上找到灵感，根据沂蒙小调一气呵成谱完了曲调初稿，经与合作者徐希怡修改润色，一首完整的《十五的月亮》宣稿完成。
2: 我写出以后，我觉得这是个男生的歌曲，是吧？第一人称吗？你守在英文里头了，我驻守这边防线了。后来就把人称给变了，我守在英文里要来你守在这边守边防线。
0: 《十五的月亮》与《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是姊妹篇。两首歌的旋律极为接近，歌曲的首唱者都是蒋大为，此后又有不少女歌手也演唱了《十五的月亮》，歌曲中的称谓也随

0: 实发生了变化。
1: 我守在婴儿的摇篮边，你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
0: 1985年央视春节晚会，十五的月亮一经演唱便引发轰动，传遍大江南北，甚至流传到海外。许多华人华侨也纷纷传唱《十五的月亮》，表达对祖国和家乡。

0: 2000年，蒙古苏斯作家克明在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专题系列节目《走进西部》时，去广西防城港京族三岛拍摄样片。一天傍晚，他坐在防波堤上，前方是涨潮的大海，风浪中乌云聚集，而一回头，只见西沉的落日染红了整个天空。那一刻，克明忽然想起了阔别16年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当时我就想，广西这个地方是10万大山，然后再往北呢，走到比如到了湖南了，再过去到了山东，那可能就是泰山，再过去到我们北京了，那燕山山脉，燕山山脉再往北就接上我们的兴安岭山脉，兴安岭1000多里，而兴安岭的那个深处是啊，就是我曾经插队的地方，呼伦贝尔草原，所以这歌词仿佛就自然的就降临了。10多分钟吧，写完了。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草原茫茫，天地间，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就很自然的就出了，想家。
0: 克明曾是建设呼伦贝尔的知青，呼伦贝尔承载着他所有青春的记忆。而对于从小生长于海拉尔大草原，如今却生活在北京的曲作者乌兰托嘎来说，草原是他最遥远也最熟悉的梦境。
2: 所以在北京远离草原以后，你对草原的这种认识就提高，再一个情感加深，城市的孤独感跟草原里的那种想象，他的有时候孤独的牧人的那种孤独感，他会正好形成很多的共鸣。所以呢，在这个都市里头，你经历过草原以后，你在都市里头，你更渴望草原，对草原就有更深的情感。
0: 从草原来到城市，从城市遥望草原，对于好友乌兰托嘎的这种孤独和向往，克明有着深刻的理解。
3: 大约是在他母亲走了1年以后，有一天我跟托嘎坐在一起，就聊起了老人。哎呀，他说克明哥，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不是吗？梦见啥了？他说我梦见我妈妈了。哟，我老太太说什么了没有？他那都没有，他就在远远的地方那么叫我，托嘎，托嘎，我一下我就醒了。哎呀，我们俩都当时挺心里挺难受的。我托嘎应该给母亲写一首歌。
0: 呼伦贝尔大草原，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在面朝草原的那一刻，克明和乌兰托嘎找到了共同的心声。一首婉转悠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从此成为所有草原儿女表达思乡之情最美的寄托。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四集。
1: 来 Helen、喝杯红酒压压惊、哦，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了在西安还能遇见你、
2: David 简直太气人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外国公民呢？
1: 哦 You know 你现在是南京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他们不会轻易放松对你的监视的。Helen Snow， 我最近经常听到你的名字。去年你来西安采访了张学良将军，你写的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报道、在伦敦先驱日报发表后几乎震惊了全世界。这简直就是预告了两个月后的西安事变呢、
2: 是呀，张将军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国军人、我只是尽了新闻记者的职责罢了。
1: 可是你还有你的先生爱德加斯诺，你们都是真理的坚守者，我非常崇拜你们。
2: David 说说你这几年的情况吧。
1: 我我没有什么变化，我父亲凭借他和江总统夫人是好朋友，下面这些军人也都看脸色行事。So， 我们公司在中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
2: David，我想这次得到你的帮助。
1: 帮助？
2: 对，直说了吧，我要去延安。
1: Oh my god！ 那是官制的军事局，你想让我丢掉西安的工作，这会给我带来麻烦 ，big trouble。
2: David， 我的朋友，我在这里孤身无助，那些中国人都盯得很严。
1: Helen，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you know。
2: 我当然不希望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从事不必要的冒险工作。David， 我只是想去延安，我想亲眼看见西安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见证历史的真相，把他们真实的记录下来，然后平平安安的返回。我一定要去。
1: Oh my god， 你的坚定让我很。

0: 佩服。嗯，一个外国女人确实也没什么办法。让我再想想，再想想。
1: Thank you, David.
0: Helen, 你来西安只有3天时间。嗯哼，我明天领你去华清池转转，其他的事情我们再想办法吧。
1: OK。
0: 那你休息吧。See you tomorrow.
1: Bye.
2: Bye.
3: 艾迪，我该怎么办？如果你在我身边就好了。记得我离开北平的那天。
4: Honey, 你确定要去延安吗？
1: 是的，你采访毛泽东的资料都是无价之宝，要把真实的苏区记载下来，让全世界了解中国的现状，还需要补充许多遗漏掉的素材。
4: 我在延安只采访了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的同志，红二方面军的贺龙、任弼时同志我还没有见到。你去延安如果能采访到他们，就能补充完整的红军的情况了。
1: 艾迪，你在家好好养病，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4: 也好，听说5月份红军将在延安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主要的领导人都要参加，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啊。
1: 太好了，我一定要见到他们。包括红色政权下的妇女和儿童。
4: 可是现在的环境非常危险，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封锁了苏区所有的消息，不许一个外国记者进入，他们竟然在报纸上说我被处决了。我这不好好的吗？东北军、西北军还有蓝衣社的特务到处都是，我实在不放心您去西北。
1: 艾迪，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有巴鲁他们暗中保护的。
4: 哦，对了，你一直要真实地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是中共下的一盘大棋，也是西安事变要实现的愿望。
1: 哈内，不管多危险我坚持要去，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5: 你们四个门口一边各两个人。
6: 是
7: 是。
1: Captain Lee， 这么晚了你带人站在我的房间门口什么意思？
5: 海伦小姐，您别误会，我们呢不放心您的安全，来检查一下。啊，忘记告诉您了，从现在开始您不得独自离开，这几个人24小时保护你。
1: 谢谢你的好意，我不需要你们的保护。
8: 李队长，您有事吗？海伦小姐，您洗的衣服给您洗好了。
5: 邹经理，你送衣服，你们聊，我有事先走了。你们看紧点。
8: 您慢走啊。海伦小姐，您上次给我们的饭菜质量提的问题，有些我们厨师不会做，我都写出来了，能不能给您解释一下？
1: 西餐比中餐简单多了，你进来吧。
8: 油煎大虾虽然好做，我们这儿离海边太远，等运到西安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也不新鲜。
1: 你们能做什么？每天都是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
9: 这是纸和笔，写在上面。
8: 海伦小姐，话可不能这么说，去年西安事变时中央要员就住这儿，都说我们饭做得好。
10: 后天早上有一辆卡车去三元。
1: 别提你们那些大员了，都是吃饭的水桶。
8: 海伦小姐，您是想说是饭桶吗？
9: 后天早上。
10: 对，就是后天早上。
1: 饭桶是饭桶，做个披萨有那么难吗？
9: 好，我想办法自己出去。
10: 他们监视很严，我们的人没有办法带你出城。
1: 哦，算了吧，你们的厨师既然做不了西餐，那就不要做那些难吃的假西餐了。
9: 他们不会怀疑的。
1: 好了好了，我不想再听任何的解释了，反正我就在西安住。

0: 天。
1: 我相信他，你放心。
2: 那你们小心点，我让人在三元等你们。
3: Helen， 你看，这座山叫骊山，是灵通最高的山。Come on， 再加把劲就到山顶了。
0: OK， 加油。
1: Gary， 后面跟踪我们的特务好像累得不行了。
3: 活该他们。咱们继续上。
0: 上。
3: Come on。你确定要回北平？
0: Yes， 我这两天好好的在西安玩一玩。
3: Yeah，
0: David， 你看，那边有个山洞。
3: 你不知道，那就是江总统藏身的地方。西安事变，和平的实现了，国共二次合作。极大的鼓舞了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情。
1: 是的，拳头只有握在一起才有力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终于停止了内战，开始谈判合作抗日了。虽然还没有正式达成协议，但这已经是走向统一战线的重要的一步。
3: Of course，
1: 我坚信中国的未来一定会像我们现在待着的地方，重回一千年前的大唐盛世。
3: 我们坐下休息一会儿吧。
0: OK，
3: 你喝点水吧。
0: 我太高兴了。
3: 你看，我来这个国家这么久了，觉得中国人实在了不起。你看这华清池，古代皇帝的一个休闲宫，就这么有气势。
1: David， 你看，那有一个大土堆。
3: 你是说那个？那里埋着一位更了不起的人物。两千年前的秦始皇。
1: 秦始皇。
3: 他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传说里面有很多的金银珠宝，还有保护陵墓的机关。
1: 简直不可思议。
3: 是啊。
1: 中国太伟大了。
3: 走吧，我们要爬到山顶了。你看，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叫烽火台。
1: 烽火台。
3: 当发现远方来敌时，古人就会点火发信号，要报警。
1: 古代中国人很有智慧啊。
3: 是的。
0: 中国你好。
4: China 你好。
5: China 你好。
6: 先生好，小姐好，欢迎光临西京招待所。海伦小姐，海伦小姐，请等一等。大卫先生也在。
1: Captain Lee， 又有什么安排？
6: 海伦小姐，南京方面刚才来电，说您的签证有问题，需要提前返回北平核实。这也是为了您的安全，免得后续麻烦。我们给你买了明天的车票，你要提前一天离开了。
1: 明天？可我还没有准备好呀。
6: 您如果需要什么帮助，我派人帮你。
1: 你怎么能随便改变我的计划？
6: 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海伦小姐，晚安。大卫先生，晚安。
1: 戴维，坚毅不说话。
7: OK。
1: 戴维，现在只有你能帮助我了。

0: 我送出城去。
1: 这，你还是坚持要去？
0: 嗯，不管多么艰难，我都要去。
1: All right， 看来我还是直接把你送到三原吧。
0: 好、thank you， thank you。
1: 我想办法找到车。
0: 嗯，
1: 但你一定要在晚上12点出大门。
0: OK。
1: 我用电照的香烟，再绕3圈，你就过来。
0: OK OK， 晚上见。
1: 祝你好运 ，Good luck。
0: Good luck。
2: 大卫先生，你好。
1: 哦，走，我要去处理电视。Bye，
2: 再见。
0: 邹经理，下午好。
2: 海伦小姐好。
3: 我都知道了，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
0: 是的。哦，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了？
4: 海伦小姐，有什么事吗？
0: 我听到了警报和枪声。
4: 今天晚上全城戒严，您请早点休息，我们通宵会在您门口守卫。
0: 戒严？
3: 长官，他没事吧？
4: 邹经理，一切正常，刚才还出来过。
3: 啊，兄弟们辛苦了，李队长特别交代要看紧点，出了事儿我们都担待不起。来，抽烟，给，一人一盒。
4: 哎，还是骆驼吧。邹经理放心，一只苍蝇也飞不出来。
5: Under manager Zoe's
6: charge， 在邹经理的掩护下，我悄悄跳窗逃了出来。逃出来的时候，我身上带了2样东西，一样就是我丈夫在保安窑洞前会毛泽东拍摄的照片，这是我去延安的介绍信，一样是一盒口红，它对于年轻的美国女性是多么重要，几乎什么都可以扔掉，但口红是绝对不能丢的。
0: Terry，Terry，
7: 站住！别跑，再跑就开枪了！叫你跑！那边好像有个人影，你干什么呢？
0: 哦，我是外国人，我要回家。
7: 外国人，今天晚上戒严，一律不许出来。
0: 我要回家。哦，你们不要用手电筒照我。
7: 黄包车，过来。不知道戒严了吗？你他妈不想活了？
8: 哎哎哎，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
7: 过来，把这个外国人送回家，不许乱走动。
8: 是，您去什么地方？
0: 东大街。
8: 哎，
0: 慢一点，慢一点，前面好像有一辆自行车过来了。
9: Oh my god！
0: 哦 ，David，
9: 海伦，还真是你啊！我在大街上等了半个小时，巡逻的士兵赶我回去，我以为你不敢出来了。啊，刚才那枪声怎么回事？
0: 哦 ，My god， 真是太巧了！我没事，我没事。
9: OK， 来，上我的自行车，我们赶快走。
0: OK OK。
5: David took me to his residence。
6: 大卫带我来到他的住所，原来他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一辆汽车等在那里。开车的是西北军高层的司机。他持有特别

0: 来是你们。
1: 海伦小姐，您辛苦了，我们接到你时间提前的消息就赶过来接应。
0: Thank you， 总算死里逃生了。
2: Yeah。

0: 这里过去就属于我们编剧管辖了。
1: 白露，这次多亏有戴维先生的帮助。谢谢您，大卫，我们会记着您的。这下我放心了，Miss
2: Helen，我要马上赶回去。警察发现后肯定会找我的。戴维，你路上小心。OK，Bye。Bye。After 历经的艰难，我终于到达沿岸。 在延安，我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采访了陕甘宁边区的战士、农民、妇女和学生。最终，见证并记录下西安事变后。
3: 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中国命运转折点的真相。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 王庆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佳。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依林、孔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思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这两天啊，合肥网红店70000卤菜的食材遭狗啃食，引发了争议。起因是有网友开了十几公里的车去这家网红店去打卡了啊，去的比较早，可能是怕排队。去的时候这个店呢还没有开门，就正好撞见说这个店的生肉放在地上，任由小狗啃食。这个网友就把视频拍下来了，并且立即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1: 之前呢，这家店的七旬店主因为不能问价格的奇特规定和他暴躁脾气火遍全网了。现在啊，官方已经核查确认网友拍摄的店内生肉食材放置地面情况属实，同时存在价格公示不醒目的问题。
0: 相关部门在23号发布了公告，表示说依据食品安全法对该店立案调查，涉事食材全部扣押封存，经营者被责令停业整改。监管部门将会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做出进一步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
1: 流量再火爆，也不能让狗子先替食客去试菜，毕竟这开的是卤菜店，不是宠物店。犬类口腔携带着各类的病菌寄生虫，即便是卤煮也难以保障这个食物的绝对安全，可能会威胁我们食客，威胁人的身体健康。
0: 你网红不网红咱不说哈，从法律上来说，不管你是什么店，都可能要承担多重责任。因为没有规范存放食材导致污染，这就违反了食品安全法，面临的是罚款甚至吊销证照。如果说导致食客不适，还需要赔偿医药费，情节严重可能触及刑责。门店不标价呵斥问价顾客，这同样涉嫌价格违法。
1: 咱们有一说一啊，这个互联网时代，流量本身追求流量，它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归根结底吧，流量只是加分项，干净放心才是一家餐饮店永远的硬通货。不然呀，给顾客带来的这个希望越大，咱到店里一看，可能只会失望甚至是绝望。
0: 另外呢，这事儿也给咱提了个醒，你像这件事儿能曝光，就是因为有顾客在就餐过程当中遇见了卫生乱象，遇见的时候别忍气吞声，留存

0: 好小票和照片。需要维权的话，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通过小程序来举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1: 流量时代，一个餐饮店黑红可算不上是真正的红，网红身份更不是免罚金牌。想要开好店，还是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从食品安全抓起。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的是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
1: 云南凤庆第一次发现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
0: 四川若尔盖刷新最难繁育记录，大天鹅与大麻尖首次繁育成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呢，我们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3: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4: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
3: 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一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4: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不靠运河照样能拉货出海，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5: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4: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6: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4: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

0: 生作用。
1: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1: 从多市联运的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 50% 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0: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千亿元。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2: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察那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疏运体系建设，完善多市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预付卡的乱象哈。预付卡乱象已经很多年了，尽管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对于预付卡的管理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了，但是近期呢，还是有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说，自己持有的某平台的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的时候，却又遭到了商家的拒绝。那么商家这样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怎么来维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三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6: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5: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6: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呢？
5: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讼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7: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5: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三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

0: 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1: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0: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2: 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0: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5: 值得关注的是，训练期间来自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日本舰艇飞机抵近骚扰侦察，是何居心？辽宁舰编队采取了哪些行动反制对方图谋，予以坚决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面对海军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演训活动，日本表现出不符合其身份的兴趣。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中国海军发布的视频也证实了，在辽宁舰编队演训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不速之客。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不管是舰艇还是飞机，在辽宁舰编队优势航空兵力面前，都占不到便宜。
7: 当日本的飞机向我编队靠近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战时的要求，紧急起飞值班飞机，对可能来袭的敌机进行拦截，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战术行动。通常我们不是采取非常激烈的对抗性的战术行动，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戒，我们防止别国的舰机对我们采取危险性的或者是敌对性的这种行动。当然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有外国舰机抵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形势一旦紧张的时候，就会采取更严厉的防范措施，采取并行喊话，通过外逼更激烈一点的抛洒一些红外干扰弹，必要的话做出一些像从他头顶上这种飞过的行动。
6: 远海演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实施近距离抵近侦察与干扰挑衅，为稳妥处置这类和平时期的骚扰行动，我方编队会结合当面威胁类型灵活切换作战阵型。李亚强分析，不同场景下的阵型逻辑不同，其共同点则是构建快速有效的防御态势。
7: 遇到日方的舰

0: 击的这种抵近干扰性的行动，我们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机动的运用我们队形。比方在正常航渡的时候，我们是按照防潜队形，主要防范可能的水下目标抵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队形相对的可能会略紧凑一些。而一旦可能发现日方的飞机抵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圆形防御，这样不管敌方的舰机从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及早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抵近侦察带有敌对性的这种骚扰性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逼赶的动作，而不是很激烈的这样的战斗动作。
1: 李亚强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和平时期的对峙处置对海军官兵综合应变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我方始终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置原则，在捍卫舰艇安全、反制对方侦察窥探图谋的同时，牢牢把握法理与舆论主动权。
0: 和平时期的处置对于我们海军的舰艇官兵而言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考验，我们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挫败他们干扰侦察我们的企图，也要在他呢尽可能的在政治上的占据主动。我们现在对日舰机的这种侦察，通常要在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方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面一个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参照物来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官兵在应对这种带有敌意的这种抵近呢，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也是越来越严密，这样呢可以既有效地保证我们的安全，同时又防止事态发生激烈的变化。
1: 在辽宁舰编队演训过程中充当不光彩角色的日本舰机都是哪些型号？为什么说他们的出现可不仅仅是添乱这么简单？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0: 朝日级呢是所谓盾舰里的比较新的一型，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 052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P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收集我们舰艇编队的雷达信号、通信信号这两大类信号，也可能会投放一些声纳浮标收录我们的舰艇的声纹信号。
1: 面对日方舰机近距离信号搜集、情报刺探的企图，李亚强表示，除调整编队阵型、留存现场取证外，我方还拥有完备的信号管控防范手段，在电子信息层面筑牢保密防线。
0: 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有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它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无线电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抵近有可能能收集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它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好，我们来说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是全球公认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呢，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时候，发现超百株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接下来呢，马上连线的是总

0: 台记者刘翔宇。翔宇你好。
1: 你好。
0: 说一下这个光叶栀子皮的发现过程吧。
1: 嗯，好的，主持人。那在也就是23号，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呢，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种形态特别的植物。它的果实啊是呈椭圆形，表面呢有一层橙黄色的绒毛，果实外壳很像古时候点灯用的灯罩。那经过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专家鉴定，确认其为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啊，发现光叶栀子皮之后呢，工作人员再次的对光叶栀子皮资源开展调查工作。目前啊，共在辖区发现3个分布点生长光叶栀子皮超100株，其中呢最高的一株树高近30米。光叶栀子皮的野生分布其实极为狭窄，仅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呈零星泛状分布。由于原生林相破碎化、自身繁殖能力弱等等这个多重的因素影响呢，该物种的野生种群数量是较为稀少，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双双的列为极危物种。主持人。
0: 嗯，好，翔宇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将怎么进一步研究和保护这个物种呢？
1: 好的，那据了解啊，极危这个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受威胁程度是非常高的，仅次于野外灭绝和灭绝。下一步呢，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将继续的深入开展资源调查的工作，进一步摸清辖区的种群规模和分布的范围，根据需要启动相应的这个就地保护措施。主持人。
0: 嗯，好的，刘翔宇。
2: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日前也发布了重要的监测成果。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监测设备和实地巡护相结合的方式，拍摄并确认大天鹅和大麻尖首次在保护区内成功繁育。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3: 在若尔盖湿地清澈的湖水和翠绿的草丛间，两只成年大天鹅正带着一对雏鸟外出觅食。这两只雏鸟孵化才1个多月，羽毛呈浅灰色，十分可爱。大天鹅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在若尔盖湿地成功繁育，标志着若尔盖湿地不仅是大天鹅迁徙和越冬的重要栖息地，也开始承担繁殖地功能。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科长索朗多尔基介绍，2012年首次观测到大天鹅在湿地活动。
4: 这些越冬的大天鹅主要是来自西伯利亚等地区，每年的11月中旬到达我们若尔盖湿地，第二年4月就离开了。保护区冬季食物资源丰富，管护规范，人为干扰较少，是大天鹅很好的一个越冬地。
3: 索朗多尔基介绍，202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观测到大天鹅产卵，但未能孵化成功。今年再次观测到大天鹅繁殖行为，工作人员都满怀期待。
4: 今年4月，我们再次发现大天鹅繁殖行为，观测到巢穴2处，一处巢穴有7枚卵，一处巢穴有3枚卵。5月13日，记录到大天鹅孵化成功，刷新全球大天鹅最难繁育记录。
3: 索朗多尔基告诉记者，6月15日，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护过程中还发现2处大麻尖巢穴，2处巢穴相距约200米，并且已经孵化出幼雏。
4: 一处有1只成鸟、2只幼鸟、2枚卵，另一处有1只成鸟、1只幼鸟。这也是我们若尔盖湿地首次记录到大麻尖的繁殖活动。
3: 大麻尖多在我国北方区域繁殖，以往仅在若尔盖湿地迁徙季零星观测到过境个体，此次发现2处繁殖巢穴，说明湿地水源、鱼虾饵料等条件已经完全满足大麻尖筑巢、产卵、育雏全周期生存需求。若尔盖湿地是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之一，大天鹅和大麻尖在若尔盖湿地繁育成功，充分表明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承载能力持续提升。下一步，保护区将进一步完

0: 善湿地生态监测体系，为高瀚湿地保护和珍稀水禽栖息地管理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晚高峰将来关注第四届链博会清洁能源链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如何真正实现轻装上阵，
1: 还会聚焦新疆且末一辆越野车遭遇山洪险情，路过牧民出手相救，抛出的绳索承载着怎样的善意和勇气。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火热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热土热链，咱们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探访清洁能源链展区，他发现在这儿的氢能展示已经覆盖制储输用全链条，上下游协同热度远超往年。请听报道。
3: 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加注氢气。
4: 这边展出的是一款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然后这款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宁综合能源站里边，然后是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加氢的一个设备，每天的加注量约是1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加注7公斤左右。
3: 在加氢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佳则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滤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滤氢制备氨醇应用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5: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3: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氢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氢是氢气的氢，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6: 提供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

0: 清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看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气体容器。
1: 叶明说他们已经是第四次参加练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0: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像咱们五大六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1: 在清洁能源链里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氢能的全链条展示，上游制氢技术、中游储运装备以及下游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2: 今年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氢能的一个产业发展了。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幕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氢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哎，那说明整个国内的能源领域啊对氢的一个认可度是提升的。所以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氢的这个曝光率啊是急剧的增长，特别欣慰和开心。
3: 第四届链博会还发布了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六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又呈现出了哪些特点？我们继续来听。
1: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4: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征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制氢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1: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4: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这几天，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的新疆且末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6月22号傍晚，因为山区暴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的时候遇难，车内两人被困。
3: 车辆遇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路过牧民就发现了险情，立即抛掷绳索，奋力施救，最终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而救人的视频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赢得了网友的称赞。当地牧民用绳索拉出的这座生命桥承载着怎样的动人故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这则救人视频中，湍急的洪水裹挟着泥沙碎石，将一辆涉水通行的越野车冲离路基，近半个车身已被淹没。车内两名驾乘人员意识到危险，立即下车试图趟水上岸，但山洪的冲击力让他们根本无法站稳，两人浑身被泥水浸透，随时被激流冲走。

0: 军疑发之际，路过的几位牧民用绳索把他们拉到安全地带，确认两人安全。牧民努尔罕还不忘追问车里还有没有人。在岸边奋力拉起绳索，一度要冲进洪水中救人的是努尔罕的丈夫，24岁的凯塞尔。22号下午，他和妻子、母亲及另一位牧民朋友从牧区下山，计划乘车返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0-38团的家中。可突如其来的山洪挡住了去路，他们只好把车先停在河道东岸，稍作休整，再商量回程方案。就在这时，遇险的越野车闯进了凯塞尔的视野。
1: 当时一辆车直接冲过来，冲洪水了。他们到了一半，然后被洪水冲走了。不想那么多，我立马过去，我把车上的两捆绳子接上，然后我河道里边扔了两次，用我老婆的袜子，袜子里面装了石头，然后袜子绑上石头那边，然后扔了那两个人被困的那边方向了，然后他们能抓住了。
0: 妻子努尔罕并没有凯塞尔反应的那么快，但在危急时刻，她无比信任丈夫的每一个决定。
2: 看着他们被冲走，我们也不能光着看。然后她第一时间拿着那个绳子往那个车里面跑，我们也跟上去。然后她让我直接把袜子脱下来。我问了她要干嘛，她说快点，你不要废话。然后我给她脱下来了，我看她往袜子里面装的那个石头绑在绳子上面，给他们扔过去了。我就意识到她爸妈起这个名字挺有意义的。
0: 努尔罕说，在维吾尔语中，丈夫的名字凯塞尔意为勇敢，而他的名字努尔罕代表阳光。这对去年8月新婚的小夫妻都在且末这片土地上出生长大，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也没经历过如此汹涌的山洪，更别说在水中救人。
1: 担心我不像了，我心疼死了那两个人，都是我们在矿区上班的那两个人，我们那片就都是那个矿区嘛。
0: 获救的袁广超是为当地矿山建设提供服务的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这次遇险正是发生在送物资的路上，被他和同事不得不放弃的那辆越野车里装满了给山上作业工人准备的肉、菜和水果。袁广超每周要上山送2次物资，这处距离38团54公里、通往奥伊亚伊拉克镇和山区的必经之路，他开过太多回。在他的记忆里，这是一处5-6米宽、再普通不过的过水路面。平日里河道中只是一些石子，洪水中遇险远在他意料之外，是牧民质朴的善意和无畏的勇气让他们化险为夷。
3: 也就有点绝望了，人呼吸不过来，现在感觉挺后怕的，因为那个洪水岸边它是戈壁滩嘛，就是很容易塌方嘛，因为我们当时那水流很急，当地的牧民给了我们2次生命嘛。到了岸上以后，因为浑身都湿了嘛，浑身都是泥浆，当时牧民把他们的衣服吃的水，山上就剩一瓶水了嘛，沙漠里面给了我们，等到我们安全脱险以后，再陪着我们整理一下，等我们的人到了以后，拿了衣服东西过来以后才离开嘛。
0: 傍晚5点多施救成功，等到晚上7点半，山上的救援队与袁广超接应上，凯塞尔一家才松了口气。38团的家还是回不去，他们临时决定先回奥伊亚伊拉克镇的牧民朋友家过夜，还不忘让袁广超和同事也一起去住。袁广超不愿打扰牧民，他把车开到一处安全地带，两人就在车上休息了一晚。分别前，他们相约次日一早会合，退水后一起回到38团。昨天上午回到家，再次和这对新朋友分别，凯塞尔又回想起这次救人的经历。他很骄傲自己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绳索拉出这座生命桥。而昨晚，凯塞尔也迎来了和袁广超的第三次相约，这次是请他们来家里做客。
1: 救援人后，我这个想的是一个好党员的儿子，我爸爸是个党员嘛，他从小到教育多多帮助别人，那么多内地过来的嘛，无论都是那个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嘛。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眼下新疆小羊玩偶凭借着软萌可爱的外形和精美华丽的配饰，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被网友们称为新疆拉布布。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其实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的热销。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6: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7: 这种有现货吗？都没有。
8: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9: 我弟弟是谁？
7: 对，
6: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仙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9: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10: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
9: 都一万起步，
10: 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
9: 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6: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11: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12: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13: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6: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14: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13: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15: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6: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6: 近日，日本媒体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其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等。刊载这篇报告的军医团杂志原件现保存在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17: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谭天介绍，日本媒体披露的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日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27号中，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作者是斋藤琴，分序言、输血材料和输血方法、实验成绩等章节，其中明确记载了侵华日军进行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的内容。
18: 他这里说的是集血源用的是动物是马、绵羊、犬、家兔、鸡等五个种类，输血方法是用10%的聚原酸进行一定比例配合，对患者的正中静脉开始进行输血。多少人被做实验呢？23例，其中有5例特殊的场合出现了什么急性大量出血，这是进行濒死状态了，对他进行动物血大量注入。
17: 谭天介绍，为寻求战场伤员补血方案，日军曾讨论过输入保存血、血清、干燥血、尸体血等几种途径，而军医斋藤琴主张输入动物血液，对23名战俘进行输注动物血液实验，并在报告中提到，受试者虽出现恶寒、血尿等异常反应，但均为医过性，最终全部存活。
18: 他这里把其他各种输液方法还进行一些批评，比如说干燥血液，比如说

0: 确的过期问题啊。他这里最后他认为他这种方法最好，比如说军马，那么随军行动的时候一旦缺血就从军马身上抽温血就可以了，还提到了将来要研究从尸体里头抽血，看尸体的血能不能进行补血。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军医团杂志自1903年3月创刊至1945年8月停刊，主要登载陆军军医团成员撰写的军事医学研究前沿论文，介绍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各地分团活动情况，其中包括了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密切相关的内容。
2: 军医团杂志是战时的医学杂志，它的发行量很大，我们主要是在里面查找731部队成员或者是日本西军战部队成员在里面发表的文章和所谓的医学论文。据我们统计，里面刊载了石井四郎、北野征次等诸多核心成员的论文，总计是41人，总量是187篇。
1: 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阵医药学研究会包括战伤、卫生勤务、疟疾、营养失调症、结核等议题，由日本陆军、日本红十字会等组织的军医和救护医生分别做了报告。这篇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的报告便是其中一个。金世成介绍，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从文本记录的角度佐证了以往口述证言中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曾开展人马血互换实验，而且在陆军军阵医药学研究会上公然提出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进行救治实验，并在高发行量的医学期刊上发表，表明当时人体实验已是日本军医界公开的秘密。
2: 这篇报告在这里面也呈现的就是日本的医学界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他们以所谓的科学研究为名实施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成为国家暴力的一部分，形成了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着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怎么处理？不予理会可能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6: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5: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6: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 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5: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6: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5: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杨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傅博凡，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胜为什么这么快？近期受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影响，手机电脑集体涨价，离开学还有2个多月，现在买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以及夏季除了要防蚊子，还得注意防螨虫，螨虫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驱蚊产品对它有效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中国超算再传喜报，2026年6月23号，德国汉堡 ISC 2026大会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以 2.19 EFLOPS 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胜创新超智融合架构，也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为什么这么快？9年间，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我们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凌胜到底有多快呢？
2: 这里的这个200亿次呢，其实你要算一下，就是200乘以1亿再乘以1亿，大概是2×10^18。那么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然后看它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我们之前呢，它是属于的 P 级，就是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天河二号呢，它大概是几十个这个 PFLOP， 像神威太湖之光呢是接近100个这个 PFLOP， 而凌胜呢还是第一个进入 E 级的，是2.198 亿的 FLOP。跟我们之前的刚才说的几个超算相比呢，凌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而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0: 发展的真快哈。那凌胜呢创新超智融。

0: 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哈？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1: 其实我们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零售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这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推理计算，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它精度高，它特别适合像这种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推理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大概是这个 FP16 啊，这种八个字节的就够了，每一个个数更短，精度更低，但是速度快，内存少。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就是评价指标，我们的这个零售呢，在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上，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是要说一下我们的零售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这个 CPU 的集群，这个做起来了。它的秘诀其实叫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并配上这个片上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这样的话，我们举个数据的例子吧，就是刚才我们那个榜单上说的这个 Top 500的官方数据呢，它这个零售的 HPL 呢，就是它的均值的，它大概是2.2亿的 FLOPS 呢，它的理论的峰值是2.7，而另外一个呢，也是它是融合了 CPU 和 GPU 的系统，也是美国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这个 HPL 呢大概是1.8，它的理论峰值是2.8。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理论峰值比我们略高，但是呢，它的这种稳定的性能啊 ，HPL 的就是实测利用率更低。其实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零售呢，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0: 可以持续的干活哈。
1: 对对对，
0: 时隔九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Top 500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九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1: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因为它这个 Top 500它是一个自愿提交的这样一个榜单。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而且呢是其实很多公开的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异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没有进入这个 Top 500，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所以呢，但是呢，在这九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体现呢，不是说我们现在我们隔了九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这个所谓的自主可控，我们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包括我们的处理器，从之前的依赖进口的这个 CPU 和加速器呢，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神威啊 Matrix 2000这样的一个这种这些国产的综合处理器，还有一些加速部件。另外我们的网络互联呢，从依赖于外部的方案呢，也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像灵渠这样的自研高速互联，包括还有内存存储体系，我们也开始攻关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高存储存储，还有一些数据系统。另外呢，在软件上，我们操作系统编译器还有运行式调度系统也有很大的进步。所以灵渠的意义在于，它不是说某一个单片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所谓的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也就是我们只有部分部件能够自主，而且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而所以呢，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 500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他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这样一个展示。
0: 对，零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的，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1: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几乎纯国产，然后纯 CPU 登顶呢，证明了我们中超算确实还有余力，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裕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 500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

0: 例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这个并不是这样的。零胜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而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 AI 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胜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1: 嗯，
0: 而且呢，在中间也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实际进步的话，那我们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传在这个像零胜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的我们在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能够一个新的阶段。
1: 嗯，
0: 还是这样。
1: 对，而且我们比较欣慰的是零胜哈，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哈，自系统部署以来，零胜已经支撑了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0: 嗯，它的优势就是刚才说那些领域。
1: 嗯，
0: 特别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就是零胜它不是为了一些低精度的 AI 训练和推理设计的机器，它真正出的方向就是传统的高性能计算，就是刚才那种像大气海洋啊、工程仿真啊、材料科学啊，像这些。那为什么这些需要用到高精度呢？像因为大模型的训练呢，它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精度的，它可以牺牲一点数字精度来换取比较高的这种存储率，存储率还有一些计算。但是科学计算和工程仿真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例如这种气象模拟。气象模拟就里面如果稍微有一点小的误差呢，它就可能累计变放大，然后就影响一些最后的性能。所以在这些领域内，我们就需要更高精度、更高稳定还有长时间持续算力的这样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像零胜这次它就是专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能够变得更加精细，然后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试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很多成百上千个方案。那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零胜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它的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这样的一些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1: 嗯，是。好，那我们接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聊聊在消费端哈电脑市场的一些趋势。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刚才我们说到，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让人倍感振奋。那而在消费端呢，最近的电脑行情啊，确实让人感觉有点焦虑。比如说，联想拯救者 Y9000P 在不到一个月内，从1.08万元啊，涨到了1.37万元。

0: 华硕天选6 Pro 近一两个月上涨了近千元，一天一个价是现在电脑市场的一个真实写照。内存和固态硬盘是本轮电脑涨价中涨幅最猛、影响最大的环节。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呢，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了 AI 专用的高宽带内存，消费级内存和固态硬盘的产能就被极限压缩，供需严重失衡。对于近期电脑价格上涨的原因，也有经销商表示，一方面是内存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是高考之后学生对于电脑需求量的增加。离开学还有两个多月，现在出手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什么样配置的电脑适合运行 AI 智能体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年初啊，我们曾经聊过内存涨价的现象啊，那现在来看这个趋势并没有变化。有机构给出的数字是DRAM 与 NAND 闪存现货价格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0%。那这个是多长时间内的一个涨幅？我们这半年啊，它涨幅到底有多大呢？
1: 这一轮的超过300%的涨幅是从大概2025年第三季度就开始，已经开始涨了。从2025年第三季度一直到2026年五月前后，这样的一个累积的现货涨幅，大概是300%。如果我们只算半年啊，就是2026年上半年，大概 DRAM 的涨幅大概是200%以上，而 NAND Flash 大概是在160到180，是这样的一个阶段，确实涨得挺多的。
0: 是，那内存啊、闪存在我们的电脑、手机当中，它的成本占比能占到多少？是不是越高端的机型，涨价幅度会越多一些呢？
1: 一般来说呢，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啊，这个里面啊，内存和闪存大概通常占比是10%到15%。但是在这一轮涨价之后呢，他们在主流手机中的成本比已经升到了30%到40%了，甚至在部分的低端手机里头，它超过40%。如果在笔记本里头呢，它那个 DRAM 和 SSD 的占比呢，它比原来是大概15%，现在已经升到30%以上了，大概到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我们从绝对的价格来讲，确实越高端的机型价格涨幅是越大，但是如果从相对占比来说呢，可能一些低端的手机或者电脑呢，它的占比例啊升得更高一点。
0: 对，那电脑整机价格上涨明显，就是有人选择自己去攒机了哈。那到底怎么搭配才能够省下更多的钱呢？不同需求的用户侧重点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配件我们可以放一放，不用追求特别好的？
1: 对，没错，就是这个原则。我记得我们上次讨论上次谈的时候也谈过类似的问题啊。我在说我们的强调的省钱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不是说我为了省钱，我把所有的零件买最低价。而是我们需要把钱集中起来花在最能够影响我们体验的那些部件上，也就是把这个好钢啊用在刀刃上。那么比如说在这一轮的涨价里头啊，最麻烦的也就是涨得最多的是这个内存和 SSD。 像原来是这种 CPU 啊显卡最贵，现在连内存和 SSD 也成了不能随便堆的这种高价部件了。那么有几个原则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存和硬盘呢，我们买够用就可以了，就是不要追求一步我要堆到满。像过去呢，像内存 SSD 便宜的时候，有可能很多人就直接上32G 内存呐，2TB 的 SSD 啊。但是现在这两个价格都挺高，所以呢，你要想清楚你的到底需求是什么。我想，如果你是办公啊、上网、网课，那16GB 内存和512GB 的 SSD 呢，基本就够了。但如果你有一些游戏和轻度创作呢，你可能需要再升级一下，比如说32GB 的内存，还有1TB 的 SSD。但如果你是要用到什么剪辑啊、建模啊，包括 AI 本地大模型啊，你可能要再往上涨一涨，比如说64GB 和更大的 SSD 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内存和硬盘。那么我们如果你要是显卡，那么其实显卡它是特别花钱的。这时候呢，你需要看看你的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你没有必要去盲目追求高端。就是很多用户呢，他最浪费钱的地方是什么？它本身它显示器的分辨率没有这么高，比如说 1080P， 那么它却买了一个特别高的超超高显卡，那么其实这个你的性能是根本发挥不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玩游戏它是 1080P 的游戏呢， 你其实你终端显卡就够了。
0: 嗯，
1: 如果你是两 K 的这种分辨率的路由器呢，你再把显卡优先级，就是显卡优先级比较高呢，你 CPU 终端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是四 K 的游戏呢，那你的预算呢需要给到显卡，其他的部件就没有必要过度豪华了。那么最后呢，其实就是 CPU 呢，你不用买最高端的 CPU，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如果你是办公的话，那么入门到终端就够了。如果是游戏，你再弄一个终端的 CPU 加一个好的显卡，通常来说你要比那种旗舰的 CPU 啊，比一些弱的显卡加一起更划算。那么除非你有些剪辑编辑 AI 本地 AI 模型，你再上更多的这种多核心的这种 CPU。 所以的核心原则就是你不要每个零件都买便宜货，你需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把钱花在最能够影响你自己的体验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0: 对，听了您分享的攻略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其实攒机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在研究这些配置的时候呢，一方面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哈，另一方面对这个市场啊，对于整个硬件的情况哈，也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也方便我们后续继续来对它进行升级啊，也是挺不错的。那我们也注意到电脑市场今年涨价的消息是层出不穷的哈，至少我是在一月、二月、四月、六月啊都看到过了这样的新闻。但手机方面，年初的一波涨价之后是有过一波降价的，为什么这两种产品的价格走势并不完全一样呢？
1: 手机它确实是在年初涨价以后呢，它后来出现了一波阶段性的降价，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内存闪存成本下降了，因为这些都是在上升的。而手机是因为它下降呢，是因为几个原因，一个是有一些什么618的平台的补贴呀，还有一些国补的政策呀，还有一些这个品牌它需要冲量的需求，它还有包括有些以旧换新啊，分期免息啊，它都可以把用户看到的价格给这个压下来。还有一些手机的厂商，它每年它都会有一些多轮的新品发布，它每一次发布的新品的时候，它旧的品它都会相当于以这个以价换量，它就能够都是价格都会有些下降的。另外还有一些什么618、双十一这种节点，要清库存，所以呢，在整体出货承压呢，库存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通常来说都会有一些价格下降。但是电脑不一样，因为电脑本身它最核心的卖点就是它的配置，包括它的内存多大呀， SSD 多大呀， CPU 什么型号啊，显卡什么档次呢，用户都会直接比较。所以呢，因为现在它的原材料上涨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内存 SSD 这些绕不开的基础配置。而且呢，电脑很多它不是来自个人用户，它来自这种企业跟商用的采购。而商用的电脑它不是靠的那种618大促啊，临时冲量啊，而是那种按季度、按批次、按合同去报价。所以呢，当上游的内存 SSD、CPU 的这种成本持续上涨的时候呢，电脑市场看到的就是一轮一轮的报价上涨，它就是这样，它会导致它们的区别。
0: 对，眼下这个时段呢，对于高考结束即将入学的准大一新生来说哈，是一个换机的窗口期哈。那到底是现在就买，还是说我们再观望一下？反正离开学还有两个月哈。那手机和电脑未来的价格变化逻辑也会有些不太一样吗？
1: 确实有些不太一样。我先给一个总的建议啊，就是电脑就你就不要再过度观望了，该买就买。手机呢，其实你可以稍微等等。那么比如说像高考结束了，你们要大一，要入大一的话，电脑如果是刚需的话，尤其是像每个人现在进大学，他都需要买一个个人的电脑用来学习写作业、编程、设计或者一个专业软件，那我就不建议你等到开学前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开学前这段时间内，它很可能这两个月它不会降价，它还会涨。甚至呢，尤其是你现在在这个大家都因为都是要在这个暑假期间买电脑，所以这块还可能买不到好的型号。而手机不一样，像手机你确实可以等等，因为手机也确实受到一些内存跟闪存的涨价影响，但是呢它确实也会存在有一些促销啊、补贴电线啊这种，导致它的价格有可能会往下降，所以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手机还能用，你可以再等一等，别着急换掉你的手机。你可以等到开学季或者一些新机发布的前后的促销窗口，那么你这时候你再入手可以。但如果你的手机太旧了，你想正常使用了，那你就别等了，就直接买就好了。
0: 对，那 那我们说到存储的涨价，其实根源呢是在于 AI 算力需求对于消费电子产能的挤占啊，比如说三家存储巨头将70%的产能分配给 AI 专用高带宽的内存，导致留给普通电脑消费级储存的芯片，供应量就锐减了哈，给人的感觉是，存储厂商优先给 AI 供货了，他不是很重视消费端，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呢？
1: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他其实你也可以说他不是不重视手机和电脑，他也重视。但是呢，因为他们产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做一个排序。像过去呢，手机跟 PC 呢是存储芯片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敏感，需求波动大，所以那些厂商呢往往需要按季度去谈价钱，然后比如说在旺季去备货，然后淡季去库存。但是呢，有了 AI 之后呢 ，AI 服务器的不一样，像有一些 HBM 啊，服务器的这个 DRAM， 像企业级的 SSD 呢，它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核心部件。而且呢，像客户呢，像这种 AI 的客户呢，他愿意提前去锁定一些长期订单，去接受更高的价格，甚至呢，围绕未来几年我的产能进行一些预定。所以对他们这些这个存储器啊，还有这些厂商呢，像三星、SD、海力士和美光呢。他们同样的，你的晶圆设备和共同资源，它能带来的利润呢，它肯定是往 AI 这边的投，它的利润和稳定性、订单的确定性，还有战略价值是远远高于我们消费级的这种这个手机啊，还有电脑，所以他们自然会优先满足一些像 AI 的厂商，包括英伟达呀、云厂商、AI 芯片公司，而且大模型的一些工作需求，这就导致了像普通的 PC 手机所需要的这种 DRAM 和 NAND 这种供应呢被压缩了，那么消费电子厂商它只能去把价格去更高的采购价格去来应对这一波的这个压力吧。
0: 对，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想哈，那既然缺存储的芯片，那多生产点呗。今年初我们也聊到过关于存储芯片涨价的这个问题哈，当时就说存储厂商对于扩张产能是比较谨慎的，建设的周期其实也比较长哈。那现在来看，半年时间过去了，有人选择扩产吗？厂商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1: 也确实有，但是他们是属于有选择的扩产，像三星呢、SD 海力士和美光，它都在增加投资，但投资主要投向这个 HBM， 还有先进的这个 DRAM， 还有企业级的 SSD， 先进封装和长期大客户订单。它并不是优先去破那种普通手机、电脑用的这个消费级内存和闪存。那么原因其实很清楚，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建厂和这种导入设备的周期都非常非常长，如果你今年投下去钱，往往你需要到2027年甚至更晚才能真正形成供给。第二个呢，像他们过去的存储行业吃过那种很多吃过亏，也就是我高价时我去扩产，结果一发现我一扩产之后低价时就是产能严重过剩了，所以就会导致这次厂商呢就不会为了一些短期的涨价去盲目的去扩这种普通的产能，所以他们还是应对策略的去把产能优先给这种 AI 服务器，还有企业级的 SSD， 还有云厂商，他们会给他们签这种3到5年的长期协议，同时呢，通过涨价和产品结构调整呢，去把有限的产能去卖给那些利润更高、订单更确定的客户。所以呢，对于我们消费电子来讲，这就意味着即使这些厂商开始扩展，而普通电脑和手机用的这种芯片的供应也不会立刻宽松，那么所以价格压力呢，它还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0: 对，那我们再说说显卡吧哈。显卡是电脑当中另外一个费用占比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哈。新款高端旗舰显卡上市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中低端的显卡价格会走一波下跌。那5090上市也有差不多1.5年的时间了，中低端显卡降价走势出来了吗？它现在有什么趋势吗？
1: 它其实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5090啊，它上市有1.5年，但是这种中低端显卡它并没有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大幅降价。像过去，这跟过去不太一样，像过去新旗舰上市之后呢，中低端显卡它会顺着这种产品换代往下走，但是这一轮的显卡明显我们能看到啊，受到 AI 专业的需求，这个显存涨价、先进制程和渠道供货的多重因素影响，它确实它没有去大幅的降价。我们可以看呢，就是从国内渠道来讲，像 RTX 5060啊， 像5060 Ti 这种5070的主流型号呢，它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前，它确实有一段回落，但是到4月底已经开始止跌，所以呢，继续降价的空间它是有限的。包括海外市场也是类似的，也就是中低端卡有促销价，但整体呢会高于大家的预期。
0: 嗯，
1: 所以现在的中低端显卡它不是这种旗舰这个显卡上市之后降价，而是整体的趋势叫做短期促销、小幅波动。尤其是像16GB 的这种显存的版本，因为它可以同时服务于这种游戏创作和本次 AI 需求，所以它价格呢会比8GB 的这个版本更加坚挺。
0: 嗯，
1: 那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可能这块我们不要期待它能够有很大的这种降幅。
0: 嗯，那 AI 它也用显卡哈，它跟我们家用电脑显卡相比有什么区别吗？ AI 显卡会不会也像存储芯片一样来抢我们消费端的产能？
1: 对，它这是有区别啊。像家用的显卡，比如说像 RTX 5090，它主要是为了这种游戏啊、图形渲染，
0: 嗯，
1: 啊，包括视频剪辑用的。AI 显卡，比如说像我们特别熟的是 H100、H200 啊，像这些，他们的设计重点不是跑游戏，而就是让长期高负载，还有成千上万个去互联去跑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采用的是这种矩阵运算的，还有一些稳定性啊、显存带宽啊，还有多卡协同。那么所谓的挤压不挤压消费端呢， AI 显卡明显会挤压消费端，但是它不是说像存储芯片那种某一条这个产线此消彼长，它主要是从这几个层面去挤压的。第一个是占用了台积电的这种先进的这个制程产能，第二个是大量消耗这个 HBM 和这个 CoWoS 的这种先进的封装资源，第三个呢是吸走一些高端的 PCB电源，还有一些散热、液冷和服务器制造能力。所以从这些来看呢，AI显卡不会简单的把家用显卡的资源抢没，它会改变这种消费显卡的供给环境。所以就是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旗舰上市之后，中低端显卡会下降，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强劲，这种上层先进制程啊、显存这种封装资源都会更加紧张，而消费级显卡的成本会更难下降。
0: 嗯，
1: 大概是这样。
0: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啊，再来聊一聊在 AI 浪潮下的一些购机策略。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电脑涨价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AI 算力需求对存储产能的一个挤占，而 AI 浪潮对消费端的影响啊，可能远不止于此。如今越来越多的软件加入了 AI 功能，他们会拉高电脑的性能门槛吗？如果想要本地跑大模型做 AI 绘图，普通人该怎么选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我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软件都加入了 AI 功能哈，比如说输入法也有 AI 功能了，文档也有 AI 功能，他们会对电脑的性能有一个挤占吗？会对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吗？
1: 嗯，确实，它现在越来越多 AI 软件加入 AI 功能，它确实会需要，它确实提高了对电脑的性能的需求。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它加入 AI， 它的本地它不一定是在本地运行 AI 的，就是有。像一些的这种，像一些这种 app 呢，它的这种 AI 功能，它是主要在云端运行的。像比如说像输入法有一些叫云端改写，像文档里的这种 Copilot， 还有一些在线生成图片，它都是在主要的计算发生在云端。那么它对本地的电脑性能的这种要求啊，没有这么高。但如果呢，有一些 AI 功能在本地运行，比如说像这种实时的字幕啊，像实时降噪啊，还有摄像头背景虚化呀、本地总结呀、本地搜索，还有一些小模型会布置在本地，那么它就会显著提高对电脑的各种包括 CPU 啊、内存啊、GPU 啊这种显存的一个要求了。
0: 嗯，对。那如果是用户本身啊，他的需求比较高哈，比如说他想在本地跑大模型、本地 AI 绘图训练啊，这个对于我们选电脑的时候需要怎么去配它哈？像计算机呀、影视相关专业的同学，他需要买多高配置的电脑呢？
1: 嗯，这个。比如说啊，如果你是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来讲， 如果你只是用来编程或者课程学习，那么大概16GB 的内存就可以起步了。那么32G 的内存呢，如果你是32G 内存 1TB 的 SSD 呢，可以更加舒服。但如果你要在明显的你要在本地做深度学习啊，什么本地搞一个大模型，或者搞 AI 绘图，或者轻量大模型微调，那么我建议你还是在这种独立显存的电脑，显存至少要8GB， 最好是12GB 到16GB。然后更重度的，如果你是本地的大模型和训练任务的话，你就不要买笔记本了，你要买这种台式机，或者呢你直接到云端去做这个事儿。那么云端的 GPU 呢会比笔记本更现实一些。
0: 嗯，
1: 但如果你要是做的这种影视剪辑啊、数字媒体动画呀，那么配置要求会更高一点。一般来说，如果你是 1080p 的剪辑呢，可以你需要 16GB 的内存起步。但如果你是 4K 的剪辑调色，还有一些如果你加一些复杂特效呢，那你就需要32GB 以上的内存了。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呢，你的准大学生你要买电脑的时候，你还是要判断你的专业需求。我自己感觉，如果你是普通编程，不要追求旗舰；如果你是计算机的 AI 方向的，那么你可能要重视一下显存和内存。但是呢，你还是要想清楚，很多重要的任务其实可以放到云端做，尤其是跟大模型相关的东西。
0: 嗯，
1: 但如果你是视频剪辑，你比较注重内存和显卡 SSD 和屏幕，所以呢，你加记住一点，如果你要真正搞什么大模型训练，你不要寄希望于拿一台笔记本用来训练，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用购买云端算力，这是最合算的。
0: 对，几个月前养龙虾火爆的时候，当时是带火了苹果的 Mac Mini M4， 为什么它适合养虾呢？ AI 智能体对电脑的配置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1: 对，我先说说养龙虾这个真的特别火。它本地是部署的是什么东西呢？它是部署了类似于像 OpenClaw 这样的一些开源的 AI 智能体。
0: 嗯，
1: 它跟普通的我们说的这种聊天机器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可以连接到你的邮箱、日历、浏览器，还有一些文件和聊天软件，所以你只要给它授权，它就能给你帮你完成这种任务。而之所以像那个 Mac Mini M4 呢，最近被带火呢，不是因为它能训练大模型，而是因为它特别适合在你身边当一台你本地的一个长期在线的这样一个智能机主机，而且它的价格又比较低，基础款它而且基础款它就有一个 16GB 的内存，体积小，功耗低，噪音小，它就适合24小时运行。同时呢，像 Mac 系统它对于自动化还有尤其是一些权限管理的配置呢也比较成熟，就是它比较安全。
0: 嗯，
1: 所以呢大概是这样。那么有关于 AI 智能体对电脑配置的要求，你还是要看看你的模型在哪里运行，因为你如果你的模型在大模型在运行在云端的话，那你的本地的电脑只接收一些消息，调用一些工具的话，那么其实 16GB 的内存的小主机就可以起步了。那么重点呢其实不是显卡，而是稳定性，还有一些管理权限和安全隔离。而 Mac Mini M4 呢其实就正好符合这些要求。但如果你的智能体想要在本地跑大模型的话，那么你就需要我们刚才说的，你轻量级本地模型你就是要上到32GB 了。如果你用 AI 绘图，你大概至少要8GB 的显存，通常你最好是上到16GB。如果你更大的模型训练，你就最好搞云端了。
0: 嗯，
1: 所以你要如果你用 AI 智能体来实战了，你要买电脑的话，你要想清楚你 AI 是要云端跑还是在本地跑，电脑是只是执行任务，还是要我们要承担这个模型推理跟训练，大概是这样。
0: 对，那可能大部分人哈买电脑呢，我就是为了基础办公，我用用 Word 呀、WPS 啊，写写文档哈，做做 PPT。
1: 对，
0: 这貌似这个要求也不太高啊。但是我们也经常发现哈，有些电脑它打开一个文档 PPT 就是很费劲的，时间很长。那这个办公软件啊，对电脑的性能要求到底高不高呢？
1: 通常来说不是太高。
0: 嗯。
1: 那么按照微软的像 WPS 啊这种官方要求啊，这种普通的双核处理器，几个 G 的内存就可以能够运行 Word、WPS、PPT 了。但是你之所以感觉很费劲呢，我是认为就是因为不是文档太大了，而是因为你电脑用了几年之后呢，你系统环境变重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刚开始你的电脑它只运行办公软件，但现在你包括你的微信啊、软盘呐、杀毒法呀、杀毒软件、输入法、杀毒软件啊，还有浏览器的插件啊，还有各种 AI 的应用云同步，还有各种的服务，再加上你的系统更新啊、软件升级啊、启动项变多了呀，那你的电脑的可用内存和硬盘呢，它就不断被挤占。
0: 嗯，
1: 所以呢， 你要想变快呢，你要经常清理一下不用的一些应用，减少一些后台活动，另外你杀杀毒去释放一些这个磁盘的空间，那么我觉得是更有效的。
0: 对，而且大家千万别小看文档和 PPT 哈，它有时候一个文件发过来一看，哎呦，好几十兆甚至上百兆的都有哈。所以说打开这样的文件还确实是挺费劲儿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那如果说我们的老电脑哈，您觉得啊、哎、已经不太行了，想升级一下哈，更快一些，您觉得最有性价比的方法是换什么呢？
1: 这取决于你现在老电脑到底什么配置啊。
0: 嗯，
1: 如果你现在老电脑是机械硬盘，那么最快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你要优先升级，把它换成 SSD。如果你一旦发现你换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开机啊、打开软件啊、打开文档就会明显变快，就是大幅能够大幅提升你的这个体感的。但如果你的电脑已经是 SSD 硬盘了，那么你第二个要最近升级的就是内存，因为现在的办公软件呢，它不是只打开一个这个 WPS， 而会开很多很多东西。你看看你的电脑换。你会同时开浏览器、微信、网盘，包括会议软件多个文档。那么你的8GB 的内存，如果你是8GB 内存的话，很容易被占满。那么如果你一旦被占满，系统就会频繁的去调用虚拟内存，那么就会导致卡顿。所以呢，我建议你加到16GB。如果你是做大型的 PPT 的话，你最好考虑32GB。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不用换配件，你可以去重装系统。
0: 嗯，
1: 但是你每次一重装系统，你的速度就快很多。
0: 对，是，手机方面哈，这几年我们发现大家的换机周期似乎在逐渐拉长哈，不少人还在用着几年前的手机，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手机性能现在是有点过剩的？
1: 确实是可以这么说啊。还有统计数据的，就是过去的我们是从2020年的时候开始的，我们换机周期大概是2年，就24到25个月。
0: 嗯，
1: 现在2025年大概是33到38个月，大概3年多了，就是已经。说明我们用户不像早几年的那样用，那样2年一换了。它的原因第一个其实就是手机性能提升呢，已经超过了这种普通的 APP 需求的这个增长速度了。像我们现在用户日常使用的一些微信啊、短视频啊，对硬的要求没有像早几年那种提高这么快了。像包括一台3、4年前的这种中高端手机呢，到现在呢，很多情况下也能够用。其实用户没有强烈的理由去2年一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手机越来越贵，之前的这种内存涨价啊，这2年内存涨价进一步抬高手机的成本，所以用户也会算账了。如果你的旧手机还能用，那我们就再用用。
0: 对，
1: 所以呢，简单来说，换机周期一个是性能提升，第二个是价格，这个的双重作用的结果了。
0: 嗯，是，估计不少人换手机的一个心理就是，哎呀，这存储空间满了哈，我得换。那这个存储空间确实是很让大家焦虑的一件事儿。前一阵有一个话题，iPhone 改日期空出了20G 哈，登上热搜。
1: 对，
0: 有网友将 iPhone 开启飞行模式之后，手动把系统日期调整到1年之后，等待约2分钟，再将日期改回，并自动关闭飞行模式，手机的存储空间就会出现明显的释放。然后苹果官方回应没有这个方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 bug 吗？怎么样才能有效清理手机的存储空间
1: 呢？你可以说它是一个 bug， 但是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漏洞。
0: 嗯，
1: 就是 iPhone， 如果你改手机控制 20G， 它确实不是苹果官方承认的清理办法。但是它有时候有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 iPhone 里面本身它就有一些大量的这种系统缓存、临时文件，还有日志，还有一些 App 的缓存。
0: 嗯，
1: 如果你把系统日期手动改到未来，那么系统就会误以为缓存已经过期了，然后你就触发这个系统的自动去清理动作。所以呢，但是你就会发现你控制了很多空间了，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手机被扩容了，因为你只是把一些临时文件清理掉了，你的缓存你之后你还会重新生成出来，而且不同的手机释放多少也不太稳定。但是呢，苹果官方之所以不建议这么做呢，是因为你手机修改系统呢，它修改系统日期呢可能会影响一些这种网络连接呀、证书的校验呐、还有一些消息、日历、照片的排序、云同步，还有一些部分的 App 的登录状态。所以呢，这并不是一个对官方推荐的方法。所以呢，我认为更好的清理方式还是回到官方路径。你去看到那个设置通用，然后 iPhone 的存储空间里头，你看哪些 App 呢占用空间最多。此外呢，你去卸载那种长期不用的 app， 去清理一些这种照片、视频、这种视频啊，一些微信的聊天文件，然后 必要的时候清除一些这种历史记录还有网站数据。另外呢，如果你的系统数据长期异常巨大，你就优先重启一下。所以呢，它这个热搜反映的它并不是一种神奇的扩容方法，而是很多用户里的这种缓存和长期一些临时文件长期堆积，而改日期能够触发这个清理。但是这个方法呢，它不可控，也有一些风险。所以呢，更有效的做法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定期清理大文件，然后呢，接高。

0: 高占用的一些 app， 而不是依赖于这种非官方的一些小技巧。
1: 嗯，是的。好，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今晚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防虫问题。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猛虫也进入到活跃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晒出自己被叮咬后的照片，照片里人们被叮咬的位置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疙瘩，看着就又疼又痒。评论区里也有人表示猛虫比蚊子还毒，被咬后奇痒无比。此外，话题广东八岁男孩被猛虫咬成大花背也登上深圳同城热榜。孩子被咬之后，家长以为只是普通蚊子包，就帮其涂了花露水止痒，没想到第二天疙瘩顶部就鼓起了小水泡，到医院之后被确诊为猛虫叮咬后引发的虫咬性皮炎。猛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的防蚊产品对它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3: 猛虫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它和蚊子的区别大吗？
4: 猛虫俗称小鸟，是一种比蚊子更小、攻击性更强的吸血性昆虫。它和蚊子呢都属于双翅目，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猛虫和蚊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首先是猛虫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1到4毫米，比芝麻粒还小。而蚊子呢通常是比较大的，一般有5毫米到1.5厘米左右。体型区别很大。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就是猛虫的身体比较粗短，身体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翅膀宽而且短，上面有白色的斑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在背部重叠放下。它的身体和足呢和蚊子比呢也更短一些，而蚊子呢翅膀狭长，一般没有斑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通常与身体呈一定的角度展开。在飞行的时候呢，猛虫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轨迹很漂浮，很难捕捉到它的飞行踪迹。而蚊子飞行的速度呢，相对较慢一些，轨迹呢比较稳定，很容易被我们察觉并且打下来。
3: 在我国，猛虫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它们一般会选择藏在哪儿？什么时间段会比较活跃？
4: 猛虫主要分布在南方，它在广东和福建是重灾区。另外呢，在就是云南、广西等地也比较多。北方来说呢，猛虫相对来说呢就要少一些。当然也有一些猛虫能够适应荒漠的环境，比如说西北地区，比如说甘肃也有细猛的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北方猛虫相对要少一些，种类要简单一些，但是优势种比较突出。猛虫它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南温暖潮湿的季节，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北方的雨后呢会迎来爆发。另外他们就是白天和晨昏活动，喜欢藏在阴凉潮湿的植被中。现在呢就是猛虫比较活跃的季节，因为猛虫的活跃和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比如说广东的5、6月份是猛虫活动的狂欢期，充沛的雨水呢为猛虫的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而北方猛虫的活跃期呢通常是5到8月，如果在夏季的雨后呢，就是猛虫的数量也会急剧的增多。在其他地方呢也是湿热的天气的时候，猛虫的活动是最猖獗的。
3: 猛虫的毒到底毒在哪儿呢？被它叮咬之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真的会比被蚊子叮咬的反应还大吗？
4: 猛虫的毒呢其实它并非毒素，而是它唾液中的多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呢，这些蛋白质是很强效的过敏源，免疫系统为了清除它们会释放大量的组胺，这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剧烈瘙痒、红肿、丘疹甚至水泡的原因。相比之下呢，蚊子的唾液组成呢更简单一些，它引发的免疫反应呢也更温和。所以说一般我们感觉的症状呢，就是猛虫的瘙痒感往往比蚊子的包要强烈数倍的。另外呢，在叮咬机制上，蚊子呢是一场温柔的麻醉，而猛虫呢是一种粗暴的切割。因为猛虫叮咬的方式呢，它是用像剪刀一样的口气直接划破皮肤，而蚊子呢是注射式的，用针管状的口气刺入皮肤吸血。所以说猛虫叮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疼痛感，

0: 因为它又不会注射麻醉物质嘛。而蚊子叮咬的时候呢，很难被我们察觉。另外呢，就是螨虫的叮咬会更持久，它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蚊子的包呢，一般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痒了，而螨虫的剧烈瘙痒呢，可能持续数天甚至一两周都有可能有，并且愈合以后呢，还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退的黑色印记，主要是炎症以后造成的这种色素沉着。另外呢，螨虫更密集，它喜欢团队作战，叮咬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螨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螨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1: 被蚊子叮咬后，我们通常习惯用花露水、风油精或清凉油涂抹蚊子包止痒，但这些东西对螨虫叮咬后产生的包块效果有限，而且这些产品中含有的薄荷脑等成分容易刺激皮肤，然而会让人感觉到更痒。那么，被螨虫叮咬之后，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处理？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防螨虫方面，避蚊胺有效吗？
2: 被螨虫叮咬以后，怎么样来正确处理呢？
0: 刚刚被咬的时候，我们用肥皂水或者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被叮咬处，让那个螨虫唾液里偏酸性的物质呢被中和掉，减少刺激性。因为这些碱性的东西可以中和掉部分的它的蛋白质，让我们感觉就是刺激性减弱一些。另外，还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冷敷患处几分钟，冷敷能够收缩血管，减少肿胀感。也可以麻痹神经，缓解那个瘙痒。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比如说中度或者中度红肿的话，如果已经起包，没有破皮，但是呢范围比较大，我们可以用那个外用的止痒抗炎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啊，或者说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软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螨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的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红肿范围超过10厘米，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患处流出脓液，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去医院。
2: 避蚊胺对螨虫会有效果吗？
0: 避蚊胺对于螨虫也同样是有效的，它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驱逐螨虫的药物之一。但是为了认准效果呢，避蚊胺呢要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20%到30%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10%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这避蚊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4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螨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螨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一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螨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轮胎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些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螨虫的大餐。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的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用户的使用底线却被不断的突破。一些工具属性极强的 APP 的产品呢，本应该是以高效便捷为核心，却偏偏在启动环节设置障碍，本质上呢，是把用户的刚需当成了收割流量的筹码。必须说明啊，我并非否定广告的商业价值，合理合规的广告呢，本来就是互联网产品维持相应高质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既是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去了解一下。
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2: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2: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1: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2: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0: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3号晚，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 不少网友询问，还能去青甘大环线吗？因为已经进入旅游旺季，这个线路呢途经大柴旦，一些 IP 属地为青海的账号

0: 安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
1: 好的，主持人，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京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党金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0: 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哈。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垭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1: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采访时候的录音。
2: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10余辆抵达这个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2级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2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0: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成，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再次发生的5.2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3: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镇区范围内的大柴旦、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大柴旦镇区呢又发生了5.2级的这个余震， 目前。

0: 那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零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1: 好的，感谢柳程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用完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调查。
3: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4: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3: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4: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3: 记者在黑猫投诉处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5: 预付卡它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3: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6: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走他们，我这边走他是没用的。
3: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7: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3: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7: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

0: 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都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1: 朱伟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0: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1: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2: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2: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0: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作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具。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啊，一只身披爱德莱丝绸嵌满了这个彩珠亮钻的新疆小羊手工玩偶呢，在网络上爆火，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在社交媒体上，手拿文创玩偶新疆小羊与乌鲁木齐的城市地标同框打卡，已经成为游客们不约而同的默契。有人啊排队4个小时，有人呢从几千公里外赶来，只为了得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定制小羊。让人意外的是，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在义乌的毛绒玩具店，采购商是络绎不绝，商家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让顾客现场选购。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热销。新疆小羊究竟有多火？新疆与义乌的跨地域合作模式是怎么做成的？让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一起去现场看看。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6: 正正有现货吗？都没有。
7: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8: 我弟弟是谁？
6: 对、
5: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仙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8: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7: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
8: 都一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5: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9: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10: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11: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5: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12: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11: 跟着我来，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13: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5: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3: 新疆小羊的爆火是偶然也是必然，对于游客来说呢，新疆小羊让风景不再遥远，不再静止，而变成可以带走的温暖故事，可谓是精准契合了当下文旅消费的需求。对于商家来说，这场跨越千里的合作既保留了新疆当地的手工温度，又借助义乌强大的供应链实现了快速量产，让小而美的创意迅速长成大而稳的生意，真正实现双赢。从一只羊到一座城，新疆小羊用柔软的方式讲出了新疆的独特韵味，它的走红也为其他城市提了个醒儿。在文创产品日益同质化的当下，只有挖掘地域特色，注入真实情感，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破圈。
4: 昨日新闻重现，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0: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20: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24: 您好，
23: 喂。
2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欧洲的高温。连日来，欧洲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热浪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呢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欧洲呢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呢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是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并没有安装空调的需求。如今若要加装空调，人们将面临建筑条件不允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用高、空调电费高等一系列难题。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28: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29: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28: 意大利是目前温度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是夏季避暑的必需品。
30: 气候肯定是变化了，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了，日子太难熬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28: 在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肆虐的热浪，未来几天将向东挺进。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

0: 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相关国家需要加强野火防范和居民健康保护，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
1: 一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不只是季节性的天气事件，更是气候变化发出的警示信号。如何补齐避暑基础设施的短板，完善极端天气应急机制，主动适配持续变化的气候环境，那既是当下欧洲各国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需要全人类共同正视的课题。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啊，如今呢，心理疗愈好像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刷短视频能够刷到情绪管理课，朋友圈里呢常有人分享啊心灵成长沙龙，不少线下机构也推出了什么原生家庭修复、职场压力疏导这类的体验课。当生活的压力攒得多了，很多人呢都愿意花点时间、花点钱给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可是本该治愈人心的需求呢，偏偏被一些人做成了生意。近日有媒体曝光的网红心理机构全民幸福社就撕开了行业乱象的一角。这家前身是秋文心理的机构，核心创始人都没有正规心理学专业背景，却靠着包装所谓的特色疗愈技术，卖出了最高28万元一档的天价督导课。封闭的课堂里，他们逼学员当众去袒露私密的创伤，放大负面情绪，甚至用不续费家人会出事这类玄学话术来恐吓大家续费，更搭建起了分级拉新的返利传销式的体系。不少学员借贷交了钱，不仅没有得到疗愈，反而受到了更深的精神伤害。这些伪疗愈机构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操控人心的？正规的心理服务和这些敛财套路有什么本质区别？面对乱象，我们该怎么辨别、怎么监管，才能够让真正的心理疗愈回归本质？我们来对话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唐一成。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这次被曝光的网红机构啊，它是用家庭系统排列 NLP 这类争议技术啊，在这个封闭课堂里放大学员的负面情绪，甚至呢会用话术去恐吓大家续费。那想请您从专业心理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0: 就是这些操作和正规的心理疗愈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这么操作反倒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呢？
1: 要先做一个客观澄清啊，就是这个家庭系统排列 NLP 并不是完全的伪科学，就是前者呢是起源于家庭治疗的流派，那后者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沟通和行为干预的技术，在临床中呢其实都有比较严格的适用场景和伦理边界，但是有一些网红机构啊所使用的是完全异化脱离了专业内核的一种工具化的版本，那它和正规的一些心理干预呢其实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差异。第一个可能是它目标完全是相反的，你看这个正规的心理疗愈的核心是助人自助，是吧，它是帮助来访者恢复自我功能，学会独立的应对问题，最终呢可以彻底去脱离咨询正常生活。而所谓伪疗愈的目标呢是制造依赖啊，就是打垮你的心理防线，再把自己包装成一种唯一的救赎者，然后让你持续花钱持续依附啊，一脱离这个场域就状态急剧下降啊，所以其实它就在促进这个来访者不断在复购啊，那所以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的设计。那同时呢在伦理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啊，那正规服务呢是有不可突破的设置边界的。例如知情同意啊，保密原则呀，不建立双重关系啊，以及绝不强制干预啊等等。而伪疗愈呢它通常会突破边界啊，就是我们会看到疗愈性的课堂中有很多的学员被强迫挖出很多的创伤啊，大声的哀嚎、哭泣啊等等，它其实是专门突破你的心理边界的，而且呢，有些时候是封闭课堂、隔绝外界啊，就是有一些教练技术的课程，它甚至会上到晚上的11点啊，甚至说上到凌晨啊，就是制造一种非常明显的疲惫感啊，那其实是为了去突破人的心理边界，并且制造一种依赖感啊，制造你的脆弱感，甚至说会当众拆解隐私啊，放大负面情绪，其实呢是为了实现控制。而且还有一个不同是技术逻辑的不同啊，就是我们正确处理情绪的逻辑是先安全再疗愈啊，就先建立一个信任关系，再逐步的触碰情绪内核。干预后呢一定会做整合安抚啊，就好像手术刀你开膛了之后一定要是无菌环境下进行干预啊，然后缝合啊愈合，其实是有一定套路的。但是伪疗愈呢就是先撕裂是吧，然后再卖药啊，就故意的去放大愧疚痛苦，把你逼到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给到真正的治愈，反而是让你交钱买课了，对吧，就买我们高阶课程啊，那只有花钱才能去化解。所以其实它造成二次伤害的核心啊是情绪暴露之后呢没有承接，而摧毁了一个人的自我成长的系统，底层逻辑上是一种商业设计，而不是一种心理干预和治疗的技术，所以其实确实是会导致严重的社交功能退化，持续的自我否定啊，甚至说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心理创伤。
0: 那现在有一些没有正规心理学资质的机构呢，都来做心理疗愈的生意啊，甚至发展出了分级拉新的这种啊，听起来像传销的模式。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国内心理服务和培训行业的准入门槛、资质认定上，有没有一些漏洞？
1: 那么谈到这个行业准入和资质认定的情况呢，目前职业资质呢，其实从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的考试之后呢，统一的国家准入资质呢尚未落地。那目前在心理学行业呢只有所培训证书或者说能力的水平评价，而并没有职业资格。那很多发证机构呢会五花八门的是吧，然后都发各种的证书，没有法律的强制效力啊，其实甚至说在一些发证机构的场域下呢，它也没有统一的能力考核标准，甚至说有的就培训个几十天就可以发证了啊，甚至说就鼓励学员上岗了，这其实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情况。而且呢

0: 多类型的机构都会以文化传播呀、教育咨询啊，在工商去驻客，然后不属于这卫健部门的医疗监管范畴，也就是找不到能够去监管它的衙门口，就会让业务边界的监管呢是存在真空的问题。那同时呢，这个内容和模式也是缺乏规范的啊。那一方面呢，比如对于所谓加牌灵修这类具有争议性的技术，国内呢确实没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和清单啊。那授课内容呢通常也是缺乏审核，机构呢可以随意的掺杂玄学封建迷信的内容啊，把伪科学包装成心理学。另一方面呢，这一类的课程通常又会和分级拉新、分销等直销模式结合到一起，就隐蔽性极强啊。那所以其实往往呢，我们是很难判断它的真伪的。
1: 这类伪心理机构啊，它的精神操控都会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课堂当中啊，隐蔽性还比较强。那不管是取证呢，还是给它定性，都挺难的。那您觉得该怎么样去配合监管来破解这个取证难、定性难、追责难的这种治理上的困境？
0: 其实这种封闭课堂的隐蔽性呢，确实是这一类机构的一个保护伞，但并不是无解的。其实核心呢，还是要转向一个全链条的协同的监管和治理。那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针对一些高投诉的机构要开展相关的监管取证，同时呢要出台一些细分的认定标准啊，比如说明确以恐吓啊、精神施压、诱导消费就属于违反伦理甚至说违反法律的行为。那同时呢，在心理课程中一定要警惕所谓分级拉新的反例，以及针对一些无资质开展心理治疗的啊，其实就需要按照这个非法行医去界定。其实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师呢是没有心理治疗的资质的，而且所以心理治疗呢是一个专有名词，就它只能在医院去开展啊。所以其实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在医院之外的场域啊碰到了有人所谓号称能做心理治疗，那其实十有八九呢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去警惕的。那同时呢，对于一些查实的违规机构呢，也需要去实施包括这个罚款啊、吊销执照等等的一些惩戒措施。而且呢，也要发挥一个行业协会的监管力度啊，因为其实在2017年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取消考试之后呢，其实目前的原则就是谁发证谁负责嘛。那所以其实行业协会和学会的力量呢也需要去介入啊。那么毕竟我们说作为这个群团组织，其实是更有助于去管理啊相关的从业者的。
1: 好，这些网红机构呢其实还是挺容易让大家踩雷的，但是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困扰啊，想要去寻求心理帮助，都有这样的时候。那很难分清哪些是正规服务，哪些是收割人的伪疗愈，能不能从科普的角度来给大家讲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判断的标准，避开这种不好的机构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陷阱？
0: 那对于这个普通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好操作的判断标准的。通常哈，就你遇到一些封闭管控或者什么没收手机的这种培训啊，那就一定要警惕。那正规的心理服务呢，不会隔绝你和外界的联系啊，也不会禁止你和家人沟通啊，更不会要求你上交手机啊。当然，我说这个上交手机，其实也要看实际的这个时间哈。那如果说我们相关的一些心理干预技术啊，要求我们暂时断联啊，比如说就半个小时啊，这个是可以理解。那如果说是一天两天就没收手机，那是一定是有问题的一些心理机构做的事情。尤其是遇到那种先否定你啊，放大恐惧的，或者让你感觉很不舒服的，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其实正规的这些心理支持呢，永远是先接住你的情绪啊，告诉你我们会和你一起去面对哈，甚至说你的困扰呢是正常的。而这个伪疗愈呢，通常会否定你，就说你的婚姻不幸都是你自找的，对吧？这孩子不顺就都是你的问题啊，一切都是父母的错啊，或者说都是家族的业力啊等等，就这种呢其实都会把人搞崩溃啊。那其实最终目的呢可能都导向是卖课或者说制造

0: 焦虑制造依赖，尤其是在心理相关课程中，如果说你遇到拉人返利、分级赚钱的，也需要警惕啊，因为正规的一些心理服务呢，其实一定是专业和商业是分离的啊。只要我说在课程里边出现一些分销、拉新、返利啊，本质上其实套了心理外壳的传销性质的组织，以及遇到一些情绪高点开始逼单制造稀缺的，说什么今天不报就没名额了，说尤其是在你心里很脆弱的时候催你报课的，那通常就是一个典型的收割套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作为普通人要提升辨别力吧，如果说需要正规的心理帮助，一定是优先选择公立医院心理科、卫健部门备案的心理机构，或者说经行业学会和协会审定，或者经过相关评估的这个第三方的心理机构，其实呢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些选择。
1: 好的，那现在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但是正规的心理服务供给还是有缺口的，这才给了这些伪疗愈机构可乘之机。您觉得该怎么去引导行业规范发展，让真正靠谱的心理服务惠及更多的人？
0: 那伪疗愈的生存空间呢，本质上还是劣币驱逐良币嘛，就是大众认知不足其实是其中一个原因。要补认知，就是我们要把真正的科普飞入寻常百姓家啊，就普及一下正规的心理服务是什么样的啊，以及如何去识别伪疗愈，让他能够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啊，让普通人具备一个基本的辨别能力。同时呢，行业协会也可以建立一些合规机构的白名单和违规的黑名单，让大众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依据。也要加大公立体系的一些心理服务的供给啊，包括什么中小学的公益心理服务啊，啊社区心理门诊啊，也企事业单位的EAP 服务啊，啊心理服务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公益或者说低价的一些正规服务，可以满足普通人的情绪需求。所以说到底呢，这个心理健康是民生的刚需，不能让伪疗愈透支整个行业的信任啊！只有正规的服务可及可信，老百姓呢才不会在陷阱里找帮助。
1: 聊到这里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啊，很多人愿意为心理疗愈买单，初衷不过是想给疲惫的情绪找一个出口，给拧巴的心事找一份答案。这份对内心平和、对生活幸福感的追寻呢，从来都是柔软又正当的。而真正的心理疗愈呢，从来没有添加速成的方子，也不需要封闭空间里的情绪透支和精神裹挟。它可以是一次专业的咨询师的耐心倾听，也可以是日常里和自己情绪慢慢和解的松弛，是允许自己不必立刻好起来，也不用靠外界的话术确认价值的笃定。生活总有起伏，心事也不必硬扛。如果呀，哪天你觉得心里累了，记得先守好理性的边界，去找正规的渠道，真诚的陪伴，不要让渴望被治愈的心反倒成了被收割的软肋。愿我们都能够在纷乱里守好自己的内心节奏，温柔关照情绪，也清醒保护自己。慢慢来，你本身呢，就有自愈的力量。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25号新闻时间。6月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多部法律草案议案，本次会议26号结束。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6月25号，拉林铁路开通满5周年。国际方面，6月25号，里以新一轮谈判继续在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25号，本轮谈判结束。 6月25号至27号前后，今年第七号台风米拉克预计将强势接近日本西南诸岛。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地区26号对暴风保持高度警惕，25号至27号前后警惕巨浪和高浪。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25周年。25年来，昆曲从昔日全国只有零星从业者，到如今千余人从业，发展成八大院团，全年演出破3000场。这门古老艺术正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和喜爱。昆曲诞生于600多年前的江南，明代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在昆山一带改革旧腔，创制出唱法细腻、疏徐委婉的水磨调。所谓水磨调，是因为它的唱腔细腻，宛如古代的水磨糯米粉一样软糯婉转，自成一格。此后，昆山人梁辰瑜以新声腔写下第一部昆曲《浣纱记》，昆曲也由此从曲唱走向舞台。昆曲盛行于明清两代，曾独占中国戏曲鳌头长达200余年，而后声息渐微，直到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门古老的艺术才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如今25年过去，它正以蓬勃的生命力向世人证明，昆曲那姹紫嫣红开遍的春色从未远去。那么，昆曲如何保持与时代同频？它又是如何以至情至美打动如今的观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昆曲的世界。在6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昆曲留下了太多值得细说的故事。它的声腔如何形成，舞台如何写意，那些流传至今的戏文又凭什么让人一唱再唱？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不妨回到昆曲最初诞生的土壤，听听它的前世今生。
1: 昆曲中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唱出中国文人洁白而凄苦的心灵，凝固在600年的时光当中，不知惹下过多少人的眼泪。整元一朝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仅仅取士1000余人，不被统治者任用的文人便在戏曲中寻找直白宣泄和自我定位的方式。自称杂剧班头、梨园领袖的元曲作家关汉卿这样自嘲：我玩的是梁元乐，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面上玩世不恭的风流浪子，消磨的却是英雄的岁月，壮士的豪情。在这种文人无用的背景下，大批知识分子便在填曲中寻找心灵的慰藉，金元杂剧、北曲渐渐地兴盛起来。而此时在中国的南方，大批失意的官宦巨商、落魄文人齐聚临安，除了游戏人生，还必须学习人生的游戏。 是产生于永嘉地区的村坊小戏和浙东民间曲调得到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伴奏、歌唱与表演合为一体，有着奇妙的旋律变化，成为与北曲两分天下的另一种曲艺形式——南戏。
2: 脸造黄牛，伺候相继而亡，奉长安西沛丈夫曹苏铁。
1: 昆曲就发源于南戏的四腔之一昆山腔，真正将昆山腔发扬光大，形成独步天下的唱腔之人，是明初苏州人魏良

魏良辅年轻的时候学习北曲，未获成功，于是专心攻习南曲。一天，魏良辅在偶然之中听到一个年轻人操着弦索唱了几句北曲，声腔跌宕起伏，穿云裂石。此人叫做张野堂，原是北曲弦索名家，因犯了罪发配到苏州太仓卫。魏良辅被这个年轻人的唱腔深深吸引住了。书中记载，魏张二人共同研究曲律，浑然忘我，不知不觉过了三日三夜，从此成为莫逆之交。魏张二人根据吴音特色，同时使用弦索、箫管、鼓板伴奏，在昆腔伴奏中发展了多乐器的效果。

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魏良辅潜心研究五声音律，渐渐整合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腔，因为唱法细腻、疏徐委婉，而被称为水墨腔。在魏良辅的手中，昆曲逐渐完善为美轮美奂的艺术形式，它也被后世尊称为昆腔的鼻祖。

了美曲与南戏精髓的昆曲，将在之后200年的时间里形成独步中国舞台的戏剧样式，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学风范。在昆曲的舞台上，演员运用虚拟的形体动作表达所要陈述的一切。马鞭指向斜上方就代表高山，向下斜指又代表流水。演员走一段探马的表演，便是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的情景。

在中国的传统美学观念中，留白是一种非常高的思想境界。无论是金戈铁马的沙场，还是原驰蜡象的雪国，亦或乱红飞过的墙头，曲径通幽的竹林，这些极难以舞台布景表现出来的时空，都能通过演员优美的舞姿、动人的神情表现出来，用象征将观众带入一种诗意的

2到3天才能演完，因为昆曲的剧目就像一个连绵延伸的长廊，所以可以被拆卸重新组装，每一折乃至每一小段在游离全剧之后仍然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

0: 种既松散又具备弹性的结构，与西方戏剧的严谨结构截然不同，体现了东方美学潇洒无羁的独特神韵，也是中国戏曲有趣的生命状态。
1: 昆曲无他，唯以美字。昆曲无疑是美的，它美于情真，美于意切，美于词的绮丽，美于曲的婉转，美于妆的华美，美于舞的娇柔，美得好似一场梦。一出昆曲是一场隔世的幻梦。400多年前，汤显祖写下一部传世经典《牡丹亭》，那一句“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情切切意浓浓”，杜丽娘因梦生情，因情而死，又因情复生。汤显祖把“情”字写到极致，也把“美”字铺陈到了极处。那么牡丹亭何以成为昆曲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呢？汤显祖又是如何把至情至美写入词曲，让400年前的这场梦至今未醒？一首刘惜君演唱的《一曲流年》之后，我们继续走进昆曲的世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牡丹亭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故事。杜丽娘只因见院中春色如许，便在梦中邂逅书生，结了一段旖旎情缘。为这春梦，丽娘损了肌容，削了形态，最后甚至香消玉殒，化作牡丹亭下一缕芳魂。这让我们不禁会问，杜丽娘到底因何入梦？她为什么会对一个梦中男子产生如此至真至深的情？我们要知道，我国古代的戏剧作品写青年男女追求婚姻和爱情自由的时候，这男女双方从一开始是有明确的追求对象的，互相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像《西厢记》里，崔莺莺和张生在佛殿相逢，一见倾心之后，才坚定反抗老夫人的百般阻挠，追求自由的爱情。可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呢，在回魂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柳梦梅，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在她的心中并没有一个具体存在的追求对象，可以说她追求的就是一个梦。关于这一点，汤显祖自己也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在他看来，人生而有情，对情与欲的追求与生俱来，不必刨根问底。所谓不知所起，并非没有来由，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潜藏在人的天性之中，或者说

0: 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以至于我们不知其所起而已。而这恰恰是牡丹亭的独到之处，汤显祖敢于以虚幻的形式真实地展现年轻人爱情中的心态，呈现人性中的潜意识。他分明知道杜丽娘的梦不过由情所生，却相信这虚幻的梦境可以成为真实。这种艺术构思也正折射出作者思想的复杂与超前。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在《寻梦一者》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者戏是说杜丽娘游园惊梦之后，第二天便到花园重寻旧梦。这一次寻梦与第一次游园时惊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性质已完全不同。随着寻梦的过程，他的内心活动被一层一层剖开，杜丽娘因那缱绻的梦境而死，他的执念为何如此之深？让我们跟随王明君，通过《牡丹亭寻梦》这一折，一同走进杜丽娘的内心世界。
1: 杜丽娘是怎么寻梦的呢？她一上场先唱了一曲《月儿高》，开头的两句是“几曲平山展，残梅带深浅”，啊，就是说我一夜无眠啊，辗转反侧，啊，眼睁睁的睡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看到了曲曲折折的屏风啊，在床外展开啊，平山展嘛。而他呢，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哈，把这个画的眉毛啊，有些地方都弄褪了颜色啊，残眉带深浅嘛，显得深一块浅一块的。到了花园呢，汤显祖就写他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啊，喜的是园门洞开，守花的都不在啊，可以让自己放心大胆的再次到这个园子里去重寻旧梦。而悲的呢，只见残红满地，没人怜惜啊，就让杜丽娘触目伤心，本来就一夜无眠，此刻更添一段新愁。进园之后，杜丽娘又唱了一曲《懒画眉》。这一曲的第一句，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这是对昨天交欢梦境的回应啊。就说今年的春色最是撩人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牡丹亭畔的那一场春梦，让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潜意识轰然迸发，已经不可遏制了。因此此刻的杜丽娘觉得眼前这园子里的花花草草都和自己一样情思荡漾，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旋嘛。她一边走还一边被花草绊住了，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接着他又唱道，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提红愿，辜负了春三二月天。这曲啊，女主人公唱的是如流水行云，把她进园之后一边浏览一边惆怅的情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杜丽娘对梦境最后还是寻来寻去都不见，眼前就只见牡丹亭、芍药栏和地面上的凄凉冷落。但杜丽娘还是不甘心啊，

梦境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怎么就寻不着了呢？当然后来他不想再找了，可又舍不得离开。猛然间他发现了昨天自己啊在梦中躺着的地方，就脱口叫了一声，是这袋儿压黄金穿扁啊，就是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昨天我们两个就是在这儿合一而卧的，一点都没记错。可是我那梦中的情人怎么不见了呢？这场寻梦啊，汤显祖从特特令开始就一直环绕着寻的这个连贯动作，描写杜丽娘寻景寻梦寻人，有时候仿佛寻到了找到了，而有时候呢又好像没找着，这种迷离仿佛若有若无的感觉，层次分明地展现出了杜丽娘的心路历程。她的这个寻梦既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是在封建网罗中的一种痛苦的挣扎。写到这儿，汤显祖其实已经把杜丽娘的这个寻梦给写透了，但是他忽然又插上了一笔，让我们的女主角舍不得离开，他就安排女主人公又唱了一曲《月上海棠》啊，中间有这么几句，那来时荏苒，去也千言，飞远，那雨霁云纵才一转，感衣花傍柳还重现。昨日今朝，眼下心前，阳台一座灯时变，再消停一番。就是我在寻找的时候走到这儿啊，我再歇一会儿。然后他安排杜丽娘做了一个舞台动作，叫望界，就是向远处眺望的样子。杜丽娘这向远处一望啊，她看到了整出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把这出寻梦推上了高潮。那么杜丽娘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了一株硕大的梅树，梅子累累可爱。杜丽娘唱了一曲二范妖令，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得周全。

但是接下来让人意外的是，这梅树反而激发了杜丽娘深沉的悲叹。在唱这一曲的最后，杜丽娘说道：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杜丽娘的这段话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是寻找梦境连贯动作的升华。我们回想一下啊，杜丽娘到花园重寻旧梦，梦已破碎，看到的只是春色依然。她看到什么了呢？俏雕栏芍药芽儿浅，还有春心无处不飞旋。这自然界万物的自由自在，更触发了她追求人性的自主意识。正在她失落之际，忽然发现了一株梅树。这梅树什么样呢？开头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叫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的周全啊，就是开得很茂盛。接下来这两句很重要，它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叶儿青，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这个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就是说这个梅子是圆的啊，而它的这个果仁呢却是苦的。这个人儿啊，也叫人呢、啊、是一语双关，也指人，就埋怨梅子偏偏在苦命的人的面前，你自己结果子结的却圆圆满满的，反而更加衬托了人的孤单啊，也就是杜丽娘的孤单。更重要的是，你注意在这里汤显祖的写作手法，他连续用了两次他趁着作为趁字。

这个趁就是趁机的趁，他趁着春三月红战与肥田，在这里强调这个趁啊，趁机的趁，就意思非常明显，就是随着顺着的意思。就说这梅树啊，能够自由自在的趁顺着三春的天气啊，该吐绿就吐绿，该结果就结果，一切适应天性，一切顺其自然。杜丽娘就看到这花花草草的生机勃勃，特别发现这梅树的自由伸展，欣欣向荣，顺其自然。您还记得杜丽娘一开始说过，一生而爱好是天然。所以杜丽娘此刻就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现实生活对人的束缚，从而接着唱出了她积压在心头已久的一种怨恨，就是那一曲《江儿水》。在这曲里面，杜丽娘唱到，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病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

第一句这个偶然间心似浅啊，这个浅就是缱绻的那个浅啊，纠缠的绞丝旁啊，一个派遣的遣啊，就是连接在一起。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我在这个梅树旁边，花花草草由人恋，恋爱的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个愿是愿望的愿，随了人的心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个怨是埋怨的怨，埋怨的怨。在这一曲中所谓的由人恋随人怨，分明就是希望人生在世就像花花草草还有这梅树那样，能够自由自主的自然的发展，这一点就是牡丹亭的题旨所在啊。汤显祖还指出，如果能够达到顺从人性追求的目的，那么无论承受多少痛苦，付出多少代价啊，酸酸楚楚无人怨嘛，都可以。在这里作者连用了三个排比句，既是杜丽娘幽怨感情的喷发，也强调了作者追求人性自由的决心。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啊，杜丽娘就是啊，梦醒了，那么美好的春梦醒了，然后她发现自己实际上无路可走，只能到花园里寻求那若有若无的梦中的痕迹。他在花园里寻梦的具体动作就是寻找梦中的情人，回味梦中的欢愉，而背后蕴含着的含义却更加深刻。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感叹，更说明杜丽娘心中所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的问题啊，更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包裹着要求人性自由的哲理问题啊，哲理性的理念。到后来杜丽娘就生病了啊，一病不起，到了中秋之夜她自知自己不行了啊，临危的时候她就感慨说，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

0: 由自由。可见渴望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天随人愿，顺性而为的想法，其实一直贯穿在杜丽娘的整个生命之中的。经过心灵的这种痛苦的挣扎，杜丽娘终于发现自己是无法解脱的，所以她就希望啊，哪怕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之后，能够葬在这梅花树下，就是那一句，守得个梅根相见。这一曲写的真的是哀婉悲凉啊，把杜丽娘绝望幽怨的心境刻画的是细致入微。我们说《寻梦》这一出啊，虽然是非常难写难演的独角戏，但是它具备了在艺术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有文采，它既是戏也是诗啊，全篇曲文文词优美，几乎都是诗的语言，而且深刻地展现出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情景交融，引导观众进一步地去寻求，去思考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
1: 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样，昆曲讲究词藻优美，韵律工整，词意不俗，文学性极高。比如《桃花扇》中，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代庄楼临水盖，家家坟影照婵娟，这本身就是一首诗。再比如《桃花扇哀江南》中，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寥寥数句便道尽了家国兴亡的沧桑。不过这些唱词美则美矣，却也对创作者与听众都提出了不低的要求，这需要一定的文化涵养与审美耐心，而这恰恰是昆曲长久以来面临的困境。曾经有学者调研说，有 90% 的年轻人知晓昆曲，但仅有 5% 看过现场演出。知晓而不走进，原因之一便是昆曲的雅。昆曲的唱词典雅，节奏舒缓，意韵深厚，与现代快节奏的审美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而如何挖掘整理昆曲的精髓，让几百年前的故事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则正是昆曲人一直在不断努力的方向。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一起来看看当代昆曲人是如何守住传统，闯出新路，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2: 好，叫住。
3: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4: 三二一，开始。
5: 清华。
3: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6: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3: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腔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瑰宝昆曲。一颦一笑一回眸，一悲一喜一拂袖，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 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6: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碰到简直是钻心的疼。
3: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6: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苦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3: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6: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们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3: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6: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3: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6: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2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那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2: 啊，谢谢，
7: 谢谢，
6: 乖乖乖乖。
3: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3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蕾。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6: 不要唱得太快，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请让我考虑考虑。

0: 我当时一下子就懵掉了，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种很难受的不得了。
1: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生，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2: 杨洋的拒绝让柯军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0: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这年纪轻我也不懂拜师的重要性，所以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2: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戏。
0: 我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就夸我一句好样的。
2: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笨》，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3: 丈夫有泪不轻叹。
2: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0: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大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1: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
4: 我要传承您的艺术，
1: 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2: 昆曲六百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5: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打开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0: 我们身上每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的艺术家穿戴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师们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演

0: 2003年起，科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1: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0: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曲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1: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0: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1: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相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年龄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2: 昆曲的雅从来不在高阁之上，而在唱念之间。600年水磨腔悠悠传下来，靠的从来不是被供奉，而是被一代代人真真切切地唱出来演下去。这些年，昆曲正以未曾预料的方式延展着自己的边界。舞台上，从江苏省昆剧院以《世说新语》为蓝本细细打磨的新编剧目，到昆剧现代戏《瞿秋白》，古老的水磨腔里唱的不再只是才子佳人的旧梦，还有更广阔的人间。实验昆曲石头记融合昆曲与摇滚，远赴爱丁堡易碎节，让水磨腔在大洋彼岸回响。庭院里，北方首座沉浸式昆曲演艺剧场在天津孟家大院启幕，无边界舞台，零距离观演，演员在回廊庭院间轻舒水袖，婉转开腔。更有趣的是，昆曲还演到了孩子面前。昆山当代昆剧院2025年推出首部昆曲儿童剧《跃龙门》，在遵循传统表演程式的同时，融入童趣互动。国内首部 AI 加昆曲文旅非遗微短剧《遇见梁辰瑜》的上线，让明代昆曲大家梁辰瑜穿越至现代，与科研工作者展开跨越600年的对话。此刻，昆曲不再仅仅是封存的戏本，它在试探，在生长，在与每一个时代的目光相遇。昆曲是古老的，也是年轻的，而这些年在坚守与变化当中所呈现的种种面貌，正是昆曲之所以能够走过600多年依然从容的理由。昆曲还在这里，姹紫嫣红开遍，春色如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首词，苏轼的《贺新郎·夏景》，由我为您朗诵。如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万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意，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却又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

演一支戏看曲，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处，共分泪两簌簌。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56集，乔所长说的大家都不好接话了。乔所长顿了顿又问，那个胖子是干啥的？
5: 单团长说，我们团搞音响的啊，音响师。
4: 啥师？音响是个啥玩意儿？
5: 就是演出的时候把演员的声音扩出去的一些个机器啊，那个胖子就是管这个的。
4: 嘿，你们唱戏的名堂可就是多啊，那不就是个管喇叭岔子的吗？啊，你看我派出所的大喇叭，门房老张就捎带着管了，这一摁，哎，声音就出去了，这一摁，哎，声音又磨练，最多就是调个音量大小，还需要谁专管嘞？还叫个啥丝？咋不叫个萝卜丝嘞？啊！
5: 说完，乔所长哈哈大笑起来。单团长跟易秦娥和保卫科的人互相看了一眼，也不知说啥好了。乔所长就说：“
4: 来，把你们那两个宝贝货色看一下，看审讯的怎么样了啊？”
5: 说完，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到二楼最顶头的房间。这是内外间，刘洪兵和皮亮在里边坐着，他们的面前端对着两个很大的灯泡，把脸照得煞白，眼睛也有些睁不开。他们对面的暗处坐着两个审讯人员，正在问话记录。易秦娥能感觉到他们在隔着玻璃的外间能看见里面，可里面却看不见外边。里间审讯还在继续。警察问刘洪兵：“
6: 刘洪兵，再把你非法持有警棍的来历复述一遍。”“
7: 我在我家里拿的，我爸工作得罪过人，有人扬言要扭断我爸的脖子，我爸就给家里拿了一根警棍回来。我听说有人要收拾我未婚妻来，我就回去把警棍拿来了。就这。”“
6: 你保证你说的都是事实？”“
7: 我保证，我向毛主席保证。”“
6: 你严肃些。你爸是北山地区的副专员？”“
7: 对啊，老副专员了。
6: 你不信，你打电话一问刘天水，那北山没有人不知道的。
7: 你问刘洪兵也没有不知道的。”“
6: 行了，你长期流窜在西京。”“
7: 是啊，不不不，我不是流窜，我是工作，是定居。我都说过两次了， 我那个未婚妻调到西京了，我是来陪我未婚妻的，我的关系已经转到北山地区驻西京办事处了。
6: 你用警棍非法戳了当事人一棍？
7: 对啊，谁让他侮辱我未婚妻，把个脏痰盂端直踢到我未婚妻身上，而且还企图对我未婚妻大打出手。
5: 一旁的皮亮不干了，
7: 你胡说，谁要打你未婚妻了？他算个弄啥的？一个外县烂杆子唱戏的，还不怕脏了我的手？这个痰盂就自己滚到他身上的。你说啥？痰盂咋没滚到你头上嘞？行了，都闭嘴，问啥回答啥，不许乱开口。刘红兵，老实交代，这未婚妻漂亮。皮亮，你再说我就把你铐起来。刘红兵，当事人对你未婚妻构成什么威胁了？
8: 跟我未婚妻抢主角，演戏不如我未婚妻，就行凶。亏你先人嘞，一个外县的土包子演员嘛，寻情钻眼的挤到咱省城剧团，还是我老婆的对手，知道不？我老婆是谁？我老婆过去是李铁梅小长宝。
7: 皮亮，自把你抓进来，你就没消停过？你以为你是谁？你把嘴里含的糖吐出来。
8: 我啥时候含糖了？
7: 没含糖。那你嘴角鼓的那两个包是咋回事？
8: 哎呀，警察叔叔，你真是个250吗？我这腮帮子上，你看，这是长的两个肉疙瘩，我没含糖。
7: 你嘟囔啥？
8: 没说啥，我反正没含糖。
5: 听了警察的审讯，乔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出来了。乔所长边走边问，哎，这个250是啥意思啊？单团长不好回答，只说，哎呀，这个估计皮亮是吓着了啊，满嘴胡交代来。乔所长说，不是这个意思吧？啊，250，这个250是不是250的意思啊？
7: 哎呀，你看见没有，这两个货都不是善茬啊，是不是啊？恐怕还得好好捋嘛捋嘛。
5: 团长啊，你是啥意思？说说我听听啊。啊，乔所长，你看啊，是这样，反正呢，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你看我们能不能弄回去批评教育？你能教育得了？你能教育得了，团上还能有人给派出所报警啊？说要出人命了，我们不出警是会出人命的，你说说啊。啊，感谢感谢，哎呀，十分感谢乔所长。那你说我们咋办？
7: 咋办？那个嘴里老含着糖啊，管那个喇叭叉子的那个杂诗，扰乱社会秩序，在单位胡行乱为，冲击工作场所，先关他几天再说吧。啊，那个刘红兵恐怕还不是关几天的事嘞，啊，他是非法持有警械，非法伤害他人，数罪并罚，恐怕得判嘞，啊，是不是？
5: 易秦娥听了差点没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易秦娥都不说话的，可为了刘红兵他还是开了口。
9: 乔所长，他不是故意的，都怪我。
7: 你别再把自己也朝进染了，好好回去唱你的戏啊。我从来不看戏的，可这回你演啥子西湖我还是要看看的啊，到时候记得给我弄张票啊。
5: 单团长一听急忙说，哎呀，一定一定，到时候我亲自给您送来，接您去。不用不用不用，你腿脚不方便，让这个女子送来就行了。
4: 啊？哎呀，这个女娃娃长得漂亮啊，唱戏一定好看。我一辈子还没正经看过戏呢，是不是？啊？那请所长一定把这两个给关照一下。
7: 放心
4: 啊，这两个货放在这里捋嘛捋嘛，对你们团上还有这个女子都是有好处的。啊，这两个可都不是什么省心的好货啊。走吧走吧。
5: 他们刚下到一楼，就见龚丽丽已经在院子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见了单团长就更是哭得扑着扑着要单团长为她做主。单团长赶紧说，哎呀，没啥大事，这不乔所长都惊动了。所长，这就是皮亮的媳妇，咱省琴的台柱子，过去演过李铁梅、小长宝，哎，还求你多多关照嘞。啊
4: 啊，真个这个漂亮女子都出在你们剧团啊，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啊。
7: 放心吧，两三天就让她回去了。哎，不过回去你得好好管教管教啊，白长了个傻大个不是啊。

0: 在单位就能胡乱随便来呀？啊？得亏没惹下大事儿，要是惹下大乱子，这不彻底关在里边了啊？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拿一床被子来，叫在这儿睡两晚上就放回去啊。
1: 叶琴额急忙问，那刘红兵需要被子吗？
0: 也拿一床。

0: 高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区40多公里，黄土高原上一片片稻田波光粼粼，宛如江南。但在8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被人们称作烂泥洼。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保存着一把决头的头部，它重达9斤，最宽处约30厘米。这把超大号决头是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八路军战士郝树才为自己量身定制的。1935年秋天，郝树才在陕北参加红军。1936年6月，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战场上的郝树才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荣立4次特等功，1次大功，2次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日军逐步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国民党顽固势力也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1941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极其困难，有些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服穿，更没有鞋袜，粮荒饥馑问题也日益加剧。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同年，八路军第359旅在旅长王震的带领下开赴南泥湾垦荒屯田，郝树才所在的第718团也奉命前往。郝树才把开荒当作消灭敌人，他开荒的日进度始终保持在全团第一，多次受到团里的嘉奖。一天，团里接到吕布的通知，要选开荒能手参加劳动英雄开荒大竞赛，郝树才成为不二人选。为了这次比赛，郝树才特制了一把决头。哨音一响，选手们同时开决，郝树才抡起决头不停地上下挥舞，第一个拔下了红旗，全天开荒4.23亩，名列榜首，轰动了整个边区。当时在南泥湾，两头牛一天只能犁地2亩多，郝树才因此得了个光荣的绰号“气死牛”。从此，郝树才声名大振，边区居民纷纷向他学习，无数把决头你追我赶。1943年，南泥湾开荒10万亩，产粮12000担，均为1941年的近10倍。1944年底。南泥湾种植面积已达26万多亩，成为名副其实的陕北江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郝树才和他的战友们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符号。80多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正是在他们的激励下，继承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困境中奋起，在艰苦中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披荆斩棘，破浪前行。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字重器，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我们今天来讲前期法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慎道。和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这些直接领导变法的人不同，他的主要身份是一位理论家，他是战国中期赵国人，从国籍看应该属于三晋法家，但他曾经游学于齐国稷下学宫，是当时享有盛名的稷下先生，享受很高的待遇。他的思想有着比较强的黄老道家的色彩，是由道家转向法家的人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道著十二论，《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四十二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慎子十卷，但是到宋时慎子只存一卷，有《威德》《殷循》《民杂》《德利》《军人》五篇。清朝的严可君依据《群书之要》记述之中和君臣两篇，一共七篇。慎道常被归入法家中的重士派，他关于士的看法集中于慎子威德篇，他把君主比作飞龙腾蛇，把士比作云雾，故腾蛇游雾，飞龙成云，云霸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成也。腾蛇在空中游走依靠雾，飞龙在天上高飞需要云，一旦云雾消散，腾蛇飞龙就和地上的蚯蚓没有区别，这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凭借。他进一步说，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孝之人，是因为贤人权轻而不孝之人权重，不孝之人之所以服从贤人，也不是因为贤人的贤，而是因为贤人位尊。他还举例说，尧有了君王之位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如果他只是普通人，即使是圣贤也无法让人服从。慎道由此得出结论，贤并不足以让不孝者服从，而士位却足以让贤人屈服。贤而屈不孝者权轻也，和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说明士是服众的必要条件，无士则不能服众。士南面而望则令行禁止，和士位足以屈贤，说明士是服众的充分条件。慎道认为，士是君主服众的凭借，无论贤还是不孝，凭借士就可以令众人屈服，而如果失去了士，即使贤也不能令人服从，可见士比贤更为关键。在这段文字中，慎道讲到权轻位尊，并将士和位合称为士位，和士相互对应的是权，与其有直接联系的是位。士所指应该是人由于其所处的地位而拥有的权利，而士与权位的区别在于权有轻有重，位有尊有卑，而士意味着权重位尊。除了云和雾，慎道还用了很多比喻来说明士对于君主治国的重要性。毛强西施是天下最美的人，如果给他们戴上丑恶的面具，穿上兽皮和粗麻布衣，那么看见他们的人都会绕着走，如果给他们换上美丽的细布衣裳，那么行路的人见了都会停下脚步注视凝望。由此看来，美丽的细布纱衣可以让美女更美， 而难看的衣服会让美女也变得令人嫌恶和厌烦。这是用美丽的衣服可以提升颜值，说明势的作用。河水从很高的地方冲击而下，就像离弦的箭一样，流速非常之快，即使是四匹好马拉的车也追不上。水的流速本身没有马跑得快，但是占据了高的地势，速度就加快了。这是用地势对水的流速加成，说明势的作用。航海的人坐着就到了越国，这是因为有船。行路的人站着就到了秦国，这是因为有车。秦国和越国虽然距离遥远，有了器械就很容易到达，这是用器械帮助人们达到远途，说明势对于君主治国的作用。慎道虽然强调君主处于上位，具有至高地位和权势，但认为尊立君主并不是为了谋取君主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天下的公利。慎子威德讲，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立一人也。天子国君的权力的属性是公而不是私，为什么一定要立天子呢？天下无一贵，则礼无忧通，通礼以为天下也。因为如果整个天下没有一个最尊贵的天子，道理就不能够通畅的传达，通畅的传达道理是为了天下利益。他得出结论，设立天子并让其拥有尊贵的地位，是为了天下的利益，而不是为天子设立了天下。设立国君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国君建立了国家。设立长官是为了各个部门事务的管理，而不是为长官设立了各个部门。给予天子和国君高位重权，是实现天下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个关系不能颠倒。但是在现实中，天下的权力、国家的权力、各部门的权力，也有被天子、国君、官长利用的风险。商君书修权就曾批评当时的君臣，皆善一国之力而管一官之众，以便其私。如何能保证天下权力、国家权力为天下和国家的利益服务，而不会沦为天子、国君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呢？我们下一讲继续讲解。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民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运动不伤膝盖有诀窍。
3: 哎，健身操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4: 我也关注过，就是健身操。
3: 嗯，
4: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好几个病人到门诊来，跳了健身操之后不舒服
3: 啊。就是跳完操之后来找您看病了。
4: 对，
5: 因为我平时运动量也少，而且他确实完事儿以后他浑身都很疼的。
3: 膝关节疼过没有？
5: 疼过，就是那次疼过以后我再也不运动了。
3: 好，赵医生，就说就给自己找借口。赵医生，您看看啊，刘帅他这个动作，膝盖翻呀扭的，您怎么看？有危险性吗？
4: 对，就是我刚才体会，就是那个买家秀和卖家秀。确实好像完全不同的项目。后来我也因为有病人来门诊看，所以我自己回去也体会了一下。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其实他的运动要求还是挺高的。
3: 嗯，
4: 你想做到跟他一样不容易。
3: 嗯，
4: 他其实想传递的信息就是，你看我能做，我太太可以做。但是有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可能他和他太太都是比平均值要高的人。
3: 嗯，
4: 所以我们多数人呢，一个是没有能够掌握动作正确的发力顺序。
3: 哎，
4: 我体会这个动作其实它更多的应该是核心的发力啊，而不是在我们腿部的发力。
3: 嗯，
4: 但是恰恰我们很多人力量弱，就是弱在核心这部分，锻炼的少，所以加上他的这个节奏很快，发力顺序又很讲究的这么一个动作，并且没有人能够充分的指导，大家就做得五花八门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买家秀和卖家秀，所以很多人会愿意用自己的下肢甚至膝盖去发力。
3: 对，
4: 而且当你疲惫了之后呢，你的关节就出现了刚才说的这种不协调旋转的运动，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会容易导致关节的一些不稳定啊，甚至一些损伤。
3: 嗯，就这种旋转是其实违背我们人体自然的结构设计的，是吧？
4: 人体是能够做这样动作的。
3: 嗯，
4: 但是你增加了损伤的风险。就是人体它其实有很强的容错度，或者反过头来讲，就像比如说你是一辆小轿车，但是如果你拿它去越野，一托底一爆胎，你的这个车辆损坏就会很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在不适宜的场景去使用我自己的关节，这是很关键的。
3: 是，
4: 所以病人不仅是有膝盖疼的，也有髋关节疼的，当然他反过头来会觉得说可能是因为这个节目导致的，但是深层次原因是我们没有把这个运动做对，导致了关节损伤。
5: 是，对对对，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哎呦想了都。
3: 嗨，听到了听到了。
5: 对对对，听到了。
3: 行，你快歇会儿去吧。
5: 我觉得是我做的不对。
4: 那么在晨静来讲，你选择这种跳绳跳跃运动运动本身来讲，你的体重相对大，所以选择跳跃运动去训练的话呢，加上你比较大的体重，更大的增加了你关节的负担啊。我们刚才说这种关节的冲击性的运动对关节还是有一定损伤的。其实减重和增肌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但是你的方式呢反倒是去增加了锻炼。我们减重其实是希望有效率地去除我们身体里的脂肪，这个更多的实际上是管住嘴，是吃。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要做适当的运动来维持我们的代谢率，同时呢不要增加我们的饥饿感。
3: 所以静静，你看咱之前使劲使错了是不是？
6: 怪不得我这么强。
3: 你看，说这个咱每天跳绳，每天能跳多少？
6: 5000以上。
3: 每天5000个以上起跳，是不是？要是我们还长此以往这样跳绳的话，恐怕我们的膝关节会先撑不住我们锻炼瘦身的那个决心，可能我们会更早比同龄人要忍受一些膝关节炎症的情况出现。
4: 那么从周哲来讲呢，可能你的运动的时间会有一点点长， 我们一般可能推荐的这个每周的累计运动时间大概是在150到300分钟，每周呢可能有2到3次，因为如果单次过长的一个运动时间会容易引起疲劳，那么在人疲劳的状态下是容易出现损伤的啊。当然这是一个范围，不绝对啊。
3: 周哲哥是不是运动达人？你看就为了这个打羽毛球帅，我旋转跳跃扣杀不停歇，有没有替膝盖考虑过？膝盖已经预警了，发出摩擦音了，
7: 对，
3: 很严重啊。是不是？
7: 对，真的是。
2: 热爱运动是好事，但也需要警惕膝关节的损伤，小心出现膝关节的健康危机。像羽毛球、跳绳等跳跃性的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很大，尤其是大基数的肥胖朋友更要注意。此外，各种热门的减肥健身操也不能盲目跟练，需要认真学会发力技巧再开始练习，否则容易造成关节损伤，得不偿失。
3: 看来这个运动啊，还真不是想当然，不是每一种运动都真的有利于我们的健康的发展的。那我就很好奇了哈，赵医生，您说我们膝关节是不是稳定性在您看来非常的重要？
4: 对，因为其实一个关节的运动，我刚才说它非常的复杂哈。如果我们拆开来讲呢，它并不仅仅是屈伸这么一个方向，一个关节能够从伸直到弯曲，它其实会发生屈伸、旋转以及前后滑移这么几个维度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其实它是通过我们关节里面好几条韧带，包括周围的肌肉彼此协调来完成的啊，这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动作，所以稳定协调对于一个关节非常的重要。
3: 也可以说是我们判断你的关节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稳定性到底强不强。
4: 对，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火箭军工程大学，为您介绍学员许家祥、滕一阳和教员贺小亮为梦想拼搏、为强军奋斗的故事。
7: 新闻聚焦：全国基本完成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
6: 直击现场，武警山西总队组织铁路装载专项训练，检验部队的远程快速投送能力。
7: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后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
6: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当前美国、伊朗和以色列三方博弈的最新进展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5: 我的军校故事，
6: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火箭军工程大学，一起了解学员许家祥、唐一阳和教员贺小亮为梦想拼搏、为强军奋斗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特约记者吴润平、郭润东。
8: 我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大四学员许家祥。转眼啊，就到了毕业季，经历了4年的军校磨砺，我从懵懂到成熟，从单薄到强壮，从稚嫩到坚定。我已经由一名青涩的地方青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大国长剑掌剑人，心中的自豪感、荣誉感、使命感不断增强。
9: 火箭军工程大学的毕业大考不在院校的教室训练场，也不是在一般的演习场，而是在深山密林的一线阵地。毕业季来临，火箭军工程大学所有的大四学员都要奔赴战位，灵活运用在校期间学习的各种知识，在各个阵地上完成导弹操作和模拟发射任务。大四学员许家祥在顺利完成毕业考核后，自信地告诉记者，从考入军校的那天开始，他就期待毕业后前往基层一线执掌大国长剑的那一天了。
8: 毕业在即，我的答案已经坚定，我想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将青春岁月融入强国强军的事业，驾驭大国长剑，实现自我价值。这不仅仅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和战友们共同的信念，就是要把最宝贵的青春时光奉献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9: 作为我国唯一一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火箭军工程大学承担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骨干军官的神圣使命，被誉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军官的摇篮。从踏入火工大的那天起，许家祥就始终牢记博学笃志、利剑图强的校训，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深耕细研，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学习竞赛。许家祥感慨地说，这些丰富多彩的竞赛活动开阔了视野，拓宽了能力边界，为未来走向战略导弹部队战斗员、指挥员岗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8: 我们学校有5个火箭军的科技创新团队，有100多名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以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专家人才，给我们营造了浓厚的学术钻研的氛围。这些年啊，在专家教授的指导下，我们结合了自己的专业，选择了很多有意思的竞赛项目，有时候经常为了一个数据、一个项目研究讨论到凌晨。我的战友刘明凯，他获得了4项国家级奖项，然后我也在大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奖。这些竞赛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们打赢未来高科技战争的决策速度和算法思维。
9: 向南而行，向战奔赴。大四学员滕一阳和许家祥是一对形影不离的搭子，他们不仅是生活中的好友，更是学习训练时的亲密战友。面对晦涩难懂的专业课、接二连三的训练比武和充满挑战的学习竞赛，他们常常相约在一起学习到凌晨，遇到困难挑战时就互相加油鼓劲。滕一阳说，这些年学校十分注重强化学员的战斗作风，组织各种险难科目磨练大家的斗志，广大学员敢打必胜的信心越来越强。
10: 大学4年几乎每年都有演习演练， 练兵比武这些实战化的科目。我和许亚翔一起努力，一起攻坚，虽然有过失败，有过迷茫，但在教员的指导下，经过努力拼搏，我们还是取得了成功。非常感谢学校在战斗作风上给我们的力量和培养，让我们明白了，只要肯学习，敢攻坚，就没有拿不下的山头，完不成的任务。
11: 我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副教授贺小亮。作为一名军队院校的教学科研人员，我认为无论是教学工作还是科研工作，都必须突出为军向战这个关键，这样才能使培养的人才不与部队脱节，不与实战脱轨。
9: 贺小亮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军事训练与管理专业的硕士生导师，深耕教学科研一线12年。他深有体会地告诉记者，火箭军工程大学始终紧盯联合作战人才培养需求，融合理论讲授、战力复盘、情景带入等多元教学形式，全方位锤炼学员的战略思维、联合素养与实战能力。在贺小亮看来，院校课堂对接战场越紧密，人才培养就越贴合实战需求，学员未来走上战位才能真正扛起强军重任。
11: 比如说，我们学校组织学员参加全军院校联合作战军事理论知识竞赛，取得了优异成绩。这既是检验学员知识储备、综合素养的试金石，也是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谋战的实战练兵场。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学员战略素养和联合能力培育，坚持课内研学与赛场实战相结合，让学员在比拼中补短板、强本领。
9: 习主席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强调，要把握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和作战运用特点规律，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在贺小亮看来，今天的学员就是明天的指挥员、战斗员，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扎扎实实打牢他们的联合意识、联合能力、联合素养。在备战全军院校联合作战军事理论知识竞赛期间，学生们一度有些迷茫，贺小亮将整体知识逐条拆解，为学生们厘清框架。每天晚上学生学到几点，他就陪伴到几点。最终大学参赛队斩获特等奖一项、一等奖多项，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学员刘凯：
12: 贺教员的指导特别耐心细致，他不仅帮我们搭建起完整的联合作战知识体系，结合真实战例拆解分析问题，还引导我们学会站在全局视角研判局势。比如说面对竞赛难点，他一步步点拨启发，补充拓展知识点，带着我们反复打磨思路。在贺教员的带领下，我们不仅夯实了专业根基，更学会了直面挑战、聚力攻坚。
9: 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全体干部教员的共同追求。学校有32人入选万人计划、卓青等高层次人才序列，人才新校、人才强军的优势盛世不断积累。贺小亮教员欣慰地告诉记者，大学为学员们成才提供了沃土，也希望同学们把课堂所学、备赛所得转化为履职本领，立足军营岗位，勇担使命，让青春在强军视野中熠熠生辉。
11: 看着一批批学员学成毕业，奔赴军营，我们既不舍又欣慰，希望同学们扎根军营，坚守战位，在强国强军的新征程上勇挑重担，奋勇争先，让青春在守护大国长剑、捍卫家国安宁的事业中绽放光彩。
13: 军校超链接。
14: 火箭军工程大学地处历史文化名城13朝古都西安，经过70多年的建设发展，学校形成了以研究生

教育为主体，兼有任职教育等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了以导弹作战运用为主体，门类相对齐全的学科专业体系，由研究生教育、本科学历教育等多个培训层次，现有工学、军事学、管理学三大学科门类，五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七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0: 流动站四个，学校拥有一支以院士为代表、专家教授为支撑、优秀中青年教员为主体的师资队伍，98%以上的教员具有博士、硕士学位。2026年，火箭军工程大学计划在全国27个省份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1100余人，涵盖武器发射工程、测控工程、核工程与技术等17个本科专业。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国立、谢奔报道。风影2026全军首届小微无人机创新运用挑战赛昨天上午在河北石家庄拉开帷幕，这是我军首次举办全军性小微无人机比武竞赛。为期3天的挑战赛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和训练管理部主办，陆军机关协办，陆军工程大学承办，共有来自全军部队的69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据介绍，挑战赛以实战场景下无人机组装调试、战场抢修、战术操控、协同运用为重点，打造装备技术运用试验区、战法训法创新孵化器、实战能力淬炼演练场，助推心智战斗力提升。比赛期间还开展了维修技能、创新成果观摩见学等活动，对小微无人机维修保障工作定位、基本理念、方法手段、实践应用等进行示范试教。
2: 本台消息，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经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达到99.6%。
1: 记者张玉斌、刘南松报道。连日来，新疆和田地区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灾害。新疆军区和田县人武部接到命令后，第一时间组织官兵和民兵开展抗洪泄洪、道路清淤、沟渠疏通、民房清污等工作，并帮助居民加固修缮牛羊圈，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黄达报道。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称，台湾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希望美国尽快批准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军售，并宣称拒绝统一，台湾前途只能由台湾人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谁都无法改变和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3: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管赖清德散布什么谬论，买多少武器，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改变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改变不了台独必然灭亡的结局。
1: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赖清德近日称不会放弃提高防务支出，并称将另提特别条例或通过追加预算等方式，确保防务装备采购等顺利推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不断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穷兵黩武，企图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只会把台湾推入更加危险的境地。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山西总队日前组织铁路装载专项训练，检验部队的远程机动与快速投送能力，请听报道。
5: 各组诸军按照任务划分，带开。 随着指令下达，武警山西总队组织的铁路装载专项训练在太原铁路

0: 武装载站正式展开。引导员迅速就位，各车组按照编组顺序依次驶入装载区域。驾驶员配合引导员低速调整车身，精准对标平板标线。武警山西总队某部曹卫警介绍说，
1: 铁路装卸载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对技术和标准要求非常高，从车辆上板到捆绑加固，每一个环节都严格规范。
0: 车辆定位完成后，官兵迅速开展捆绑加固，整套流程衔接紧凑，有条不紊。经过两个多小时紧张作业，所有车辆全部完成装载加固，并顺利通过验收，全面检验了分队指挥统筹、协同配合与实操处置水平，为遂行跨区机动任务筑牢基础。武警山西总队某部吴振卫，
2: 这次铁路装载训练，装载时间上全部达到合格以上标准，更重要的是大家的安全意识和标准意识明显增强。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铁路装卸载为契机，不断提升部队远程机动统筹能力，确保部队随时能够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0: 特约记者于少敏、李嘉欣、王超晨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经由众议院通过，这是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首次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
4: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6月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
3: 据朝中社6月24号报道，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报道说，崔贤号驱逐舰已经结束为期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
5: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当地时间6月21号，美国伊朗两国代表团进行了长达18个小时的谈判，直到22号凌晨终于达成阶段性协议。但是就在同一天，以色列公开表态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暗示以色列不受这份美伊协议的约束。那么，如何看待美国和伊朗目前达成的阶段性协议？以色列的持续搅局是否会让美以关系产生新的矛盾裂痕？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7: 你好。
6: 经过3个多月的多轮博弈，美国和伊朗终于达成了阶段性协议。这份协议的本意是要缓和中东地区的局势，稳定全球的能源秩序。可是协议签署以后，美国舆论界对此却反应激烈，不少声音直言，美方做出了巨大让步，甚至将其视作屈辱投降。在他们看来，伊朗这次收获了实打实的现实利好，比如放宽伊朗的石油出口限制，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后续伊朗还有希望拿到重建资金的支持。而反观美国所能得到的大多停留在口头承诺层面。伊南教授，您如何评价最近签署的这份美伊协议？美国和伊朗到底谁从中获利更多呢？
7: 总体上来说呢，这协议停止战争行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减少几乎要出现核冲突的危险，对整个国际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这都是个好事情。当然，至于说谁赚的多，谁赚的少，我觉得这有不同的分析。从美

0: 当然很多媒体来说，从欧洲的很多媒体来说，都认为美方亏大了。那么说伊朗付出的代价很小，收获很大。但是你从另一面看呢，美国在伊朗这个主权国家上进行行动，伊朗多少基础设施被摧毁了，伊朗多少领导人被杀害了，这笔损失你怎么算？其实呢，在这场冲突中，美伊的损失本身是不平衡的，美国花钱很多，国家层面损失并不大，伊朗呢是国家民族遭到沉重的损失，伊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达成这份协议。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说伊朗哈占多大便宜了，美国吃亏了，这些话呢都言之过早。从现在看呢，特朗普他有点以退为进的架势，因为最初的设想要更迭伊朗政权，消除伊朗的核能力，清除伊朗的导弹能力，美国三项战略目的没有达成。从这个层面上看呢，协议中呢有美国不得不屈服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从另外层面看呢，美国的战术调整，它的中期选举临近了，它的武器储备耗尽了，它的民意也在下滑，美国需要停火做出调整。这个调整并不是说美国认为干不过伊朗了美国就停火，是美国从大量的国内问题来看，它需要一个喘息。所以在这样一场条件下呢，双方都需要喘息，达成这么一个纸面协议。这个协议的命运将来是怎么样，能不能具体的落实，能不能得到有效的遵守，都在很大的未定之中。
1: 自美国和伊朗开始首轮和平谈判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始终牵绊着磋商进程。本轮谈判开始前，以色列于6月20号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地区进行了狂轰乱炸，直接造成谈判推迟。在此之前，以色列还公然宣称美伊达成的协议对其没有约束力，以色列我行我素的举动令美国大为恼火。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一事予以严厉斥责，甚至当众爆粗口。当前舆论普遍认为，以色列可能会成为美伊协议落地的搅局者。伊南教授，您认为未来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是否会出现更深的裂痕？
0: 这场冲突呢，你看表面看是美以联手共同攻击伊朗，实际上呢，在整个过程中呢，美以关系出现重挫，原因呢，就是美国很多国内的政治人物都在分析，是以色列撬动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就美国为以色列火中取栗。那么这对特朗普影响很大的，所以特朗普反复声明是我要打的，不是以色列策动的。而且上一轮特朗普当选，第一个事情就废除伊核协议。你从上一轮当选到今天来看呢，特朗普确实是他早就有攻击伊朗之心，所以以色列要借特朗普这个态势要打这场仗。这回在军事行动行将停止后，美国以色列出现重大裂痕，特朗普讲了这事儿我说了算。当然内塔尼亚胡呢也不做明确的表态，但是内塔尼亚胡的心里说呢以色列说了算。所以说当美国和伊朗达成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捣乱，立即攻击黎巴嫩，结果就造成了伊朗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说一瞬之间原达成的备忘录几乎泡汤。那么当时呢，我们也看见美国副总统万斯发了很大的火，他讲了几点。第一点，特朗普是全世界唯一的支持以色列的大国领袖，以色列你要好好的珍惜。第二点，整个美以对伊朗的冲突期间，以色列所有防御武器美国出了2/3，就是说你一定不要忘了，你以色列单干是不行的，没有美国支持是不行的。第三点，万斯说的话更重，以色列全国人口就900万，通过杀人获取安全是做不到的，这话分量相当重了。就你900万人口，周围阿拉伯人好几亿，你通过杀人完成自己的安全，你行吗？你永远不行，永远做不到。揭老底的话，这都属于啊。就美以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特朗普是所有美国总统中最支持以色列的，把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等等，而且攻击伊朗都是特朗普主动干的，对以色列做出绝大的支持。而呢，又是在这个期间，美国和以色列发生了所有的美国总统在任的时候的最大的分歧。所以你看美以关系这个复杂性。
1: 美以伊冲突自2月28号爆发以来，地区局势几经起伏，波折不断。如今随着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达成阶段性协议，持续数月的中东战事似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伊南教授，回顾这场冲突，人们能从中总结出哪些经验教训？
0: 这场战争呢暴露出来，你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地区能源供应问题、地区经济发展问题，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只会把局势越搞越乱。你看各方都认为军事手段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利器，你包括美国是这样认为，以色列是这样认为，以色列的安全部长是一个极端派，最近还在讲说，如果有一个以色列的母亲流下眼泪的话，那我必须得让1000个黎巴嫩的母亲哭泣。我们说呢，现在正在证实，以色列的杀戮也好，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好，他掌握的军事利器所给他带来的地缘政治的灾难，整个国际形象重挫，政治积分几乎输光。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东滥用武力所导致中东局势越来越乱，那么就成为这样一种态势。第二呢，我们从中东这个教训中呢，要看出来，引进美国、引进域外大国来维持地区内的秩序，最终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如果说中东人自己解决中东自己的问题，绝对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乱局。那么，当中东多个国家邀请美国来摆平对手，给美国提供军事基地，那这回在伊朗打击美国的中东军事基地的时候，这些国家的不同程度遭到不小的损失，霍尔木兹海峡一封对大家都有影响。我觉得这一点给所有国家也是很大的提示，就是一定要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企图用域外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任何引进域外力量解决地区内问题的，都是你这种乱局的开始。第三呢，觉得我们应该看出来，多种文化、多种文明是应该包容的，不是对抗的。像美国人福山写的《历史的终结》，一种文明、一种体制取代全世界，你不可能的。茉莉花革命就想通过一种西方的民主取代中东所有政权，那么给中东带来的混乱。你一个地区失去了多种文明、多种政治形态并存，这种共存共生的关系如果没有，你想搞一家天下，最终带来的也是乱局。我觉得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地区来说应该深刻吸取的教训。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以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

0: 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一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置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6: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7: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 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

0: 核审议关于八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八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 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

0: 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4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4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4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2: 从5G 到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

0: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介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
1: 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 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位列榜首，凌盛每秒钟完成219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10次的超算系统。
2: 商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1: 5G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网络。
3: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已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比1战胜加拿大，波黑3比1战胜卡塔尔。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
4: 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乙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技术性谈判将继续，多项议题仍存分歧，谅解备忘录将如何落地，离以局势又将怎样牵动美伊谈判？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率先尘埃落定，瑞士和加拿大携手晋级，波黑保留出线希望。 C 组形势错综复杂，苏格兰与巴西、摩洛哥同海地正捉对厮杀，谁能抢得出线先机？
0: 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中级清洁能源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链博会，如何真正实现轻装上阵？
0: 我国将实施报废机动车。

0: 和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哪些突出乱象？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多场景适用，实则无三 C 标识。电商平台热销的折叠头盔纸头盔，究竟是保命屏障还是致命风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他当天还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称，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两人死亡。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北京时间昨晚，现货黄金盘中跌破4000美元关口，创下2025年11月10号以来的新低。自今年1月底创下接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点以来，国际金价已累计回撤近30%。再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今晨7:30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6.9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6强，日本首都东京有明显震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04，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24号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该国新任总统，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两队携手出线。 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中，波黑队3-1战胜卡塔尔队，稳住小组第三位置。目前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的比赛，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技术团队将于6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卢比奥称，谈判将由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参与，重点讨论核能、制裁及其他相关议题。
0: 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呢在白宫会见多家的美国主要的军工企业高管，议题包括加快补充美国的武器库存，扩大关键弹药产能。参加会议的企业包括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等。近年来，美国持续向盟友提供武器，加上近期中东局势紧张，美军部分防空导弹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受到关注。这一次会议呢，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中程空空导弹等武器的生产问题。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呢已经与军工企业达成框架协议，希望将部分的导弹产量提高至目前的3到4倍。不过，这些协议目前尚未完全转化为获得国会拨款支持的正式合同。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次的会议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把补充导弹的库存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作为当前安全政策的重要议题。
2: 美国与伊朗本月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开始了技术性谈判。围绕着谈判的一些进展和细节，美伊对外释放的信息出现了分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24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称，对于伊朗相关核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特朗普当天还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
0: 除此之外，美伊在伊朗被解冻资金方面也有不同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称，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来决定如何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伊当下的这些分歧表明双方的谈判进程将充满波折。
4: 在备忘录中包括美伊后续谈判的很多问题上，其实还有很多潜在的纠纷点。你比如说解冻资产的规模有多大，进度有多快，这个也可能在美伊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在核问题上，除了核查人员的准入之外，还有核材料怎么处理，核设施怎么处理，伊朗的浓缩铀活动到底能进行到什么程度，能保留到什么程度，包括解除制裁，这方面都涉及非常多的细节，也就蕴含着未来美伊去争论、去产生争议的这种空间。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这些分歧、这些纠纷，我认为还不触及美伊之间特别核心的问题。实际上解冻资产的用途的问题不会改变解冻资产本身这么一个现实，那么美伊之间的核查人员的问题可能也不影响到双方在核问题上继续去谈判，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可能还是在美伊之间反复的较量中去前行，这实际上也是美伊关系的一种常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伊朗仍向通行船只收费，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赖特称，伊朗今后将无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是伊朗关键筹码，美国正在削弱这一筹码。
2: 另一方面，据黎巴嫩方面24号的消息，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2人死亡。
0: 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

0: 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军，即使面对美国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撤离。卡斯还表示，以色列将不允许20万已撤离的黎巴嫩居民返回该区域的家园。而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前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仍持续对黎巴嫩方面采取行动。那么接下来黎以局势会如何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

0: 决定的。其实这次冲突让以色列看到的恰恰是真主党仍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这实际上是增加了以色列未来必须消灭真主党的这种意志和决心。由此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黎巴嫩的局势它必然还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那么也是以色列用来干扰破坏美伊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未来如果美伊之间谈的不那么好的话，那么以色列也许在黎巴嫩还不至于要采取军事行动来破坏美伊谈判。但是如果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展相对比较顺利，甚至谈得比较好，那么我觉得以色列迟早还是会在黎巴嫩采取一些动作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日前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盛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系统实测，零盛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
3: 零盛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并没有 GPU 加速卡。那么零盛为什么这么快？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昨晚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4: 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盛到底有多快呢？
5: 200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乘以1亿再乘以1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属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零盛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4: 零盛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哈？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5: 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零盛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对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零盛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段，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盛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C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2: 除了计算速度，大家还关心时隔9年重回第一，这9年我们都在做些什么？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取得了哪些进展？
3: 而且更重要的是，零盛不只是一台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零盛已经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么更快的超算在实际应用中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优势？我们继续来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4: 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9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5: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其实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 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

0: 以安全保命因素。但是呢，在这九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曲线呢，不是说我们隔了九年我们要编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零距的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1: 零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0: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纯 CPU 登顶了，证明了我们超算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并不是这样的。零盛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盛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零盛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1: 零盛啊，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0: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成百上千个方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零盛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2: 亲爱的人，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昨天已经全部落下帷幕，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迎来紧张刺激的小组赛第三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公平起见，防止打默契球，每一个小组的两场第三轮比赛都将同时鸣哨开球。
5: 北京时间今晨六点， C 组的两场第三轮小组赛同时开始，分别由苏格兰队迎战巴西队以及摩洛哥队出战海地队。两轮过后，巴西队和摩洛哥队都积四分，暂列小组前两位，那苏格兰队也仅以一分之差排名第三。
4: 所以 C 组的出线悬念呢，将一直持续到最后。现在两场比赛都正在进行中，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你好，先给我们讲一下这两场比赛的最新情况。
6: 好的，主持人，这两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呢，都进行到了第60分钟左右。其中呢，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现在是2-2战平，而巴西队呢，暂时是2-0领先苏格兰队。我想呢，可能大家对于巴西队这场比赛可能更为关注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进程。上半场比赛第

0: 27分钟的时候呢，苏格兰队他的后防线就突然间断电了。拉扬在禁区内断下对手中后卫的脚下的皮球，实现了这个给无人盯防的维尼修斯的传球。维尼修斯拍马感到轻松，推射破门，这样呢，他也实现了在本届世界杯三场小组赛都有进球。谁也没有想到人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苏格兰队另外一位中后卫亨德利呢，是在后场右侧自己护球又粘球了。这个时候呢，其实维尼修斯已经果断上抢，杀入到禁区右侧低射直接破门。不过此后呢 ，VAR 介入认定维尼修斯犯规在先，苏格兰队逃过一劫。但此后该来的还是来了。上半场比赛的最后时刻，拉扬呢是右路内切盘带被破坏，罗伯逊解围，但是没有踢远。吉马良斯呢在禁区线上反抢，维尼修斯这次没有越位，跑到后点头球顶空门实现双响，这样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进球数也来到了四个。从上半场来看呢，我觉得这两支球队脚下的技术差距确实是太大了。那么同时开场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摩洛哥对海地其实进球来的也很早，第10分钟的时候，海地队的杜维内就在右路下底传出了一个横传，门前的约瑟夫包抄扫射，打中了摩洛哥队门将布努。这个球呢是一个乌龙球反弹入网。第38分钟的时候呢，摩洛哥扳平了比分。当时呢是哈努斯禁区左侧踩单车小角度抽射，被封堵了一个变线。其实海地队的门将已经很努力去扑了，但是没有扑远，在门前中路阿什拉夫轻松爆抄，也是空门得手，1-1。那么第42分钟呢，海地队真的是给我们奉献出了本届比赛我觉得最精彩的入球之一了。他们的西多尔多奉献世界波，球速巨快，就像出膛的炮弹一样，让球队再度领先。上场的补时阶段呢，摩洛哥队的阿什拉夫右侧下底送出了倒三角传中，禁区前沿中路的萨巴里是在右脚迎球的情况下发生了一起特别漂亮的怒射，这个时候呢也是打入球门的左下角得手，比分呢现在又回到了2-2。目前这个小组的实时积分呢，就是巴西队7分，摩洛哥队5分，苏格兰队3分，海地队1分。主持人，
1: C 组可以说是局面比较扑朔迷离的一个小组哈。那么现在比赛还有半场左右的时间，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势吧。巴西、摩洛哥、苏格兰这三支球队怎么才能保证出线？有没有可能翻车呢？
0: 巴西队其实形势是最有利的，只要这场比赛不输球，就是他打平或者是战胜苏格兰，就可以直接锁定出线名额了。赢球的话，基本上就是稳拿第一。但如果输给苏格兰，如果同时摩洛哥赢球的话呢，巴西队有可能会掉到小组第三，去竞争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但是目前来看呢，这种情况现在微乎其微。摩洛哥队呢形势其实也很乐观，他们击败海地队就至少可以保住小组第二的成绩，甚至有机会拿小组第一。苏格兰队呢必须要赢球才能确保出线，那么击败巴西呢是可以锁定小组前二，直接晋级淘汰赛。如果打平或者输球呢，就只能寄希望于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了，命运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海地队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因为他前两个小组赛呢分别输给了苏格兰和巴西，现在是0分。就算这场比赛他赢球拿3分，现在的这个小组排名呢是同分，会先比较同分球队之间的胜负关系。由于海地队首轮呢是输给了苏格兰，即使最后一轮他赢球，但是呢由于苏格兰同时输啊，那么这两个队不都是3分吗？那这个时候也会因为胜负关系被淘汰，所以海地队现在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主持人，
1: 好的，张文也请你保持在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B 组当中的第三轮，波黑队来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
3: 领得不错，
2: 前内线非常好，
3: 自信。
2: 阿拉伊贝格维奇帮助波黑队取得1-0领先，比赛的第29分钟，非常精彩的个人表现。左路传中到后点。
4: 而在这两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B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同时开球。结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1-2不敌瑞士队，这两支队伍携手出线。波黑队在3-1战胜卡塔尔队之后，虽然位列小组第三，但是仍保留出线的希望。那有关这两场比赛的具体情况，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 B 组的这两场比赛。
0: 好的，确实啊，波西就波黑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凭借一场胜利以小组第三的身份结束了 B 组的征程。那么上半场比赛呢，波黑其实是占据主动的，第29分钟18岁的小将阿拉

0: 阿伊贝戈维奇是以一记精彩的世界波远射打破僵局。第34分钟呢，老将哲科的抽射是造成了卡塔尔队的乌龙球，波黑是2-0领先。第42分钟呢，卡塔尔队的队长海多斯门前推射扳回一城。下半场第80分钟替补登场的马赫米奇破门，为波黑队是锁定胜局。波黑呢最终是3-1战胜了卡塔尔，卡塔尔呢是三战仅积一分，小组垫底出局了。那瑞士队呢是以一场胜利锁定了 B 组头名，而且成功晋级了淘汰赛。上半场呢，瑞士和加拿大队是双方互有攻守，但是都没有取得进球，以0-0结束。那么在瑞士队的下半场呢，他们是加强了攻势，鲁文、马尔加斯和状态火热的曼赞比先后为瑞士队破门。随后呢，加拿大队由普罗米斯呢是扳回一城，瑞士是2-1战胜了加拿大。虽然输球呢，但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也还是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到了淘汰赛。主持人。
1: 那么现在 B 组是第一个已经确定了座次的小组哈，瑞士队如愿拿到了小组第一，加拿大位列第二，那这两支队伍已经是确定携手出线了。那么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规则，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那波黑队会在这8支队伍里吗？
0: 其实这个事儿啊是有一点微妙的。这一届世界杯的48支球队是分12个小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另外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也能晋级32强。波黑队呢目前是积4分，他呢进了5个球，丢了6个球，净胜球是-1。之前呢其实有过这个精算机构做过一个统计，就是4分应该会是一个晋级的及格线。那么波黑呢目前确实是所有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第3名，但目前所有小组也只踢完了一组，也就是说还有11个小组的第三要瞄着这个净胜球-1来去踢，所以也不能算完全保险。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在我们介绍啊另这个组的比分的时候呢，其实巴西和苏格兰那场比赛的比分又出现了变化。那么在全场比赛的第61分钟，当时呢是前场的中路卡萨米罗直塞，吉马扬斯插上之后呢把球拨给了库尼亚，库尼亚跟进推空门，很轻松，巴西队现在已经3-0领先苏格兰队了。
1: 好的，张文。
2: 目前 C 组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以及摩洛哥队对阵海地队的两场比赛呢都还在进行当中，新闻纵横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分析，欢迎您持续关注。
1: 此外呢，北京时间今天9点， A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也将同时鸣哨，分别由捷克队挑战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以及南非队迎战韩国队。这一组的出现局势呢同样错综复杂，除了墨西哥队已经铁定出现之外呢，其余3支球队都有机会。那么中国之声呢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每家墨世界杯美放在第一个，但是呢您可能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说美国人对足球的兴趣呢并不大，甚至还有民调公司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专门做了调查，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他们将不会或几乎不会关注世界杯的比赛。
1: 那么当世界上最重要的足球赛事来到一个对足球不那么感兴趣的国家，会发生什么呢？接下来闻所未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在美国的所见所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的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的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

0: 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两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的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四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咕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两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五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五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这位热心的洛杉矶的哥，他的民间观察在另外一位大人物身上确实可以得到验证。您发现了吗？美国总统特朗普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东道主国家的元首缺席国家队揭幕战，这在世界杯足球历史上其实是并不常见的。更何况呢，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很少错过美国本土的重大体育时刻。我给您数数啊，他出席过超级碗，出席过 UFC 的赛事，甚至去过戴托纳500的赛车， NCAA 的摔跤锦标赛，高尔夫球的莱德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单决赛，以及最近的 NBA 总决赛的第三场。但是特朗普竟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因凡蒂诺啊，这个周二啊是自宣了预计特朗普将会在决赛日来看球并且颁奖的消息。实话是说，无论他在各种场合和美国总统有怎样的互动，但很显然特朗普对足球比赛的兴趣不大，更吸引他的还是世界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 IP 他带来的曝光和流量。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这就是拒绝融入美国文化的熔炉啊。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3: 第四届练博会今天进入第四天，在这届练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一片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走进第。

0: 届练博会的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
1: 清洁能源链是本届练博会六链一展区中的核心板块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探访了清洁能源链展区，发现这里的氢能展示已覆盖制备、储运、应用全链条，上下游协同热度远超往年。展会上有哪些技术和设备精彩亮相？氢能链中又有哪些合作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加注氢气。
3: 这款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宁综合能源站里边，然后是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加氢的一个设备，每天的加注量约是一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加注7公斤左右。
2: 在加氢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家泽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绿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绿氢制备氨醇应用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4: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2: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氢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氢是氢气的氢，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5: 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像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储氢容器。
2: 叶民说，他们已经是第四次参加练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5: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比如像咱们五大六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2: 在清洁能源链展区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氢能的全链条展示，上游制氢技术、中游储运装备以及下游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6: 今年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氢能的一个产业发展了，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幕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氢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哎，那说明整个国内的能源领域啊，对氢的一个认可度是提升的，所以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氢的这个曝光率啊，是急剧的增长，特别欣慰和开心。
1: 本次链博会发布的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占主导地位。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六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体系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又呈现出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7: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征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制氢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

0: 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1: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0: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为了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相关违法行为，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具体来看，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具体整治哪些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报废机动车回收量持续攀升，行业迎来快速增长期。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13/5末的206.6万辆增加近4倍。汽车行业分析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指出，按照我国现有机动车保有量来看，每年应该报废的机动车数量已千万计。
5: 我们现在有3亿多辆汽车的保有量，车的平均寿命呢大概是10年左右，每年都有可能几千万辆车呀要走向报废。假如白名单上的企业、合规的企业进行行业的数据统计汇总，如果这个数量啊跟我们预估的这个值差距比较大的话，就说明有大量的报废车啊流向了一个非法的渠道。
4: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张翔表示，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危害很大。
5: 这批车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这个车是不安全的，他们也是不具备资质，他们仅仅是让这个车啊进行拆解修理以后啊，让它能在路上跑，但这个跑的话，它可能比如说它这个制动系统啊可能存在问题，可能会抛锚，甚至有时候这个车啊会产生失控，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会危害到车主的安全。
4: 针对行业存在的正规企业冷清、小作坊热闹的怪象，方案明确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等违法行为。报废汽车中蕴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大量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其中一些贵重金属通过黄牛或黑市能卖出可观价格。张翔表示，很多非法拆解窝点瞄准的就是这部分利益，对应该专业处理的废弃零部件随意丢弃，污染环境。
5: 这些小作坊式的企业呢，他们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没有完善的流程，他们在拆解这些报废车的时候，仅仅把他关注的这个贵重金属给他提取出来，然后高价到市场上去卖。其他的一些报废零件呢，他们没有能力去按照国家的规定的要求去把它回收，把它分解成对环境无害的物质，转交给一些相关专业部门来继续进行二次回收，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 回收后的一些废弃的零部件呢，他们就是就地掩埋，丢弃的话对环境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污染。
4: 此次方案明确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值零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挤压黄牛生存空间，提高资质企业回

0: 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资质企业盈利能力。那么正规的报废机动车流程应该怎么走？张翔强调，可在交管12123 APP 上查附近的正规报废回收点，或直接联系正规企业上门拖车。
1: 国家已经对报废车的拆解进行了布局，有很多企业建立了这个完善的流程，整个的拆解过程呢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都是经过国家认证的，而且能保证拆解的一些材料啊，把它转交给相关的专业厂家提取以后啊，可以二次利用，投入到新车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0: 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张翔认为，
1: 一方面呢，就是要严厉的打击非法的拆解企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现有的车主啊，也要进行信息化的一个收集，进行管理。这个车主的每一次交易啊，全部都要联网进行记录。
0: 除了明确重点整治的五大内容，方案还对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制定了具体的工作安排。从2026年6月至2026年10月，分为动员部署、全面排查整治、重点攻坚和巩固提升四个阶段进行。
2: 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04，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24号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更多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廖开迪。你好，廖开迪。
3: 哎，好的，主持人您好。
2: 嗯。
3: 委内瑞拉时间下午的6点左右呢，发生了7级左右的强烈地震。紧接着，据法新社援引美国地震调查局的消息呢，当地时间24日，委内瑞拉北部近海再次发生7.5级的地震，震中呢位于该国北部莫隆附近，与此前7.1级地震的震中区域非常的接近。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呢，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的地震震感强烈，不少居民表示感受到明显的摇晃。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来看呢，首都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甚至部分建筑结构受损的情况。根据目前最新的消息来看呢，目前官方正在进一步核实灾情，尚未公布人员伤亡和具体财产损失的情况。
2: 廖开迪，你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信号不是特别好啊。
3: 哎，好的好的，现在可以吗？
2: 嗯，再调整一下。
3: 好的。哎，好的。那么就在刚刚呢，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里略表示，地震呢导致部分建筑结构受损，为了防止燃气泄漏呢引发次生的灾害，政府已下令切断部分受损建筑的管道燃气供应。此外呢，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2: 嗯，好的，廖开迪。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近2个月，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呢？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有的甚至是用纸做的，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轻松放进手提包里。
2: 夏日炎炎，这种轻便透气的纸头盔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它真的那么完美吗？记者发现，这些折叠纸头盔不仅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呢一砸就烂，一掰就断。这样的头盔怎么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6: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7: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

0: 达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1: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0: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2: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0: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3: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0: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4: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凉快又轻便啊，最重要安全就好了。
0: 要是安全就好了。
4: 对。
0: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5: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 3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0: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六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6: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6: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 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

0: 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1: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2: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1: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 C 组悬念揭晓 ，A 组局势同样错综复杂，所有球队都有机会，谁能搭上出现末班车？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血脉。
0: 中国 AI 再成达沃斯主角，记者观察，从单一创新到规模化场景化应用，全球市场期待中国带来哪些新惊喜。
1: 新疆小羊义乌造，世界小商品之都，怎样用供应链接住新疆拉布布的流量。
0: 电商平台频现瓜马商品，价格低了，来源却没了，是低价捡漏还是假货陷阱？消费者如何看清背后的门道？
1: 个税汇算本月底结束，收到补税提醒之后怎么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怎样的后果？
0: 拉林铁路开通5周年之际，总台记者探访青藏铁路雁石坪站，从长达19年过站不停，到今天抬脚有车，一座小站给当地群众的生活带来多大改变？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的计划。特朗普则表示，他们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伊下一轮技术层级谈判预计将于6月30号开始。卢比奥称，谈判将由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参与，重点讨论核能、制裁及其他相关议题。当地时间24号，国际海事组织 IMO 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